0: 这。
1: 咦，少将军，怎么了？
2: 虽然丢了一地的兵器，但是他们的队伍并未散乱。
3: 是啊，
2: 我担心有诈。慢点，走。这，
4: 小心啊！哎，
5: 哎，小姐，这杨宗保怎么不追了？
6: 毕竟熟读兵书啊，没那么容易上当。
7: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8: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全力抢占国内市场。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0元的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9: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就给我送到家了。
10: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结果一打电话就留了个地址，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能加热还不用回锅，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真的是太方便了。
8: 万创高档破壁机，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更何况我们吃的食物果蔬，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11: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在商场里至少要几千块钱，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就送到家了，这可算我捡了一个大便宜啊。
9: 你别看是免费送的，打豆浆做米糊样样都行，声音还小，你瞧2-3分钟就做好了，多细多粘稠啊，好喝，营养还全面，关键是吃得放心。现在我跟老伴啊天天都在做。
8: 万创高档破壁机，53000转，高速静音破壁，更快更安静，完美释放，食物全部营养，好吃更营养。详见动力电机及全铜线圈，散热快，寿命长。再用金刚刀头，全方位破壁，持久耐用，功能超强，相当于一台豆浆机、煮锅、料理机、绞肉机、榨汁机、研磨机、沙冰机、辅食机。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全力抢占国内市场。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0元的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2: 大家好，现在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咱们万创高档破壁机的营销总监吕总。李总您好，您看哈，现在别说是破壁机了，一台最基本的料理机都要100-200，那咱们这么好的破壁机为什么免费送呢？咱不怕亏本吗？
13: 我们公司到现在呀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进一步的打开国内的市场。再一个呀，我们发现现在国内的很多家庭还在用这种不能加热、功能单一的老式料理机，所以我们公司董事会决定拿出一批破壁机免费送给大家，让大家免费体验。这东西好不好我们说了不算，我们让大家去对比去体验，好您就留下，不好你也没什么损失。我们啊也没有别的要求，就是希望您用着好，帮我们多多宣传，多介绍几个客户。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得更彻底，还能充分地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12: 特别费时间。
13: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

0: 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1: 哇，您看这个料理机里面的豆子都还没有打好，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我都已经闻到了豆子的这个清香了，感觉都能喝了。还有这个声音哈，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0: 说的是，来，您可以尝一下。
1: 好，好香啊。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好喝啊，打出来这个豆浆哈，很细腻，而且呢特别的丝滑，喝起来特别的香，而且呢它一点渣都没有，真的是太棒了。
0: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现在的一些不法商贩拿料理机来当破壁机来卖，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而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不仅功能更多，破壁更彻底，关键是做出来的东西啊也更营养也更美味。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全力抢占国内市场，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0元的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万创高档破壁机采用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采用金刚刀头全方位破壁，杯体采用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更有开盖自动断电的贴心功能，更安全。
3: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功能特别多，想吃什么做什么，特别方便。早上起来用它做一个芹菜粥，又营养又方便。
4: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结果一打电话就留了个地址，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能加热还不用回锅，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真的是太方便了。
5: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在商场里至少要几千块钱，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就送到家了，这可算我捡了一个大便宜啊。
3: 你别看是免费送的，打豆浆做米糊样样都行，生意还小，你瞧2-3分钟就做好了，多细多粘稠啊，好喝，营养还全面。
2: 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
1: 阿姨啊，这个破壁机您用起来感觉怎么样呢？
3: 用着呀非常方便，我每天都在用。而且呀自己做的东西啊吃着特别放心。
1: 对，
3: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1: 好，
3: 先放上辣椒。
1: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3: 再放上蒜和姜。
1: 哦，蒜和姜。
3: 再放点糖。
1: 放点冰糖。
3: 再放点盐。
1: 盐，喜欢吃这个甜辣口的可以多放点糖
3: 啊，
1: 喜欢味道重一点的就多放点盐。
3: 盖好盖子。
1: 好，
3: 打开开关就行了，
1: 这样就可以了。
6: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3: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1: 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3: 香吧？
1: 对，哇，好细腻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3: 以前的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
1: 是，
3: 这里面加了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咱不是也不知道吗？
1: 对，
3: 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1: 都能做，
3: 又简单又方便。
2: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全力抢占国内市场，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

0: 原价2980元的万庄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木果儿，你不是想当骑兵吗？
1: 是啊，
0: 本小姐今天就给你一次机会，让你骑本小姐的马去迎战。不过啊，不作战啊，只是让你骑骑过过瘾。彩云，哎，告诉姑娘们，砍些树枝金条拖在马后，分三路溃逃。
1: 好嘞，保证完成任务。走，保证完成任务。
0: 不怕你臭小子不上当。
1: 小心，小心点，
2: 小心。
1: 木果，这边。哦。
3: 咦，这穆桂英乃是真败。
4: 萧将军，为何？
3: 跟我走，一会儿自会告诉你。
4: 这样，走。
3: 玉，真败不仅丢盔弃甲，而且还四处逃窜，从溃逃的方向和散乱的脚步就可以证实。
4: 少将军果然智谋过人。
3: 此等村姑还看不出本将军的大志，上次小败是本将军轻敌罢了。
4: 这样，走，
5: 快
4: 快，这样，
5: 走，
4: 吁，
1: 走，
4: 快，
6: 杨宗宝，我在这儿呢，
4: 这样。
6: 别追了，臭小子，在这可倒霉了。
4: 看谁倒霉！这样，
0: 性子还挺烈的哈，哎，要不要我给你上个嚼子呀？啊，杨将军，我想问你啊，你觉得你配当这御辽先锋吗？
3: 要杀就杀，何必啰嗦？
0: 人都被绑了，还充好汉呢？宗宝啊，我今天呢？就是想好好开导开导你。你说你这人吧，武艺确实不错，可就是不会用计。你说你刚才吧，我才激了你几句，你就火冒三丈，枪法大乱了。这要是到了前线和辽军对仗，岂能不败呀？笑吧，你还不服啊？你这个人不但

0: 会控制情绪，兵法用的是太死了。我在后营一佯攻，你就调兵遣将。哎，你没听说过围魏救赵吗？兵法上讲丢盔弃甲不假，可是所学知识都得活学活用。本姑娘说的没错吧？还想装狗啊？哼，
1: 把手举起来，老实点，举起来，
2: 小心点啊！
1: 站起来，
3: 高点，
1: 再高点，
3: 谁让你
1: 站起来的？
2: 蹲下，
1: 蹲下，
2: 蹲下，
1: 蹲下，
2: 蹲下，
1: 蹲下，
2: 老实点，说你呢？
1: 要我说，你们杨将军根本就不是我们小姐的对手。他要是再带你们来攻打木柯寨，你们就别来了啊！再来还是被擒，对不对？
3: 对，
1: 看着我，你们回去也给别的兄弟们捎个信，
2: 别
1: 听到没有？
2: 听着点，听着点，
1: 你们都回去吧。
2: 哎，我让你蹲下，你听见没有？
4: 哎呦，
2: 蹲下！哎，哟，小伙儿长得挺俊呀，要不别回天波府了，跟咱们回木柯寨吧。
5: 那跟你回木柯寨，能给降龙木吗？
2: 降龙木，
1: 那你是做梦娶媳妇儿吧？
6: 做梦娶媳妇儿，那也行啊。
2: 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7: 我就不爱吃肉，我就爱吃菜花。
1: 太讨厌了！你们这都是哪跟哪儿啊？
8: 这明明是请君入瓮的小伎俩，这宗宝怎么就往套子里钻呢？
2: 这宗宝真被套住，咱们回去可怎么交代啊？
8: 哎，走
7: 走。

0: 嘛这样看着我呀？嫌我长得不好看呀？我脸黑呀？我手长得不好看啊？是有点不好看哈，不过这舞刀弄枪的，谁还没个疤呀伤的，是不是？不过我这手打起人来才像男人呢，不信你试试。哦，我穿着盔甲呢，我不像男人啊，我不像男人，我就不信。
1: 你干嘛？
0: 哈哈哈哈哈哈。

0: 去，你要说我像女人，我还不乐意呢。杨宗保，我告诉你啊，那彩云提亲，那不是为了我，那是为了你好。你不想想，要不是姑奶奶帮助你，你要真到了前线跟那辽军厮杀起来，还不得要了你的小命啊！
1: 哼！
0: 哎
1: 呦，
0: 我本来是带花的，左等你不来，右等你不来，花都蔫了。
2: 少将军，
3: 宗保，
2: 少将军，
4: 少将军，
5: 宗保，快撤，大家快撤，躲下了，躲好了，躲好，别动，
6: 别动，
5: 别动，老实点，
7: 老实点，
5: 眼怕富裕，地怕黄，人怕
7: 还动干啥了？
5: 老兵不怕少，耗子怕猫，猫怕狗，小鸡儿就怕那个黄鼠狼。我要拉你的手嘞，我要拽你的袖嘞，拉手手，拽袖袖，你看着我的背影走。
8: 走走走！
0: 哎，你累不累啊？要不然你出溜下来也坐会儿歇会儿，

0: 来的真不是时候。
1: 你最好别让他们把我救走。
0: 你要是走了还来吗？
1: 只要我不死，我一定来。
2: 真的？
0: 那咱可说好了，我穆桂英一定等你回来。
1: 我一定会回来擒你。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0: 走吧。
2: 站住！你回去之后就跟他们说，把我打得狼狈不堪，要不然你这个御疗先锋就做不了了。
1: 你等着我。
2: 你记住了，
3: 天怕顾运，地怕黄，人怕落笔。

0: 看看，这全家都忙活着要出征，你却倒使劲儿。本来是不难办的事，却被你弄得如此棘手。
1: 哼，宗宝啊宗宝，你这孩子胆子越来越大了。御寮大事你敢搅，奶奶的命令你敢违抗，你还敢把你大娘三娘给麻翻了你？啊！我看我今天不修理你，你就要上房揭瓦，一搬石头砸锅了你啊！
2: 行了，宗宝啊，就是让你们给宠坏的。他任先锋官，不坏大事才怪呢。
1: 八妹说的对，啊，你说你跟个黄毛丫头置气，你像个先锋官吗？这行军打仗，路边跑个兔子，蹦个蚂蚱，你是不是还要打呀你？啊！
3: 奶奶她踢我。
2: 哎，你老大不小了，还不如三岁孩子呀。
4: 宗宝他娘，以后不能再娇惯了，再娇惯呢，毁了。
5: 我倒是想让他受点苦，可是你们同意吗？我想让他下营操练，你们这个说太苦，那个说太累，我到底该如何是好啊？
1: 哎，郡主啊，我们说我们的，你做你的，你别拿不准主意还怨别人。再说了，哎，这儿子是你的，我们还能当得了你的家？
0: 行了，我孙儿没有像你们说的那么差，他小小的年纪能像你们那么成熟吗？你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还正在拌嘴争风吃醋呢。哎呦，看看你们把他给数落的，像个小姑娘似的。你说他像这样能长大吗？能这样的去御寮当先锋吗？
6: 本姑娘掀了你的帐篷，抢了你的马，还擒过你。你说你要武艺吧没武艺，要计谋吧没计谋，还御寮先锋呢。
7: 慢点啊，干爹。小姐，
8: 桂英，
7: 桂英，
6: 你这个坏老头老吓唬我。
8: 我跟你说啊，你在家看好寨门，我下山一趟。
6: 哎，你干嘛去啊？我也去。
8: 你去干嘛？我去给人家赔礼道歉，去送降龙木。
6: 停！爹，你不是答应过我吗？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你老蒙我呀！
8: 哎，你这个娃娃，那难道不是我蒙你，还是你蒙我啊？不是，这不对啊！不是你我蒙你，还是对不对啊？
6: 爹。

0: 您是不是病了呀？
1: 什么病啊？
0: 我看那上次那事儿之后，你不但胆量小了，这脑子这个也转不过弯了。
1: 胡说，我今年才50多。
0: 50多？那人和人还不一样呢。你看人家有的50多，人家走路就不用人扶，那人上山跟猴似的。那有的50岁，走路还得个胖子扶着，脑子还转不过来弯呢。
1: 胡说，胡说八道。
0: 谁胡说了？
1: 我。
0: 爹，那人家送兵一来，你就把咱家的宝贝就送给人了，你这脑子没坏没病，那谁有病啊？是不是？
1: 就是。
0: 你看木瓜都说是了，
1: 要不他叫木瓜呢？真是
0: 不准送啊，木瓜啊。请恭送爹爹。
2: 走，不听他们那么唠叨，跟奶奶上后花园去溜达溜达。
3: 哎啊，走了，慢点
2: 走。
3: 哎，走。
4: 娘，二位嫂嫂辛苦了，这香炉木借来了。
2: 木寨主说：“想想再回应。”
4: 想想再，这哪还有时间再等啊？银两和牛羊为什么没送去啊？
5: 啊，这
4: 是他们不收？
2: 不收未必不借降龙木啊。这事儿我儿别着急，老娘自有办法。
4: 宗宝，
2: 嗯，
4: 你给木寨主赔礼了？
2: 赔了，
4: 赔了礼，他怎么说？
6: 他说，
4: 说了什么？
6: 他说武艺高强，但不懂计谋，还说我兵法用得太死，不配做先锋官。
4: 他是这么说的？
6: 嗯，不，
4: 他到底怎么说的？
6: 我忘了。
4: 你说这么大个人，连几句话都记不住，你能有什么出息啊？
2: 行了。别当着我的面训我的孙子，你要是想训，你就把他拽到你屋里训去。
4: 你啊，
2: 咱不听他叫，走。
6: 嗯，
2: 我算是看出来了，只要宗宝在家，你们就东一句西一句，没完没了的，不许说我孙子。
4: 娘，
7: 小心点人。
8: 哎呀，过来。
2: 哎，孙儿啊，你听奶奶的啊。这大战之前呢，要心平气和，暂时呢才能心绪不乱。宗宝啊，你身为先锋官，在战场上需一马当先，身先士卒，这是咱们杨家的传统和作风啊。
3: 嗯，
2: 你爷爷呀、伯伯呀、叔叔他们都是这样。
3: 嗯，
2: 你呀、不仅要学他们，还需要比他们还要勇敢，那才行呢。
6: 是。
2: 嗯，上了战场就得勇往直前。嗯，哎，没办法，我孙儿你多保重，奶奶担心你呀。
6: 奶奶，看您说的，我年轻力壮，没事儿，您放心吧。不管任何时候，我一定会把脑袋安安稳稳地放在肩膀上，活蹦乱跳地回来。
2: 我了解我孙儿，上战场一定是勇往直前的。这样众将士就会敬佩你。只是先锋官冲锋陷阵太危险，只怕猛虎抵不过群狼啊。
9: 我们会保护他的，娘。您就放心吧，
10: 放心吧，娘。
6: 放心吧，奶奶。
4: 娘，
2: 嗯，
4: 孩儿刚才一急忘了说了，这出征之前，不是要欢送出征唱戏吗？而且，眼下出征在即，准备不足，这唱戏就免了吧。
2: 这得唱啊，为何不唱啊？得鼓舞士气呀。
11: 对对对对，
2: 奸佞啊和辽军奸细、正在关注咱们呢、正好给他们来一个真真假假。
4: 嗯，那也好。
2: 你们想听哪出戏呀？
11: 哎，望夫哥吧。

0: 好听是好听，可是不能鼓舞士气呀、啊。
1: 哎，道灵芝吧，
2: 哎，这个可以，
0: 这可以啊，
2: 是是
3: 是，好啊，就唱道灵芝。
4: 好，道灵芝，娘，孩儿去安排。以后

0: 哎，宗宝，跟沈娘说说，你们在下说林里，占了几个回合呀？对，说说说说说说说说。
1: 站住！你回去之后就跟他们说把我打的狼狈不堪，要不然你这个御疗先锋就当不成了。
0: 等着我。
2: 说说。
0: 那个穆桂英，功夫还算可以，可是跟我交手，只有招架之功。
2: 我一枪就把他挑下马，然后想把他捆着押回来。可是他跪在地上求我呀，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我一心软，我就把他给放了。
3: 放得好，既然人家求饶了，咱就不能揍得太过分，是不是啊？
0: 是啊，宗宝啊，
2: 是将门之子，哪能和一个村姑斗气呀？是吧？
0: 对对对，欺负女人哪是咱杨家人做的？对对对，宗宝，宗宝，宗宝。
1: 宗宝，这儿有一个橘子。快起来，起来！傻孩子，傻呀！哎，这又让穆桂英擒住了。我说吧，你想擒住他没那么容易。这件事儿你能不能不说了？哎，我没看错人，那丫头有勇有谋，不那么好斗，她都擒你两回了吧？
4: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能不能别再说了？
1: 还不止这些呢。
0: 这，
1: 还有呢。 火烧营帐，牵走马匹，摘走头盔，你都入了他的套了。哎，宗宝，他是不是向你表白了？
4: 行了行了，别再说了。
1: 我不能不说，我是担心你爱上他，
0: 你别在这疑神疑鬼的，我不会喜欢让我丢脸的人。
1: 兄弟，我了解你，别看你心里不舒服，其实你已经佩服他了。 我担心用不了多久，你就被他征服了。你太小看我杨宗保了。

0: 呢？打听到了吗？
1: 打听到了，你那杨宗保啊，到处吹牛，说把你打的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跪地求饶呢。哎呦，什么人呢这是？
0: 那他有没有要来的兆头呀？
1: 他现在专心带兵练武，怕是不会来了。
2: 切，臭小子，为他上了几堂课还长心眼了？
1: 可不是嘛，小姐，我看呀，是你把他教的来不了了。哎，不过这事儿也不全怨您。听说杨家军就要出征，他们连戏都备好了，
0: 还唱戏呢？
1: 是啊，
0: 唱什么戏啊？
1: 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有一个孩子要救他妈，还是咱们家人呢？
0: 木莲救母？
1: 不是这个，有一员大将，他要卖他的马。
0: 秦兄卖马？
1: 好像也不是这个名儿。
0: 那到底是什么呀？你说清楚呀。
1: 两个神仙打呀打的，要盗什么东西？
0: 盗灵芝。
1: 啊，对对对，就是这出。
0: 盗灵芝？这会儿还看戏？
1: 就是。
3: 叫二公主给我候着。

0: 我问你，和那野丫头到底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
0: 听说你俩挺亲热的。
1: 赵飞说的。
0: 对，我哥告诉我的，你俩表面似的，实在约会。
1: 得了吧，他让我连失面子，我都恨死他了。
0: 哼，你打不过人家才恨，才喜欢，才佩服呢。
1: 哼，你烦不烦啊？
0: 你见了我就烦，见了他不烦，对不对？
1: 对，那又怎样？
0: 你
1: 怎么了？
0: 杨宗保，你站住。
1: 站不住，

你还不服啊？你这个人不但不会控制情绪，兵法用的是太死了。我在后营一佯攻，你就调兵遣将。哎，你有没有听说过围魏救赵啊？

0: 动作做到位。这次是为杨家军出征演出，大伙儿卖点力气，好好演呢。
1: 哥，
2: 哎，停下，停下，停下！
1: 哎呀，停了，停了，停了，停了！
2: 嗯，哎，都停下！去，走走走，下去，
0: 去。
2: 哎，
0: 二位军爷，您这是？
2: 小姐驾到！
3: 小姐驾到！
0: 小姐，敢问？
1: 哎呦，鞋子卸小了，
4: 省着点儿。
0: 敢问姑娘，这位是？
4: 我们是天伯府的，这是我们小姐。
0: 哎呀，我说呢，这位姑娘一看就是气质非凡，品味独特，浑然天成啊。
3: 有眼光，有眼光。
0: 来来来来来，哎，快请坐，快请坐。上茶点，上茶点。请慢用，您请。小姐，您大驾光临，有何指教啊？
3: 今日来此呢，却有要事相谈。哦，这道灵芝啊，老太君是很不喜欢。他想看新戏。
0: 敢问老太君想看哪一出啊？
3: 《降龙录》。
5: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6: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7: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6: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7: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

0: 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

0: 穴位通穴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穴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穴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穴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敢问老太君想看哪一出啊？
1: 降龙墓。
0: 哦，降龙墓。原谅小人孤陋寡闻，这降龙墓我真闻所未闻呐。
1: 你当然闻所未闻了，这戏是姑奶奶自个儿写的。您就按照我说的演就是了。
0: 小姐，这已经这样了，现排恐怕是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
1: 果真来不及了？
0: 果真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
1: 真是来不及了。
0: 真的，真的是来不及了。嗯，
1: 来得及不？
0: 来得及，来得及，
1: 来得及就好。班主，哎，快快叫人来，姑娘给你说道说道。
2: 啊！快叫人呐！
0: 马先生呢？哎，快叫快叫！哎哎，纸笔纸笔呀！哎，
1: 我这鞋子太小了，真是夹脚。
3: 哎，来了，
0: 快！

0: 小姐让写什么，你就写什么，赶紧的。哎，
1: 你就写这个啊。
2: 大喜三喜啊，哎，边关吃紧呐、啊，你俩怕是看不成道灵芝了。我给穆寨主写了一封信，你们俩速速送去。哎，
3: 还要带礼物吗？
2: 宗宝和穆家小姐刚刚交过手，你要是送礼，不就显得服软了吗？
4: 娘说的是，可是我们去了，穆寨主能借给我们降龙木吗？
2: 穆寨主他是个明事理之人，想必不会为难我们杨家。嗯，见到穆小姐赔个不是，就说宗宝年幼不懂事，我对他已经使了家法了。去吧。
3: 哎，是是。嗯，
5: 看见了吗？佘老太君通情达理呀、啊！你看你，你放火烧了人家帐篷，又偷走了人家马，你还几次三番戏弄人家孙子，人家没往心里去。老太君就是老太君，人家不过是借降龙木一用嘛，是不是？嗯。哎，桂阳。爹爹要是去送降龙木的话，你不会认为爹爹害怕了吧？啊，
6: 爹哪是那种人呢？

0: 小飞，来，
1: 咱们好好看看这笔记。
2: 参见老太君，参见贵将军，昔闻杨元帅带兵出征，特推出新戏降龙木。
3: 好好戏，这戏好。
4: 好
5: 唱得不错，高兴，
2: 好，敬请欣赏。
5: 娘，你看他像不像宗宝？
6: 我看啊，像，像极了。
3: 自古英雄出少年呐，我看他比你们都强。
2: 此次去取降龙木，山高路险，且能难倒我杨宗宝？
7: 穆桂英，你给我出来！
5: 快快快，走，
8: 快
5: 上，
8: 快！

0: 吃点东西吧。
1: 吾乃穆桂英，闻听有人前来欲娶降龙母，看他能否过得了姑奶奶我这一关。
2: 好好好，
3: 穆桂英，快快交出降龙母！
4: 你赶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
1: 这降龙母乃山寨镇寨之宝，要娶先过姑奶奶我这一关。
5: 下马受降，饶你不死，你是说我呢，还是说你呢？啊？

0: 的。我说将军，你今被擒，杀你，放你，尽在于我。你纵然不怕死，愿在这山寨送命，但是你死之后，这宋营没了降龙木，破不了这天门阵。我说将军，恐怕你就是死了，也要落个不忠不孝之名吧。
1: 本将军乃杨门虎将，为何要娶你这山寇之女？
0: 好你个不知好歹的，竟敢说我是山寇之女。
2: 这
0: 我来问你，服还是不服？
1: 不服。
0: 你当真以为我杀不了你吗？服不服？
1: 服了，服了。
0: 这还差不多。服了，服了，就给姑奶奶我学几声狗叫吧。
3: 坐下。
1: 这还了得？
0: 了得，了得吗？
1: 了得，了得。
4: 乡亲们，英勇的将士们，今天木柯寨寨主木鱼要把降龙木送走了。降龙木是保佑了咱木柯寨千年之宝物，我绝非用它换取功名利禄，那是要保大宋百姓的安宁啊，也就是牺牲木柯寨乡民的利益，保卫大宋百姓的安康。乡亲们也许对我此举心怀不满，可是明天以后你们会说我老木鱼做得对，我做得对。降龙木为木降龙，宋日杨家报大宋哎，楞个楞楞一个楞楞，蹭个蹭蹭一个蹭蹭，送你报大宋哎，嘿嘿。
5: 真的
6: 爹，您做的对，我就是觉得咱这千年宝贝降龙木就这么送过去显得不太重要。

0: 庄重。
1: 闺女，那你说，你说咱咋办？
0: 咱得找人上好的那个绸缎，把降龙母给裹上。您想想看啊，这要是您家闺女出嫁了，这不还得穿嫁衣呢？何况这千年宝贝了。
1: 我闺女说的太好了。哎呀，彩云，赶紧通知王婶，准备他十几丈、几十丈大红绸子。
2: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3: 不用害怕，你跟老身说，是谁让你演这出戏的？啊？
4: 回老太君，是位小姐，她说，她是天波府的人。
3: 天波府的人呐、那她长得什么样啊？
4: 长得个头高高的，不胖不瘦，柳叶眉，杏仁眼，高鼻梁，小嘴儿，那模样啊，长得比我那戏团的旦角都俊呐。
5: 你告诉我，他姓什么叫什么？
4: 元帅，我哪敢问呢？我
3: 不用问了，老身知道他是谁了。
4: 啊？
5: 哼，你真不知天高地厚。
4: 小人该死了，老太君，我望老太君宽宏大量，高抬贵手，请您原谅我们戏班吧，小人愿意领罪呀、啊，老太君。
3: 行行行，快起来吧，起来吧，啊！
4: 我不，我跪着踏实。老太君，小人敢死、啊。
3: 你有什么罪呀、啊？要老身说，这是一出好戏呀、啊，故事好看，人物还传神。哎，不过这结尾嘛，不太近人情啊。那姑娘让这小将学狗叫，还把他当马骑，看来有点不舒服。
4: 是是是，小人该死，小人该死。
6: 有你们这么憋戏的吗？我看应该让你们学狗叫。
4: 小将军，你别生气，我就是狗，我给你学狗叫，
6: 叫
4: 啊汪啊汪汪啊汪汪汪汪汪！哎，小人该死！汪啊汪汪！
3: 亲娘啊，你赶紧的，拿点银子赏他去。
7: 是娘，起来吧，
5: 起来吧。
4: 谢老太君，谢杨元帅，谢谢大家，谢谢蒋文明，谢谢各位。
6: 都不许笑，气死我了！
5: 还说都是因为你。
7: 哎呀，
6: 不许笑！你再说，
4: 我
8: 娘
9: ，
8: 大嫂，
9: 娘，
3: 回来了，
9: 回来了。
3: 你俩还顺利吧？
9: 顺利，我家娘的信交于穆寨主，穆寨主连连夸赞娘宽宏大量，并说他女儿性子也多有得罪，请娘府见谅，还说三日后送来降龙木。
3: 好啊，来吃饭，
7: 来吃饭，
3: 来吃饭，来来来。
5: 降龙木是假的。
7: 什么？六哥，您不会看错吧？
5: 我认识降龙木20多年了，岂能看走眼了？
7: 没想到木已竟然是个言而无信的卑鄙小人。
9: 要我说，穆寨主不会这么做，一定是那个丫头搞的鬼。
3: 你分析的对，一定又是那穆桂英干的。
10: 奶奶，你想错了，这事儿肯定是穆寨主干的，有其女就有其父。
3: 据我所知，穆宇不是这样的人。
10: 怎么不是这样的人？我在穆柯寨，我算是知道他们有多坏了。他们用绊马索擒住我，让人打我骂我，还让我吃狗屎。
7: 什么什么？这
10: 我还好，我聪明，我就逃出来了，要不然我就被他们用刀一刀刀的

0: 是可忍，孰不可忍？对，孰不可忍？对，哎呀，
1: 宗宝啊，你受苦了。
2: 是啊，
1: 他们这么欺负宗宝，那就是欺负我们杨家人呐！不踏平木柯寨，杀了木雨那老小子，就对不起我们杨家死去的人。走啊！
3: 等一等，走。
2: 等一等，
3: 这事我们再好好的想一想。
2: 还想什么想？哎呀，吓得人家儿吃狗屎了，你还想什么？
3: 宗宝，你跟奶奶说实话。
2: 他真的让你这么做了吗？奶奶，我还有事儿，我不敢跟你说。
1: 别害怕，你跟奶奶说呀。
3: 哎，你说，爹不怪你。
2: 他怎么了？
3: 他还让我舔猪屁股。
2: 啊！这翻天了，翻天了！
1: 这样，不踏平木柯寨，杀了木鱼，我杨八妹我就不出征了。对，踏平木柯寨，走，
2: 走，走！
1: 真是。宗宝，一会儿到了木柯寨，你别动手，看七娘把他挑下马。哎，七嫂，这事儿不劳烦你，看八妹我把他擒下。
2: 八妹，你不要和我争了，我很久没练枪了，正好和他练练手。嘿，
1: 你练我也得练啊，要不怎么上这预疗？
2: 别争了，一会儿就让我去擒他，要不然我这预疗前锋不白当了。
1: 宗宝，你两次被擒，士气受挫，再交手怕还得吃亏。
2: 姑姑，你太小看我了，失手那是因为我轻敌。
1: 哼，擒一个黄毛小丫头，那不是易如反掌吗？
2: 这样，
1: 宗宝说的对，一会儿让宗宝出手，把他擒于马下，这样才能堵住他们的嘴。

0: 你知不知道宗保又去打木客栈了？
1: 去得好，逮住那野丫头打入死牢。
0: 你怎么就那么不开窍啊？你就不想想这穆桂英为何便宜出降龙木？这就是激将法，他要去宗保的木客栈会面。有些事情啊你不清楚，我现在告诉你，这前些天穆桂英在木客栈比武招亲，去的都是些歪瓜裂枣，见到宗保自然就喜欢上他了。我跟你说实话吧，妹妹，这杨宗保娶降龙木的经历跟那戏里面演的是一模一样。
1: 什么？你是说穆桂英两次擒住过宗保？他那么厉害？
0: 那当然了，不但武艺高，鬼点子也多。你要知道他是怎么擒住宗保的，你就知道他有多聪明了。我猜得出来，这穆桂英对宗保不会轻易放手的。你信不信，这宗保要再这么打下去，真能跟那丫头好上了？
1: 不可能，宗保是将门子弟，不可能看上一个村姑。
0: 不可能？你是没见过那穆桂英啊，她长得那骑马的样子太俏了，你知不知道？我这么说吧，这全天下的女人跟她一比啊，都长得不好看。
1: 你
0: 是我妹妹肯定是除外的。妹妹，现在杨宗保是看不上她，那谁敢保证以后看不上她呀？妹妹，你得想办法看住宗保啊。
1: 我懒得管他的事儿。
0: 不管是吧，你等着后悔吧。
1: 慢着，我是公主，天下还有比我高贵的人吗？难道除了他杨宗保，我就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了？
0: 你是天下最高贵的女人，那你有没有想过在将门之子中还有谁能超得过杨宗保的吗？

0: 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陈禀报，杨松宝和他几位沈年姑姑率兵前去攻打木柯寨，臣以为。
1: 征辽前锋现应准备出征，攻打木柯寨是分散精力啊。可是得不到降龙木，如何出征啊？圣上任命臣为征辽粮草押运官，臣就要力保杨元帅无后顾之忧，所以臣请命去攻打山寨，让杨元帅腾出精力准备出征。
2: 可是你连精兵强将都没有，如何攻打木柯寨啊？
3: 还是让宗宝去吧。以前玉辽，元帅和粮草押运官配合有误，你可得引以为戒呢。
4: 臣愿配合杨元帅，绝不辜负圣上。父皇，
2: 公主，
3: 父皇，您该让杨元帅管管宗宝了。
2: 怎么了？
3: 一个御敌前锋攻打木柯寨，成何体统？先不说大材小用吧。
5: 若是有闪失，岂不影响士气？
6: 公主说的甚有道理，望圣上三思。一个御敌前锋攻打漠河寨，的确是不妥呀。嗯，
7: 圣上圣命，臣愿替下杨宗保。
8: 那就由你带兵去打了。
9: 领旨。
10: 小姐，
11: 小姐，他来了。
10: 真的？
6: 那当然了，我亲眼看到的。
10: 来了多少人马？
6: 不到20人，不到20人，他们就来这么几个人，不像来攻咱木柯寨的。你傻呀你！这宋军啊也学聪明了，以前那么多人马都攻不下咱们木柯寨，他们知道一个道理：擒贼先擒王，抓住我穆桂英不就得了吗？哎，你觉得这穆桂英好抓吗？
10: 我们小姐是谁啊？是不是啊？你说是不是呀，蕾蕾？
12: 小姐是谁呀？快去吧。
10: 去干嘛？给小姐备花备盔甲，小姐要好好捯饬捯饬。嗯，是。蕾蕾，你先待着啊。嘿。哎，
12: 站好，站好，精神点，精神点啊！站好，站好啊！站好，站好。
10: 小姐来了，小姐。
6: 好看呀！好看！好看，你们笑什么呀？打仗要像个打仗的，
10: 嬉皮笑脸的。受罚。
6: 行了，走吧。哎哎哎，我那马头为什么不给我挂花啊？
10: 那个他，
6: 小姐。
10: 我错了，哎呀！就是你看你那个样儿，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敢忘？那打仗能赢吗？哎呀，
13: 小姐，我错了，找我吧，小姐。这花没太大关系吧？就是，我告诉你们，
6: 就是什么？从今往后，如果再犯此错误的话，小姐那是必罚无疑了啊！
13: 是，天塌下来了也要。
14: 哎，这就对了，走吧，走，鬼影。啊，爹，
10: 你干嘛呢？
14: 你说我干嘛了？
10: 我有事儿。
14: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我真是不明白，你说这降龙木都给了他们了，他们还要干嘛呀？就是哼。
10: 你耍花活呢吧？
14: 我真没有啊，我真没有。什么没有啊？啊，桂英，你到底是想干什么？哎呀，
10: 爹，
14: 女儿确实有一些想法，您老就甭管了啊。哦，我知道你那点心思，可是这御辽之事。 怎么能跟这俩事就不能往一块儿搅和？
6: 不搅和在一起啊，你。

0: 你家丫头的目的那可就达不到喽。
1: 哎呀，就这点事儿啊。
0: 哎，
1: 我年轻的时候也会。
0: 跟我妈妈。
1: 那当然了，我不跟你妈，我跟谁？你这丑丫头。
0: 您看着我。我从您这对眼睛里就看出来了，绝对不是我妈。
2: 你肯定还有别的姑娘，你对不起我吗？
1: 下手！闭嘴！你看你就像那样的人吗？
3: 像，
2: 就是这样的。
1: 你再说你信不信我揍你？
2: 你就是这样的人。
1: 我揍你，你信不信？
2: 就是这样的人，你打我，你打我，
1: 你信不信？
4: 上
1: 跟着小姐。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

0: 再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镇痛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唉，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 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

0: 百听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十八块八，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段畏寒，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十天十八块八。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段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十二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十二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

再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

0: 为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元。

0: 肤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少将军，少将军，吁，少将军，圣上有旨，令你回营准备御粮，攻打木柯寨就交给老臣了。
1: 为什么？
0: 少将军乃御敌前锋，攻打木柯寨大材小用。
1: 王将军，降龙母关系到是否出征，谈不上大材小用。
0: 出征前有许多事情要少将军处理，这讨伐草寇就不要费心了。
1: 出征的事情我副帅已经安排妥当，杨宗保愿随监军前往。
0: 少将军精神可嘉呀，可圣上有旨，老臣不敢抗旨，你就不要为难老臣了，告辞了，走。

0: 是看见他了。
1: 这在哪儿呢？
0: 哎呀，奇怪了，刚才明明是个年轻的后生，怎么一下就变成老头了？
1: 宋宝又不是那种藏猫猫的人。哎，二公主，别傻笑了，既然这老小子来了，也不能白来呀，给他来一段。
2: 是，小姐，看我的。
0: 去吧。
2: 当官的，你给我听好了。哎，当官的就怕君不正，老百姓也怕官贪赃。这个官要小了怕大官，官要大了怕皇上，皇上害怕阎王爷，阎王爷害怕张玉皇。
3: 娘，
4: 此次王监军带兵前去，恐怕不妙啊。
3: 娘说的是啊，若是王监军攻打木柯寨，只能把事情弄得更糟。
2: 可王监军的事情我们又管不了，
5: 禀报圣上，召回王监军。
3: 不可，此刻禀报圣上，反会怪我们杨家办事不力，不但达不到目的，还会徒增圣上的厌烦。
4: 言之有理啊。
5: 这是谁给圣上出的主意呢？
1: 你说这个杨宗保啊，怎么突然说不来就不来了呢？奇怪了，
6: 这杨宗保是怎么回事？我弄不明白。可这宋将王庆龙，他今天绝不是来取降龙木的。你看他那架势，那是要踏平木柯寨呀。
1: 错。爹，女儿倒不以为然。我与那王庆龙交战时，甚是觉得奇怪。他作战不硬拼，拖拖拉拉，松松散散的，所以我断定，他既不要你的降龙木，也不想踏平你这木柯寨。为什么而来？

0: 我也没想明白。
1: 哎，不管他了。哎，彩云，嗯，你赶紧去打听打听，到底怎么回事？
2: 打听王庆龙啊？你傻呀你！

0: 好，进步不小，不错。哎呀，我儿总算走上了正路。
1: 父王，以前让父王费心了，现在我会努力的。
0: 不是费心，是担心。你和宗宝差不多大，人家宗宝不是习文就是练武，而你呢，整日玩鸟斗鸡，父王岂能不急呀？
1: 父王，和宗宝我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以后我还要跟杨元帅出征，建功立业。父王，你等着看吧。
0: 我儿变了。
1: 父王，你就放心吧。
0: 孩子，你真的变了。
1: 哎，宗宝，王爷，
0: 气宇轩昂，真不愧是杨家的后人呐！啊，
2: 王爷过奖。
0: 宗宝啊，菲儿跟你学进步很大，本王甚为高兴啊。
2: 王爷，宗宝不才，愿和小王爷共勉。
0: 好，好，好，好，好。
2: 王爷，我和小王爷有点事儿。
0: 好，去吧。
1: 谢王爷，那我们去了，父王。
0: 好好
1: 好，我要弄了一只巴黎大的蛐蛐，别提多漂亮了。哎，又怎么了？
2: 攻打木克寨的事是不是你跟公主说的？
1: 我没说呀。
2: 你别在这装糊涂啊，这件事只有杨家人和你知道，杨家人不可能会说。
1: 没说呀。
2: 你说实话，要不然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就到此为止。
1: 至于吗你？那是我妹妹，我得跟她说呀，是不是？
2: 你呀，
3: 哈哈，哈哈。
4: 站住！
5: 好家伙，
6: 哥姐，一个。
5: 哎呀，好好好，
7: 这就叫井得逃，孩子得救，打到的媳妇儿，揉到的面，看见了吧？这就叫咱们木克寨的兵。
8: 爹，啊，服你闺女了吧？
7: 好，好，好，好，服，服，服！
8: 你闺女练出来的兵，她宋军十万大军，也甭想进咱木克寨的门儿。
9: 对，
10: 好，
7: 好，好，我闺女说得好，你看这兵练的一个个的啊！
10: 是，是。
7: 哎呀，宋军是进不来了。嗯，可你和宗宝这。

0: 海棠，我是不是太盛气凌人了？
1: 公主怎么这么说呢？公主是皇女，有点脾气是应该的。
0: 我母后去世前嘱咐我，想要幸福，一定要谦和待人。我尽量按母后说的做，可人们对我毕恭毕敬，盛气凌人，不觉就养成了。
1: 公主太谦虚了。
0: 母后的话，千真万确，世间哪个男人愿找盛气凌人的妻子呢？我知道，宗保对我不冷不热，他反感我的做派。
2: 皇妹，
1: 小王爷，
0: 哥，找我有事吗？

0: 宗宝在我那儿等你。
1: 他找我干什么？是不是想让我劝父皇收回圣旨？
0: 不知道，当然也不可能。不过你得给他解释解释。
1: 解释？怎么解释？
0: 他让你去你就去，别为难你哥了。
1: 他把我当什么人？我一个公主能像一个丫鬟一样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吗？
0: 不，那你说怎么办？
1: 你宣杨宗保前来觐见。
2: 杨家阿姨看了出征戏，很快就要启程了。
3: 杨家出征，退敌指日可待啊。
2: 臣恳请圣上允许与子菲儿跟随杨家出征。
3: 菲儿武艺不高，你让他送死去啊。
2: 菲儿拜杨宗保为师，武艺大有长进，臣想还是让他锻炼锻炼为好。
3: 皇家子弟出征，既能够做表率，还可以鼓舞士气。
2: 嗯，
3: 哎，听说杨宗保武艺高强，可有此事啊？
2: 确实如此，可谓一代俊才。
3: 真是将门虎子啊。
2: 啊，好，他就是宗保。
3: 嗯，
4: 圣上。
3: 嗯，平身。
4: 谢圣上。
3: 嗯，真是一表人才啊。
4: 谢圣上。
2: 宗保，你来有何事啊？
4: 公主宣我。
3: 哦哦，去去去吧，去吧去吧。
4: 谢圣上。
5: 公主，公主，杨宗保来了。
6: 赵淑影，听说你宣本将军，本将军来听命。
1: 还不跪下？
6: 你以为自己是圣上啊？啊？就你这做派，你当不了圣上。你知道武则天当初怎么能当上圣上的吗？温顺。唐太宗李世民知道武则天才能超人，几次想杀他，病逝前还赐他的死，可是武则天昼夜守在床榻前服侍，最后李世民于心不忍，说了一声哎，大唐该换武姓了。你呢？嗯，没有武则天的雄才大略，可是脾气比她大百倍。你说你怎么能当圣上
1: 啊？
6: 我告诉你，赵淑影，你可以在别人面前猖狂，但是不要在我杨宗保面前耍威风。
1: 杨宗保，
6: 你还想选本将军？本将军还想选你呢。我想问你，你凭什么管我御敌先锋的事？
1: 我那是为你好。
6: 好，为我好？你知道我丢了多大的人吗？嗯，我吃了穆桂英的亏，那是因为我轻敌。如果我要用心跟他打，别说他一个，他十个也不成问题。我现在问你，我想逮住穆桂英，你凭什么剥夺了本将军的权利？凭什么？
1: 我愿意。我是公主，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6: 你愿意？我告诉你，你可以管任何人，可是你管不了我杨宗保，因为你太自以为是，目空一切，专横跋扈。
1: 你
6: 横什么横啊？我告诉你，你呀就是被那帮公子哥给惯坏了。这个人恭维你说你漂亮，那个人说你聪明，其实他们都是在奉承你。你扪心自问啊，你聪明吗？我看你跟傻子差不多。你漂亮吗？哎，那个谁，你把那个镜子拿过来，拿过来。那算了，我告诉你，你把这身衣服一脱，扎在丫鬟堆里还没他们好看呢。
1: 你
6: 什么你？你以为他们是真的喜欢你啊？我呸！他们是想利用你达到升官的目的。我杨宗保从来都不围着你转，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对你没所图。你还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呢？你以为你是天王老子？你以为我们杨家欠你的吗？是你欠我们杨家的。你去天波府吃了那么多次饭，我一次饭钱没收过你的吗？
1: 你

0: 哎呦，这个坠子我看着很眼熟啊，是李公子送给你的吧？
1: 哼，
0: 那可就没错了，这个坠子本将军见过，一共是一对，一只送给了你，还有一只你知道送给谁了吗？
1: 谁啊？
0: 妓女。是一个名妓叫桃花红。公主啊，你可真是高贵啊，在你的李公子的心目当中，你和一个头牌名妓的分量是一样的。哎，别扔啊，注意身份，公主，注意身份啊，坐。呀，如果我说的没错的话，这颗珠子应该是徐将军之子徐新来送给你的吧？你知道这颗珠子是哪儿来的吗？偷的！徐将军娶了一个小妾，用重金买了这个夜明珠。徐新来害怕他娘失宠，于是在盛怒之下偷了这个夜明珠。你知道按照大宋刑律这该判什么罪吗？该剁去这只右手。你想干嘛？想毁赃？公主，本将军告辞。

0: 你敢欺负我妹？
1: 欺负？谁让他惹本将军来着？
0: 我妹在公主里面是最温柔和善的，你知不知道？
1: 啊？温柔和善？我怎么没看出来呢？我看她呀，就高傲的像斗鸡场里的那只大黑斗鸡。你记不记得，就是前年丢的那只，被人偷走了，头小，眼巨，爪子又尖又利，胸脯发达，大腿粗小腿细，一刀就能掉块肉的那只。
0: 干什么你？
1: 那个斗鸡啊，遇到对手根本不是斗，是欺负。赵书影就是那只斗鸡。知道本将军刚才想怎么着吗？用巴掌拍他的头。
0: 拍他头干什么？
1: 拍王八。记不记得那年我俩在河边逮的那只王八？
0: 他咬住我的手，而且还不松口。
1: 对，就是他。当时你傻，用手指头戳他，那他肯定咬你的手啊。我用巴掌拍他，他咬不着，一拍就缩回头。刚才我对赵书影，我就想拍他这只王八。
0: 行了行了，公主没让你下跪，就算对你施舍了。
1: 我用不着他施舍，我本来倒是想逗弄逗弄他的，可是我没法下手啊，他毕竟不是一只王八。
0: 你想逗弄我妹妹容易啊，把她娶回家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1: 我可不想费这个劲。
2: 公主，公主，公主，别生气了啊，别哭了，公主您别哭了好吗？啊，不哭了，不哭了啊！
3: 你看到他刚才有多欺负人吗？
2: 是，杨将军做的确实挺过分的，但是您想想，您受他的气，总比受那些公子哥的奉承要好啊。好了，公主，杨宗保如果没有真才实学，他能这么狂吗？您再想想，满朝文武大臣哪有一个像杨将军这么有真本领的？公主，您啊，大没有必要跟他斗气，他爱发脾气就让他发呗。不是说吗，打是疼，骂是爱，等到您嫁到天波府了，他就不敢这么放肆了。
3: 怎么不敢？他让太君和沈娘惯坏了，到了那儿他更无法无天了。

不会的。你想啊，您是公主，太君和杨元帅都是明理之人，那些婶娘都出自大户人家，知书达理的，怕到时候啊，您跟他大声说话，他们都不依呢。好了。

0: 围魏救赵，以逸待劳，借刀杀人，趁火打劫。哎，父王，我在看36计。
1: 学36计重在理解，只有理解了才能应用。
0: 父王，孩儿会用心的。来，父王，来，请坐。
1: 菲儿，你和宗宝发生了什么事？
0: 父王，我听不懂您说的意思。
1: 宗宝今天来找过你，又去找了公主。我看他的脸色不大好看。
0: 父王，我跟宗宝他能有什么事儿啊？
1: 菲儿啊，有什么事跟父王说啊。
0: 哎，父王，我跟宗宝那是亲兄弟，不能有什么事儿，放心吧。父王，
1: 菲儿啊，虽说咱们也是皇室，可别忘了他是君，父是臣。公主虽然和你兄妹相称，可身份并不同啊。
0: 正因为这身份不同，有情人才难成眷属。父王，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妹妹跟宗宝他们俩互相爱慕啊？
1: 这好啊。
0: 哎呦，好什么呀。父王，您是不知道，我妹妹啊，她放不下架子，这宗宝又性情高傲，不愿意依附权贵，这俩人都不愿意捅破那张纸。
1: 好事，真是好事啊。
0: 真是好事，好事啊。
2: 是
3: 小王爷，
2: 这可不常见。
0: 你们先等会儿。
4: 哎，小王爷，
0: 等会儿。
4: 哎，你别走啊。
5: 是啊。
4: 哎，姑娘，
6: 里边请。姑娘，请坐。小二，给这位姑娘看茶。
7: 听说莫克寨跟官兵掐上了，
4: 这大敌当前，官兵怎么能去攻打莫克寨呢？
7: 谁知道呢？
4: 是，你说这是。
8: 掌柜的。
6: 哎，
8: 来，
6: 姑娘。
8: 您说一个小小莫克寨，圣上为什么派大军讨伐？
6: 这我不太清楚，城里的还都纳闷呢。姑娘还有什么事吗？
8: 没了，去忙吧。
9: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4: 哎，小
9: 还是
0: 给我安排一个房间。
6: 哎，是。
9: 相见，
6: 这边请。
9: 何太极，
4: 来。
8: 哎呀，二位兄台，我有同感。都是同道中人，来，我们干一杯。
4: 来，
9: 干杯。
8: 来。来，坐坐。哎，二位刚才说圣上要派大军攻打莫克寨，此话当真啊？
10: 确实当真啊。
4: 当真当真呢、啊、这皇上要攻打莫克寨，那是已成定局啊。
10: 对，已成定局啊。
0: 老板过来。
6: 小王爷，
8: 不错。
6: 来，
11: 后面菜快点啊。
8: 海棠。

0: 你说我是不是不讨人喜欢呀？
1: 公主怎么这么说呀？圣上、皇子还有公主们都很喜欢您呢，您怎么能说自己不讨人喜欢呢？
0: 我说的不是他们。
1: 哦，公主说的是杨将军吧？
0: 你说这平时都好好的，可一见了他就变了气儿。其实我心里是最在意他的。
1: 既然是这样，公主啊，以后就不要老板着脸了。啊，小王爷，
0: 哥，这是又来报什么信儿啊？
2: 亏你没劝圣上收回成命。宗保和那穆桂英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0: 哦，
2: 穆桂英看见杨宗保没去，你猜怎么着？竟派贴身丫鬟打探消息来了。
0: 什么？
3: 来吃吃吃，
4: 我做饭可好吃了，你知道吗？
5: 啊，那咱哥俩必须得去啊，
4: 都得来，
5: 必须的，
4: 都得来啊，必须的，
5: 必须的，
4: 都得来，
5: 来，
4: 别动，你们想干什么？
5: 这位小姐，您这是？
1: 这儿可有单间？
5: 有，楼上，楼上。
4: 你是？走，等等，我的筐。少啰嗦，快走，放开我，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我，哎呀，疼死了。你看什么看？
1: 你可来自木客栈？
4: 不是，石丽萍，
1: 我不但知道你来自木客栈，还知道你是穆桂英的贴身丫鬟。既然这样，说吧，进城干什么？
4: 给我们小姐买零食呗，木瓜子、花生什么的，我们小姐啊可喜欢吃了。
1: 你还挺能撒谎的，唉，怕是来打听杨宗保的吧？对不对？
4: 哼，公主问你话呢，赶快回答。
0: 你不说，我让他们把你打入死牢，让老鼠啃，水蛇咬，怎么样？你说吧，
4: 闹死！
0: 哎呀，你可真行，别人说打入死牢，早就下瘫了，你还想逃跑？
1: 跟你小姐学的吧？
4: 哼，是又怎么样？
0: 过去真小看你小姐了，她识字吗？
4: 当然，
1: 识仨呀，还是识俩呀？
4: 哼，多的数不过来。
0: 就算是识字，懂诗书吗？不懂诗书就是不识礼仪，做事自然疯疯癫癫的。
6: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7: 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8: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

0: 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8: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现在好了，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0: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首卖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

0: 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现在好了，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0: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八百。

0: 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不懂诗书就是不识礼仪，做事自然疯疯癫癫的。
1: 你才疯疯癫癫的呢，
2: 你敢还嘴？
1: 跟你主人说话呢，没你汪汪的份儿。
0: 从你的做派就能看出你和你小姐是一样的，她想打宗宝的主意，不知天高地厚。
1: 哼，我气死你。
0: 告诉你，我是公主，公主懂吗？别说是我，就是王公大臣们家里找丫鬟都不会找你们这些山野村姑的。
1: 山野村姑怎么了？哼，你们怎么了？哎呦呦，高贵呀、啊、哎，不吃饭喝水睡觉啊？啊，海棠，把他给我打入死牢。
3: 是。
1: 你敢？
3: 住手。嗯，

0: 你跟他发什么脾气啊？
1: 他侮辱本公主。
0: 都是山野之人不懂得礼数，别和他一般见识。哎，你不是让我提醒你注意谦和待人，怎么又随便发脾气了？
1: 我，
0: 哎，宗保可是最不喜欢你盛气凌人了。哎呀，放了。
1: 回去告诉那穆桂英，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哼，哼！哎，你为什么救我呀？
0: 不是，你不记得我了？那木客栈门口，我骑马那个，忘了。啊！
1: 哦，
0: 赵飞，你来，坐。我很崇拜穆家小姐，所以我愿意帮你。
1: 啊，那谢谢小王爷。
0: 哎呀，客气什么呀？哟，没伤着哪儿吧？
1: 啊，没事儿。
0: 来，坐。喝口水啊，来。
1: 谢谢。
2: 什么？他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 是啊，是这么说的。他一口一个村姑，还说找丫鬟都不用你这样的人。他还说你蠢得像头猪。他说那个猪都知道不能异想天开，你还不如猪呢。他说 你长得像个丑八怪，那个还不如缺鼻子少眼的呢。
2: 他也没见过我，他怎么知道我长得丑八怪啊？谁不见了我说跟天仙似的呀？
1: 哎呀，他那是糟践人呐。糟践别人行，居然敢糟践小姐您！哼，当时要不是刀在彩云脖子上，我准给他两耳光。哎，小姐，他狠着呢，他说，只要抓住你，就把你打入死牢，让老鼠啃，水蛇咬。
2: 这哪是公主啊，这简直泼妇！
1: 小姐，这可都是他说的啊。算了，别生气了，人家是公主，咱惹不起还躲得起呢。不过有个小王爷倒是挺好的，他救了我，还说崇拜您呢。
2: 小王爷。
0: 不是本王爷不喜欢你们，是本王爷要去干大事了。干不成这件大事，他穆桂英就不喜欢本王爷。所以啊，以后本王爷不能再养你们了。
3: 王府。
4: 干什么呢？
3: 这可是王府。
4: 是啊，
3: 这儿有一封给你们家小王爷的信，记住，一定要让他亲手开启。
4: 给我们家王爷的信？
3: 还不快去啊你！
4: 哼，小王爷，您的信

0: 哎呀，怎么那么没出息呀、啊？
1: 哎，来了来了，小姐来了。啊
0: 小王爷来了，来来来，坐坐坐坐。
1: 小王爷，请。
0: 坐吧。

0: 我就变了，真的。
1: 你知道吗？
0: 我知道，我配不上你，但是我在努力，我在学武功，我还要随杨元帅出征，等我立了战功，我到木柯寨去提亲。你等着我，等着我。

0: 宗宝，心浮气躁，练还不如不练。武艺荒疏，不但性命难保，手下兵马也会损失惨重啊。
1: 奶奶，我一想到那个穆桂英，我就烦躁。
0: 哎，遇到挫折，你就吸取教训，吸取教训，你就有长进了。
1: 他们现在都看不起我，认为我是酒囊饭袋。
0: 你是不是酒囊饭袋，奶奶知道，你娘和你婶娘们也知道，可你斤斤计较，看不到他人的长处。
1: 这个丫头有长处吗？我一定会证明给大家看，我不是酒囊饭袋。
2: 这小王爷，我能说句话吗？
1: 你说。
2: 其实我今天来是来感谢你的。
1: 不客气，客气什么呀？
2: 我还没说什么呢，您就不是那天彩云被绑了吗？多亏小王爷搭救，所以啊，我在这儿谢谢您了。
3: 谢谢小王爷，谢谢小王爷。
1: 不客气。
2: 我听彩云跟我说啊，说绑他的这个人呢是个什么公主？
1: 七公主赵淑颖。哦，她是我们圣上最喜欢的一个女儿。哦，对了，说起那天的事儿啊，对不住啊，这公主她就是盛气凌人惯了。其实赵淑颖在公主里面算是脾气最好的了。嗯，她那天就是嫉妒，也不是嫉妒，就是不知道中了什么邪，反正说了对您不公的话。您别太在意啊。
2: 这没有不公，没有，真的没有不公。你别说公主看不上我了，您说就像我这样一个乡下丫头，那这城里的各路公主各路小姐们，她们也看不上我呀。
1: 这不能这么说，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我不这么觉得。在我心里面啊，我就觉得你最好。
2: 咱们今天不说这事儿，你看吧，我觉得这个公主看不上我，我认。你看，我从小不识什么礼数，那人家公主是谁呀？公主学得多，见得多，那我呢，学得少，见得也少。我住哪儿啊？我住木柯寨，公主住哪儿啊？公主住皇宫。你想木柯寨那地方能跟皇宫的地方比吗？所以我觉得呀，也对。
1: 可不许这么讲，这木柯寨跟皇宫啊，它没法比，是吧？嗯，这皇宫占地就几千顷，花园，皇上皇后的寝宫，嫔妃、公主、皇子住的地方，那么大，那怎么比啊？
2: 哎呀，你说的我这心里头痒痒的，这么好的皇宫，我想在我们木寨也盖一个。你能不能带我到皇宫里去看看呀？
3: 就是啊。
2: 你觉得怎么样？
1: 不太可能吧？这个，你要说盖一个村子、盖一个寨子还有可能，那盖一个皇宫哪来那么大财力啊？
2: 切！你小瞧我们了。别说是一个皇宫了，我就是想盖仨，我立马也盖出来了。
3: 就是
2: 啊，我现在。不知道怎么盖，因为没见过。哎，你不是老去皇宫吗？你能不能带我进去看看？
1: 不行！啊，这事千万使不得。这个木柯寨与朝廷对抗了这么多年，你要是被认出来，谁也救不了你。哎，
2: 那真挺遗憾的。

0: 哎呀，怪不得人公主瞧不起我呢。我穆桂英啊，确实也见不了什么大世面。
1: 那，你真想看啊？那这样吧，改天我去弄份草图来给穆姑娘过目。
0: 哎，这样也行，这样也行。哎，不用改日了。你不是老去皇宫吗？你熟悉吗？
1: 啊。
0: 你直接给我画个草图不就完了吗？
2: 是啊，画一个，画一个。
1: 我画一个你也没法见啊。
0: 我怎么没法见呀，小王爷？你不知道本姑娘聪明绝顶啊，只要我想干的事儿，没有干不成的。
2: 就是啊，我们小姐是谁啊？
0: 对呀。
1: 是是是，我知道我知道，小姐说的对，你不聪明，你能两擒熟读兵法的杨宗保吗？行。
0: 行。

0: 公主来了。公主早安。
1: 你看你，砚台都忘了盖了。
0: 哎，公主，昨天奴婢明明是收拾好的呀。
1: 我昨夜又没写字，你还顶嘴。
0: 是是是，公主，以后奴婢再也不敢粗心了。哎，公主，水好了。

0: 主，昨夜有人来过。
1: 快，快给我更衣，我要面见父皇。
0: 是。父皇，
2: 你认为这是何人所为啊？
0: 穆桂英。
2: 你是说那个穆柯寨匪首的女儿？
0: 就是她。
2: 哎呀，她为什么在你这身上画了个蛤蟆呀？
0: 她嫉妒我和宗宝。
2: 啊，

0: 你是说这个穆桂英也看上了杨宗保？
1: 他俩还不想吃，这，他异想天开，一厢情愿。
0: 嗯。
1: 父皇，您想想看，宗保乃将门之子，如何会看得上一个粗野村姑呢？
0: 啊，这明白了。就是说这男人太优秀了，喜欢他的女人就多了。可是朕也纳闷啊，这宫里头房间有千万间，他怎么就可以潜入到宫里头找到皇儿的住所呢？
1: 这哥。
2: 哎，妹妹，
1: 我哥的杨家腔真是大有进步啊，我看快赶上宗保了。
2: 就稍微差那么一点儿，但是就差那么一点点。来，妹妹，屋里坐。
1: 哎，哥，哥，不坐了，咱们呀出去走走吧。我请哥吃饭。
2: 妹妹为什么要请我吃饭啊？
1: 小妹，谢谢你呗。
2: 谢哥什么呀？
1: 我当然得谢你了，你给我报信儿，抓住了那木客寨的野丫头，当然得谢谢你了。
2: 行，饭要吃，但是啊，哥哥请。走，走。妹妹看看我新抓的玩意儿。你看。
1: 哎呀哥，真是的。
2: 多有意思啊，你听这声。
1: 哎呀，快走吧，快走吧。哥，你好好跟宗保学，给咱们皇室王子兄弟争口气，要不别人真对咱们不高看了。
2: 妹妹说的对，要不是我呀，这老一代的雄风早就不在了。
1: 怪不得父皇那么看重你呢。
2: 圣上识人呐。哎，妹妹啊，你要说句实话，那些皇兄皇弟还真不如我。哎，你知道我练武下了多大功夫吗？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苦啊吃得大了去了。说句不谦虚的话，我现在的武功啊已经和宗保差不多了。
1: 得了吧，是招式差不多，地道可差不少呢。
2: 你也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1: 妹不是贬低哥，你想啊，过去你沉溺于玩蛐蛐斗鸡养鸟的时候，宗保已经开始读书习武了。
2: 读书习武？你了解宗保啊？我告诉你，你不了解，那都是假象。玩鸟，斗蛐蛐，斗鸡，哎，他一样也没了，玩得比我还好呢。就是他比我会骗人，把你们都给骗了。
1: 你说的，这些妹都信，但是他就没玩物丧志。哎，哥，咱们的老师，国子监的张柳兰大学士，给咱们出过一篇作文，叫《斗鸡》。宗保是这样写的。黑鸡、花鸡，蓄势待发，烧寝，嘴叼脚蹬，羽毛纷飞，天昏地暗。各小的花鸡拼命灵活地进攻着，作战中战法也应这样。最终花鸡体力不支，瘫软在地。场主说他死了，心脏破裂而死，本人震撼了。那鸡是我的榜样，没有失败，只有死亡。写得多好啊。
2: 很一般啊。
1: 可是哥那篇呢？妹妹记错的话是这样写的：别人赌大的，我觉得即便押准了也赢不了钱，所以就把赌注压到了小鸡上，结果小鸡赢了，我请众公子去酒馆喝酒，划拳又行令，悠哉，是这样写的吧？
2: 多好啊！
1: 哎呀，哥，你俩的意境是显而易见的嘛。
3: 哎，那天晚上，哎，给我！那天晚上，咱们小姐一个人

0: 蹭蹭蹭蹭，翻到皇宫里，哎，就进到了公主的房间。
1: 公主啊，
0: 在公主的睡衣上面留下了一幅画。
2: 画呀，
3: 说呀，
0: 知道？
3: 说呀，
0: 知道？在公主的睡衣上面画了一只癞蛤蟆。
4: 他肯定得找他爹帮他出气呀，是不是？
5: 最好了，他最好呀派重兵来，你家小姐就大名远扬喽。
0: 那要是你俩结下仇怎么办呢？
5: 结下仇怎么了？
0: 是
5: 啊，我还怕他不成啊？
4: 你想啊，您跟宗保成了亲，总不能住在山寨吧？住在天伯府那是受皇上管辖的地儿，万一公主给您使点坏，小姐不就麻烦了吗？
1: 是啊，小姐，
5: 我还怕他呀。我要怕他，我就不叫穆桂英了。我就是想告诉他，不尊重人，永远得不到别人的尊重。你们记住了吗？
3: 我记住了，
6: 记住了，
3: 记住了。
4: 那你不怕他爹报复你啊？
5: 我还想报复他呢。哎呀，别废话，别废话了，来，帮我把花插上，插上。
4: 来，漂亮。哥，其实呢，宗保也不是最好的。那穆桂英两擒两纵，就让宗保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了。哎，哥，过去你说那穆桂英厉害，我还不信。这回见到她的贴身丫鬟，没信了。那小丫头刀架在她脖子上，眼都不眨。可见这穆桂英绝非是一般人呢。
7: 是太不一般了，他要是一般人能耍宗保跟耍猴似的。
4: 听说他模样长得也不错。
7: 是太不错了。哎，这么跟你说吧，这文武大臣家的千金跟他一比，那根本就没法看了。哎，骑着马昂首挺胸，威武胜似天人，比我还英俊呢。
4: 我哥怕是喜欢上他了吧？
7: 哎呦，太喜欢了。不是，哥不是喜欢他，哥欣赏他。来来来，妹妹，吃菜吃菜。
4: 我哥一向狂妄不羁，为何提起他就遮遮掩掩的呢？
7: 哎呀，哥怎么会喜欢他呢？哥真的就是欣赏他。
4: 不喜欢，为何说起他那么兴奋？
7: 我兴奋吗？
4: 哎呀，
7: 哥说不清，就是不喜欢。哥呀，跟他根本就没有私交。
4: 哥说的不是实话吧？我不但知道哥和他见过面，我还知道哥爱着他，不然哥也不会让我阻止杨宗保攻打木柯寨，也不会让妹带人去抓彩云吧。来，妹还知道哥还给穆桂英画了皇宫草图，要不然他怎么会潜入我的房间，在妹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呢？
8: 竟然他能够偷偷地闯进皇宫，那说明他的功夫还挺好的。
7: 他这样能躲过重兵之围吗？他在我妹身上画了个癞蛤蟆，皇上肯定要重兵讨伐的。他现在很危险，你知不知道？
8: 既然你这么担心他，那你为何还要阻止我？如果现在是我去，你曾经嘱咐过我要我手下留情，那我就不会把事儿做得太绝。
7: 我不是担心你会伤了他，我是担心你们俩。你们俩那什么，你知不知道？
8: 什么什么那什么？是，我说赵飞啊，你疑心太重了吧？他是功夫好，我佩服他，用计也是出人意料。可是我不可能会喜欢他。我不但不喜欢他，我还烦他。这我都跟你说了十遍了，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怎么总能把我跟他想到一块儿去呢？你是不是真的很无聊啊？
7: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0: 这解铃还需系铃人。你去找赵书友，让他去求圣上，由我出兵把王庆龙替回来。
1: 我妹她也担心你跟穆桂英好，我跟她说肯定没用。你啊，想想办法吧。
2: 哎，赵飞，
3: 那穆桂英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就说明她喜欢他。我要是让父皇改变主意，那不是给他俩提供见面机会吗？宗宝，
4: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8: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9: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

0: 是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

0: 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 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

0: 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

0: 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找我干嘛？
1: 还生我的气啊？
0: 坐吧。
1: 舒影啊，那天我不知道是怎么的，我就昏了头。
0: 你叫我什么？
1: 赵舒影啊。你不是叫赵舒影吗？
0: 你头一次这样叫我，你以后也这样叫我好吗？
1: 舒影啊，那天我太放肆了，你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也不会做那么无理的事。我太混蛋，我这样哪像将门之后啊，那简直就是流氓地痞啊。
0: 宗宝，你别这么说，这也不能全怪你，都怪我。那穆桂英戏弄你，让你丢尽了颜面，我却剥夺了你报仇的机会。我
1: 公主，你别这么说，都是宗宝不对，我以后改，我以后再也不向你发脾气了，以后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让我抓鸡，我绝不逮鸭；你让我朝东，我绝不朝西。我听小王爷说，那穆桂英夜闯闺房，在你背上画了一个大大的癞蛤蟆。可恶，太可恶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0: 宗宝你别生气，我已经告诉父皇了，父皇派兵讨伐穆客栈，抓住那穆桂英，我要当众羞辱他。
1: 就该重兵讨伐。可是那些将官都是平庸之辈，他们肯定不是穆桂英的对手。要这样，你请圣上让宗宝带杨家军前去，我保证不出三日，我定生擒那妖女穆桂英。
0: 好。
1: 公主你去啊。哎呀现在就去。快去快去，现在就去。我在这儿等你。
0: 宗宝啊，你不是来为我出气的吧？你是想讨回面子？
1: 出气和讨回面子是一码事儿，你何必咬文嚼字呢？
0: 哼，杨宗宝啊，杨宗宝，你也太狡猾了吧，我差点入了你的套，真要是和你成了，哼，你还不把我耍晕了？
1: 赵世英，我问你，你是纠正还是不纠正自己的过错？
0: 我父皇是一国之君，能为我左右吗？
1: 要不是你多嘴，我早就去穆客寨了。我不管，现在你去说服他。
0: 可我不能出尔反尔。
1: 你去还是不去？
0: 就是不去。
1: 赵淑影，本将军可被你害苦了。
0: 哼。杨宗保，你
2: 好了，公主别生气了，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3: 那穆桂英不仅和朝廷对抗，拒绝交出降龙木，还潜入宫中，在公主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只要不铲平穆客寨，早晚有一天朕的性命也难保啊！
4: 圣上不必动怒，穆桂英是来斗气的，不是来伤害公主，更不会来伤害圣上。我听菲儿说过，那穆桂英对杨宗保有点

0: 意思。由此看来，他是把公主当成了情敌啊。杨宗保英俊潇洒，甚讨女孩喜欢，女孩妒忌，情有可原。通过这事儿，倒给圣上提了个醒儿。公主要和宗保真情投意合，这事儿也不能再不管不问了。
1: 公主，对一个没有教养的村姑，您犯不着生气。
2: 还犯不着生气？她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这跟当众拿唾沫吐我有什么两样？
1: 王监军不是已经去攻打木柯寨了吗？等到他擒到穆桂英，你就在他脸上画一只大癞蛤蟆，然后你还让他游街，这样你的面子不就挽回来了吗？
2: 那我不也成了村姑了？哦，
1: 是是是，海棠说错了。
2: 那穆桂英就是个村姑，她想跟我抢宗宝，真没有自知之明。嗯嗯嗯。
3: 皇儿啊。
2: 父皇。
3: 哎，你们，下去。皇儿啊，父皇就是想来问问你，你是真的喜欢那个杨宗保？
2: 皇儿喜欢他干嘛？他什么都不懂，整天只知道舞刀弄剑的。皇儿跟他说了好多话，他都听不进，跟个白痴似的。
3: 那要是这样，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2: 父皇，父皇，其实宗保也不是什么都不好。哦。他武艺高强，人也挺聪明的，就是有时候有点调皮。哦。其实他都十八了，还跟个小孩似的。男孩子十八都一样，但是父皇，皇儿以后好好开导开导他，他会好的。
3: 皇儿还是有眼光的。
1: 父皇。
3: 要是这样的话，我女儿喜欢杨宗保，那就烦劳皇兄去提亲。
0: 哎呦，怎么能说是提亲，应该说是赐婚。
3: 哎，不不不不，此事非同一般，还是婉转点的好。哎，你去不要说朕让你去的吗？你就说自己有想法想找他们谈谈。
0: 用不着这么复杂吧。
3: 皇兄啊，你也知道太宗和朕做过一些对不起他们杨家的事，人家杨家还未必愿意和你联姻呢。
0: 佘老太君和杨延昭都不是狭隘之人，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不会再耿耿于怀。儿女联亲，大宋江山更加牢固，杨家手握重兵，圣上也不必为兵权之事担心了。
4: 这么好的铠甲送给宗保，老身代他爹娘和宗保谢谢王爷了。
0: 是啊是啊，要说谢该是本王。菲儿跟宗保学武变了个人呐，过去他不是斗鸡斗蛐蛐就是玩鸟养鸽子，现在除了练武还研读三十六计呢。
4: 老身听宗保说过了，说小王爷呀，天资聪颖，一学就通。哎呀，这样下去啊会是超过他的。
5: 宗保还一直夸赞小王爷围棋下得好。宗保说小王爷让他几个子儿照样赢他。
0: 下棋不是正事儿，上不了台面。
5: 不然不然，这下棋犹如排兵助阵呢，既要具备统揽全局的才能，还要有调动局部的敏捷，这可是习练兵法的基础啊。
0: 杨元帅过奖了。
5: 宗保呢，年轻幼稚不懂事，言语之中若有得罪，还望贤王和小王爷多多见谅。哎。
0: 宗保品格端正，甚得本王喜欢。如果说有什么遗憾的话，本王觉得他对自己的婚事考虑得有点迟了。宗保是杨家的独子，他该替太君、元帅和

0: 皇妹想想啊，
1: 宗保婚事是该早考虑了。您看看我这老糊涂，哎呀，把这么大的事情都给忘了。
2: 王爷，这马上就要出兵征战了，这个时候说这事儿恐怕来不及了吧？哦，
0: 何谈来不及啊？宗保和公主早就互相爱慕，只要老人捅破这张纸，不就成了？太君，杨元帅不要误会，我是看到了宗保和公主合得来，才说这话。
1: 王爷，咱们一直相处很好。您给老身说句实话，此事圣上知道不知道？
0: 哦，圣上还不太清楚，不过我知道，圣上一直想为公主找一位如意郎君。满朝文武大臣之子中，属宗保最出色。如要老身提出，圣上肯定会重视。
3: 公主和宗保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看挺合适的。
0: 宗保和公主成亲，对皇家和天波府都好。当年我父亲杯酒释兵权不无道理，如果赵阳联姻，宗保做了乘龙快婿，猜忌就会大大减弱了。
1: 王爷所言极是，可是宗保颇有个性，老身怕婚后宗保与公主之间不和，那该如何是好啊？
0: 夫妻拌嘴乃家常便饭，圣上不会怪罪的，太君没必要客气。
2: 贤王今日屈尊来为公主提亲，这乃是我杨家的莫大荣幸啊。只是宗保年轻尚不定性，若是替他答应下来，将来他一旦犯了牛脾气，这不让王爷为难吗？要不这样，王爷能给臣些时日，以便我来训导他。
0: 杨元帅说的有道理，不过马上就要出兵御敌了，还是早日给本王回个话吧。
2: 微臣遵命。
1: 八贤王前来提亲，其实这是圣上之意，这事儿容不得我们杨家不同意，可是这给咱们杨家出了一个大难题呀。你想想啊，公主倾心于宗保，可是宗保呢，他不中意公主。哎呀，老身甚是为难呐。郡主，你说说这事该如何是好呢？
3: 娘，说到宗保的婚事，我最为难。我非常喜欢公主，她品行善良，行为端庄，是个好媳妇。可是咱们宗保呢，就是跟她对不上眼儿。
1: 对不上眼儿，那就是没缘分。
3: 是啊，
4: 这个宗保啊，就是让娘和嫂嫂们给惯坏了。要是换成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
3: 过去的事儿就别提了。你有什么法子？
4: 我的办法很简单，不听话就打板子。反正他从小就怕我。
3: 八妹，你这个方法肯定不行，宗保都那么大了，再打就不像话了。再说了，他要是跟公主成了亲，公主不记恨你啊？哼，
5: 要我说啊，让宗保和公主多接近，时间长了，宗保就能喜欢公主了。
4: 他俩在一块儿的时间还少啊，再说了，马上要出征了，这哪有时间呢？
5: 要不，哎，咱们来个车轮大战，谁见谁劝，宗保招架不住就能同意了。
3: 宗保可不是个没有主意的人，你越劝他越跟你使反劲儿，我看还不如不劝呢。
5: 八妹说的对，宗保啊，确实让咱们给宠坏了。哎，

0: 哦，还是让六弟去劝说吧。
1: 对，还得我去说他，敢不听，哼，不听我动家法。
2: 你可千万别这样。
3: 嗯，
2: 宗宝从小啊就被你训成了两面人，在你面前唯唯诺诺的，一转脸呀就闹翻了天，动家法肯定又是这个结果。
0: 哎，娘，让六弟和郡主一块儿去劝，可能会更好。
4: 我没说，
5: 你当好事点儿。

0: 娘，
1: 哎，
0: 您坐。
1: 谢谢腿儿。哎，这孩子哪儿去了？
2: 奶奶、爹、娘。
1: 宗宝，你在那上头干什么呢？
2: 我在温习兵法。哎
1: 呦，我这孙子多上进呢。
2: 爹，您坐。
0: 好，坐坐坐。
3: 来，坐，宗宝。
0: 来来来。
3: 宗宝啊，娘想过了，娘随你爹上战场做得对。娘不愿让你前往，是娘目光短浅。吾儿有宏图大志，吾儿了不起。
2: 上阵御敌是我们娘家的传统。当年我七叔上战场的时候也是18岁。
3: 是啊，你七叔英勇，不过现在跟那个时候不同，你是娘家的独苗，所以娘才担心呢。
2: 娘，我爷爷和四个叔伯都是战死在疆场上，宗宝有何可惧？
3: 吾儿豪气冲天，令人欣慰。可是宗宝啊，你想过没有，你怎么不为杨家想想呢？
2: 我不是没有为我们杨家想过。奶奶、爹、娘，鼓号吹响，孩儿就要杀上战场，面对死亡。死亡其实就是个胆小鬼，你要是越怕他，他就越欺负你；你要是不怕他，他就躲着你。等到那一天，孩儿一定会凯旋归来，撑起我们杨家的脊柱。
4: 好。皇上，刚才你黄伯捎信来说杨家已经同意这门亲事了。
5: 宗宝呢？
4: 父母之言他敢不服吗？我把女儿嫁给他，他是高攀。
5: 父皇不了解他，他脾气可拗了。
4: 再说他能拗过父皇吗？父皇掌握着他的生死荣辱，他不服饶得了他吗？
5: 父皇，宗宝吃软不吃硬，来硬的降不了他的。
4: 父皇是厌恶那些不顺之人啊，但那些不顺之人也有很多好人，比如说魏征，当年不顺就有了贞观之治，寇准不顺才有了大宋的复兴。杨宗保有个性，他是磊落之人，朕把你交给他还算放心吧。
5: 父皇。
4: 皇儿从现在开始就要学着做女人了，知道女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温顺。温顺哪、能博得丈夫的欢心啊，公婆妯娌的尊敬，能赢得家庭的温馨和睦。那当然你在公主里面是很温顺的，可是还不够。要知道皇女啊，一般都嫁给那些王公大臣的子弟，在家都是受宠的，你要跟他们针尖对麦芒，那受苦的就不止你一个人了，连着朕和那些王公大臣们都得受苦。
5: 父皇，皇儿明白，皇儿以后一定注意修身养性。
4: 哎，这就对了。
2: 你们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啊？没事，有话你们就直说。
3: 宗宝啊，你觉得公主怎么样？
2: 挺好的，我跟她算说得上来。

0: 哎，也算是个朋友吧。
1: 这朋友就远了，你跟公主青梅竹马，我们觉得挺般配。
0: 娘，您说什么呢？我对他是有点好感，但不可能做夫妻呀。他的作风就像圣上。娘，您还想让您的儿子给他当臣啊？
1: 当臣干什么？他现在板着一张脸，这成了亲，当然就不一样了。
0: 有什么？

0: 那个赵淑影确实是公主里头最好的，脾气也是最好的，可是她没事也是老摆架子呀。那天她居然宣我觐见。娘，您知道我见了她以后我想干什么吗？
1: 干什么呀？
0: 我一巴掌拍死她。我、
2: 嗯、你这
3: 不要贫嘴。
1: 哎
3: 哎，我干脆今天把话跟你挑明了，七公主这事儿你是想娶也得娶，不想娶也得娶。
0: 要娶你娶，反正我不娶。
3: 胡说八道。
0: 哎，爹，您看啊，其他的将军都是三妻四妾的，您是个元帅，您就算五妻六妾那也不为奇啊。您看您跟我娘吧，这么多年了就她一个人，要不这样，您把公主给娶了，她比我娘还年轻呢。
3: 我打死你。
0: 哎，来来，站住，你看我爹。
1: 哎呀，行行行，
0: 动不动就动手打人，你怎么教育您儿子的？
1: 就是嘛，你瞧瞧你，你瞧瞧你，动不动你就打人呢，是不是想让宗宝学你呀？
3: 娘，你听他说的。
0: 爹，您现在对我横眉立眼，动不动就抡胳膊踢腿的，将来本将军要是娶了公主您敢吗？嗯，不过这话说回来了，父母之命嘛，不能不听。嗯，
2: 宗宝，这么说你同意了？
0: 同意是同意了，不过我还有个要求。
1: 那跟你爹说说。
0: 爹，
3: 嗯，
0: 我说了你可不能打我。
3: 你说吧，爹不打。
2: 他敢，他要是打了公主能饶得了他？
0: 那我就说了，我想等我成亲了以后再娶公主。
3: 你，
2: 哎呀，
3: 我打死你！
2: 哎，
0: 爹，你说了不打我的。
1: 哎呀，你干什么呀你？
3: 哎，
2: 哎呀，
1: 木柯寨油盐不进，拿不到降龙木，杨家就无法出征。辽军现在进犯边疆城池，危在旦夕呀。
3: 我上报圣上，替下王监军。
4: 哎，对，早该替下他了，他安营扎寨攻打木柯寨多少日子了，还没攻克呢。
1: 圣上已吩咐不让杨家插手，前去请令会给圣上为难呢。
3: 可是娘，边关告急可不能再拖了。
4: 要不咱不等降龙木了，咱们出征。
3: 不可，此降龙木乃是我宋军的精神支柱，没有它我们御辽的士气会低落。
1: 对，八妹，
4: 嗯，
1: 为了保住大宋就必须先过木柯寨这一关，拿到降龙木。
3: 娘说的极是，

0: 哎，我说你睡觉打什么呼噜啊？还踹石头？
1: 谁踹石头了？不是你踹的，是我踹的。
0: 你没踹，我也没踹，那是他。
1: 没事儿啊，穆小姐小心得很，这么高的山，还不累死她？白天打仗，这晚上还要站岗，累死人了。
0: 嗨，你累什么？你累，我睡会儿，你站岗去。
1: 我也睡。

0: 这味儿不对。
1: 怎么了呀？
0: 这院里有野猪味。
2: 野猪味？
3: 轮到谁想吃肉，也轮不到你想啊！
0: 哼，你个死菜花啊！哼，还敢拦着我吃肉？
3: 哎呀呀呀呀呀！我哪敢拦着你呀、啊？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你说你说话粗声大气，长得膀大腰圆，你说你这么壮，要是再长肉的话，
1: 嘿嘿，你要干嘛呀、啊，果果？
3: 小花花，
1: 不是你干嘛呀？放我下来！
0: 拦着我吃肉，你就得为此付出点代价。
1: 哎呀，小姐，你说这杨宗保怎么还不来？圣上下了令，他不会没命吧？哎呀，
4: 本小姐再逗他几次，他准保来。
1: 哎呀，这都几次了，他还不来啊？
5: 这宗保，你怎么来了呀？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4: 快点收拾收拾小孩玩的东西。
0: 别动！
1: 那个来人，
0: 放下！不好，小姐出事了！
5: 宗宝，你想杀了我不成啊？那好，那我今天就成全你。
4: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逗我玩呢吧？哎呀，你说你来不就是为了取降龙木吗？你弄这干什么呀？要不然咱们去
6: 杨宗保，你别动、啊！
4: 您怎么来了呀？
7: 你把剑放下！我可告诉你，你要敢伤我闺女一根毫毛，我把你剁成馅儿！
4: 爹，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跟宗保的事儿您老别管啊！宗保，有事儿好好商量，你别弄剑了。你看把我爹给吓的。
8: 我可以让你不死，但你得跟我去拿降龙木。
7: 本来啊，本寨主啊，已经想好了要将降龙木送于天波府，没想到你小子这么来拿。你是这个，我还真就不给你了。
4: 您不给我给。
9: 神州无叹，你是千古绝唱。
1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13: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1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4: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1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

0: 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2: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3: 八段锦护腰带，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一减二乘三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现在呀，轻松的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2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6: 护腰带。
8: 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

0: 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4: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6: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7: 八段锦护腰带。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一减二撑三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

0: 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2: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带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拳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2: 护腰带。
4: 带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7: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8: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

0: 咱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1: 护腰带，
0: 带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6: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6: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8: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我还真就不给你了。
1: 您不给我给，你说人家宗宝大老远的来了，这冒了多大的险呀、啊、你总不能让人空手回去吧，是吧？
2: 你少啰嗦，赶快去给本将军取降龙木。
0: 哎呀，杨宗宝啊，你这我闺女对你是一片真情。
1: 哎呀，爹，您老回去休息去吧，这大晚上的不睡觉。

0: 这吓跑什么呀？我跟宗宝的事儿您不用插手。这刚好您来了，来了就来了，我那鸽子还没喂呢，一天都没喂了，您帮喂一下吧。
1: 去，给你姐妹鸽子去。
2: 这，
1: 快去！
2: 我，
3: 那咱去降龙墓去。
4: 走。
5: 来，上次让你们烧了木科寨的寨门，就是想激化牧羊两家之间的矛盾。哎，你说邪不邪？穆桂英看上杨宗保了，虽然也打得天昏地暗，你们信不信？穆桂英肯定会将降龙墓送给杨家。哎呀，我正担惊受怕，没想到公主给咱提供了机会。只要咱们拖着杨延昭出兵，萧元帅就有时间攻打三关。
6: 三关一破，出征可就胎死在腹中。那时汴梁可就唾手可得呀。
5: 萧元帅攻入中原，我就是诸侯，到时候就封你们为大将军呢。
6: 多谢主公。我潘冲鞍前马后，至死不渝。
5: 潘杨两家真是水火不容啊。来，我们干。
6: 来。
0: 没事。
7: 这，哎
0: 呀！这大半夜的敲什么锣呀？你想吓死我呀？这把乡民吵醒了怎么办呀？走，
4: 让他们把刀都放下。
0: 哎，
7: 那这。
0: 没听见呀？
7: 收！
0: 哎，宗宝，你是怎么进木科寨的呀？哦，是不是从崖上翻过来的？哎呀，那崖多高呀！这天这么黑，你这万一要一踩滑摔下来摔死了，你可是杨家的独苗苗啊，以后别干这傻事了啊。你不就是想要降龙墓吗？你大白天的来，我这寨门给你打开，别干这傻事了啊。你胳膊累了，你换个胳膊吧。你放心，我不跑。彩云，
8: 哎，
0: 这少将军呀，肯定渴了，去弄点水。
8: 好嘞。
0: 宗宝，我说实话啊，我以前呢总觉得你这个人徒有虚名，后来呢通过今天晚上的偷袭，本姑娘对你的看法变了。了不起。哎，你说这宋将都像你这样，那公僚岂不易如反掌啊？
8: 小姐，水来了。
0: 没毒。我
8: 少将军，喝水。
0: 要本小姐亲自喂你啊？
8: 哎呦，你喝呀，喝呀！
0: 我知道，你爬了那么长时间的崖，又举了那么长时间的剑，肯定是又乏又渴又困又累。你喝了这水，咱俩马上去取降龙墓。
4: 你不许骗我！
0: 你看我是那骗人的人吗？来，张嘴。
8: 呦！
0: 木果儿，
9: 到小姐。
0: 准备车马拉降龙墓。
9: 是，小姐。

0: 开始，开始。
1: 哎呦，
0: 出什么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
2: 宗宝从夜就出去了，宗宝从未彻夜未归，这到底是去哪儿了呀？
1: 不要再等了，赶紧去找啊！
2: 娘，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1: 再去找，在家等着不是更醒酒吗？
3: 娘，
2: 快去，
0: 快去，
4: 快去！元帅，
1: 小王爷，你可知道宗宝在何处啊？
4: 不知道。
5: 咱们分头去找，我向南，三娘你向西，
1: 哎，
5: 七娘八妹向北，孟娘向三向南，走。
6: 是，
4: 等等，走。
2: 快去，
5: 怎么了？
4: 宗宝肯定是去投西木客栈了。
7: 小王爷，你是怎么知道的？
4: 我们俩关系那么好，我感觉肯定错不了。
0: 哎，很可能。娘，那丫头那么糟践我们宗宝，以宗宝的性格，这会儿可能去报仇了。
7: 这个孽子！
8: 木客栈防守森严，怕宗宝凶多吉少。
2: 宗宝，
0: 郡主，
7: 我看还是去找王监军帮忙吧。
8: 要去，咱俩一块去。
7: 好，走
8: 吧。
7: 娘。这王监军包围木客栈，久攻不下，这种打法也颇为奇怪啊。
1: 嗯，
7: 那我们就去把少将军救回来。走。
1: 哎呀，回来！
7: 回来！
1: 如果宗宝被擒，你们去攻打，岂不要了他的命吗？
7: 娘所言极是啊。
5: 娘，那怎么办？
1: 大娘、三娘，你们速速去木客栈去求见寨主。如果宗宝被擒，请他万万手下留情啊！
5: 儿媳明白，
2: 明白。
7: 老太君，
0: 娘，
7: 娘，
0: 娘，
7: 老太君，老太君，
8: 别着急。
9: 哎，先停，别着急啊。彩云啊，
0: 哎，
9: 你给我笔墨伺候，本小姐要在降龙木上题字。
0: 是，
9: 木瓜瓜树皮。
10: 哎，
4: 你少给我耍花招啊！
9: 我要是耍花招的话，你脑袋早不在肩膀上了。姑娘们，把刀都放下。
11: 是啊，小姐。
9: 我一会儿回来啊。

0: 漂亮。哎，看看。
1: 姐不好意思呀，
0: 献给天波府。没事了，走吧。哎，加上呀！我告诉你，你要是不加的话，这门都出不去。
2: 加油！
0: 你这孩子怎么驴脾气呀？哎呦！
2: 就这儿。
3: 哎，哎，哎，
0: 怎么说嘛？
4: 走。

0: 哎，宗宝，我知道你还会来的，我给你备着好酒好菜，咱俩好好聊聊，你别待见了啊。
1: 小姐，你放心，我一定看好他。

0: 孙石，孙石，裴将军，怎么回事？你看，你看，
1: 胖子，快点儿！咦，
0: 哎，快快，这是木科寨的降龙木，上面写的“献给天波府”，穆桂英亲手写的。
2: 穆桂英。哎，我们围攻木科寨，你是从哪儿上去的？
1: 我是从悬崖后面爬上去的。嘿嘿嘿，这下有了降龙木，咱们就可以出征御辽了。二位告辞，走，胖子。
3: 是。
4: 苏御史，您看这事儿，要不然我去禀报王监军。
2: 哼，杀了他！
4: 啊，杨宗保可是天波府的独苗，杀了他，那事儿可就闹大了。
2: 当年杨七郎打死潘豹毫无顾忌，你现在怎么顾虑起来了？
4: 嗯，末将明白。
3: 走，嗯，
1: 走
3: 走
1: 走，
3: 快
1: 走，
3: 快点，
1: 快走，
3: 将，
1: 走，
3: 快点，
1: 走，
3: 将。
5: 爬山越岭寻你来呀，阿哥呀呀得。
6: 宗保，
1: 哎，大娘大娘，
6: 宗保，
1: 咦。
6: 哎，宗保，那是谁呀？
1: 哦，那个，那是王监军的副将，叫潘冲。
6: 潘将军，请留步。潘将军，请回。潘将军，为何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呢？
7: 啊，王监军害怕少将军不安全，让我们护送。既然夫人来了。那我们就不送了。
6: 潘将军可谓煞费苦心，麻烦回去禀告王监军，就说我代表元帅谢谢他了。
7: 啊，告辞。
6: 告辞。
3: 这就
8: 宗保啊，这个潘将军口说护送，可面露杀机啊。
6: 弟妹，谁说不是啊？我这左眼一个劲儿的跳。
1: 嗨，你们多想了。哎，对了，快看快看快看，献给天波府，穆桂英写的。
6: 穆桂英这么快就服软了？
1: 那当然，我不杀他他就感激不尽了。你什么你啊？
8: 宗保，你可真行啊，这回面子终于找回来了。回去啊，我让人把你偷袭穆科寨的事一宣传，满城的人呐都知道你宗保了不起啊。
6: 对，马上回去禀报老太君，就说宗保取回了降龙木。
9: 哎呦，你笑坏了。
6: 驾。
10: 哎，思春呐。
11: 爹给我张罗比武招亲，结果碰上了一个假哑巴。宗保啊，你就装吧，
3: 你少跟我耍花
11: 招，早晚得把我撞到你心里去。
12: 来，宗保，没想到你今夜偷袭，本事不错，令我刮目相看呢。
13: 本将军是先锋官。
12: 那宗保，你再压我一会儿呗。

0: 王啊，勾住了心肠肠。
1: 哎，这，这，
2: 哎，来了，
3: 奶奶。
4: 哎呀，孙儿，行啊！
3: 你看，
5: 让开，让开，让开！
6: 娘，咱宗保啊，就是行，其他的将门之子哪敢冒这种危险？
7: 这下当先锋官，别人就无话可说了。
4: 那丫头没伤着你吧？
3: 可能吧，我一脚就踹开了她的门，然后我一剑，我就架在她的脖子上，我就这么压着她。虽说是围上来不少乡兵吧，但是一看这样就全都让开了。
4: 哦，那穆桂英呢？
3: 啊，穆桂英，穆桂英，她把降龙木就交出来了。我就想就算了吧，我就不把她押回来打入死牢了，就算了。
6: 对，宗保做得对，我们杨家人宽宏大量，过去的事不与她计较。
3: 对。
7: 哎，六嫂，她随爹出征，你大可放心了。
0: 放心。当然放心。
3: 哎，到了。哎，爹，你过来看。
2: 哎，娘，
3: 你们看。
2: 你看
0: 好。
6: 娘，
3: 这就是那穆桂英亲手所写。
4: 哦，没想到这丫头能写这么一手好字啊。那她人长得怎么样啊？
3: 就那样吧，反正不缺鼻子，不缺眼的。
4: 哎呀，老身看呐。这自如其人吧，啊，这姑娘肯定是很聪明啊。
3: 什么呀，在这刚开始的时候，哎，我用剑顶住她的后心，这下她可被孙儿吓傻了。哎，
8: 不是，
3: 这完了以后呢，我就说，哎，这降龙木我也不能就这样抬走吧。她二话不说，让人把降龙木装上了车，写完字以后，她说别杀我行不行？哎哎，爹，你来看看这降龙木。
0: 六弟。
2: 娘，
4: 嗯，
2: 您知道这是什么墓吗？这是官宦和富豪人家用来做棺椁的楠木。
6: 啊，这、啊，
3: 不可能！爹，您是不是看错了？
2: 胡说！你爹我多年前就曾见过降龙木。儿子，你让人家给耍了！
3: 这，
2: 你傻小子！啊，
4: 哎呀，你看看，
3: 穆桂英，我杀了你！
5: 哎，你当时是没瞧见，那天波府的人一发现是假降龙木，气得鼻子都歪了，那傻小子都气疯了。
9: 谁先来？
10: 你先来。
9: 张嘴！
11: 行不行？
9: 你还来不来？
11: 来！
9: 怎么样？
11: 没事。爹，你赖，你这口太小了。
9: 你怎么样？
11: 还来？
9: 还来？好。
11: 你来不来？
9: 来呀、啊！我怕谁、啊？
11: 你看你，烂烂烂烂烂！我还来，我还来，啊、你来不来？爹，我赢了！
9: 赢了，赢了！
11: 罚酒一杯。
9: 罚。给爹倒上。
11: 其实我再来一口，我也不行了。
9: 嗯，要得好，老让小。
11: 哎呀，辣死我了。
9: 嗯，挺好的日子，你看让咱爷俩过成啥了？哎，都哭了。哎呀，桂英啊，爹跟你说个事儿啊。你说你送块楠木给天伯父，是不是有点过分？
11: 的楠木，那是做棺材上好的材料。咱木科寨的楠木，那是500年的历史了，他上哪儿找去呀？便宜他们了。
9: 哎呦，那天波府的人还不气疯了？
11: 那是他们脑子转不过这弯子。爹，我要是元帅的话，我立马把这楠木打成棺材，我拉着去御寮，那多鼓舞士气啊。
9: 哎呀，你还别说，我闺女说的真好，
11: 是吧？
9: 可就是怕那杨家人一时倒不过这味儿来。
11: 他倒不过来这味儿，那就对了。要不然这杨宗保还能来咱们这儿啊？
9: 看样子我闺女跟杨宗保这亲是结定了。
11: 爹，你家闺女想干成的事儿，那就没有干不成的。
9: 太想你娘了。吃饭
11: 再来。不，
9: 不来了，不来了，
11: 再来一下，再来嘛，再来一个嘛，再来一个。
8: 公主，今天天气可真好啊。
12: 海棠，
8: 哎，
12: 这景色多美啊。
8: 是啊，公主，我们好久都没有出来了。
12: 是啊，
8: 公主，你看那边
12: 真漂亮，我们应该常出来走走。
8: 嗯，
12: 也不知道宗保怎么样啊。
8: 哎呀，公主，你啊就不要替他操心了。
1: 皇妹，皇妹。
12: 哥，
1: 你知不知道宗保昨夜去偷袭了木科寨？
12: 宗保他没事吧？
1: 哎呀，是倒没出，还弄了一块木头回来。
12: 降龙木？
1: 是降龙木就好了，是一块做棺材的楠木。
12: 哼，这么说宗保又让那野丫头给耍了。
1: 可不是嘛，天波府的人都气坏了。
12: 可恶，真可恶。
1: 妹妹，妹妹，我来找你是担心宗保再去偷袭，你看能不能跟圣上说说，让宗保去攻打木科寨。
12: 我
1: 哎呀，不让他去他肯定还得去，他自己去要出个什么事儿，你说怎么办？
12: 我
1: 你回去吧。
12: 不，我害怕你再去偷袭。
1: 我偷不偷袭关你什么事儿啊？
12: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
1: 我不会出事儿。
12: 还说不会出事儿？听说木科寨到处都是陷阱暗箭。
1: 我死不了。
12: 你对我很重要，我怕你受到伤害。你去吧，带兵去打。
1: 你说的轻松。你父皇已经下了圣旨，我要是去了就犯了欺君之罪。
12: 你只管去，父皇那儿有我呢。宗保，你到了那儿不许同那野丫头多说话，一下子将她挑下马。
13: 桂英，
2: 杨宗保取来楠木的事散布得怎么样了？茶馆集市已经无人不知，用不了两日，几乎全市就无人不晓了。
14: 这会儿杨宗保当不了先锋官了，少了一只臂膀，杨延昭就不可怕了。
13: 如果杨延昭不免他这个先锋官，
14: 不免不行啊！他儿子接二连三的败给了穆桂英，他能服众吗？
13: 好啊，这样一来。萧元帅挺进中原可就容易多了。哎，
2: 少将军有何贵干呢？
1: 攻打木科寨。
2: 攻打木科寨，圣上已经交给了王监军，少将军无权插手。
1: 这，哎，这，哎，这，哎，这，这，这，这，这，
2: 哎，快走。
15: 小姐，您这头发编了拆，拆了编的。打扮多长时间了？
11: 杨宗保来了，我得收拾得好看点，收拾得利落点。
15: 您猜得这么准呢？

0: 那当然了，你家小姐是谁呀？
1: 哎呦，那傻小子还在那儿吹牛呢。
2: 咦哎，瓜哥来人了。 穆桂英，你给我出来，本将军今天不擒住你誓不回营。
1: 哟，这疯小子还来了。哎，看我们，别让他进去啊。
2: 哎，好嘞。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1: 小姐，哎，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杨宗保又来了。
0: 哎呀，别如临大敌似的，姑爷来了该高兴啊。姑爷来了该怎么报啊？报一个给我听听。
1: 报姑爷来了。
0: 哎，这就对了吗？去
1: 哎，
0: 行了吗？
3: 行了，可美了，快走吧。走，
0: 这儿干嘛？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2: 你这个妖女，三番五次的戏弄本将军。
0: 怎么了？
2: 你少装蒜，你给我的什么墨？你做棺材的楠木。
0: 啊！
2: 你别在这演戏啊！
0: 这怎么会？哎呀，都怪你们，
4: 怪他。
0: 对不住对不住，杨将军，可能是天太黑了没看清楚，给罚错了。
2: 穆桂英啊穆桂英，我算是看清你了啊，你太坏太贼太滑。
0: 嗯，没有你说的那么坏吗？
2: 本将军今天一枪挑了你。这
0: 哎呀，

老千军。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8: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

0: 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

0: 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

0: 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2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

0: 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 哎，然后换左手。

0: 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

0: 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一枪叫银龙角浆吧。
1: 皇儿和宗保成了亲，一定要好好待。
2: 父皇、啊、都嘱咐皇儿好多遍了。
1: 哎，朕不只看重他，还更看重杨家。说句真心话吧，咱们对人家杨家还是有愧啊。当年辽军天庆王派太宗金沙滩会谈双龙会，双龙会实际上就是鸿门宴，为防不测，杨继业让大郎扮装成你爷爷，让二郎呢扮装成八贤王，然后派他其他的儿子前去赴宴。期间大郎中毒身亡，二郎被刺，三郎被杀，四郎呢不知下落，五郎做了和尚。两郎山之役，杨继业孤立无援，最后撞死在李陵碑下。杨延昭镇守边关威慑辽军，结果还是被拿下了军权。如今辽军进犯，杨家没有半句怨言，全线出动，连寡妇都上阵了，你说朕心里能不有愧吗？
2: 父皇你放心、嗯、孩儿一定好好待宗保、
1: 嗯、
2: 孝敬老太君和各位婶娘、嗯、
1: 这就对了。
3: 圣上，王将军有急事求见。
1: 啊，选择上来。
3: 是。
4: 不打了不打了，乔乔，
2: 哎，
4: 接刀
2: 啊。
4: 哎，我今天打累了，想必你也累了吧，要不然咱们明日再战。哎，这不是来日方长吗？要不然少将军你到我们寨中歇歇脚喝口茶。
2: 就是
5: 就是呀、啊、来。
4: 哎哎，别走啊。哎哎，宗保，我给你准备了好酒菜。
6: 你给我等着，明天我擒不住你，我就不叫杨宗保。
4: 行了，你就别斗气了啊。好好，回去歇歇也好，省得下次再战还输。哎哎，告诉你们啊，回去别笑你少将军。哎，那个牵马的，就就就

0: 说你呢。回去后弄点热热的水啊，给你们少将军好好泡泡脚，要不然这脚臭烘烘的，明天再打还是个输。
1: 你认为好好泡泡脚。
2: 笑什么？
3: 让座吧，
4: 坐得下不怕，
3: 就怕被少爷带回家，带回家，带回家。
5: 臣叩见圣上。
6: 免礼免礼。
5: 臣有事禀报圣上。
6: 请讲。
5: 杨宗保违背圣命，带兵去攻打木客寨。
6: 有这事儿？
5: 臣不敢欺瞒圣上，臣围攻木客寨多日，正要攻陷，杨宗保一走，众匪就得以喘息呀。
6: 这是为何呀？
5: 杨宗保和穆桂英有瓜葛，明确攻打，暗在苟合。
7: 胡说！杨宗保乃将门之子，如何会和一个村姑有瓜葛？
5: 公主息怒，杨宗保武艺高强，善于用兵，要是没有瓜葛，穆客寨早就攻下了。
7: 既然如此，你当初为何阻挠杨将军？
5: 他身为御寮前锋，攻打穆客寨那是大材小用啊。
7: 那我倒要问你，杨将军出征是否需带降龙木？
5: 当然。
7: 既然知道，为何你久攻不下？
5: 那妖女着实厉害，臣天天攻打都被挫败。
7: 我倒觉得并非那妖女厉害，而是你与她有什么瓜葛吧。
5: 我公主，圣上明鉴，臣绝无二心。
7: 哼，你没能力还阻挠杨将军。
5: 圣上有旨，抗旨是犯了欺君之罪。
7: 抵抗辽军刻不容缓，宗保正是担心三关被破才去攻打。
6: 他也是太嚣张了。
5: 是啊，无法无天。
7: 三关被破，汴梁危在旦夕，宗保这样做正是为大宋，也是为父皇着想啊。
6: 皇上讲的也有道理。
5: 圣上。
6: 久攻不下还是知罪吧。
5: 臣罪该万死。
8: 小姐，你怎么来了？
0: 哎呀，此处哪用布这么多人呢？一人足矣。此关一人把守，千军万马难过此关。
8: 明白，我再留个神射手，来一个再射一个。
0: 胡说八道。天宫府的人不能拿箭射，人家还御寮呢。
8: 那怎么办？
0: 砍些吉利铺在此路上，他们趟过吉利上来了，可下不去了，用屁狠崩他们，听见没有？
8: 明白了。你们都撤，柱子你留下，走。好，快点，快点，
7: 走。小姐，这房前屋后周围都增加了岗哨，
0: 太老套了。
9: 太老套了。
0: 彩云啊，叫两个人准备绊马索，再叫两个人准备绳子。
9: 是。
0: 木果，
10: 叫你呢。
9: 小姐，
0: 你这次捆杨宗保可不能像上次捆猪一样啊！要是给我捆伤了，看我怎么罚你们。
3: 是杨姐。
11: 宗保，话我可说了啊，你去偷袭，不许伤了穆姑娘。看我干什么呀？你不知道我喜欢她呀？
12: 赵飞呀，赵飞，你喜欢的女子还少吗？什么玉梅啊，春兰啊，芍药啊，牡丹啊，杏花啊，不对，什么如花呀、数都数不过来了。
11: 能比吗？能比吗？能比吗？那些女的都跟白开水一样。穆桂英像什么知道吗？穆桂英像酒、那味儿。
12: 行，你把那个村姑看得太高了。我说你就是图个新鲜，我敢说不出三日你一定乏味。
11: 绝对不会，你信不信？我要娶她。
12: 你娶她，你爹愿意吗？
11: 不愿意我也要娶啊。
12: 那你父王肯定把你赶出府

0: 赶出来，我跟他一块儿走。
1: 行，既然你这么喜欢他，我答应你，我把他毫发无损的交给你。不过话可说在前头，如果他再敢这么耍弄本将军，伤着他可别怨我。
0: 伤不伤那还不全在你吗？他就那样的人，喜欢开玩笑，你别当真不就得了吗？
1: 玩笑有这么开的吗？我可是预料前锋，我不是个小丑，再这么下去的话，我怎么带兵作战？

0: 呀，小姐，您英气十足啊！
1: 我告诉你吧，今天本姑娘就让他杨宗保知道我的厉害。
0: 嗯，小姐，您吩咐的我都安排好了。
1: 这羊宰了，猪杀了，这个酒都准备好了吗？
0: 还没有啊，等进了杨宗保再做也不迟啊。
1: 你等这，那等那时候来不及了。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好，我这就去准备。
1: 等会儿，你跟木果说啊，这个他要再敢把那个鸡腿给我偷吃了的话，我就让他单腿走，你信不信？
0: 你说这没用。木果一件好吃的就不要命了，
1: 那就把他嘴给缝上。
0: 这哪成啊，缝嘴还不让他吃个够呢。要不就做两只，一只给木果，另一只就不会缺胳膊少腿了。做两只怎么样？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去吧去吧去吧。
0: 好嘞。
2: 小姐不要，小姐不要，小姐不要。
3: 好，有这个气势咱们一定能生擒穆桂英。
4: 是，
3: 对。行了，回去睡觉吧。
5: 啊？什么？
3: 睡觉？
6: 睡觉？
7: 睡觉？
8: 睡觉？
6: 睡觉
7: 了？
8: 这什么意思？
9: 这怎么？
3: 跟你们说呢，撤掉岗哨，回去睡觉。
10: 杨将军，属下没有明白您的意思。
8: 是啊，
3: 睡觉就是睡觉，很难明白吗？嗯，
10: 我们不是去偷袭穆客栈吗？
8: 对
11: 呀，对呀，
8: 对呀。那这事
3: 儿来来来，
8: 为什么呀？
3: 穆桂英现在正在守株待兔，
10: 那不去穆客栈。我们得防备穆桂英来偷袭吧？您忘了您上次？我担心的是，
3: 没什么可担心的。让你们睡觉，你们就去睡觉。穆桂英现在正在全力防守，绝不可能出来偷袭。我们也可以养精蓄锐。正好，睡觉去吧，都散了吧。
10: 属下明白。
12: 是。
10: 兄弟们，
12: 是
10: 回去睡觉。
12: 是
13: 是。
12: 走
13: 走走走走。
14: 怎么？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3: 赶紧回去睡觉。嗯。

0: 哎，来了！小姐，这天都大亮了，他们还能不能来了？
1: 糊涂，这人困马乏事，最容易遭偷袭了。你跟丫头们说，让他们打起精神来，别偷懒，别睡觉。谁要这样的话，我可要重罚的啊！
0: 是。
2: 哎，
0: 你们几个。
3: 小姐，睡觉，
4: 睡觉，睡觉。行了，回去吧，回去睡觉了啊！
5: 快走吧！穆桂英，为什么不敢出来跟本将军交战？是不是想当缩头乌龟呀？
6: 缩头乌龟，缩头乌龟。
0: 小姐，小姐，哎，小姐，哎呀，小姐，醒醒，快醒醒！杨宗保来了。
7: 他在哪儿呢？
0: 在寨前叫阵呢。
7: 他怎么这时候才来呀？我快叫女兵，我们出阵。
0: 啊，是。
7: 南宫鬼呀！哎呀，这时候才来呀！哎呦哎呀！啊！
0: 都站好。站好了，排成两排。
8: 哎呀，
0: 刘梅，怎么没洗脸就出来了？把头绳戴成这样，你还笑别人？你这一眉毛长，一个眉毛短，装小丑啊？
8: 哪有我？
0: 菜花二公主，你们俩还笑？这衣冠不整，怎么出战？穿好衣服，赶紧把衣服穿好了。
7: 裁员，我这个腰带扣不上了。
0: 小姐，咱们还是别出战了。
8: 行了没有啊？
7: 我昨儿跟杨宗保说好了，不免战的话言而无信。
0: 哎呦，可疲劳迎战，凶多吉少啊。
7: 嗯，先出去再说吧。
0: 那时就晚了，
7: 晚不了。
0: 哎呀，我看小姐肯定是困迷糊了。
7: 我一会儿就让你看我多精神。来，快快快，
8: 行了。
7: 姑娘们，本小姐知道你们困，今天呢不打仗，你们也不用带武器。就烦劳各位呢，一会儿帮我装得精神点儿，看本小姐的眼色行事，怎么样？
9: 好。

0: 杨梅巧巧菜花木果二公主
1: 到。
0: 你们到前排来。
2: 是
3: 是。
0: 你们几个不是老说自己长得俊吗？这俊不俊的不是自个儿说了算的，得别人看了才准呢。这一会儿啊，谁盯着你们看，那才叫俊呢。要丑都不丑的话，那就是丑八怪了。早上不是发牢骚了吗？说昨晚没睡好，本姑娘补给你们。现在就睡。你们看着我干什么呀？叫你们睡，你们就得睡。不过呀，今天的睡相得雅。
4: 谁要是给我漫不经心、心不在焉、不停打哈欠的话，这我回去可是要罚的呀。
5: 快睡吧，小姐。那我们能躺着睡吗？
6: 躺着睡呀！
0: 平常怎么睡，今天就怎么睡，睡得美点。今天呀，咱们是练睡相，这睡相要是练好了，以后把你们的夫君迷得是神魂颠倒的。哎呦！准备。
7: 睡。哎呦！哎呀，停下吧！哎呦！哎呀！哎呀，撒花睡了。
8: 穆桂英，你别在这耍花招。你要是聪明的话，就束手就擒，不要让你的手下跟你一起送死。
0: 杨将军，您这样可就太欺负人了。您看这桂英本来力气和武艺就不及你，再加上昨夜一宿未睡，这马也骑不了了，这刀也拎不动了。您再咄咄逼人，您觉得有意思吗？
8: 你别在这给我耍花招啊。现在你和你的手下都是我的俘虏。
0: 杨将军啊，您别太欺负人了。这要真动起手来，我们肯定是吃亏的。您要不要问问您的手下，这对我身后这帮姑娘下得了手吗？宗宝，美吧？兄弟们，你们愿意吵醒我身后这帮姑娘们吗？
8: 停下，都给我停下，干什么呢你们？
0: 宗宝，你觉得好意思吗？啊，我看要不然这样吧，你呢先把兄弟们带回去，等姑娘们醒了我再请你们来战，好不好？
9: 行
10: 行
8: 行。什么行啊，你们干嘛？
0: 小声点，别把姑娘们吵醒了。
5: 桂英送各位了。
8: 看什么看，一群丢人东西，走回去。
0: 走。孙子兵法上讲，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
5: 小姐，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啊？
0: 就是不用任何武力让对方退兵。
5: 哎呦，这真神呢。
9: 祖母，我再也不怕你伤着桂英了，因为你根本就伤不了她。你看你的计都被她破了，她是逗着你玩啊？
8: 不是本将军无能，是她不按常规出牌，太刁钻。
9: 行了，别说那么多了，劝你一句，退兵吧。
8: 退兵？凭什么让我退兵啊？降龙木我还没拿到呢。
9: 不是怎么着，你是要跟她好上是不是？
8: 孝王爷，咱能说点别的吗？
9: 我能说别的吗？你整天去找他，我能说别的吗？
8: 我看你是被那个丫头给迷住了。
9: 你不是啊？自从你被他戏弄以后，你没有一天不想着他啊。虽然是恨，但是你承不承认你佩服他？
8: 你才想，你才佩服他呢。
9: 到现在你还不承认，你太不够哥们儿了吧？
8: 我告诉你，你的推理跟本将军的
9: 一点都不沾边。怎么不沾边？由佩服到爱，水到渠成。
8: 无聊。
9: 你才无聊呢。

0: 主不想写，就不要写了。
1: 过去我的诗如泉涌，可现在诗意全无。
0: 公主可以写写相思诗啊，公主的相思诗极美。三千青丝变白银，万行泪水洗枕巾，郎君不晓人牵挂，佳人伤心断肠魂。
1: 我哪有心情写啊，自从那个穆桂英在我的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我就总想他。
0: 公主你想他干什么呀，一个村姑值得公主想吗？
1: 她不是普通的村姑啊，恐怕大宋将领中也无人与她匹敌。
0: 公主也太高看她了。
1: 我也不想高看，可她的确有本事。你想想，朝廷中谁人能两琴武艺高强，善于用计的杨宗保？你再想想，谁人又能飞入宫中，潜入皇宫，在我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我在想，他做这些事，不可能不触动宗保。尽管他生气，让他大失颜面，可我想，他说的话，他心里是佩服的。
0: 不会的，
1: 我们又何必自欺欺人呢？我在想，我哪儿比他强？我听我哥说，那穆桂英长得也并不差，

0: 论武功用兵，我也一窍不通。我真的没有比他强的，恐怕很难再留住宗宝的心了。
1: 公主怎么没有比他强的地方？公主的诗写得好，那穆桂英再聪明，不师从名家也写不出好诗来吧。
2: 堂子，让你们家小姐出来。
3: 怎么着，我们家小姐你说见就见啊？
1: 就是啊。
4: 她越傻吧，我就越觉得她可爱。别耗着了，叫吧。
1: 在这儿呢。哎，
4: 少将军，我说咱俩也别打了，打来打去也没劲。你不就是想要降龙木吗？你随我到这寨中吃吃我们木克寨的野味，吃罢了我就给你，怎样？哦，没胆儿啊？怕我摆鸿门宴是不是啊？
2: 哼，不是鸿门宴，本将军还不去呢。嗯，
4: 哎，傻站着干什么呀？还不请啊？
5: 请啊，
2: 我去了。
6: 请
2: 啊！宗宝，你们等着，我去去就回。这，宗宝，你听我说。
5: 请啊，
7: 请啊，将军，
2: 这
5: 请。
3: 哎，
1: 请。
3: 我们家小姐又没请你。

0: 哎，你看他身材，个个都这么好，我以后要找媳妇儿，
1: 看什么
0: 就得找这样的。
2: 孩子，你想说什么？
1: 干什么？干什么？
2: 干嘛？
3: 就是
2: 没事。
4: 哎，死胖子，快过去！
1: 丢死人了！哎呀，别看了！哎呀，丢死人了！别看了，别看了！
5: 哎，你背那枪累不累呀？要不然让彩云帮你拿着吧。怕我袭击你呀？
6: 不行，
7: 是
5: 啊。哎，你能不能教我回马枪呀？啊？我知道，你们杨家枪从来不外传的。但是呢，你那天给了我一枪，本姑娘啊就已经琢磨出来了。其实呢，关键就是测好距离。看似呢不经意，其实呢已经有十分的把握了。趁其不备的时候，猛然回枪，对不对？你别觉得吃亏了。这样吧，一会儿呢，我教你一套木家刀，怎么样？
8: 不用。
6: 教他呢？
5: 还挺傲。你别不以为然，我告诉你吧，这兵器的特点啊，都是可以相互借鉴的。你别老觉得你杨家枪就天下无敌了。到了，到了，到了，请。
6: 走走走
9: 走走走。
10: 宝儿啊，来来来来，刚才你黄伯从天波府回来说，一切照朕的旨意做。
11: 父皇，皇儿听您的。哎，
10: 可是父皇有点担心呢，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妥呀。
11: 哪儿不妥？
10: 父皇竟想着大宋的江山兵权不要旁落，可是疏忽了皇儿，委屈皇儿了。
11: 父皇怎说这话？皇儿不觉得亏。
10: 你知道征战疆场是很危险的，杨宗保一家已经有多少人战死疆场，而此次杨宗保作为御前卫士，也是凶多吉少。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皇儿恐怕就要像杨宗保的那些婶娘们，都变成了……
11: 父皇，皇儿早就想好了。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天伯府不过多了一个寡妇。
1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5: 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0: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活动千真万确。

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但是今天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

0: 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6: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现在好了，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 来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父皇，皇儿早就想好了，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天伯府不过多了一个寡妇，我会像那些婶娘一样伺候太君、杨元帅、郡主，替宗保尽孝的。
1: 委屈我皇儿了，
0: 父皇。
2: 蕾蕾，蕾蕾，别叫，别叫，别叫！是来客人啦，啊！一会儿呢，把你就放出来啊。杨将军，你别怕，他不咬人的，进屋吧。还拿着枪呢？你是不是怕我这周围有刀斧手埋伏呀？
3: 就是。哎，少将军，我来帮你拿吧。哎，
2: 哎，也好也好，省得你啊心里头难受，走吧。走，还怕呀？来吧，我带你去，走。
4: 都散了啊，都散了。我怎么说不动呢？看了也白看啊。杨美，把杨将军的枪收好。
3: 好，
5: 我看看，让我看看。哎，
2: 你看这屋里什么都没有吧？还不放心啊？那要不然到里屋去看看。来吧，来看看吧啊，来看看看，来看看看看看看看看啊，咕咕咕咕。哎，你不会怕鸽子下来袭击你吧？你要不然再看看床底下，万一有刺客呢。哎，你要不要再看看上面，万一要是下来几个女兵，这绑在这儿可不好了。请吧。杨将军，坐吧。哎，我这屋还行吧？
6: 说，如何才能给我降龙木？
2: 呀，你这人怎么一点意思都没有？开口闭口就是降龙木。你看哈，咱俩打了这么长时间仗了，也算是老熟人了，你就不想跟我说说话呀？
6: 我跟你没话可说。
2: 吧，咱俩下棋如何？如果你赢了，我立马把降龙木给你。
6: 当真？
2: 那当然了，言而无信，如何带兵打仗啊？
6: 好，我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2: 请坐。
6: 来，
2: 爷，看茶。
3: 好。
6: 我让你三步。
2: 你也太小瞧我了吧，我还说让你呢。你先来，你先来，
6: 你先请。哟，
2: 那我就不客气了，谢少将军。
6: 你会不会下棋啊？
2: 我怎么不会下棋啊？我要不会下棋，我在这跟你博弈啊。
6: 金边银角草皮肚，你这不胡下呢吗？
2: 本姑娘啊，从来就不按常理出牌。来吧。
6: 不会下就别装会下。
2: 哎，少将军啊，下棋呢就是个玩儿，别那么严肃，别那么认真啊。哎，你小时候特淘是吧？我这从面相就看得出来，他小时候啊肯定没少挨他爹的揍。 其实我小时候跟你一样，也特淘，我就是喜欢跟男孩玩。你像什么捉迷藏啊、跳方格呀、抽老牛啊、砸毛驴什么的，我都特在行。哎，你知道什么叫砸毛驴吗？不知道吧？哎，他连砸毛驴都不知道。哎，我跟你说啊，来，彩云，我告诉你啊，就是一方呢先排一长溜，然后就想排排排排排排排，一直排，排得越长越好。另一方呢，从远处卯足了劲儿跑过来，

0: 穿越这无数头驴，最后把这条驴拉倒，
1: 就算赢了。
0: 我跟彩云呢，我们老赢，所以呢就老砸。哎呀，好长时间不玩了，有点生疏了，下次让你看看真货。
2: 哎，兄弟们，这穆桂英找咱们少将军进寨，我看呢不像是去商讨降龙墓的事儿，倒像是去谈婚论嫁。哎，
3: 我看也是，这穆姑娘看上少将军了。
2: 这穆姑娘要是看上咱们少将军的话，一定会想办法把她弄到手。
4: 哎，把门打开，说你呢，
5: 嚷什么嚷什么。告诉你，我们家小姐说了，没有她的命令谁也不许开门。
4: 你不是杨元帅吧？
5: 杨元帅？不是啊。
4: 那你也不是寇宰相吧？
5: 你说寇老心啊，俺跟他爸杆子也打不着啊。
4: 那你更不是圣上吧？
5: 嘿，这傻小子不是病了吧？
6: 对呀、啊、
5: 你见过皇帝老儿给人看门守城的？
4: 就是、啊、既然你不是杨元帅，也不是寇宰相，更不是圣上，就没权拦本王爷。
5: 嘿，你跑这儿耍什么威风啊？告诉你，我们这儿是木柯寨，皇帝老儿来了俺也不理。
4: 别那么多废话，把门打开。
5: 呵，砍不活屁喽你。
1: 哎，宗宝，你上房掏过鸟吗？告诉你吧，我小时候没少掏。我跟你说啊，我掏鸟可在行了，这掏鸟得晚上去，等那鸟儿回巢之后，你可把它堵住，有时候幸运的话还能掏出鸟蛋呢。哎，你猜有一次怎么着？那天晚上我上方掏鸟的时候，我手唰刚伸进去，哎，我怎么觉得怪怪的，摸到一个滑溜溜的东西，我还不知道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手刚一出来还在那儿反应呢，突然一条蛇啾一下钻出来了。哎呀妈呀，给我吓到啪一下从树上摔下来了，得亏我爹接上我了，要不然呀、啊、我就没法给你坐这下棋了。哎，你掏过鸟吗？你说这大门大户的孩子怪可怜的哈，这小时候少了那么多童趣，真可怜。怎么了，少将军？没事，慢慢想。

0: 来吃水果。哎
1: 呀！哎呦，这步棋可了不得，一下就把一盘棋全给激活了。宗宝，你是不是经过名士的指点啊？要不然怎么会有这神来之笔呀？哦呦，了不起，了不起！
0: 我认输了。
2: 那你马上把降龙木给我，我要真的。
1: 那当然会给了。这下棋呢是有规矩的，要么就是三局两胜，要么就是五局三胜。这才刚一局，来，咱接着下来。
2: 哎，我就知道你会耍赖。
1: 谁会耍赖了？我真没耍赖，这不是下棋的规矩吗？刚才咱俩不是说好了吗？要不然你明儿再来。彩云，
3: 哎，
1: 笔墨伺候。
3: 好嘞。
1: 要不然你改日再来下吧，我要再输一局的话，我就把降龙木献给你，怎么样？来，这样呢你心里也舒服点儿啊。再输一局献上降龙木，不履行诺言

0: 木，姓杨。特例此句，每正木贵杨。那说好了，
1: 这有何用？你以为本将军希望你跟我姓杨啊？
0: 不用，这用处可大了。你把这拿出去，我要不履行诺言的话，我穆桂英就声名狼藉了，了不得的。
1: 好，那我明日再下。
0: 一言为定。哎，对对对对，收好了啊。
2: 哎，杨将军，你的剑。
0: 那我明天等你来。
1: 这不算，我要放这儿。
3: 他那么漫不经心都能赢你，在下呀，你肯定输。
1: 他棋艺虽高，可不用心，我就有机会赢。你把绝招告诉我，本将军一定赢他。
3: 赢？我看啊，这降龙木你是取不来了。
1: 我觉得快了。
3: 快了？快跟他好上了吧？
1: 也就你把他当宝贝，本将军可不是。你知道我看见他我有多头疼吗？我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让我头疼的人。
3: 是吗？
1: 你说干什么不行，让我陪他下棋。

这松宝跟穆桂英关系越来越不一般，原来还在一块切磋武艺，现在都在一块下棋了。你说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妹妹啊，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0: 皇儿想在出征前把亲事定下来。
1: 亲事不是已经定下来了吗？
0: 我是想让文武大臣们都知道。
1: 啊？
0: 皇儿之所以这样，是想给臣民们做一个表率。
1: 嗯，好。
2: 哎，小姐回来了。
3: 哎，小姐，
2: 小姐。哎呀，少将军来了。
3: 少将军，
2: 小姐。人家少将军呀，就是不把那个降龙墓娶回家呀，是绝不会罢休的。等一下啊，我一直有个事儿想请教一下少将军。嗯，这回马枪呢，我倒是用上了，可是杨家格挡呢，我一直没弄明白。您能不能教教我呀？
3: 没功夫。
2: 你是不是怕我学会了赢了你呀？
3: 你赢我，早着呢。
2: 那你干嘛不敢教呀？
3: 我是来跟你博弈的。不是来教你功夫的。
2: 少将军，您觉得咱俩再下去，您能赢得了我吗？嗯，
3: 这可是你写的。
2: 嗯
4: 耍赖，
2: 我耍什么赖了？你真下棋的话，你真下不过我。少将军，你就教教我嘛，啊？哎呀，你看人家一个姑娘家求你半天了，你教教啊。
0: 少将军，给，小姐，
2: 远点儿，别伤着你了。
0: 好。

0: 真是厉害，我的手都麻了。你快给我出出诀窍吧。
1: 格挡是杨家枪的绝技，看似是防守，

0: 实际上是以守为攻。格挡的时候，双臂合力。
1: 哦，那大刀他能使吗？
0: 一样啊。
1: 你教教我吧。
0: 来，先抓靶子这头，再长点。
1: 这么长？
0: 好，记住，一定要瞬间发力。来，走。
1: 嗨，
0: 你这力气也太小了。
1: 我这个手使不上劲儿。
0: 我看你跟我交手的时候，你格挡挺有力的。
1: 哎呀，再有力也没你有力呀。
0: 那是。
1: 哎，少将军，我说你把你那枪放下，你手把手的教我。哎，
2: 对呀。
0: 怎么教啊？
1: 该怎么教就怎么教啊。就这么教呀。这个手呢？抓哪儿啊？
0: 把手打开。
1: 在这儿啊。这个手呢？
0: 这手再往下一点，远一点。
1: 手把手的教啊。
0: 这儿
1: 啊。
0: 对。
3: 圣上的意思是出征前举行个定亲仪式，到时候文武大臣都参加。
4: 太兴师动众了吧。
3: 哎，你没明白圣上的意思。圣上是想借定亲表明共同御敌之决心。
4: 哦，
3: 宗保做了乘龙快婿，杨元帅出兵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奸臣胆子再大也不敢给您设置障碍。
4: 王爷说的极是。
3: 那太君和杨元帅就定个日子吧。
4: 哎，不，日子由圣上亲定。
5: 嗯，是啊，当然由圣上来决定。
6: 这事儿得告诉宗保啊。
4: 娘，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亲之事由不得他。
6: 得告诉他，不然的话他那脾气我是知道的。
3: 太君想得周全，定亲之事一定要告诉宗保。

0: 数条驴，最后砸到这条驴，
1: 你就算赢了。
2: 抓哪儿啊？
3: 抓这儿啊。
0: 手把手的教。

0: 杨宗保。
1: 怎么了？
2: 想穆桂英了吧？
1: 你说什么呢？想他干嘛？他答应了把降龙木给我们，可多了几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1: 那个姑娘说话颠三倒四的，我也记不太清了，反正她答应给了。
2: 哎，宗保，我问你啊，你跟她接触这么多次，你觉得她怎么样？
1: 怎么说呢？
2: 直说。
1: 一开始呢，觉得她挺粗鲁的，可时间长了，她挺温柔的。

0: 温柔。温柔？不对，温什么柔啊？那就是一个野丫头，她不演那么沉的大刀，她能耍得动吗？一天到晚泼泼辣辣咋咋呼呼的，挽袖子抡胳膊，那跟个杀猪的有什么区别？
1: 这是你的心里话吗？
0: 那当然了，那王公大臣的姑娘有她这样的吗？
1: 实话？
0: 当然实话了。
2: 哎，宗保和公主的亲事已经定下了，可宗保他还不知晓，到时候要是闹翻了可就麻烦了。所以大喜三喜，你俩速速去找宗保，把事情给他说开，告诉他奶奶和他爹娘都答应了，再说这是圣上的旨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啊！快去。
3: 儿媳明白。

0: 哟，打仗还这么讲究啊？
1: 我带兵打仗，要是蓬头垢面的话，那我的士兵不都成了土匪啊？
0: 今儿还去木客栈？
1: 对，
0: 还去啊？
1: 那我不去，谁取降龙木啊？你取啊？
0: 宗宝，我怎么觉得你去木客栈不是为了取降龙木？
1: 我不取降龙木，我去那儿干嘛去啊？
0: 那你带我一块儿去。
1: 反正你要是想去的话也能去，但是我是觉得不太方便。
0: 有什么不方便的？我有空。
1: 下次带你去啊！下次啊！下次我肯定带你去啊！行，来。
2: 小姐起床了，小姐，快起床了。
3: 该睡了。
2: 你看这都太阳都出来了，哎呀，快起床吧，快起来。
3: 啊，怎么早叫我呀？
2: 哎呦，他一时半会儿不是来不了吗？
3: 我这不得打不打扮吗？
2: 不打扮更好看，插花抹粉像个花大姐儿。
3: 真的？哎，你今天给我好好梳头行吗？
2: 一定好好梳。
4: 木瓜。
5: 哎呦，小姐。
4: 来啦。
5: 没有啊。
4: 没来，你傻笑什么呀？神经病。这门怎么不打开呀？
5: 我不是想等着杨将军来了再开门吗？
4: 你傻呀你！你这关着门，人家还以为你不让人家进呢。
5: 哦，对，快，把门打开，把门打开，快！
4: 你们这些人干事都不动脑子。哎呀！
5: 没来啊？
3: 可能在路上了，咱看不见呢。
4: 彩云，哎，上城墙
5: 啊！
2: 走。
5: 别关门啊！
4: 别关门啊！
6: 是。
5: 慢点啊！
7: 小文爷，
8: 小王爷，
0: 二位婶娘，找宗宝啊？
7: 正是，
0: 请坐。
7: 哎。哎，宗宝呢？
0: 宗宝去了木客栈。
7: 什么？他一个人去的？
0: 他不太想让我跟着去。
7: 为什么呀？这到底怎么回事？
0: 宗宝他喜欢上了穆桂英。
7: 什么？哎，大嫂，你怎么还不明白呀？我可是听得真真的，宗宝喜欢上那个野丫头了。

0: 哎，小姐，杨将军不会是被您吓着了吧？
1: 为什么呀？我怎么吓着他了？
2: 怎么说呢？你也太那个了。
1: 我哪个呀？
0: 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1: 哎呀，有屁快放！
2: 太浪了呗。
1: 浪算
3: 什么？
4: 小姐，哎，小姐，有一将官在山脚下的红枫树旁边等候多时，不知道来人是不是杨东宝啊？
0: 你眼睛不好使，你鼻子还不好使吗？
4: 哎呀，彩云姐，我这鼻子再好使，那我也不能凑到姑爷身上。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行了，
3: 行了，慢点慢点，慢点。
5: 去吧。

0: 少将军，你干嘛呢？走吧。怎么了？
1: 你就把降龙木给我吧。
0: 你要是教会我格挡的话，我就把降龙木给你，怎么样？行，不教我格挡也行，那你就亲自随我去寨中取吧。回寨吧，咱们回寨了。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定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 留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 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定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现熟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定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

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

0: 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按说这宗宝也该取来降龙木了。
1: 木柯寨不好打，圣上派兵马征讨过多次都没打下。少将军武艺高强，善于用兵，也得续些时日。
0: 哼，那穆桂英也着实刁蛮，要不宗宝早打下了。海棠，从现在开始你要时刻提醒我，千万不要乱发火。我怕嫁到杨家叫老太君和婶娘讨厌。
1: 公主，您太委屈自己了。
0: 怎么叫委屈呢？我是杨家的儿媳妇，辈分最小，嚣张跋扈会惹人讨厌。
1: 父皇，
2: 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哎呀，我女儿太漂亮了。
0: 父皇，
2: 嗯，
0: 您总到皇儿这儿，兄弟姐妹们会妒忌的。
2: 你和母后都乖巧，父皇自然高兴啊。恒儿啊，父皇准备隆重操办你的定亲仪式啊。
0: 辽军进犯，隆重操办仪式与局势不符啊，父皇。
2: 我这么做，一是表明抗敌之决心，二是想让皇儿这件事儿做得风风光光。
0: 不讲排场也能表明抗敌之决心。再说皇儿不喜欢张扬，隆重操办就免了吧。
2: 嗯，你哥哥姐姐都唯恐这场面不够大呢。
0: 皇儿不看重这个，只要能跟宗宝恩恩爱爱，别的都不重要。
2: 哎呀，皇儿啊，你这么好，杨宗保娶了你真是他的福分啊。

0: 啊？
1: 许祥龙墓可以啊。我听别人跟我说，那个杨宗保啊，建舞的那是漂亮，我没见过。你要是给我舞一段的话，我就把降龙木给你。
2: 舞什么剑？拿降龙木。
1: 你不舞啊？
2: 不。
1: 那你去取吧。

带我去祥龙墓吧。

0: 我等你来娶我。
1: 我会的。
2: 宋宝，你跟沈娘说说，为什么这么久了还娶不来降龙木？
1: 木客栈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3: 哎呀，再险要再难攻，也不至于想不出办法来呀，还用得着博弈教武功？
1: 赵飞说的。
3: 你甭管谁说的，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2: 宋宝，你告诉沈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谈判。
3: 谈判？宗宝啊，你可不会撒谎。沈娘看得出来，你一说到谈判，这眼皮子就耷拉下来了。你跟他呀，肯定有事儿。
1: 没事儿。
3: 没事儿，他能三擒三纵？没事儿，他把降龙木演到了天波府？没事儿，他能约你博弈，教授武功？大嫂，你看到了吧？真给小王爷说着了。
2: 宗宝，你跟那穆桂英的感情达到哪种程度，沈娘不想追问。沈娘这次来，只是想郑重其事地告诉你，你和公主的亲事已定。
3: 圣上和你奶奶，你爹和你娘啊，已经开始筹备订婚仪式了。
1: 不同意，我死都不同意。
2: 不同意你得同意。别忘了，这是圣上赐婚。
1: 是，不对，是八王爷提的亲。
3: 你怎么这么蠢呢？这就是圣上的旨意。
1: 我不管谁的旨意，我就是不愿意。
2: 不愿意也得愿意，这事儿由不得你。
1: 我不愿意，我就是不愿意。
2: 你，宗宝，你真的被那个野丫头迷住了？
1: 对，我就是迷住了。穆桂英比公主好百倍。哎，
3: 你胡说你！那穆桂英是谁呀？公主是谁呀？一个野丫头怎么能跟公主比呢？
1: 不管怎么说，我就是不从。
3: 行了，哎呀，大嫂，你又拦我。
4: 小人。你才小人呢！你当时怎么答应我的？都说好不许你喜欢他，原来你一直在骗我！你这个见色忘义的东西！你，
2: 天哪，这两个孩子都疯了！真没想到，这个野丫头竟有这么大的魔力，
3: 准是十来岁就和男孩子到处演练出来的。
2: 你说小王爷跟穆桂英好无所谓，他三天就忘了。可咱宗宝死心眼儿，他认准的事儿，九匹马都拉不回来。
3: 唉，这天波府啊，可是有大麻烦了。唉。

0: 笑，都笑露馅了。鬼子，跟宗宝有门了吧？
1: 爹啊，你做好当岳父的心理准备了吗？
0: 宗宝这孩子不错，爹喜欢。
1: 那咱就说好了啊，等俺俩完了婚以后，您跟我们一块儿住啊。
0: 那不行，人家杨延昭是朝廷重臣，爹爹是草寇啊。
1: 草寇怎么了？我不管，我就要你跟我一块儿住。我不在你身边，你岁数这么大，没人来照顾你，我不放心。
0: 那不用，这谁也不用，我这身子骨结实。
1: 爹啊，我要不然给你找个老伴儿吧。
0: 我是谁呀？800年前立起的大

0: 旗杆子，老光棍一个。你再给我这旁边弄个人，受不了，受不了。
1: 别装了，就这么定了啊！我还有事儿，你先吃吧，我不吃了。
0: 给我找个老伴儿。
2: 二位夫人回来了吗？
3: 没有。我们也不必担心，我养的儿子我知道，他不敢违背父命啊。
2: 这就好，太君皇妹商量商量，什么时候拜见皇上，商量具体事宜。
4: 还是圣上说了算。
2: 可圣上差我告诉太君和杨元帅，他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5: 我们没有什么意见，全部由皇上做主。
2: 我回宫禀报皇上，看圣上何时有空。
4: 那就烦劳八王爷了。
6: 小姐，王家寨的王婶来了。
7: 哎呦，王婶您来了。哎，这王婶上座呀，王婶您这儿坐。
4: 行，
7: 小云看茶。
6: 是。
7: 哎，王婶坐呀。
4: 哎呀，小姐呀，你长得越来越漂亮了，要不给你找个好主啊，王婶就白活了。你呀，总算是明白过来了，那招亲比武招不来俊后生，你看看都是什么人呢？哎呦，杀猪的，放羊的。一个个缺鼻子少眼，嘴不正。
7: 来，
4: 哎呦，就别说小姐你看不上了，王婶我呀都瞧不上眼。
7: 王婶啊，今儿呢不是为我跪英，我是想请王婶啊给我爹说一桩婚事儿。
4: 给穆寨主？
7: 这么多年来我爹一个人怪可怜的，我是想请您王婶啊给我爹说一个好的，这也好了了我一桩心事儿，等我出嫁了我也不操心我爹没伴儿了。
4: 哈哈，
8: 娘您怎么来了？
4: 练得好。来看看你们。好。估计圣上近日要宣延昭进宫商定宗保的亲事，这样咱们就亲上加亲了。不过呢，我要告诉你们，咱们杨家还像过去一样不许张扬，一如既往的善待公主。
8: 娘您放心吧，我们杨家一向是宠辱不惊，不会因为迎娶公主而盛气凌人。
4: 好，
9: 七嫂说的对，燕伯府还不愿成为皇亲呢，更别提张扬了。
4: 这就好，你比公主大不了几岁，以后可不许和她斗气呀。
9: 那我可不让，论辈分她比我小，不懂礼数，我照样教训她。
4: 教训人还轮不上你，有老身和宗保他爹娘呢。公主是通情达理之人，毕竟她是圣上之女，自然高人一头。那咱们杨家不要跟她计较。
5: 娘您就放心吧，公主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她要是有不懂礼数的地方，我自然会提醒她。
4: 好。
8: 哎，娘
4: 、来，快说说宗保的情况。
10: 娘，宗保这小混球，他不但不同意婚事，还迷上了穆桂英。
4: 小姐呀，那穆寨主娶亲用不着我吧？
7: 为什么呀？
4: 你的手下有的是女兵，寨主看上谁呀，跟谁进洞房拜了堂，不就成亲了？
7: 这哪成啊，寨主品行端正，这乱来岂能服众啊。
4: 请问要找啥样的，跟王婶说说啊。
7: 你看我爹吧，一表人才，您总不能给我找一个缺鼻子少眼的吧。

0: 是那是，不但胳膊腿健全，而且呀，还是个俊的。
1: 哎呀，可是我们最近听说您找的那几家亲吧，好像那女方都有点那个。
0: 是王大憨和李大舅家的。
1: 嗯，
0: 哎，手脚都不缺。
2: 不对吧？
0: 差不了，只不过一个手啊小了这么一点儿。
1: 小了一点儿啊？那手都快跟鸡爪子一样，还小了一点儿啊？
0: 不管怎么说，那也是手吧。啊，
1: 王婶儿，您不会给我爹也找一个这样的吧？
0: 不，不敢不敢，这债主受个手脚不利落的，我这媒婆就没法做了。
1: 您知道就行。
0: 小姐，债主到底要找个啥样的？高的还是矮的？胖的还是瘦的？黑的还是白的？还是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不黑不白的？啊，
1: 王婶儿，您这嘴真利落。我也不知道给我爹找一个什么样的好。只要品行端正就行。
0: 这我知道，偷奸养汉的再俊也不要，要是给债主戴个绿帽子，那王婶这脑袋不就没了。
1: 哎，还有啊，不能是那挑事儿的啊，别今儿什么张三掐了李四一根韭菜，明儿王五偷了什么一颗两颗蒜苗什么的，这种主可千万不能要啊。
0: 这我知道。咦，以这种女人呐，特别讨厌，进门三天一家人就成了三国了。
1: 王婶儿，你还挺有学问的呀，还知道三国。
0: 那当然，做媒婆的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间还要知人心。死的说成活的，矮的说成高的。不，看我说着说着就说溜嘴了。
1: 只要您这心里头想着我爹这事儿就行了。
3: 孩子们，知道咱们今天练什么吗？
4: 不知道
3: 啊。不知道我就告诉你们啊，咱们今天呢就练练你们这些小丫头的稳当。咱木克寨呢女兵多，是不是一天叽叽喳喳，一个个长得如花似玉，打起仗来一看对面的敌人是个帅小伙，马上你就酥了，那还得了？那不吃败仗，那咱木克寨还有今天呢，是不是？对，所以说呀，今天要练练你们的定力，谁也别动，谁一动这一鞭子下去，手指就给你打断，打断，知道了吗？我可好长时间也不放羊了，我可好长时间也不练了，我可没准啊，先吓唬吓唬。怕不怕？
4: 不怕。
5: 哎，干爹，
3: 怎么着？哎，傻小子，好。
6: 哎，宗宝着实让人担心呐。
7: 我这就去把他押回来。
6: 大敌当前，你作为元帅，处理私事成何体统？
7: 可是娘，我若不去，谁能降得住宗宝啊？
6: 我去。
7: 娘，宗宝被您惯坏了，您就是去，他也未必说得通。
6: 娇惯归娇惯，到了正事儿，老身是不会让的。等圣上定下定亲之日，老身就去找宗宝。
7: 那就辛苦娘了。
6: 嗨，辛苦不要紧，只是这宗宝太让人操心了。哎呀，当年呐，你们兄弟八个都没让我操这么多的心呢。
8: 正值我大宋多难之秋，朕日理万机，也顾及不上儿女情长之事。皇兄，替朕分忧，提起杨宗保，说他品格高尚，能文能武。皇儿呢，又跟他情投意合。朕以为呢，做家长的对儿女之事还真是不能不操心。所以请太君、元帅和皇妹来，大家出出主意。
6: 圣上过

0: 讲，其实啊，宗保有甚多不足啊，请圣上多多的教化。杨家高攀皇亲是杨家之幸事，老身和他的爹娘都非常高兴啊。啊，定亲之事就请听圣上亲自安排。
1: 哎，这不同于国事，朝堂之上还真不能以势压人呢。如果皇儿呢，诸位觉得还行，那咱们就商量商量；如果觉得皇儿还不太合适，那朕也不勉强。
2: 圣上，臣知道犬子宗保对公主倾慕万分，臣也早就希望他们俩能喜结连理，只是这君臣尊卑有别，我杨家虽有此意，可是怎敢冒攀皇亲，所以未曾提及。既然今日圣上愿召宗保为驸马，那这是我杨家的大喜事啊。臣和太君也都深感皇恩浩荡，欣喜万分。
3: 既然如此，圣上就决定吧。
1: 哎，朕对儿女之事确实没有经验，还是皇兄做主吧。
3: 出征迫在眉睫，臣以为今日定下，明日公告文武大臣，宗保回来举行定亲仪式，等杨元帅班师回京，便举行婚庆大礼。
1: 正合朕意。太君、元帅、皇妹，意下如何呀？
0: 八王爷安排甚为合适，老身完全同意。
2: 臣听万岁和八王爷的安排。

0: 宗宝，咱明人不说暗话，我今天约你出来就是想谈谈桂英的事。其实你爱上她我早就想透了，只是没想到会那么快。你爱她爱得真的很不明智，你跟公主的事情已经定了，过两天圣上就要昭告天下，你这么做就是欺君犯上。违抗圣旨的结果是什么？杀头掉脑袋不为过吗？啊，我不怕。
1: 对，你不怕。杨宗保是条汉子谁都知道，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动了刑，太君伤不伤心？你爹娘伤不伤心？宗保，我真的是为你好，你真的不能跟穆桂英在一起。这样吧，我去穆柯寨把事情说开，娶了降龙墓咱们就回府。
1: 你倒是说话呀。
2: 朕今日有事宣布，皇儿赵淑莹与杨延昭之子杨宗保将结成连理。朕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表明御留的决心。
3: 圣上圣明。
2: 朕希望诸位能够齐心协力保我大宋疆土啊。
3: 齐心协力保我大宋疆土。
2: 杨宗保取来降龙墓，便举行定亲仪式，等杨将军班师回朝之日，将举行定亲大典。
3: 圣上圣明，恭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

0: 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2: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比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比优好工艺，
3: 贝比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4: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5: 真棒！
4: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比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庞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6: 这个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贝里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贝里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7: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哇，6年了。
7: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8: 5次啊。
7: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7: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8: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9: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7: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0: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9: 我们也是，
11: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2: 对对对，谢
7: 谢你。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8: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又见面了，方老师。
14: 又见面了，
13: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4: 是的，
13: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7: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4: 就是啊。
1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

0: 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 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哦，
3: 太好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3: 我们特别根据上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复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哎
1: 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好，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呀。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三折。
0: 范老师，
2: 3折。
0: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
1: 错。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0: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拼手
2: 了！
0: 大家一起。
3: 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4: 对，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3: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5: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5: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7: 这是我的身份证。
8: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7: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9: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0: 是啊，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呢。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4: 这是我的身份证。
15: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4: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9: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0: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这里是海南卫视

在出征之前，圣上为公主和宗保定亲，臣等大受鼓舞。圣上是万世君主之楷模，我等定将竭力御辽。

0: 圣上任命微臣为粮草押运官，微臣感激圣上的信任，在此臣立下誓言，微臣保征辽粮草万无一失，如有闪失，王庆龙愿自刎谢罪。
1: 圣上，有王监军押运粮草，严昭已无后顾之忧，在此严昭先行谢过。
0: 杨元帅客气了，下官不敢受礼。
2: 只要众臣齐心协力，何愁辽军不退啊？
0: 恭贺杨元帅和皇家结亲呐！
1: 谢谢。
0: 本官知道杨元帅担心公子任性，其实大没必要，年轻人都不定性，和公主吵几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皇上也不会怪罪。
1: 是啊，
0: 公主与宗保喜结连理，有利于大宋，也有利于我们出征。奸臣想弄权，也没有了胆量和机会。
1: 好啊，好啊，王大人所言极是啊。请。
3: 父皇，你真好。

0: 娘，夫人，娘，圣上今天当着满朝文武，已经宣布了宗保和公主的定亲之事。
1: 这么快？
0: 是啊，不仅如此，圣上还说，等宗保回来，就举行定亲仪式。不是说免了吗？没有，这很显然。
1: 圣上是想借此来表达朝廷御僚之决心，所以对这次定亲仪式是格外的重视。
2: 老身得马上去找宗保，免得他闹出乱子。是啊，
3: 娘，
1: 路那么远，你老的身子骨受得了吗？我跟你一块儿去。不必了，你去也无济于事啊。宗保任性，还是让排风跟着就行了。你还要到宫中。
2: 问一下公主有何要求呢？哎，儿媳马上就去。哎呀，行了嘛，我这胳膊都软了。好了，行了，行了，行了。小姐，您什么时候要啊？嗯啊，什么时候要？越快越好。小姐，给个准确日子吧。嗯，3天吧。哎不，2天。
1: 这么快就要出嫁呀？
2: 我还觉得慢呢，我怕呀，再慢下去会被别的女人捷足先登的。
1: 那个女人是干什么的？怎么能跟小姐比呢？不知天高地厚了。嗨，也就是比姑奶奶身份高那么一点儿。还有比小姐身份高的人啊？<笑>
2: 您说的是哪户人家的姑娘？皇帝的丫头。
1: 皇帝的丫头，公主。
2: 呦呦呦呦，看你吓的，那公主也是人呐。
1: 我跟彩云都见过，跟咱一样，俩眼睛一鼻子。看你那样，小姐，那我回去立马帮您做，不会耽误您的事儿的啊。
3: 好，彩云，
1: 哎，不用不用，
3: 给，
1: 不用，我们为小姐做嫁妆，是我们下人的荣耀，不用了。
3: 哎呀，拿着吧，拿着吧，
1: 多谢了，
2: 尽快。哎
4: 主来了，郡主，姑姑，都这个时候了还叫姑姑，娘，哎，哎呀，这料子不错，做工却粗了，不过这也无奈，都怪出征太急，嗯。 淑莹啊，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的，要跟娘说。

0: 没有了。
1: 别不好意思了，都这个时候了，以后有话直说。
0: 娘，疏影到了天波府，您要常提醒孩儿，以免孩儿做错了事，让婶娘姑姑们生气。
1: 你是我闺女，我自然会提醒。不过，你就放心吧，你那些婶娘姑姑们都是心胸开阔之人。我想啊，你到了天波府，比这儿还开心呢。
2: 小姐，小姐，小王爷赵飞登门求见。
3: 小王爷，他来干嘛呀？
0: 哎，是何宗宝吗？
4: 不是。
3: 那个，庭外看茶。
2: 是。
3: 他来干什么？宗宝怎么不来呀？
0: 小姐，我觉得这小王爷更倾慕于您。哎，干脆招俩夫君得了。
4: 瞎说。
3: 哎呀，我估摸着宗宝也快到了。
4: 俩人别撞一起可不好了。
0: 要不我把他打发走？
3: 胡说，咱是那没礼数的人吗？走走走，见见也没什么。哎呀，估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呀，小王爷，你来找我有事儿啊？
5: 有件事情要告诉你。
3: 什么事儿啊？这边请。来这儿。
5: 穆姑娘，我是来告诉你。
3: 什么事儿啊？
5: 宗宝定亲了。
3: 别跟我开玩笑了，怎么可能呢？
5: 我跟你开什么玩笑？他两位婶娘昨天从城里赶来告诉他。
3: 不可能的，我们俩前两天还在一块儿呢，他跟我说他喜欢我。
5: 桂英，我知道你爱宗宝，可是宗宝和公主定了亲，再来往宗宝肯定会受到伤害。你知道，圣上不但可以决定他的荣辱，还能掌握他的生死。桂英，你要是真爱宗宝的话，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0: 跟他说了，你以后别再去找他了，都过去了。我知道你们两个心里都很难受，这是命。
1: 蛇老太君到，穆桂英来了，穆桂英来了，
2: 穆桂英，快快快，
3: 小野丫头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的吗？
4: 报少将军，穆桂英前来叫阵，

0: 某。
1: 大呼小叫什么？
2: 奶奶，您先进帐歇息，孙儿去去就回。
0: 孙某，
3: 枪，
0: 枪，
3: 走，
0: 枪，
1: 像个人似的，
0: 枪，枪。我早就知道这事弄不成，你太……
4: 寨主。您别埋怨

0: 小姐了，你还是劝劝他吧。
1: 劝？咋劝？越劝越来劲儿，你越劝越哭，啊哭哭哭，哭够了就忘了。
0: 站主，您最了解小姐，她爱宗宝爱的那么深，能忘得了吗？
1: 忘不了也得忘。走。

扔一个扔扔撑着扔成一个撑撑，你就乱答应。哎哎，你就乱答应。

0: 喜不喜欢穆桂英啊？说话呀！
1: 喜欢。
0: 你喜欢他什么？
1: 敢爱，敢恨，敢做。

咱俩今天就再战一回吧。

0: 我是佘老太君派来的。佘太君让我面见穆寨主。
1: 穆寨主病了，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0: 你谁呀？
1: 怎么了？我是穆柯寨副将，现在寨主和小姐都有病在身，寨中一切事务都由本姑娘做主，难道跟我说不行吗？
0: 佘老太君给穆寨主的信。佘老太君等着穆寨主回信呢。
1: 好吧，信我收下。还有什么事儿？
0: 穆寨主要是有什么事儿，可以用信鸽随时跟佘太君联系。
1: 好，不送。
2: 穆寨主，多年不见，可好？老身本想前去拜见，因一路颠簸累着了，无法前往，见谅。昨日见到您的千金桂英，老身甚是喜爱。若若孙儿宗保无皇帝赐婚，老身定会成全他们。可是皇命难违呀，望寨主见谅。另外杨家御寮需向寨主借镇宅之宝降龙木一用，班师回朝定完璧奉还。佘赛花恭谢穆寨主。
3: 哎，这佘老太君是通情达理之人是吧？桂英啊，要不咱就把降龙木借他用用。
4: 不给他，佘太君来了我就不给他，要是不来的话我早就给宗宝了。
3: 这是佘老太君只不过是来告诉定亲的事，这事又不是他做主。
4: 您还老跟我讲他的事儿，讲他如何如何通情达理，如何如何敢爱敢恨，如何如何是个奇女子。我看不是，他要真是那样的人，他能将一对相爱的人拆散了？我知道他是来劝说宗宝的。哼，爹，您不是老说他厉害吗？我倒是想会会他。
3: 你佘老太君也是无奈之举，你不该这么对他。
4: 爹，我不是想针对他，我就是想告诉他，他的孙儿爱上的姑娘不是个孬种。您什么也别多说也别多想了，您要是敢把那降龙木给了佘太君，我就死在你面前。
3: 哎呀，你这个傻丫头怎么能说这话？呸！
4: 不信走着瞧吧。
3: 来，
5: 小姐，小姐。
2: 宗宝啊，奶奶见着这个穆桂英啊，觉得相见恨晚。嘿，这丫头真是讨人喜欢，奶奶真的喜欢她。哎，你别说啊，她还真像当年的奶奶，哎，真像啊。没想到啊，她是这样的超凡脱俗啊。你那两次被擒不是轻敌，而是她要比你高出一筹。奶奶看得出啊。

0: 这丫头啊，她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奶奶何尝不希望你二人结为夫妻，可是得讲缘，得讲份，不像爷爷和奶奶在战场上相识相爱，有缘有份结为夫妻呀。你二人不同啊，如今是圣上赐婚给你呀，把自己千金掌上明珠赐给你呀。宗宝就和公主结婚吧，明白吗？
1: 可是我不喜欢他。
0: 你不喜欢也得服从。
1: 奶奶，你一定得帮我。
0: 奶奶又不是圣人，这是天意呀，天意不能违呀，圣旨更不能违呀。孩子，听奶奶的。啊，奶奶帮不了你哟，宗宝，要听奶奶的啊。奶奶宝宝，
2: 小姐，你别这样说会儿话吧，要不我把杨宗宝约来，你们成了亲，留在山寨得了，行不行啊？小姐，我们木柯寨什么时候怕过皇上？他来千军万马也未必能攻下山寨啊。小姐你别这样，哎呀，小姐，我知道你爱宗宝，可是你不能这么委屈自己啊。寨主，

0: 鬼影，鬼影，咱不想他了啊。
1: 爹，您老说我能不想吗？你不想我娘吗？
0: 可杨宗保跟公主订婚这个事儿是变不了了，那是皇命啊。
1: 这我知道，但我更知道宗保他心里有我。难道这木克寨的山寨女就找不着如意郎君了吗？

0: 爷，你看你真是笨死，又掉下去了吧？换衣服去。
1: 太主，您找我？
0: 彩云呐、啊，你呢？跟桂英最贴近。你想法劝劝他，他就这样下去不行啊。
1: 寨主，您最了解小姐，她不撒出气来准得憋死。
0: 可是气也不能撒在人家佘太君身上，她就是来传达皇上的旨意嘛。
1: 可是小姐认定佘太君是灾星，说什么她也听不进去啊。
0: 哎呀，这怎么好啊。
1: 您不必担心，他战败了佘太君，撒出气来，心不就平和了吗？
0: 你说什么？战败佘太君？哎呦，
1: 不行吗？
0: 你要知道这佘赛花是什么人呢？想当年呢，那是威震八方的匪首，啊，那跟杨继业打了多少回，杨继业都是手下败将，那佩服的是五体投地，最后娶了佘赛花。杨继业在边关和辽军作战，哪一次那不是人家佘赛花运筹帷幄呀？啊，你还战败佘赛花，想得美！
1: 哎，我知道。

0: 的，彩云对佘老太君早有耳闻。哎，可我们小姐她也出类拔萃啊。小姐决心和她斗，那就让她俩一决高低呗。
1: 一决高低？
0: 嗯，
1: 双方交战岂能儿戏？佘太君要是胜了，我沐雨就少了一个女儿。
0: 反正我跟小姐说不通，要说站主去说。
1: 你看你平时呱唧呱唧呱唧呱唧，真笨，笨死了你！哎，爹爹劝你不要和佘老太君斗，你年轻，不知天高地厚。你要知道佘老太君这辈子打过多少胜仗，你就不会跟他斗了。
2: 他就是三头六臂，智比孔明，我穆桂英跟他斗定了。
1: 桂英，你听爹说啊，爹好好跟你说说，你说你爹这一辈子大战百场，为什么只胜不输啊？啊，那是我知己知彼，你聪明，你本事大，爹知道是不是？可那佘太君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爹送你一句话，你跟他斗啊，必败无疑。
2: 那我也送您一句话，啥也别说了，爹，我告诉你，桂英的主意已经拿定了。他佘太君不是想拿降龙墓吗？爹，
1: 啊，
2: 你只要答应我跟佘太君过手，甭管输赢，我绝对献出。
3: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4: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5: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4: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6: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4: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6: 贴一贴；
4: 总是肢体疼痛，
7: 贴一贴；
4: 老是肢端畏寒，
7: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4: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

0: 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冬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冬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冬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冬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冬畏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冬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冬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冬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冬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冬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冬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冬畏寒，
3: 一贴一灸， 对症，舒服。
0: 汤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鲜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1: 贴一贴。
0: 糖老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鲜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鲜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鲜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鲜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动畏寒？请贴糖老鲜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鲜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鲜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鲜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鲜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糖老鲜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糖老鲜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鲜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4: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4: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4: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动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4: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

0: 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鲜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3: 贴一贴。
0: 糖老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鲜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鲜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他佘太君不是想拿降龙木吗？爹，啊，你只要答应我跟佘太君过手，甭管输赢，我绝对献出。不是您，啊，对，那你都答应给他了，那再斗这岂不多此一举啊？
1: 我就是想争这口气。
2: 那个副将手还说了什么？没说什么。没说什么。哎呀，这信怎么还不来呢？
3: 我看呐，是那穆桂英不给。
2: 想必他是通情达理之人，不会难为老身的。
3: 奶奶，如果有人伤害您的孙儿，您能和他通融吗？

0: 爹，您要还是想劝我别跟佘太君斗的话，那我也奉劝您一句，别说了。那我先告辞了。
1: 站住！来来，回来回来，坐下啊。如果我儿真的要和佘老太君斗，那就斗吧。
0: 真的？
1: 那还不真的？爹爹这是没办法让你逼的。
0: 我爹就是通情达理。
1: 桂英，那你能不能说说你准备怎么跟佘太君斗？
0: 这个就不用爹爹操心了，反正我能赢他。
1: 哎，你这叫口出狂言，是不是？爹爹今天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讲一讲啊，这佘老太君这么多年来的战绩。
0: 爹，您不用说，女儿这几日也没闲着，她的战绩还有她作战的风格，我了如指掌。
1: 那你知道了还口出狂言？
0: 哼哼。虽说没有十分把握，也有八分胜算吧。
1: 好，不过你单独上阵，爹爹这心里为时是有点紧张。我助你一臂之力。

0: 不用，爹，女儿就是想跟佘太君一对一的对阵，如果爹爹出手，那可胜之不武了。那我就送你几个字，
1: 爹爹请说：宁静致远，
0: 从善如流，太俗。雅气和灰，这就更俗。
1: 我爹就没有不俗的词儿。
0: 哎，这话你说的对，我就给你来个不俗的。看着。

0: 宁打三个饱嗝，不赌一口恶气。我儿明白。
1: 您说我明不明白呀、啊？
0: 我的闺女叫穆桂英。
1: 谢爹爹。
2: 报。嗯。老太君。
3: 嗯，明白了。看来老身还得去穆寨主费费喉舌。
4: 奶奶，您不知道孙儿喜欢
3: 你。喜欢什么？奶奶不管，现在是大敌当前，欲聊迫在眉睫呀。孙儿，孙儿放心，奶奶这是想擒住穆桂英换来降龙木，不会伤她一根毫毛。
0: 看这，哎，看见了吧，桂英，就我对佘老太君琢磨这几年呢，他一定是这样的。
3: 宗宝，你得亲自出马去了，奶奶才可能战胜那个穆桂英。奶奶知道孙儿为难，可是奶奶告诉你，不这么做你爹就无法出征啊。你无需和他厮杀，奶奶也不为难你，你们二人就打他几个回合，后面的事呢就由奶奶了。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呢，听奶奶的。你不听是吧？你不听，奶奶就用这个龙头杖打你的屁股。
5: 嗯，哎，小姐，小姐，小姐，
0: 慢点，慢点，
5: 小姐，
0: 慢慢说，你慢慢说。
5: 那杨总，杨总把我单枪匹马来交阵了。
0: 啊，你看清楚了，
5: 就他一个人。
6: 彩云，妹妹，
0: 哎，站站住！哎呀，不能去，桂英，这肯定是佘老太君用的计。
6: 爹。女儿当然知道是计了，我求您了，我就看她一眼，就看一眼。
7: 你，哎呀，这怎么办呢？
0: 还不赶快撵呢？追回来！
7: 小姐，
5: 好嘞，干爹。

0: 宗宝，你来了。
1: 穆桂英，把降龙木给我。
0: 你放心，降龙木到时候一定会给的。等我赢了你奶奶，我一定会将降龙木送到你们天波府。
1: 你怎么能那么固执？
0: 宗宝，我必须这么做，你知道吗？我从小就仰慕你们杨家，你奶奶的事儿我爹跟我讲了不少。爹跟我说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敢爱敢恨，看来他不是。

0: 他能将两个相爱的人活活的给拆散了。
1: 不是我奶奶，是圣上。
0: 你奶奶最疼你了。如果佘太君不从，皇上也该让三分吧。所以我跟他斗定了，我想让他看看我穆桂英不是孬种。
1: 穆桂英，我劝你不要再打了。奶奶是我最亲的人，我生下来父母就去镇守边关，是奶奶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养大，又是她教我兵法教我武功。奶奶是我最亲的人，我劝你不要再和她斗了。
0: 仲宝，你放心，穆桂英发誓绝不伤害你奶奶，我要让你奶奶知道我穆桂英是最好的。
1: 为什么要逼我？
0: 我不是在逼你。自打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咱俩能一生一世一辈子在一起。
2: 现在是大敌当前，玉辽迫在眉睫呀，奶奶帮不了你哟。
1: 你给还是不给？

0: 现在不给。
1: 上！又打起来了，
2: 张姐，
1: 又打起来了。

你快回去吧。

0: 小姐，
1: 。给穆寨主书信一封，就说我拿他的女儿换取降龙木，让他早早做准备。
0: 遵命。这
2: 这
0: 这这
2: 这，
1: 奶奶也不为难你，你们二人就打上那么几个回合，后面的事就由奶奶了。
0: 桂英，

0: 这穆桂英一旦被擒住，你就立即把这封信送出去。
1: 遵命。
0: 好。
2: 正。
1: 玉。
3: 宗宝。
4: 杨将军，老太君有令，您的任务已经完成，押送穆桂英的事就不劳您费心了。
1: 杨将军，
4: 您硬要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动手了。
5: 穆桂英，你傻呀，你为什么要追我？
3: 我知道我追下去肯定会被擒的，可我就是控制不住，我怕我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你了。
5: 不会的，这不公平。
4: 走。走。
1: 桂英。
3: 我就知道你能来，你来了我心里就满足了，死了也值了。
4: 嗯，走走。
5: 松绑。嗯，
4: 杨将军，
5: 松绑。
3: 松绑，你不可以。
1: 松绑。
4: 松绑。
1: 都尉，要是放了穆桂英，我大哥就全没命了。
4: 我再说一遍，松绑，松绑，
1: 都尉，松绑。

吧，不走，不走吗？不走，不走好吗？

0: 老太君，埋伏的人回来了，没有抓到穆桂英。
1: 你不是说从山上看到穆桂英去追宗宝了吗？
0: 末将亲眼所见，撤！
1: 撤！撤！
0: 撤！
1: 难道宗宝没按规定的路线逃回来？
0: 正是按照预定路线逃的，撤！
1: 撤！
0: 那为何没有擒住穆桂英呢？他们说。
1: 穆桂英追了一段，又返了回去。这怎么可能呢？
2: 末将也不相信，末将为了马都尉和士兵，他们都这么说。
1: 哼！你马上把马都尉给我找过来。
3: 遵命。金刀奶奶，你就说是我放走了穆桂英，末将不敢。
2: 为何？我若说了，我和士兵都会受。

0: 受了惩罚，这，走，这，哎呀，松绑，松绑，你，松绑。
1: 桂英啊，亏得你心里有股子定力啊，能把得住。你要是再追下去，那就真上了佘太君的当了。
2: 我已经上了当了。
1: 嗯，那你怎么逃脱的？
2: 宗宝放了我。
3: 老太君。
4: 哎，你说穆桂英跑到半路上又跑回去了。
0: 松绑，要是放了穆桂英，我的可就全没命了。
4: 你抬起头来，小子，看着本太君说话，回答我。
3: 穆桂英开始在杨将军身后追，追着追着他又调转了码头。您若不信，您问问于都尉。
4: 哎呀，昨夜啊，老身做了一个梦，梦见穆桂英被你和士兵用绊马索绊住，你们擒下了他。
5: 别动！
4: 老身呐，还接着梦见了宗保向你们求情，你不肯。宗保又用剑顶住了你的脖子。
0: 宗保，
4: 威胁你放了穆桂英。各位兄弟们，要想取胜，就必须要执行命令，如果想各行其事，必定是一盘散沙，与辽作战就会溃不成军呐、啊、不但伤亡严重，大宋也会失去城池和土地。他们私自放走穆桂英，使本太君的计划落空，干扰了我军出征。如不严惩，杨家军就会不战自败，大宋也会危在旦夕呀、啊。刀斧手，
0: 在，太君饶命啊！太君，
4: 行行，
0: 慢，
3: 太君，是我逼马都尉他们放走了穆桂英，要杀您就杀我。
4: 你是御辽前锋，待押回大营，由元帅来处置你，咱们回营。
3: 如果你一定要杀，那宗保就只能先死在您的面前啊！
4: 哼。
6: 我听人说佘太君治军严明，杨宗保让士兵放了你，哎，他们不会受处罚吧？
2: 他们肯定会首先处罚杨宗保，要不然怎么服众啊？
6: 可杨宗保是他唯一的孙子，你说他要怎么处罚呢？
2: 我断定佘太君会让杨宗保再攻山寨，立功赎罪。
6: 啊，那这从哪儿进攻啊？
2: 你别烦我了，让我想想。
4: 你真想救他们吗？
3: 想。
4: 那老身就给你一次机会，你带他们从上次你偷袭穆桂英的那个悬崖爬上去，把穆桂英再给擒回来。
0: 老太君，自从杨将军偷袭以后，那个地方增加了岗哨，别说是偷袭，靠近都会困难。
4: 你说什么话？这是给你立功赎罪的机会，懂不懂？你去不去？
3: 我去。
4: 好，你打头，其他人跟随你。
0: 老太君，这不是让杨将军送死吗？那么高的悬崖，
3: 是啊，
0: 攀爬时间太长，想必会用石头砸的。

0: 他们不可能爬上去的，太险了。
1: 险？要知难而上，你懂不懂？
0: 我
1: 还不出发？
2: 遵命。
1: 出发。

0: 我在这儿呢，
1: 都是好样的，继续站岗。
2: 是。
3: 出发。

0: 哎，还是我闺女分析的对。哼，宗宝给他奶奶出了个大难题，这蛇赛花一定是让杨宗宝戴罪立功。可他从哪儿来呢？
1: 我断定他还会像上次一样从后衙入寨。
2: 皇上，
3: 排风啊，
4: 哎，
3: 你不是一直说你武艺高强吗？今天就和穆桂英比试一下，就能看出你的本事了。
4: 知道了。
5: 小姐，小姐，后衙已发出信号。
4: 嗯，啊，发出信号。
0: 别慌，别慌。
5: 果不其然，
1: 点孔明灯，发信号。
5: 是，接头，走走。
1: 爹爹，
0: 嗯，
1: 这个佘太君真够老辣的。他想派杨宗保从后衙入境。吸引我大部兵力，他好从其他地方进攻。可是爹爹，女儿并不想派大部兵力到后衙迎战，所以就请爹爹带上您的神鞭随我走一趟。但是我有个要求。
0: 嗯，
1: 您千万别伤了宗宝。
0: 好，你放心。爹爹是谁呀？啊，爹爹是属骡子的，空前绝后。
1: 你这个臭爹爹，你说你就说你们，你伤了我干什么呀？
0: 你看你这孩子，你真是，我是说我这根鞭子空前绝后。
5: 我也不知道动了哪根筋，我就是想让咱家姑爷知道，咱家小姐来了，让她呀留点神。
4: 哎呀，怎么办呢？
5: 吃，还是
4: 那
5: 吃？
2: 啊，走，
5: 继续坚持。
4: 我的玉米，我的玉米，我的玉米！
5: 哎呀。
4: 快快快快，快点跟上。
5: 好，
4: 快快跟上。
6: 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特聘医学顾问、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7: 你好，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

0: 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
0: 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

0: 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1: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1: 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2: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再降个20块钱，39块钱行不行？
1: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1: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2: 对，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严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4: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试试。

0: 要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种类囊括2600多种。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2: 好的。徐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1: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二楼。
2: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1: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2: 酸枣仁。
1: 你好。
3: 要酸枣仁。
1: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儿。
3: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1: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2: 这明显差很多
1: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2: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1: 行，老板你先忙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1: 好，
3: 随时过来啊。
1: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2: 百合啊，
1: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2: 太有智慧了，
1: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2: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2: 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1: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

0: 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二楼。
1: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0: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三枣仁。
1: 三枣仁。
0: 你好。
2: 要三枣仁。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2: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2: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0: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这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1: 太有智慧了，
0: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1: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要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只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你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今天我率他们来，就是要取走降龙木。
1: 我知道，所以我在此候你。降龙木我已备好，但是必须在我与佘太君决以高低之后。
0: 如果我今天不取走降龙木，我身后的这群兄弟回去就会被斩首。你该出的气已经

0: 出了，还有这个必要吗？
1: 宗宝，你放心，我绝不会为难于你，但是我与佘太君之战已定，绝不更改。
0: 你怎么就那么较劲呢？
1: 我要让佘太君知道，你杨宗保爱上的女人不是孬种。
0: 你太倔了，你就是一头驴。
1: 我不是驴，我是一头骡子，空前绝后的骡子。
2: 怎么还真打呀？
3: 哎呀，别说了。
1: 宗保，此日一别，我们永不相见。
2: 爹！
1: 此处就交给您老人家了。
4: 放心吧。孩子，谁家的爹妈都有难处啊，你们俩的事儿自己想办法去啊。孩子们，他们有他们的事儿，你们请回吧啊。
5: 开始。
6: 对面来了兵马，举这个鱼字旗。
7: 什么旗？
6: 鱼字旗。
7: 鱼字旗。
6: 瓜哥，这鱼家军是谁啊？
7: 胡扯！
8: 你什么眼神啊？木寨大爷不能把蛇字砍成鱼字啊！蛇赛花儿来了，快去告诉寨主，谢国，快关门，快！
6: 关门！
7: 哎，快点，快点，快点！
2: 萧姐，这蛇赛花果然是名不虚传呐，让杨宗保在山崖偷袭，自己却在正门攻打我们，咱们现在可是前后夹击，腹背受敌呀！
3: 是啊，小姐，咱们对杨宗保不但无能为力，还牵扯了那么多兵力。哼，这蛇赛花真是名不虚传。

0: 本姑娘今日就让你们看看，这名不虚传是怎么败在我手下的。
1: 对
2: 对。
3: 哈哈哈哈。云开雾散呐、啊！站！
1: 是。
3: 嘿。

0: 哎，大哥，你跟那什么，大鸟，哎，大鸟，
1: 放屁！那是宋军，给我房间射他！
0: 是，
1: 放箭，快！那边，房间，你射他！大家射准点啊！哎，这，哎。

0: 云开雾散呐、啊，进帐。
1: 是。

0: 杨家枪的格挡，哈哈，这招还是老身教宗宝用了3年。小丫头啊，了不得呀，你就学了几日你就掌握得这么好。
1: 佘太君，您应该知道您不是我的对手。
0: 丫头啊，将帅过招比的是谋略呀，你照这样下去，木柯寨定会被攻破，快认输吧。啊，
1: 谁输还不一定呢。
0: 你这小丫头嘴还挺硬嘛。啊，你要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人呢。啊，你面对的是一个久经沙场百战百胜的佘赛花儿啊。哈哈，认输吧。啊，乖乖的把降龙木交出来，老身就率兵离寨，可好啊。

0: 白，杏花依旧白。爬山越岭寻你来呀，阿哥呀一字儿喂。
1: 这
2: 走走走

0: 禁军，
1: 叫！
2: 禁军！禁军！
3: 小女子从远远如今的威风啊，不见当年黑呀猴嘿，一步三摇的走过来呀、啊。有三杯，杨家将，好，哪一个姓杨啊？
0: 木鱼，
3: 看看，哎呀，杨门女将，了不得呀！为了捍卫老杨家的尊严，老太君天意之罪，还要与军卒一起马探军前，实在是。不容易，不辞劳苦。我木鱼呀、啊，不与老太君作对，不与老太君争斗。孩子们说了，既然是老太君来了，怎么也得热闹热闹，是吧？啊！ 小女子，侯爷爷。
2: 太君，太君，这木客栈是空的。
4: 是啊，连个人影都没有。哦，八成啊，这木寨主设了暗道，都藏起来了。此寨不可久留。哈哈，咱们找到了这降龙木，就打道回府。听好了，宗保，找到降龙木，咱们就撤。
2: 是。
4: 哎，不过，大伙都听好了。这木柯寨虽由木鱼把持，可是乡亲们呢，仍是大宋子民呢。你们可别伤了他们。
2: 遵命。

0: 这风最多能持续两个时辰。彩云，
1: 哎，
0: 你叫乡亲们做好饭送到这儿来。
1: 好。哎，小姐，这活儿还是我干吧啊？你又想偷吃啊？上回就吃了那么小小的一块鸡腿，你咋总惦记啊？
0: 行了行了，你让他一块儿去吧，他早就饿得前心贴后背了。
1: 好，
2: 就是。
0: 等一下
1: 啊。
0: 来，草药炖好了，晚上要抹的。

阳将军，这就是降龙墓的现身之地。可惜降龙墓已被人请走了。这降龙墓是假的。

0: 娘，这是官宦和富豪人家用来做棺椁的楠木。
1: 穆桂英，我杀了你！大伯，您不会是骗我们的吧？
2: 你要不相信，你去问问别人。我要说的不是真的，你把我砍了。
3: 不砍就砍了你，杨将军，你跟我来。走。太君，太君，降龙墓确实被移走了。刚才那个老农告诉我，就在那个方向发现了降龙墓，现在已经被请走一段日子了。
4: 哦。 这想必穆寨主真想把降龙墓送给咱们。
3: 太君，您说怎么办？
4: 来了就贼不走空，一定拿到这降龙墓，处处去找，甚至找到他的住处去。你马上带人去查找。
3: 是。

0: 好辣呀！
1: 加火！加火！
0: 加火！加火呀！大家坐好了，你们把胎压成面，做好准备。快快快！哎，凯云姐，都放。

0: 在哪儿？
1: 在这儿。这就是降龙墓，这可是1000多年的降龙墓，它可是木克寨的镇寨之宝啊！
0: 啊，这不是降龙墓。
1: 杨将军，您是不是被穆桂英骗怕了？这可是实实在在的降龙墓啊！您看，它不仅坚硬，而且有韧性。你不信？砍一下试试。杨将军，他既能做好兵器，又能降妖镇魔呀。这木头可是有一种奇特的香味儿。二位将军想一想，其他树有这种香味儿吗？
0: 你不会是骗本将军吧？
1: 小的不敢，小的把降龙墓供出去了，就在木克寨没法混了，以后还仰仗您在城里给我安个家呢。杨将军，小的给你备马车，
2: 去吧。
0: 哎呀，咱们可找着这东西了。
2: 不对啊，跟我来。

0: 老实点。
1: 现在玩够了吗？玩够了就跟本姑娘走。
2: 走走走走。
3: 这样。
2: 走走啊，快。
4: 于都尉
3: 在，
4: 你去找找宗宝。
3: 是。

0: 道，光看就行啊。
1: 海风，上。
2: 是。

0: 将军，您说还打吗？
1: 小心点儿，快跑！
2: 折在这黄毛丫头表里了，撤！

0: 给他送吧。嗯。这就是你和佘太君想要的降龙木。你们负责帮杨将军把降龙木送到天波府。请吧，杨将军。
1: 嗯。

0: 桂英呢？
1: 你已经得到降龙木，没必要再见小姐了。
2: 走。
3: 姑爷，小姐。
1: 哎，给谁好丧呢？
3: 干嘛呀你？
1: 别哭了，有点骨气，快走吧，走啊。
0: 彩云，我一定要见穆桂英。
1: 没这个必要。
0: 如果不让我见她，我宁可不要降龙木。
1: 你想谢谢小姐是吧？我替小姐领了。
0: 不是，我就是要见穆桂英。降龙木我可以不要，但是我要见穆桂英。

0: 小姐，杨宗保想见你。
1: 不见，让他走吧。
0: 我说了，他就是不走。

0: 我不走，桂英，你为什么不见我？宗宝，我保证，那个降龙墓是真的，我没有骗你。我需要的不是什么降龙墓，是你。
1: 桂英，我不走了，我离不开你。你是在可怜我是吗？
0: 不是，这是我从来都没有过的感觉。桂英，我发现，我只要一离开你，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你。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猴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8: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

0: 凉，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

0: 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

0: 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做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

0: 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

0: 下井是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 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

0: 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

0: 工搭在外劳工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工搭在外劳工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缘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6: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和他一起自由自在，才是值得你珍藏的纪念，让旅行只留美好，不留遗憾。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次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一，出门前先检查。出门前如果遇到暴雨，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的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此外，雨天应保持较高的胎压，有利于车辆在雨中平稳刹车。二，走大路控车速，尽量选择大路以及环线公路的主路，这些路段的排水能力比较好，万一真的陷车，也会有旁人来救助。适当降低车速，尤其在高速上，多鸣笛提醒。三，开雾灯顾前后，必要时打开防雾灯，能提醒其他车辆注意到你。如果前挡风玻璃有霜气，则需开冷气，并将冷气吹向前挡风玻璃。跟车时不要太近，时刻监测前车的状况。四，路遇积水，慢行驶，路面的积水不超过多半个车轮，极限30至40厘米，车辆一般可以正常通过。但涉水行车时要放慢车速，过快的车速容易让水吸进空气滤清器，导致发动机进水熄火。五，陷车切记勿冲车，若发现车轮打滑或下陷，不要猛踩油门，应在发动机不熄火的情况下，在他人协助下驶出水区。六，涉水熄火快撤离，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千万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
3: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4: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3: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5: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3: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6: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have new trends.
7: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3: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

0: 消费未来
1: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6: 运动的。好了，还怎么客人电脑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1: 到家了。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
14: 上那就别干了。
15: 行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计在于
0: 此。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朵。
1: 香菱，你怎么老是在家待着，也不出去运动一下呢？天天蹲在家里干嘛？
2: 怎么了，香菱？哼，
0: 甜筒，你来的正好，能帮帮我吗？我最近老是高兴不起来，你有什么办法吗？
2: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原来就是这样啊！我保证让你开心起来。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哎，开心花朵，只要闻到花香，保准你能开心起来。哇，看起来心情花朵效果是真的很好啊！
0: 现在感觉棒极了，好开心呀！
2: 再开心也不能这么兴奋呀！
0: 把心情花朵分享给大家吧。
1: 妈妈，我想玩玩具车。
3: 不行，天天想着玩具车，你也可以偶尔出去玩一玩呐。
2: 不，
1: 香菱，你在家吗？出来玩吧，我现在好无聊，好难过啊。
0: 怎么了呀？
1: 我妈妈不让我玩玩具车，所以我就来找你了。
0: 别难过了，给你看看我的秘密武器吧，能让你。

0: 什么花了，太开心了。
1: 儿子，你刚才说的什么？你不玩玩具车了吗？要出去跟朋友玩，这是真的吗？
2: 不，看来儿子是真的懂事了呀。
0: 是的，我要跟小伙伴们出去玩了，
3: 注意安全呐。
4: 你还是别做了，做不好又浪费面粉和鸡蛋。
5: 可是我还是想做。行吧，我再也不做了。夏明，我好难过啊。
2: 没事的，真美丽，我可以帮你。
5: 真的吗，夏明？你要怎么帮我啊？
2: 心情花朵可以让你的心情很快好起来，只要你用了它，心情就会变得非常好。
0: 香菱说的没错，可以试一下。
2: 感觉怎么样啊？看吧，你是不是开心起来了？
5: 是呀，谢谢你们，我现在感觉非常开心。
0: 香菱把你们叫来是要给你们一个小惊喜，现在看看是什么小惊喜吧。香菱，拿出来吧，让大家也开心起来。
2: 这是什么？
6: 我怎么突然感觉心情变得好起来了？
0: 这个可是好东西啊，可以让你们的心情变得更好。
5: 我今天本来很难过伤心的，但是看到这个花朵后心情好多了。
7: 有这么好的道具早就应该拿出来了。
6: 每天都有个好心情，学习也会变得轻松啦。
5: 你干什么？吓我一大跳。
0: 你在做什么呀？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啊。
5: 我想做一个能让我更快乐的事，就是做好一个完美的蛋糕，并且不浪费任何食物，是不是很想吃呀？
0: 这是件好事呀，让我先吃一口蛋糕吗？
5: 不行啊，要等大家过来一起吃的，你还是暂时先忍一下吧。
0: 好吧，为了吃蛋糕我忍了，
5: 到时候给你分一块最大的。你觉得怎么样呢？
0: 真的吗？要说话算数啊，骗人可不是个好孩子。你要把最大的那块留给我。
2: 肥胖的五冠军。
4: 回来了，快来吃饭。
7: 一进门就闻到香味了，我最喜欢吃奶奶做的红烧鱼了。
4: 喜欢就多吃点，还有呢。
7: 我还要再吃一碗。
8: 冠军，好吃也不要吃太多了。
7: 洗完澡就是舒服。
4: 冠军，洗完澡记得吹头发。
1: 儿子，有没有事儿？来帮爸爸点忙好不好？
7: 好，这就来。
1: 一会儿我们一起把床移到那边去，不过床有点大，你感觉可以搬得动吗？
7: 没问题。
1: 我数一二三，一二三。
7: 我好像有点胖了，使不出劲儿啊。我难道真的吃太多了？
1: 你还是吃少点吧，你这体重就是虚胖，要减肥了，太胖对身体不好，平时少吃点油的。
7: 好，我记住了。我以后会注意饮食的，不会再乱吃东西的。

0: 嘿，嘿，
1: 嘿，嘿，哎呦，我的屁股！
2: 哦，太胖了，手脚都不灵活了。
0: 你们才胖，
3: 我要减肥。
0: 退！
4: 吴冠军，你在干嘛？把垃圾桶踢倒要收拾干净。
0: 不是啊。
5: 好，你想要减肥？
0: 是呀，可是我又不知道怎么减下去。田童，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帮我吗？
5: 减肥要靠自己，你要是想放弃，很容易谁都阻止不了你，这个是要靠自己的毅力的。
0: 我就是想要一个提醒我减肥的道具，帮帮我们甜筒。
5: 那好吧，甜筒针，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个就是可以督促你减肥的激励手表。
0: 哇，谢谢你天眼。
5: 可以，
6: 这个是我从家里带来的饼干，我妈妈烤的，味道非常棒，你们要不要尝尝看？
0: 我减肥，你们吃吧。
6: 吴冠军减肥了。
0: 天童，手表真的有用哎，就是不知道我能坚持多久。
5: 那当然了，不过你要一直坚持下去才行哦。
0: 我回家吃饭了。

0: 嘿，哦，这是什么？嘿，爸爸妈妈！
1: 今天在外面玩的怎么样啊？
2: 有没有好好运动啊？年纪小也要锻炼身体啊。
0: 嘿，我有运动的，放心吧。我帮你们把包放好吧。
1: 儿子懂事了不少啊。
3: 快过来吃饭啦。
0: 好，你看我比原来瘦了一点吧。嘿，哈，看我多厉害。
2: 哦，哈哈，我儿子真厉害。要一直坚持啊。
1: 走，我们吃饭去。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超强台风来袭，如何拒绝被扑倒？台风来临前要及时收回屋外可能被吹飞的任何物品，袜子内裤随风而去就算罢了，晾衣杆、花盆如果被台风卷走，就相当于给路上每个人头顶悬了颗定时炸弹。家里门窗也要关好，还得小心台风打破玻璃伤人，沿对角线和中轴线给窗户贴上纸胶带，再拉紧窗帘才能放心。台风过峡，狂风暴雨驾到，这时候外出可不是明智选择，因为溺亡和砸伤总是不期而至。如果不巧台风来临时你正在路上，赶紧找个安全地带避一避，结实的建筑物里是不错的选择，大树下、围墙边、广告牌子旁可不是避风避雨的好去处，刮落的树枝、砖块、大铁板分分钟让你头破血流。如

0: 我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折断，记得一定远离，更不能伸手触摸。强降雨与台风总是如影随形，小心别从看海模式跳转入海模式。为防家里进水，可以自制简易抗洪滴，把灌水的双层塑料袋放进纸箱子，箱子成排摆放门口，再盖上防水塑料布就 OK 了。家里的排水口上也记得用水袋堵严，以免污水逆流灌进室内。总之，囤粮、囤水、囤药，备齐手电筒、收音机、打火机，规划好奔赴紧急避难所的行军路线，应急对策牢记在心，台风再狂也不怕。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次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欢迎观看天气。预计5号到10号，海南岛呢是以多云间晴天气为主，局地多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将缓慢上升。台风美沙克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从常年来看，出台风确实偏爱登陆华南，其中广东最受青睐，海南登陆个数排名第三。来看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呢都是多云有雷阵雨，其中南部局地会有暴雨。最低气温是24到27度，最高气温是28到33度。海洋上，琼州海峡风力是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北部湾海面风力是5到6级，阵风7到9级。其他海区风力先后增大到5到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来看具体预报：海口墩转雷阵雨，27到32摄氏度；三亚雷阵雨，27到32度；三沙多云转阴，29到33度。儋州多云转中雨，27到32度；杨浦多云转中雨，27到31度；文昌多云转中雨，27到32度；琼海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万宁雷阵雨，26到32度；陵水中雨，26到32度；澄迈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临高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东方雷阵雨，27到31度；昌江雷阵雨，27到30度；定安多云转中雨，26到32度；屯昌多云转中雨，26到32度；琼中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白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乐东中雨，25到28度；五指山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宝亭中雨转大雨，26到31度。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预防台风伤害，应避免外出，避免乘坐电梯，尽量留在屋内，但需要远离家中迎风的门窗，避免被强风吹破的窗玻璃片划伤。台风来临12小时前要加固门窗，窗外的花盆或悬挂的物品要移入室内。居民应把门窗锁紧拴牢，还可以用胶布将玻璃窗贴成米字图形，以防玻璃破碎。注意家中水电煤气等线路的安全性，电源插座尽量拔掉，避免降雨室内潮湿造成短路。家中使用太阳能热水器的用户要注意两点：一是给热水器加满水，二是拔掉插头，切断热水器电源。
5: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磨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6: Every year I discuss

0: have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2: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3: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bring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ese customers.
4: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0: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t'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5: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6: 一，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空调室外机等下面逗留。二，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入水中。三，发生雷电天气要及时切断室内电器及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四，强台风过后不久一定要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因为当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一段时间，通常这种平静持续不到一个小时，强风可能会突然再度吹袭。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

0: 海南统筹推进跨境资金自由便利与数据安全有序流动，为自贸港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强劲金融动能。全国首个右舵出口车型公开道路测试在海口江东新区启动。暑期临近，海南旅游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海口三亚两大机场加密航班迎出行高峰。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海南自贸港启动全岛封关以来，海南统筹推进跨境资金自由便利与数据安全有序流动，以 EF 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搭建跨境资金高速通道，以数据跨境制度创新激活数字生产要素，资金数据双向融通形成叠加优势，为自贸港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2: 海南锆泰资源控股集团是一家立足海口、布局全球的矿业投资企业，利用两投在外模式，

0: 企业在非洲莫桑比克开展锆钛矿开采与初加工，再将矿产运回海南儋州的深加工基地，形成海外采矿、岛内精加工、全球供销的跨境产业链条。在这个过程中 ，EF 账户为企业提供了金融加速器。
1: 通过这个 EF 账户的话，我们顺利完成了从境内向境外两个矿区的大概2.38亿元的投资款的一个支付，得益于资金的快速到位。项目已经于去年初开工，并于去年的10月份已经是把产品运回到咱们国内这边。这种从资本向下，就是出资到经常向下的回款的业务的一个闭环。EF 账户的话，我们是用得非常的稳，也是非常的顺利。
0: 在时效上，传统跨境汇款往往需要2到3个工作日，还要反复提交背景材料，而通过 EF 账户，资金从国内支付到香港子公司，再到非洲项目公司，最快1天内就能完成闭环，真正做到即划即用，让企业像境内转账一样做跨境结算，抓住了海外市场的投资窗口期。
1: 特别是咱们海南封关运作之后， EF 账户的便利化程度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们未来将继续依托 EF 账户的金融加数据的双重优势，深化海外的布局，探索更多元化的进出口模式。
0: 近年来，海南围绕五自由便利、以安全有序流动政策制度体系，推动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中心急剧发展，落地跨境资管试点业务，金融开放水平显著提升。来自泰国的麦可米伦集团正是看中海南自贸港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在海南设立了专业跨境服务机构，帮助国内企业对接国际资本市场实现融资。
2: 我们聚焦自贸港的优势赛道，比如免税零售消费数据、祥普的航贸物流数据、算力运营数据，把这些高价值的数据转化成资产，帮助企业跨境融资，让数据真正的产生价值。数据跨境彻底转向落地办实事，目前已经融资突破7000万美金。
0: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以 EF 账户为代表的跨境金融基础设施高效运转，让跨境资金往来更自由，流转更高效。目前海南共有13家银行上线 EF 账户，封关以来，海南自贸港新增 EF账户开户450多个，发生业务量近3000亿元，政策响会面不断扩大。
3: 我们将持续跟踪市场主体使用情况，积极推动 EF 账户政策优化，同时加强业务监测，守好风险底线，不断优化资金跨境交易管理流程，推动实施制度集成创新，助力海南自贸港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0: 一边是 EF 账户支撑实体企业全球布局、跨境投融资提质增效，一边是数据跨境赋能金融创新，催生数据资产融资新业态。封关半年的实践充分证明，资金与数据两大关键要素双向畅通，正在持续放大海南自贸港制度型开放独特优势，不断适配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开放生态。
4: 半年耕耘硕果盈之，资金通、数据活、贸易兴，多重改革红利叠加释放，不断夯实自贸港核心竞争力。站在全岛封关运作半年的新起点，一个更加开放、包容、有活力的海南自贸港正从蓝图走向现实，向世界展现中国金融开放的决心与力量。
5: 入夏以来，海南各大重点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建设者们顶烈日、战高温，争分夺秒抢工期，全力以赴保进度，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为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6: 近日，位于三亚芽城中心渔港码头西侧的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海洋科研与实训基地项目主体结构迎来全面封顶，项目正式转入多工序交叉施工阶段。作为海南省重大项目之一，该项目总投资2.22亿元，总建筑面积为26420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将打通海洋科技创新、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通道，为全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7: 目前的话，现场的工人就是主体的，加上我们二构以及机电的，有将近200号人。现阶段的话，主要是主体的一个拆模、一个作业面的一个清理，希望今年年底我们的主体的施工大体结束，然后明年就开始竣工验收。

此同时，海口江东新区高教科研组团内的琼台师范学院桂林洋校区学生食堂综合楼项目也于近日完成全部建设内容，顺利通过各项竣工验收，即将正式

0: 都市完善的生活服务配套，大幅提升琼台师范学院办学硬件条件，夯实自贸港人才培养的基础配套。
1: 同样位于江东新区核心板块的海南咨询设计大厦项目也已进入工程收尾的最后冲刺阶段，正朝着全面竣工投用的目标全力推进。现场300余名施工与管理人员坚守一线，同步推进室内精装、外立面幕墙、园区园林景观等收尾作业。这座总建筑面积超50,000平方米的产业载体，即将为海南自贸港咨询设计产业的急剧发展注入全新动力。
2: 项目团队通过科学倒排工期、细化日、周、月进度计划，采用多工序穿插施工模式，先后按照合同工期完成多个关键节点，在确保安全与质量的前提下，确保今年7月顺利完工。
1: 从教学科研到民生保障，再到产业承载，一个个重点项目正以加速度跑出建设新成效，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3: 7月3号，中国海南东盟汽车测试与标定合作启动仪式在海口江东新区举办，全国首个系统性右舵出口车型公开道路定型测试正式落地海南。依托自贸港政策与独特热带环境优势，海南将搭建中国东盟汽车测试认证互通平台，助力国产新能源汽车高效开拓东南亚市场。
1: 长期以来，国内车企进军东盟市场面临海外测试成本高、周期长、各国认证标准不互通等难题。此次落地海南的右舵车型道路测试，填补了国内相关测试场景空白，车企无需远赴海外，就能在本地完成适配东盟环境与法规的整车标定。
4: 因为一般情况下，你生产出了右舵车，得在右舵车行驶的国家当地去做测试，来确保它的功能的完好，或者说可以出售。但是现在在中国海南，直接在中国当地海南做一下这种新车的测试，在很大程度上会提高效率。
1: 此次试点也是海南打造国际新能源汽车岛的重要举措，未来海南将持续完善汽车研发、热带标定、国际认证全链条服务，打造国产汽车出海东盟的重要门户。
5: 无论是对于海南，以及对于全国，对于整个中国新能源汽车，以及对于东盟啊所有国家的这个汽车行业发展，都是一件幸事。那么我们作为学校是一个人才培养的机构，所以我们这次过来呢，就是想听一听未来在人才培养方面如何去对接这个标准，如何培养出一些适合汽车出海这个业务的人才。
3: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全党展开，琼海、文昌等市县在深学侦查实感上下苦功、见真章、求实效，将正确政绩观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实际行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琼海市把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落到实处，针对企业多投报表、群众办事来回跑等痛点问题，以直播问政栏目赢在一线马上办为抓手，形成曝光、问政、整改、督办、回头看全链条闭环机制，市委督校办全程跟踪建账督办，市纪委监委对履职不力、推诿扯皮的单位和个人严肃问责，市融媒体中心持续跟踪报道整改进展，确保问题不解决、不消耗，群众不满意不收官。
6: 针对企业反映相关问题呢，我们照单全收，已经和税务、乐城统计等相关部门进行了研究复盘，也初步形成了解决路径，特别是在打通数据壁垒和推动数据共享方面。
1: 辣味问政的背后是思想的深度洗礼。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琼海各级领导班子对照4个深入学习、深学细研，基层党组织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开展集中学习。通过学习教育，大家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真正的政绩就写在老百姓的口碑里。
7: 我们把群众反映的每一件小事都解决好，群众的笑容越来越多了，抱怨越来越少了，干群关系也更亲近了。现在我们干部都主动到一线去听、去改，这种变化是实实在在的。
1: 学是基础，查是关键，改是目的。 琼海坚持问题导向，全市各级党组织梳理问题326条，确定办实事事项1320余件。
8: 琼海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到为民造福、高质量发展的具体。

0: 任中学出忠诚，查出短板，改出实效，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1: 政绩贵在务实，利民重在实干。今年以来，文昌市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助力市场主体提质发展。市营商环境建设局联合多部门宣讲队伍深入一线，帮助企业吃透政策，尽享红利，切实打通惠企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2: 我们是授予颇丰嘛，那关于合同啊，还有就是自贸人才的这块的认定啊，相对比较详细的一个讲解。之后的话，我们企业也会根据国家给出的这种优惠的政策，然后去契合我们企业的一个发展。
1: 文昌还持续创新惠企服务模式，同时全面推行服务专员结对帮扶机制，精准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以精细化政务服务护航企业平稳健康发展。
3: 我们依托12345热线综合作息，开辟了自贸港政策诉求受理渠道，针对企业诉求，我们将24小时在线，为企业提供专业、全面、精准的解答服务。
4: 2026年暑运7月1号起幕，为期62天。暑运期间，海口美兰机场预计执行航班3.2万架次，三亚机场预计保障航班起降2.28万架次。面对暑期高温、雷雨、台风等复杂天气与客流高峰叠加，全省民航系统精细管控、暖心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助力海南自贸港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5: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方面，暑运期间预计执行航班3.2万架次，运送旅客462.91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25%和0.90%。航空运力上，国航、四川航空、北部湾航空、湖南航空等航司计划在海口往返武汉、重庆、长沙、南宁、泸州等多个热门城市航线，增加航班频次。同时，6月6号起，海口往返雅加达航线加密至1周6班。6月20号，海南自贸港首条通达西班牙的洲际航线，海口往返重庆、往返马德里正式开通，为暑运出行的旅客提供更丰富的航班选择。
6: 今年暑运，我们推出了轻松游服务。我们在两个航站楼的出发厅和到达厅外投放了多个智能寄存柜。不想带太多随身行李出行的旅客，可把行李寄存在柜子里，也可以根据旅客需求，把行李门到门直接寄送至海口市内指定酒店或景区，让大家出行减负，自在游玩。
5: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方面，暑运预计保障航班起降2.28万架次，运送旅客363万人次。暑运期间，三亚机场联动国内外航空公司，计划加密北京、成都、杭州、郑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等航线航班。自7月1号起，三亚机场国内客运出港航班接载时间由起飞前45分钟调整为40分钟，为旅客额外增加5分钟乘机手续办理缓冲时间。
7: 联动国内外各大航空公司，持续优化运力配置与航线网络布局，对重点客源地增加宽体机跑障，提升航班承载能力。
8: 多出来的5分钟，有效提升旅客出行容错率，精准适配暑期客流集中、节奏紧凑的运行特点，让出行更省心。
5: 在商业消费方面，海南多家餐饮门店面向学生推出88折优惠，出境免税店发放无门槛代金券，酒水、香化、食品多品类低折促销。全省各大景区、酒店、免税店同步推出专属优惠福利，切实降低游客出行成本。
9: 我们联合海南省演艺集团，计划在暑运期间常态性的举办国乐快闪、亲子艺术互动及儿童主题展演，让候机空间变为流动的文化舞台，让旅客在出行的同时沉浸式感受海南本土文化魅力与暑期欢乐氛围。
4: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日前举行，会上权威解读海南省155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未来5年产业空间布局、重点赛道与保障举措，为自贸港建设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基础。
1: 发展规划精准对标海南3区域中心战略定位和45432发展架构，以重大平台、重点园区、重点

0: 项目配套政策为落地抓手，重点衔接国家和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各领域专项规划，
1: 系统开展强链、补链、沿链，推动产业从单点布局向集群集聚跃升，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工程，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坚持生态立省，将绿色低碳理念融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全过程、全领域。
0: 十四五时期，海南充分释放自贸港政策红利，高新技术产业营收年均增速15%，2025年营收突破6000亿元，电子信息制造、深海科技等一批创新破局类项目落地。面向十五五，海南将持续放大自贸港独特政策区位与资源优势，以规划为行动指南，持续攻坚产业创新，推动高新产业规模扩容、能级跃升，为自由贸易港长远可持续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力。
2: 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坚持突出特色、增创优势，全力推进科技创新、体制增效，为培育和壮大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3: 进一步完善高新技术产业专项推进工作机制，完善统计监测和评估体系，统筹保障科创、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提供坚强的产业支撑。
4: 近日，海南自由贸易港文化与科技产业生态大会在海口举办。大会聚焦短剧产业融合创新、科技升级、资本赋能与跨境出海，汇聚琼港两地知名导演、制片人、行业专家及产业代表，通过深度交流、资源对接与战略签约，共同探索自贸港短剧产业精品化、数字化、国际化发展新路径，助力海南文化与科技产业生态高质量升级。
5: 随着 AIGC 技术的出现，以及介入到现在的短剧生产当中，海南呢可能正好是一片蓝海，希望海南能够借助这次短剧的内部的这个变革，掌握主动权，成为下一个潮流当中的短剧生产的中心。
4: 活动现场，九宇万和剧场发布2026年首批12部自制精品短剧，剧目将深度融合海南山海风光、黎苗民俗文化与红色故事，立足本土，讲好新时代海南故事。琼州启幕跨境远航，海南跨境电商出海产业基地近日在海口揭幕，同步启动海南跨境电子商务行业发展促进会筹备工作，助力深琼跨境产业深度协同，促进跨境电商集群化发展。
6: 海南跨境电商出海产业基地坐落于海口龙华区核心商圈，将打造集办公孵化、选品展销、合规服务、物流配套、品牌出海于一体的一站式跨境产业载体。现场，龙华区政府与深圳市跨境电子商务行业发展促进会达成政企战略合作，搭建政策、资源、产业一体化协作平台。
7: 基地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构建低税率、低租金、低风险的核心优势与全周期赋能体系，提供涵盖选品展示、跨境培训、品牌出海等环节陪跑式的服务体系，
8: 将协同打造标准化的跨境电商产业基地，完善配套载体，分工做好园区运营、政策保障，搭建深琼双向招商通道，建立联动工作站，持续引进优质跨境企业。
6: 活动同步开展自贸港跨境电商招商政策推介，现场12家优质跨境企业集中签约入驻，涵盖跨境管理、品牌科技、国际贸易、物流科技等多个领域，湾区企业与本土企业双向集聚，进一步壮大海口跨境电商产业集群。
9: 入驻之后呢，能够通过我们海南的这种国内和国际的这种贸易，能够很快的去拓展平台或者多国家的发展，能够快速的把业务拓展起来，快速的去赋能我们跨境电商企业的发展。
4: 坦桑尼亚旅游路演中国区2026海口站近日在海口举行，这也是坦桑尼亚今年在华举办的3场旅游推广系列活动的收官之战，助力深化两国人民的经济增长与文旅繁荣。
10: 本次海口路演集结坦桑尼亚相关政府部门及旅游行业从业人员，全方位展示当地独特的自然旅游资源，包括桑吉巴尔海。

0: 海岛风情、乞力马扎罗雪山等世界级文旅名片，同步推介定制游、原生态人文探索等多元化旅游产品，并在现场面向海南开展资源推介与对接洽谈。
1: 我们推出了丰富的游玩项目，帮助游客深度游览坦桑尼亚的探索小众秘境。我们准备了众多特色游玩体验，供我们海南游客选择。
2: 让我们在家门口能够找到安心的一个旅行的途径，不光是要把海南向国际上推广出去，也可以反向的把国际上的一些资源推介到海南。
0: 海南自贸港是我国面向东南亚、非洲旅游交流的重要门户。坦桑尼亚选择海口作为本年度在华旅游推广收官站，意在深度挖掘华南地区出境游客源潜力，搭建长效供需对接桥梁。
3: 我们将海南视作重要的合作落地平台。海南自由贸易港对部分国家实行入境免签政策，我们也正持续开展多方对接洽谈，力争让坦桑尼亚入选自贸港免签入境国家名录。
4: 海南自贸港在国际上有了越来越多的影响力，目前已经有航司在计划开通从海南到非洲的航线，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国际的旅游文化交流活动。海南呢也会更积极地走出去，把更多的国际游客带到海南来。
5: 近日，2026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媒体行活动深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坡路保护站等地，开展实地采风采访，探访雨林生态保护成果。
6: 采风团成员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尖峰岭分局坡路保护站看到数十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海南坡路，或跳跃奔跑，或悠然踱步，种群活力充沛。
7: 我是想通过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的视频呢，就是第一视角嘛，让大家了解一下海南坡路的一些相关的知识，让大家更喜欢这个物种。
6: 随着海南坡路群数量的增加，超出了原来海南邦西省级自然保护区生态承载力阈值。2023年，科研人员筛选出30只海南坡路，迁移至南瑶与凤林管护点片区，开展栖息地修复、精细化管护等系统性异地保护。截至2025年底，迁地保护坡路种群数量从30只增长至47只。
8: 经过2个这个产载季，第一年2024年就产了12个，2025年产了13个，繁殖力还行。通过坡路的栖地修复改造，把它变成更适合坡路生存的环境，有更多的可利用食物资源。
6: 随后，采风团走进雨林深处的嘉溪村与洪水河等核心点位，感受原始雨林风貌。
9: 这边的村民对这个保护这个生态环境啊，都有很强的那个意识了。我们的明星动物那个岩壁机器啊，跑到村民的家里面去，村民也没有说去猎杀，而且是报给我们，我们去村民家里面把它抓出来，再放回大自然。
10: 目前看是自然状态保持得非常完好，游客也可以走过来。那么更多想宣传的就是目前村民和有国家公园和这个雨林共生的一个状态。
5: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0: 今年6月是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10周年。今年上半年，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已突破10000列，发送货物超100万标箱，创历史同期新高。近年来，中欧班列发展迅速，有力推动了跨境电商行业的增长。其稳定准时的服务，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了可靠的物流保障。
5: 今年上半年，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达2112.6万人次，其中利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超204.6万人次，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60%以上。面对多元化通关需求，上海边检机关不断推进通关便利化改革，沪杭高水平对外开放。
0: 第21届哈萨克斯坦中国商品展览会近日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拉开帷幕，中国商飞首度参展 ，C909 医疗机首次亮相中亚。该机由 C909 飞机基本型改装而来，搭载多种智能化眼科诊疗设备，可在机上开展疾病筛查、影像诊断、手术治疗、弱视斜视康复等诊疗活动。
5: 近日，由一家中国公司提供全套自动驾驶软硬件技术的无人驾驶出租车，在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投入试运行。当地交通领域学者表示，中国在智能出行领域技术全球领先，值得欧洲学习借鉴。项目团队透露，计划将这项技术逐步推广

0: 至欧洲更多城市。
1: 毕业离校不仅要处理求职、档案等事务，学生党员还需要办理党员组织关系转接。不同就业情况，转接流程和去向也各不相同。今天的就业小讲堂为大家讲解一下办理方式。
2: 我在大学时已经成为了一名党员，现在马上毕业，请问我的党员关系应该如何转接？
3: 毕业党员组织关系转接主要分两种情况办理，大家可以对照自身情况操作。如果已落实工作，优先将组织关系转入就职单位党组织，若单位无党组织，可转入单位或居住地的街道、乡镇党组织，也可随档案转入当地人才服务机构党组织。如果暂未落实工作，可将组织关系转入居住地街道、乡镇党组织，也可暂时保留在原学校。需要注意，学校最多保留两年，到期需及时转出。组织关系转接至关重要，大家务必规范办理。大家都了解了吗？祝愿各位毕业生党员顺利就业，前程似锦。
4: 海南省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二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日前在海口召开，选举产生新一届会长、常务副会长和副会长。联合会将锚定志愿服务主责主业，以实干担当开创海南自贸港志愿服务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5: 持续做好统筹指导，支持新一届联合会建强组织，所有项目厚植志愿文化，紧扣自贸港建设大局，完善全域志愿服务体系。
6: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海南医院日前在三亚落成，标志着琼南地区妇幼医疗服务能力迎来全方位提档升级。此次落成的二期项目总建筑面积超11万平方米，新建综合楼、应急楼及发热门诊，项目投用后编制床位增至1000张，急危重症救治、科研教学能力全面升级。
7: 陵水黎族自治县农民协会成立100周年主题作品展近日开展，汇集历史照片、文献手稿、革命实物等史料，生动再现先辈发动群众开展农民运动、投身琼崖革命斗争的艰苦历程，引导社会各界从革命历史中汲取奋进动力。
1: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1: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3: 眼下塞罕坝机械林场里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10万多亩石质阳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100万亩林海，今天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荒原退沙还绿，千里江河鱼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5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20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亿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擘画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
4: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

0: 海关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1: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河湖长治、林长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68微克每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28微克每立方米，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十年前的约64%提升至2025年的91.4%，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2: 这个环境啊非常美，而且这个水啊很清。
3: 你迎着清风，听着鸟叫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虫鸣，感觉特别惬意。
1: 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十年前的21.7%提高到目前的25.09%，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渐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
4: China has been a global leader.
5: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1: 15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6: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

0: 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葆我军特有政治优势。
1: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 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2: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 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3: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葆生机的关键密码。
4: 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5: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
0: 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
6: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7: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
8: 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9: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争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应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0: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50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育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
11: 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1: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一位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
2: 6月22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内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与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
3: 我们做社区工作的非常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许许多多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头等大事儿。
2: 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团山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当年一脚踏进社区的场景，吴亚琴记忆犹新。
3: 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用5个不了来形容我的外部环境：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盗，没有路走不了车，内生动力不强，外部资源匮乏，怎么干？谁来干？干什么？怎么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2: 当时的社区环境老旧散、杂乱差，各类矛盾突出。2001年，按照团山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3: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啊，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2: 没有经费就捡瓶子卖报纸，没有绿化就自己栽。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4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3: 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
2: 一晃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硬是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
4: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0: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今天广西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气，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在防城港防城区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部分村庄被淹。在华石镇，武警官兵紧急出动应急分队，深入受灾村庄，逐户排查搜救，并及时把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钦州市，大风降雨造成树木倒伏，城区积水，当地组织人员清理倒伏树木，开展排涝抢险，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南宁海事局今天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从昨天上午11时至今天早上8时，浙江杭州建德市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部分乡镇内涝严重，道路中断，村民被困。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救援人员深入各村庄进行排查，及时转移群众，做好安置工作。目前，当地已转移群众200多人。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分布在全城易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多个高清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一旦发现积水、井口堵塞等险情，马上就近安排抢险人员处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至长。

0: 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公众外出需注意安全。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今年以来，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带动快递规模持续扩增，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个和高1.5个百分点。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华龙1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

0: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1: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其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四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该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英国和法国领导人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两国还在中东海域加强了军力部署。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四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在欧洲多国持续遭热浪席卷之下，环法自行车赛四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此外，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截至四号，葡萄牙中北部沃泽拉发生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00平方公里。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消防力量支援。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9: 误区一：台风只在夏秋两季发生。真相：台风在夏秋季居多，但不是只在夏秋季发生。台风生成不看季节，主要看高温洋面、热带漩涡和足够的地球自转偏向力三个基本条件。

0: 误区二，台风登陆点受影响最大。真相：台风登陆点与风雨强弱以及受灾程度没有必然联系。台风造成的风雨影响主要与登陆前后其结构变化、天气系统的配合以及登陆点的地形地貌等有关。误区三，台风眼里风最大。真相：正相反，台风眼里基本没有风，台风眼及台风中心，台风内风逆时针吹，中心空气发生旋转，旋转时所发生的离心力与向中心旋转吹入的风力互相平衡抵消，因此形成中心数十公里范围内的无风现象。误区四，预警信号解除就安全了。真相：预警信号解除不等于风险消除。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预警信号会随之解除，但并不代表台风影响就此消亡，其带来的降水、大风等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城墙洪涝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9,200 mu, or 8.8 square kilometers, of eaglewood plantations. Of that, 2,000 mu, or 1.3 square kilometers, are cultivated aquilaria trees. By protecting native species and planting in a standardized way, the town has built a solid resource base for the industry to keep growing. Thanks to its rich aquilaria resources and a newly discovered heartwood oil variety, Wenru has become a key center for protecting and improving eaglewood's genetic resources in Hainan.
1: 我看这片区域有很多老的这种沉香的树，它们结香有什么特别之处吗？这一片呢，虽然树的棵数不是很多，但它都是从海南 各大山头移回来不一样的珍贵的海南国香，要用呈现的白木香树种结香呢，这一个就是山口了，这个就是结香七八年的树，这个是冷钻，有忌口，有冷钻，有菌种结香法，但是目前最成熟的照相方法，一个是自然护理结香，忌口结香。 一个是自然护理的冷钻结香，原来的火钻呢就有含那个重金属，比较多，不被医学界去采纳了。白木香时间长，效益短，这是痛处。走到今天呢，你看又出来一个黄油葛、黑油葛、树心油。 这三个板块也是未来市场上比较看好的，因为它有比较好的特点，就是产量高、结香快、效益高，而且都能达到药用。这个叫冷钻的一个照相方法，这个就是一棵树往上长了，对不对？但是呢，忌口是这么去横切，一棵树如果6米高或者是7米高，它就是20个口。
2: 20个口这么大面积的话，它就能拿到1斤。那在古代是想都不敢想的，连2克都不会有，因为沉香它不受伤，它就不可能结香。
1: 哦，明白。哎，我还有一个问题哈，这个叫忌口，那忌口这么插进去转过来，
2: 一定要这么大吗？
1: 一棵树受伤面积越大，代表着它结香的 面积就越广，产量就越高。哦，对，
2: 是有道理的啊。
1: 一般陈年树是不会死的，正常情况下最怕的是水泡啊。陈年树它生命力是特别强大的。
2: 特别强大。
1: 特别强大。
2: 那一般一棵树能用多少年？
1: 按照树龄的话，古树的记载有300年的树就有。海南澄迈文有也有古树存。嗯。嘉乐也有古树存。嗯，它是可以传承的。 我们现在的照相方法呢，就是可持续循环忌口照相。我们不砍树，也不伐树，即起香。Wenru
0: currently has 55 standardized eaglewood planting bases, 10 large-scale processing factories, and 100 individual processing households. It directly provides over 420 local people with employment on their doorsteps and has attracted a total of more than 3,000 farming households to participate in eaglewood cultivation, with average annual income increasing by over 20,000 yuan per person.
3: 从一棵树到一款香，它是怎么来的呢？它是第一长在大自然，大自然给它赋予的第一个生命；第二个生命呢，就是制香人，了解它是什么材料，给它作为拼配；第三个生命就是咱像咱俩这样品香的人，那对于香料的理解，拼配了之后给它运用在一个合适的场合。 中国古人用的最多的是一个和合，和合香。中国的合香跟中药是一样的，有君臣佐辅，合心是什么呢？气于胃和，胃与意和，意与心和。
0: Since the start of 2025, Wenru has planned 8 eaglewood industry projects tailored to local conditions, spanning the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sectors, achieving a breakthrough from 0 to 1 in the chain development of the eaglewood industry. Among them, the Wenru Eaglewood Cafe, Wenru Eaglewood Town, and Wenru Eaglewood Industrial Park are already up and running. From logs up in the hills to eaglewood bracelets and carvings, essential oils and incense, and even an unexpected twist, Eaglewood Coffee.

0: 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应该有，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1: 这个一般人站在这看的话，他会眩晕。
2: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0: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3: 这是一个泄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去里的用的
0: 啊。鱼
3: 搁这滑稽，对，鱼的滑稽。
0: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3: 下游有一个生鱼机，生鱼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把这放下去。
0: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3: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那个南屯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就修一个生鱼机。
2: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0: 这里是
1: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0: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1: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0: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1: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0: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1: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2: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0: 大家好，这里是海南卫视与每周日20点重磅推出的周播栏目《自贸港财经世界》，以专业视角解码政策红利，以前瞻视野瞭望产业浪潮，为政府、企业、投资者和公众构建沟通桥梁，凝聚发展共识。海南全岛封关运作以来，海南唯一涵盖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三大主导产业的重点园区海口国家高新区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从首单业务接连突破，到先进制造、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加速成型，一个千亿级的产业高地正在这里拔节生长。从政策高地到产业高地，高新区的核心引擎究竟是什么？本期洞见深一度，我们将聚焦封关破题，高新何为？
1: 本期嘉宾，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宁余辉，海南大学国际商学院副院长、教授傅景涛。
0: 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快速了解封关半年来海口国家高新区的最新发展面貌。
2: 我现在位于海口国家高新区和之力生产厂区，企业首批改装工具车整装完毕，发往海外市场。自贸港政策红利正加速转化为企业出海的核心竞争力。
1: 这批以混动 SUV 为基础的工具车围绕海外市政、工程、物流等场景进行改造，首批出口订单500台，货值1亿元。此前，企业还以进口整车完成专业救护车改装，加工增值超30%后，经二线口岸免关税销往广东，实现海南自贸港专用车领域加工增值免关税首单，形成内销加出口双线格局。
3: 海南自由贸易港在汽车出口这块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税收优惠，因为它企业所得税还是按照15算，它的自由贸易账号金融结算非常便利。
2: 除了这个进口去做加工增值业务之外，我们还拓展了海外的这个

0: 这个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考虑呢？
1: 我们应该是内外兼修，既做我们出口车，也做我们进口车的专用车改装，这样的话，这个企业的发展的整体结构就平衡了，并且呢，应该讲呢，就是内外兼备。
0: 在这个运营的成本啊，或者是在利润的提升啊，我们有没有做过测算？就利用自贸港成本。
1: 利用这个结算的话，我看我们的成本会降低15%左右。
2: 成本降低为研发投入腾出空间，提升产品竞争力。在政策落地过程中，海口国家高新区主动牵头协调出口许可证、跨境物流、出口退税等难题，让政策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企业的竞争力。
3: 加强与企业沟通，做好重点培育企业的业务指导服务，聚焦加工增值政策应用，开展精准招商，引进一批适用加工增值政策的企业和项目，助力更多企业实现加工增值试点和业务闭环。
2: 今天的海口高新区高新技术领域同样动能强劲。新源微电子海南有限公司是海口国家高新区首家落户的芯片设计企业，深耕智慧医疗与康养芯片研发赛道，是新源全球9个研发中心之一。
4: 我们依托母公司的技术优势，结合海南自贸港的产业发展方向，重点布局智慧医疗、智慧康养赛道，针对可穿戴设备、智慧健康监测终端、低功耗、高稳定性、高实时性的这些核心需求，我们搭建了全方位的核心技术矩阵，目前积累了100余项知识产权。
2: 龙头企业的落地不仅带来了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更在补齐本地芯片设计短板的同时，为海南储备了宝贵的产业人才。
5: 公司始终坚持我们的人才本土化战略，近100人的员工中，我们65%的员工是毕业于海南大学，54%为海南籍，真正的实现了集成电路人才的来穷、留穷、回穷就业。这也得力于政府引领的我们与海南大学多年的一个合作。
2: 得益于独特的政策优势，新紫光、中微半导体等一批芯片半导体企业已纷至沓来。在海口高新区，外资企业也在用脚投票。加拿大企业艾纳施已在高新区布局3家公司，来自美国的派克顿公司厂房已装修完毕，即将投产。深耕海南30余年的太古可口可乐，总投资超3亿元的绿色智能生产基地正加紧建设，预计2027年底投产。
6: 自贸港红利在持续释放，也坚定了我们在持续加大在海南投资发展的一个信心。
7: 通过这个咱们自贸港这边，把我们这边做成了一个
2: 和合注射用盐酸曲拉西利打包装箱，发往全国各大医院。得益于乐成沿用加海口生产模式，这款抗癌药从美国获批到中国上市仅用14个月，从进口原研到本地量产不到3年，既缩短了上市周期，又大幅降低了药品价格。
8: 在乐成特许使用时，该药品售价约10000元一支，海口地产化后降至约1000元一支，纳入医保后不足500元。
2: 围绕这一模式，海南还实施一企一策专班帮扶，从项目早期介入提供全程指导，让国际创新药械以更低价格、更快速度惠及国内患者。
9: 在全国率先实现真实世界研究试点获批产品本地化生产，大幅降低国际创新药械地产化的成本。那么此外，我们打造国际创新药械率先进入中国最主要的通道，可以让群众以更优惠的价格、更便捷的方式使用到国际创新药械。
0: 从药械、食品产业享受政策红利提质增效，到特色专用车产业借势扬帆出海，一件件实事儿，一个个项目，见证着自贸港封关运作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改变。海口国家高新区正持续把开放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未来，随着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不断走深走实，相信会有更多本土企业、优质产业从这片热土出发，走向全国，迈向世界，为海南打造新时代对外开放新高地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0: 封关运作半年来，海口国家高新区交出了一份相当亮眼的成绩单。这不仅体现在经济指标的增长上，更加体现在一项项具体业务的落地生根。那首先呢，想请教宁主任哈，我们知道像和氏璧汽车这样的首单经济在国家高新区相继涌现，从您的切身感受上来看，封关运作给

0: 高新区带来的最核心的变化是什么？
1: 这除了这个核心这个案例以外呢，我们像保税维修，我们的开立医疗保税维修第一单也是在高新区完成的。其实从我们切身体会看，这么个封关对于高新区带来的，首先是产业升级、政策红利的释放，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抓住这个政策释放的这个红利期，来推动我们园区产业的升级，促进园区的长期发展，这应该是我们下一步的一个工作重点。
0: 比方说，我现在是一位来到海南自贸港的投资者，现在来到国家高新区来考察了。宁主任，您怎么像我这样的外来的投资者去推介海口国家高新区？
1: 我们的开放程度和政策稳定性，这其他地方不可比拟的。我们海南是一个非常宜居生活的一个地方，这个是我们吸引投资者两个最大的亮点。其实海口国家高新区呢，核心也是作为海南省的13个重点园区之一，我们也是要这个承载我们海南45432的这个产业定位。首先呢，我们高新区呢，我们现在的产业定位是3+X， 包括我们生物医药、我们的高端食品制造以及节能环保新材料，还有一些高端的智能制造产业。我们也要布局我们海南的4新产业，包括具身智能、这个未来的氢能，还有我们生物制造啊，还有这个脑机接口，都是我们下一步重点发展的产业。那高新区独特的优势就在于它具备相当的产业基础，你包括一些工业用地、厂房以及相关的能源、水电气等等，还有一个一些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你比如说检验检测机构、上下游产业链等等。另外一个就是相关人才的储备，比如说我们相关的生产产业工人、检验人才、相关的科研研发人员，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高新区的独特的优势。
0: 想请教景涛院长，您长期研究产业经济和制度型的开放啊，那从学术的视角上来看，高新区的这一批首单探索对于自贸港核心政策从纸面走向生产线意味着什么？您又是怎么样来评价这种从政策到产业的传导效率的呢？
2: 您刚才提的问题呢非常有价值。应该说，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像合资力这样的企业，它能够成功的应用自贸港核心政策，也就是加工增值政策，充分说明了自贸港核心政策是具有生命力的，它能够从纸面走向生产线，就是能够在市场主体层面得到实质性验证，这样政策它可以从市场主体这里得到积极的反馈，后续可以进一步的在循环使用中进行迭代升级，所以我们的政策是可行可信的。
0: 景涛院长，从经济学的视角上来看，海南自贸港的制度型开放如何与高新区这种以实体制造见长的园区发生更加深入的化学反应？特别是和长三角啊和粤港澳大湾区的生物医药产业的集群相比，海口药谷的差异化路径又应该怎么走？
2: 我们说最重要的是把制度性开放与海口高新区的个性、它的独特定位结合起来。企业需要精准的核算如何利用自贸港政策，而政策的调整和完善呢，又需要结合像海口高新区这样的以制造业为基础的企业，它在出海、在利用自贸港政策中他们发现的潜力进行不断的完善。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海口药谷需要与乐城就是博鳌的医疗先行实验区进行互动实现前方的研发、后方的制造出海的一个良性互动，尤其是在新特药、医疗器械和产业链成本的控制方面实现一个共赢。
0: 在刚刚结束的第四届链博会期间啊，高新区带领着芬森医疗、华研胶原等一批有意向出海的企业赴京参加了中阿数智供应链沙龙，并在现场也启动了企业出海自贸港综合服务平台建设。那我想请问，在封关之后，高新区在服务企业走出去方面有哪些已经看得见摸得着的成功案例？这个平台又能为入园企业提供哪些真正解渴的便利呢？
1: 从目前看，我们无论是生物医药产业还是生物医药相关产业，我们像齐鲁制药、像华研胶原，我们这些个龙头的企业，我们产品已经远销全球的

0: 数十个国家，而且我们现在还有国家高新区在通过美国 FDA 认证企业的数量和我们在海外注册的产品数量上，在全国都是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那具体到高新区，我们为现在企业出海做了哪些工作呢？首先，我们会已经搭建了一些个服务平台，提供这些政策解读，包括那个法律，来自于那个金融等等方面的一些支持和培训。二一个，我们也是在这个海南海口相关部门的指导下、支持下，我们进一步的打通这个通关和物流便利，通过线上平台和线下实体的结合的模式，实现高效的通关服务。同时呢，我们也是为企业，我们跟税务等等机关吧，为了企业的出口、那个供应链、企业定制产品这个等等方面，我提供一些支持，就是为企业在出海的各个环节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支持。第三个呢，我们也很注重，就是联合园区的企业共同去拓展国际市场。像我们今年，我们七月份组成园区企业，22家企业，28个人到泰国去参加 CPHI 的原料会。我们十月份会组织到意大利米兰参加药品原料的一个博览会，也是助力我们企业走出去。同时，我们下一步还是要跟我们企业的诉求紧密结合，跟企业一块儿去探讨我们如何更好的出海，来拓展国际市场。
1: 也想请教您主任啊，未来在自贸港的进程的框架之下，高新区又如何会利用好自贸港的独特的优势，在国际产能的合作当中去抢占我们的发展先机？
0: 我们也希望跟在园区之间形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合作。目前我们跟乐城，我们又提出了一个叫乐城沿用加海口生产这个创新的模式，来充分利用乐城的这个先行先试的医疗政策，来促进国际上的先进医疗产品、药品、器械在我们海口国家高新区尽快落地，包括引进来和走出去，这也是我们海口国家高新区下一步的一个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我们引进来呢，主要是依托我们零关税、加工增值30%、低税率这些个相关的政策，我们希望我们海口国家高新区未来能够成为国际先进的医疗、医药企业，乃至于一些先进制造企业进入我们中国市场，乃至于覆盖东南亚市场的一个桥头堡。那这个我们也聚焦在两个大的方向，一个我们叫生物医药大健康方向，另外一个我们就下一步要聚焦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同时从走出去方面，首先第一个也是为我们现有的产业做好服务，同时我们也聚焦在我们未来的四新产业，我们包括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数据出海等等方面，我们预计在年底之前吧，应该也会有相关的项目的一个签约。
1: 看得出来海口国家高新区已经是非常深刻的把店小二这样的角色是落实在自己的身上了。我也想接下来请教景涛院长哈，这种自贸港背景下的园区的服务和内地的园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2: 海南自贸港的政策它是有很多干货啊，也是硬核实力，非常注重政策落地的服务啊，就是刚才您讲的店小二精神啊，它的在服务的主动性、精准性，尤其是前瞻性上体现了独到的优势啊，就是为投资人释放了积极的信号，这样呢有助于增强市场主体的信心，尤其是主动帮助企业出海，搭建出海平台呢，在自贸港的背景下可以降低市场主体啊单独或者独自闯海的交易费用，可以帮他们链接到更加精准靠谱的合作伙伴啊，这样他们会感觉到自贸港政策它会带来稳定可靠的收益和预期，从而提高市场主体对自贸港的粘性。
1: 刚刚宁主任其实分享到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案例的规划，就是乐城的沿用加海口落地的生产，我想这也是在海南几个重点园区之间他们是要紧密合作，聚力要形成1+1=2的这样的产业集聚的优势。所以我也想继续请教景涛院长，未来在海南园区之间的协作，他们要真正的去形成这样的集聚优势，最需要在制度上去突破什么难点？
2: 那么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在错位发展的基础上做以下

0: 啊三个方面的工作。所以第一个呢，要保持信任和沟通啊，因为信息呢是非常有价值的。那么信息的不对称会导致各个园区呢存在一些灯下黑或者盲点的问题，所以要加强这个沟通机制。那么基础是信任。第二个呢，就是要分享发展成果啊。那么在于这个招商信息或者市场主体的需求超越本园区的供应或者保障能力的时候呢，要适当的分享啊，这样可以降低资源的错配问题，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那么第三点，其实最重要一点，就是各个园区呢需要在错位发展的这个基础上去规划自己的发展路径啊，只有把自己的路径规划清楚了，再进行沟通和交流，才会有实质性意义。同时呢，也可以让市场主体更加信任这些园区啊，这样可以取得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积极的效果。
1: 刚刚从一开始我们聊了从首单经济的引进来，也有服务企业出海的走出去，我也想特别请教宁主任啊，在未来的一个时间阶段里面，海口国家高新区它的战略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抓手，它的支点会是什么？
2: 一方面我们为现有的产业做好服务，同时我们也着力发展科创上去发力，我们也建立了我们2026年到2028年3年的科创行动方案，我们明确以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火山智慧科创阵地为核心目标，构建四轮驱动加两翼互航的科技创新推进体系，通过六大重点工程推动区域科技创新的效能全面提升。我们预计到2028年，海口国家高新区我们要增加3个国家级的创新平台，市级及以上的创新平台达到100家以上，新增1家卓越级、2家省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我们包括现在我们也正在与海大、海南医科大学共建我们这个海口国家高新区生物医药前沿技术创新中心，未来这个技术创新中心也会与国内领先的全国重点实验室这个达成一些合作。
1: 也请景涛院长做一个总结展望哈，像海口国家高新区这样的园区，在海南自贸港从封关运作走向全面深化的下半场，应该继续扮演好什么样的角色？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上来看，高新区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双向开放路径，又留给了我们哪些更加宏大的想象空间呢？
0: 在我看来呢，海口高新区它的基础是非常好的，它是自贸港经济建设尤其是企业出海的一个主阵地加一个探索者啊，或者叫做探路先锋，所以他们需要在制度上做一些探索或者探路。那么从趋势来看我们要链接海内外，所以我觉得像以海口高新区为代表的重点园区，最终可以在做主阵地探路者的基础上，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一个母港啊，享受到前瞻性的指引，全链路的高质量的保障，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增添他们在海外搏击的信心。
1: 我们也知道海口高新区也给自己设立了一个发展的目标，就是在15末的主要的经济指标要翻一番，这不是一件容易能够做到的事情。最后也想继续请教宁主任，这样的经济指标下，我们未来3到5年在整个15规划期间还有哪些硬仗要打？您对它发展的最大的期许是什么？
2: 我觉得第一个，首先一个园区重要的就是产业，那你产业能级需要进一步的提升。那我们现在应该说，我们2025年园区的营业收入总量是突破800亿元，14五期间的平均年增长大概是10%左右，这个接下来这几年我们每年的增速应该要至少要到15%啊，甚至更高。那这个来自于哪里？首先我们刚才讲要产业升级，我们还是要聚焦我们现有的重点产业，我们的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生产、节能环保新材料、高端食品加工、先进制造等产业优势方面提质增效，同时也要在我们未来的具身智能、脑机接口、氢能、生物制造等产业方面做一个积极的布局。那第二个呢，我认为就是科创，所以我们高新区的科创能力的提升也是我们下一步的一个工作重点，这也是我们能够实现快速发展的一个基础。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与区域间的联通， 我们不仅要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长三角、京津冀，我们都有很多的产业协同。我们下一步要推动粤琼产业园新增企业200家，新增20亿元的投资，做实做强我们上海张江的双向孵化器。我们要与我们北京优秀的、先进的国内头部的那个研究院所和高校签订相关的合作协议，同时我们与我们北京大兴生物医药基地签约。我们未来要打造北京制造加海南出海一个创新模式的一个探索，所以这都是区域协同我们要做的工作。那第四个方面呢，就是企业服务方面，企业服务能力一定要进一步的提升。我们企业秘书制度，刚才提的企业秘书制度应该入选了全国的典型案例。下一步我们要推动园区服务由便捷政务向赋能生态的升级，那个所有的这些工作呢都离不开人才的引进。所以我说的第五个方面就是我们人才政策方面，我们结合我们海南百万英才兴海南的兴动计划，做好园区人才的引育用留。所以对于未来我们高新区的发展，我最大的期待就是让投资高新链全球从一个招生口号真正转化为一种发展模式。包括高新区不仅是海南自贸港的产业高地，更是中国企业链接全球资源、全球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枢纽。未来我们高新区将努力成为海南自贸港制度型开放的实验田、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策源地、国际国内双循环的交汇点。
1: 好的，再次感谢二位嘉宾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从首单突破到产业逻辑重构，从政策高地到要素配置中枢，我们清晰地看到分关运作后的海口国家高新区正在用实干和探索为海南自贸港的高质量发展写下最生动的注脚。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把握自贸脉搏，洞察发展先机，尽在自贸港财经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码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财消息，我们下期再见。

0: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入学年龄得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这个充满欢笑的老年幼稚园其实是黄竹村的长寿老爸茶园，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这儿免费喝早茶吃点心。
1: 阿婆你自己拿吗？
2: 哎，谢谢你呀。
1: 谢谢，
3: 我都不要了，
1: 嘿嘿，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4: 那飞了啦，
5: 打牌
4: 喝
5: 茶，
1: 在这开心吧。开心，
5: yeah,
1: 阿婆也听懂我说话了，开心开心。
3: 搞到几岁？
5: 92岁。
1: 92岁啦。这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2: 好朋友，大家都是好，
1: 大家都是好朋友。
2: 好姐妹嘞。
6: 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1: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6: 他让你走了。
1: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0: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100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1: 能行吗？
5: 哎，你今天玩的我哟。
2: 没那个我带我走，带我不跟你哟。走的这段路在天刚不来，要段要跌要搞老力。
5: 哦，搞搞老力个。啊，明白。
1: 五世同堂。
5: 五世同堂。
2: 段路跌脚了，段老。
1: 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5: 有那毛的呀，两毛3-6呀。
1: 谁给买的？
5: 2-5的毛路哎。
1: 那边呢？
2: 那个机器盖。
1: 哇，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做的帽子是吗？
5: 对对对对，
1: 自己编的。这人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看这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0: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2: 我现在我一个电脑盖了，
7: 慢点歇歇吧，一会儿要去。
0: 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2: 我先回来。
0: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
1: 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啦，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
8: 猪的胸烤肉。
1: 猪肉
8: 又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1: 荤素搭配哈。
8: 冬瓜、青菜，这就王芹菜。
1: 这个用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8: 对对，瓜一定要削皮的，还有晒在桶里的，要不咱不打药的，要一安全为主。
1: 看看啊，餐厅这边呢，阿公阿婆们已经开饭了。看在这边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公阿婆。
0: 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1: 拜拜，慢走啊，阿婆。
0: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茶一饭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更是长寿的秘诀。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

0: 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政治这些东西啊，咱们普通老百姓啊搞不清楚，我管不了那个事儿，我没这个能力，我不管。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周家祖训，这做人呢，德行，这是第一的。
3: 为啥我是招呼？
4: 你面相好，相由心生，他的命已经够苦了，他下一个丈夫一定得是个好人。

0: 我儿子不是杜世强，是罗世明。
1: 强子最后跟我说的一句话是，他媳妇怀孕了。
2: 大胖小子，你们谁是爸爸？

0: 我刚洗澡，主任说今天收六，让他重去五二，他不去。快点，
1: 别跟台阶。 哎，停！你跟他干啥呀？
0: 好奇啊，
1: 我感觉他有对象了，想看看，
0: 不像对象的事儿，就不像好事儿，不像。

0: 等人呢吧。
1: 哎，想啥了？
2: 拿钱。是多少？
3: 35。
2: 现在又添一孩子，不加点啊？
3: 这从一开始这孩子的钱就算在里头了。
0: 啥呀？
2: 以前没孩子，郑娟还有个事儿干，现在带一孩子啥也干不了。你别废话了，这少了，你再加点，少说10块。
1: 扯犊子呢？你是看着那小寡妇了咋的？
4: 我儿子不是杜世强，什么事？
3: 坤儿，我们这个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拿命换不容易。
2: 谁他妈挣钱容易啊？
1: 啥意思啊？
0: 你的链条带了吗？
5: 带了。
1: 找肖呢是吗？
4: 有一次在杜志强家，罗世林那次弄断了我一根肋骨。
1: 信不信我整死你？

0: 你没必要认识。哎呦，以后我的事儿你不用管。
1: 为啥？就为那些谁也说不明白的狗屁事儿，行了吧？撒手！

0: 晴儿。
1: 哎，哥。啊。你去哪儿啊？
0: 我去几百啊。
1: 呀，正好顺道，我也去给小家伙置办点东西。你干啥去啊？
0: 我买个收音机。
1: 哎呀妈，一个收音机八九十块，挺贵的呢。干啥呀？要娶媳妇儿了？
0: 啥呀？我这学英文。
1: 妈呀，咱工人都是螺丝钉，螺丝钉学啥英文啊？你真是闲的，打光棍打的。哎哎，我正好收了个徒弟叫于红，长得可好看了，还没对象，我叫你俩认识啊？
2: 快点快点。
0: 不用
1: 啊，不好意思了是咋的？
0: 咋的了？
1: 什么车啊？那是一个。
2: 怎么开这个车？非常好。
1: 好看呢，
3: 放了吧，
4: 不，
3: 抓得好，抓得好，抓得好。

0: 我们都是为了钱，给大娘留下吧。
1: 只靠我卖冰棍儿，真的是养活不了这一家子呀！
2: 懂啊，好好学。爸和妈砸锅卖铁也供着你。
3: 那咱不用砸锅卖铁呀，咱家还有个传家宝呢。
4: 你爸呀是个独苗，孝子。当时我们就想啊。 一旦能安顿下来，就盖上两间房，把你爷爷、把你奶都从山东老家接过来，进城前支孝，盖这两间房，你说要没钱，这可咋整啊？当时想着借吧，我们就借了高利贷。盖这两间房也挺不容易的，咱这两间房还打了地基呢。你出去上街坊四邻打探打探，咱这光字片哪有几家人盖房子有地基的呀？ 后来我们盖完了房子，就把你爷爷奶给接来了。嘿，这是你奶奶拿给我们的，看，你奶奶意思是说呀，这是个传家的老物件，值点钱呢。让我们把这个当了，把高利贷给还了。那年月借高利贷，那是要人命的。哎。 后来你爸呀，真拿着去给人看了一下，人说呀，真的是个好东西。正要当呢，东北就光复了，那放高利贷的就让县政府给抓起来了，高利贷的不用还了，所以咱家这宝贝啊就留下来了。
5: 妈，你赶紧看看来。
4: 你真。

0: 想看呢？
1: 啊，看看。哎，
0: 妈打开给你看看。
2: 哎呀，真是上等的好镯子呀！
3: 真不错呀，挺好的。
4: 那您给我估个价。
2: 做工一流。
3: 看看啊，
2: 多少年没见过这么好的东西了。
1: 这值多少钱？
2: 值多少钱嘛？1200吧。
1: 这一对吗？
2: 是啊。一对儿，
1: 买了。
2: 这个啊，一个月内啊可以赎回，一个月以后啊就赎不了了啊。
5: 兵哥，那个晚上崔先生咱们去他家聚聚，明天星期天。
1: 你们去呗。
5: 你不去啊？
1: 我有事
5: 儿。有啥事儿啊？
1: 走了。
5: 哎。
1: 哎，每次都是星期六，三次。
5: 不是好事儿。东西准备没？
1: 不让，我带了。
5: 没事。快快快快快！快哎，快点，快点！

0: 哎，你好，就平时有一个卖冰棍的老大娘，然后带一个这么高的
1: 啊，我知道，好几天没来了。

0: 今儿不星期六吗？我看大娘也没在外头等着，然后我还去好多地方找。谁死了？
1: 我妈。
0: 啥时候？
1: 到明天，整一个星期。

0: 哎。
1: 以后我还来，你让光明在门口接着就行了。

0: 就咱们一起玩吧。
1: 自己玩？
2: 你好好跟他说话，楠楠自己玩啊。舅舅没时间，舅舅要工作要挣钱，挣了钱给楠楠买任何吃。
1: 秉坤哥，
3: 我去。

0: 舅舅，
1: 听说话。
0: 我长大了要挣好多好多钱，咱们家都撑不下。
1: 我都说了，别说话。
2: 活一个只合三分钱，我一个月能活600多个，光明慢点也能活200个。这样算上来，不比你们上班挣的少。而且街道干部知道我们家情况，有活儿都会先保证我们的。
3: 那不能让他们安排工作吗？给你。
2: 上面有政策，他们说了不算，保证有活儿干就挺好。我能在家不用出去，这样做饭带孩子都不耽误。真的，你以后不用再给我们送钱了。
4: 姐。

大人说话，您插嘴。欣，您为什么不让他送钱？送钱那两个人没有工作，那个钱肯定是来路不正的。这些年我一直为这个揪着心，怕惹出什么乱子，但是又不能不要。楠楠那时候太小了，我腾不出功夫挣钱。 可是没有那钱，咱们就活不了。现在楠楠长大了，够她用人管了，我们能腾出时间了，咱俩挣的钱够花了，钱够花就行了，对吧？

0: 哎，听说了吗？徐老太太被免职了。
1: 啥？
0: 于红嫂子是制糖厂的，于红跟垂燕说的。
1: 为什么呀？
0: 不知道啊。
2: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 这工作是老太太命，回头咱们去看看她吧。
0: 行。
1: 哎，你让春燕打听一下，她现在住哪儿？
0: 好。

0: 管了吧，这是你们来了，这给你们看看，他都看了无数遍了，你们都怎么样啊？
1: 挺好的，上次让你们听的英语讲座，都听了没有？吕川，我一直在听。啊，说两句。
2: I am Chinese. My name is 吕川. I am 24 years old. I'm proud to be a worker.
0: 你听得懂吗？你有电脑？我就愿意听。德宝，
3: 报告许书记，我没时间，我有儿子了。我每天忙着去移民广场买一户的幼包子喂儿子。我现在住老丈人家里。
0: 哦，住老丈人那儿，那肯定是没条件。哎呀，可以理解。炳坤呢？
4: 您呢？我好着呢，我没事儿，就是从此不让工作了，我也能调整好自己，你们放心。谢谢你们来看我。哎呀，时候也不早了。
0: 要不就都早点回吧，明天还上班呢，啊，都回吧，回吧。
4: 许薇，对不起，让你失望。哎，
0: 没有，每个人境遇条件都不同，不能千篇一律的要求，但是有一条，一定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5: 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记住，老许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一定要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周总理一辈子最大的希望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呀。过年好啊！
6: 多整几个啊！哎呀，两天两夜，累得我是实在站不住了，一咬牙，老脸也不要了，呲溜一下，钻到人家座位底下，一睁眼到家了，等于睡了一肚子卧铺，没花钱，挺好。
7: 爸，我收拾吧。
8: 你陪爸说说话去。
7: 你呀，你去给你爸按摩按摩那腿，你看他那腿都肿成啥样了。
9: 哎，对了，爸，您这假领子我又给您做了两件哈。
10: 好，好，好，
11: 哎，大妈，
12: 哎，咋了？
11: 小荣他们啥时候到啊？
12: 你不知道啊？你都不知道我上哪儿知道去？
11: 你这你妈讲理不？哎，
12: 哎，冬梅回来了。
11: 冬梅，
12: 那厕所上的还习惯呢？
11: 习惯习惯。
12: 有
11: 啥不习惯的呀？咱这好歹是个正经厕所，在他们知青点儿，猪圈当厕所。
12: 真的呀？
11: 都什么时候的老黄历了？给我们现在的厕所啊，
12: 修的可好了，是郝主任上任以后办的好多大事里边其中最小的一件小事儿。
11: 郝主任，这
12: 冬梅呀，现在是村里的妇女主任，村里人一见都叫郝主任，郝主任，一直都干得特别好。之前就是因为受他爸妈牵连。

0: 他爸妈一平反，那大队马上介绍他入的，让他当妇女主任。好，刘毅，刘毅，这来信怎么说呀？
1: 就是这孩子当面跟你们说，看你们反应呗。李队，
2: 冬梅，
0: 你爸你妈现在是恢复工作了吧？
2: 他们还没呢。
0: 没事，跟你爸妈说，啥事儿都没有啊。
2: 就是，行，你们在这说话，我收拾那东西去啊。
0: 哎，干嘛？
1: 啊，
0: 他刚我能帮你干点啥？
1: 不用了，
0: 干啥活啊？
1: 爸给你。
0: 嗯，
1: 哎，爸。
0: 好。
3: 他爸呀，哎，他晚上咋睡呀？秉义和冬梅睡这儿，咱们仨睡那边。
4: 哎呀，他能不能刚在这儿啊？秉义69年走了以后，这不头一回回来吗？晚上好说说话啊。
0: 哎呦，我能接受，冬梅能接受吗？时间不早了，洗洗睡吧。秉义啊，
4: 哎，
0: 你和冬梅睡这屋啊，我们三个睡那边。
4: 那。
2: 你们睡的惯床吗？哎呀，甭管我们了。是，冬梅啊，哎妈，这些被褥啊都是妈拆洗过的，你看这两个枕巾还是新的呢。谢谢妈。<笑>
0: 那行，今天你们睡这儿啊，我把我们那个拿过去。
4: 对，
2: 我帮你拿。
0: 来，
2: 我来，我来，
4: 甭管，甭管，我来，交给我行了。好了。
0: 还是秉坤有办法啊！直接拿桶来泡，解乏还舒服。
4: 你看，嗯，就说吧，把秉坤留家里是对了，比我心细，比周荣安分。你瞧，把我妈照顾的多好！秉坤，哥谢谢你啊，替我和你姐尽孝了。
2: 这有啥好谢的呀？
0: 这不应该的吗？
2: 哼，哎，
0: 咋的妈？你横啥呀？对我不满意啊？
2: 横啥？有句老话咋说来的？叫。
0: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说说，你都多大了，也不谈个对象，我都急死了。嗯，秉坤，你是不找吧，还是找不到啊？我，
4: 你儿子这条件，想找还找不到啊？
0: 秉坤呢，跟我年轻时候一样。我年轻时候啊，那不少人都说我要扮上武生，那就是周瑜、赵云、姜维。
2: 这马超这一类的绝对没问题，
0: 武松都可以的，爸，你李逵都行。
2: 李逵是花脸嘞，就是。不是你这行，你好，孩子好的都随你，孩子不好都随我，行了吧？那说说孩子的事怎么又拐你身上去了？
0: 行行行行行行，说你宝贝儿子，好吧？不说我啊。
2: 哎呀，你们都回来了，这我得告个状。 那春燕儿，你记得吧？怎么不知道老乔家的三丫头吗？那个春燕儿啊，你这俩一块长大的，从小这知根知底儿的。再说了，咱这光字片除了咱家周荣，也就春燕有模有样的，人家一家人啊，那把他稀罕的呀！<笑>你问他，你问他，
0: 哎，
2: 直接把人姑娘就给撅了。
0: 那春燕现在不光结了婚，孩子都老大了，
2: 那小小啊，虎头虎脑的，小嘴巴巴的，见着我就啦啦啦啦啦。要不叫他，
0: 行行行行，说正事儿吧啊。正事儿
2: 就是你小儿子到现在都打光棍呢，没有对象，
0: 没对象怎么的？除了乔春燕，这就没有好姑娘了。
2: 那人乔春燕都是市里的三八红旗手了，马上就要分房子了。
0: 她就是仙女儿，能怎么的？ 现在不是已经是别人的人了吗？孩子都有了，你老说老说老说这个话有意思吗？哎呀，秉坤啊，争口气，找一个比乔春燕还好的姑娘，堵住你妈几张嘴。真是的。啊，
5: 其实之前有人给我介绍过。
0: 嗯，
5: 就是人品也好，脾气秉性也好。
0: 长得还好看，比春燕反正好看。<笑>
2: 哎呀，
0: 真的呀！哎，
2: 儿子，那后面你们去跟人家见见啥？咋回事啊？
0: 哎，秉坤，趁着我、你哥、你嫂子都在家，把人带来呀。
2: 对，
0: 让我们大家给你参谋参谋。如果真像你说那么好，那咱们就马上定了，这样我们再走的时候不就放心了吗？
2: 坤坤，他家干啥的呀？
0: 干啥？ 老百姓找媳妇是过日子，干啥跟这个事儿有关系吗？
2: 咋没关系呢？那地富反坏又怎么办呢？

0: 我不管政治的，我告诉你，身边有例子，冯化成这不都平反了吗？冬梅他爸和他妈这也都快平反了，
1: 也已经平反了。这刚说完您就忘了，
0: 哦，你看看，已经平反了吗？
2: 炳坤，你说说人家给你介绍那姑娘。
3: 对呀。啊，
4: 这是也不算是姑娘了。
0: 这傻小子，什么叫不算姑娘啊？你这什么话？这叫
4: 就是啊，就是嗯，带个孩子，还带个盲人的弟弟。
3: 哎呀，
0: 带一孩子，孩子他爸谁呀？
4: 孩子爸死了。
0: 那就是寡妇呗，啊，是不是寡妇啊？混蛋呢你！
3: 干啥呀你？哎，你干啥呀你？
0: 别管他，谁别管他！哎呀，不像话了，哪有正经小伙子就找寡妇搞对象的？谁给你牵线搭桥？他也是混蛋，他明摆着没安好心想坑你。如果是你朋友，要跟他绝交。
3: 你干啥呀？你把孩子踢成这样！
4: 干啥呀？就是嘎就给一脚，我不开玩笑呢吗？
1: 开玩笑呢，开玩笑呢，爸，你也是拿这种事儿跟爸妈开玩笑？
4: 这妈一天老催我呀。
3: 我再催你也不能这么开玩笑。你看你爸把你踹的，磕着脑袋了。
1: 没事。哎呀，
3: 这有个包哎。你看你把孩子踹的，再上医院看看你吧。
4: 不用看，妈，这我有数。没事，都没事。
3: 没事啊，真行，咋？
4: 没事，妈。
3: 没事啊。不要去找点药去。
0: 不行。爸，爸，
3: 爸，
4: 见校早了。啊。
0: 生我气呢？
3: 能不生你气吗？自打你进了家门，孩子一刻都没停歇儿，端茶送水，买菜做饭，周周到到的。人家一吃完饭一撂筐，人不给你烧水去了？知道你这一路上腿和脚都肿了，孩子说给你烧点水泡个脚吧。你看你这一脚丫子踹，你差点把他给踹死。我告诉你啊，我儿子要是被你踹出什么毛病来，给你没完过。
0: 哎，你干啥呀？
3: 哎，我不想跟你一块儿。啊？
0: 去，想跟秉义说话就说话，你拿我当什么借口？哎，
3: 你今天刚回来，秉义也刚回来，我为啥愿意跟秉义说话，不愿意跟你说呀？周志刚同志，我觉得你要好好的做做自我批评，好好想想。
0: 不是我，哎，

0: 分。
1: 哎，
2: 雨衣啊，
1: 妈，
2: 哎，你们睡了吗？
0: 还没。
2: 我是说你们困不困呢？
1: 妈，
2: 起来，
1: 被子给我。
2: 哎，妈放这儿。哎，哎呀，
0: 上来妈。
2: 我上来。
3: 要不是爸不方便呀，就让他去那屋睡去了，给您腾地方。
2: 不碍事，不碍事，冬梅呀，你快躺下啊，我跟秉义说会儿话。
0: 好，你们聊。

0: 妈，哎，去年呀，市里推荐我上大学。
1: 同志们呐，
2: 哎呀，
1: 下吧。

0: 坐坐。
1: 哎，嗯，
2: 啊，嗯，这上大学的事儿，你们团过几天会正式通知你。我个人之所以说提前要给你打个招呼啊，就想提醒你一下啊，别管那个戴主任的事儿了，人家真就能一句话把你从名单上拿下来。毕竟啊，人家是典型，是兵团重点培养的对象。你别看啊，这政治部啊，我是正，他是副，但人家说话比我好使，明白吧？喝口水。
3: 冬梅，电话。
4: 哦，那我去接个电话，你把牛棚收拾好啊，你快去吧。
5: 推荐我上大学，
1: 推荐我上大学，你能不能请个假回趟家，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0: 好了，这是。
1: 好狠，这是专门跑回来看病号好没好啊。哦，要出门啊，难怪人人都抢着争着要当干部，还是当干部好。想干活干，不想干活可以不干。
0: 权力是自己争取来的，你来这儿以后干得怎么样心里最有数。陶俊叔，我理解你急于离开这儿的心情，但是我想提醒你一句，小心赔了夫人又折兵。
1: 我比你们谁都清楚邢呆的是什么人，知道吗？我偷看过他的一个小本儿，上面专门记录着他那些不可告人的事儿，他肯定跟每一个都承诺过，

周秉义团里有个女孩没有走成，一直在告她，被整得很惨。我不会出面替她所争的，告诉周秉义，别指望我。

知道这是什么吗？我的钢琴键盘。我七岁的时候就上台独奏莫扎特。我妈妈是我的钢琴老师。三岁开始，我每天在琴凳上坐8个小时。你能吗？你不能。就像我不能跟你一样，做铁姑娘。 我必须要保护好我的这双手，我要用它们来弹钢琴。

0: 我哥，明天要走了，我本来想跟你商量一下的，你要见就见，不愿意见就不见。
1: 大哥，哎，你好。您劝劝明宽，我不知道。
0: 说实话，明宽，我不同意。但这是你自己的事儿，自己的路得自己走，别人谁也替不了。
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

0: 现在又添一孩子，不加点啊？
1: 从一开始这孩子的钱就算在里头了。
0: 你别废话了，这少了，你再加点，少说十块。
2: 你是看着小寡妇了咋的？
3: 咋回事啊？
4: 哎，炳坤，趁着我、你哥、你嫂子都在家，把人带来呀、
3: 对，
4: 让我们大家给你这参谋参谋。如果真像你说那么好，那咱们就马上定了，这样我们再走的时候不就放心了吗？
5: 我必须要保护好我的这双手，我要用它们来弹钢琴。我妈妈说了，我就是为钢琴而生的，钢琴是我的梦想。

0: 好琴，该调音了。
1: 要不要试试？
0: 试试。

0: 这什么曲子啊？
1: 土耳其进行曲。
0: 哦，土耳其的。
1: 莫扎特的。不懂伤痛。
0: 能不能弹一首我们会的？

0: 有苦衷，为什么低着你的头？
1: 所以我想推荐陶俊书去上大学。
2: 猫拿耗子，鸡打鸣，各有各的能耐。非按着小桃在咱们这嘎子干能活是耽误了，只是呢咱们村啊今年只给了一个名额，我本打算着你去。
1: 谢谢支书，我想明年肯定还会有名额的，我就明年吧。我刚好利用这一年时间呢，把队里妇女的勾花业务组织落实好。
2: 你真是这么想的呀？
1: 嗯，
2: 机会可难得呀。
1: 我已经想好了。
2: 那好吧，就这么定了，就让陶俊书去吧。
1: 谢谢支书。
3: 谢谢你啊，陶俊书，你都要走了还写这封检举信，其实你完全可以不写。
4: 我想了很久，其实受影响最大的是你和冬梅。我和冬梅非亲非故，她帮我又图什么呢？我也只能为我们知青点儿，为兵团做这点事儿了。我不想以后这心里头有愧。
3: 实名举报对你会有影响，更何况这封信……
1: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3: 这些信都是对戴副主任的检举信，是我们营那姑娘写的，写的比你还详细。她为他打过三次胎，最后一次大出血，子宫摘除。她所有的信我都替她转上去了，但都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说是查无实据，除了那姑娘自己说，其他的人证物证一概没有。

0: 我给被他送走那几个人都写过信，希望他们能出面作证。但出于各种原因，没有人愿意。谢谢你，谢谢你，也谢谢冬梅。幸好还有你们这样正派的干部，这样的好人。
1: 后来呢？后来姓戴的开除党籍公职，判刑入狱。哎呦，那个被他害惨了的姑娘呢？
2: 回家了。
1: 可怜呐，多亏着你给他主持了公道。哎，儿子，你刚才说。
2: 你那个营教导员是个啥干部啊？相当于科长。我儿子都当了这么大的官了，
1: 啥大官啊？人家冬梅他爸那官才大呢。当官不好，不保险。你不是说师部还推荐你？
2: 去上大学来的，后来咋样了？哎呀，就是因为那个姓戴的，他是我们市里边政治部副主任，分管领导。我把检举信递交上去啊，上面还得调查。他就利用这段时间，把本来给我的大学名额安排给了别人，打了个时间差。哎，
1: 要是能上大学就好了。
2: 妈，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了，就是没有文化。妈，我一定争取。为了让我妈这辈子活得一点遗憾都没有。妈，我跟冬梅呀，一直在自学。万一，我是说万一啊，万一上不了大学。
1: 可知识学到，那也挺好的。冬梅一周能到你这儿来一次不？
2: 农忙的时候不行，冬闲的时候啊，能整月整月的在我那儿住。
1: 啊，
2: 村里开会呀、啊，有事儿了才回去一趟。白天我上班，他在家里收拾屋子，做饭。 晚上我下班回家，看见屋里亮着灯，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饭菜，
3: 饭都好了。
4: 哎呀，洗手，洗手。

什么时候要孩子呀？过了一段吧，现在都忙。哦，那你在家这段时间，你替我劝劝炳坤吧，他不听我的话，他得找对象了。我跟他说，妈，别操心了啊。 睡吧，妈。

0: 你们都回来得多好啊！啊，
1: 没有你帮忙，妈说了，你啥东西都找不着。来来，坐这儿。哎，妈，今天你的任务啊，就是坐这儿吃啊。坐啊，
2: 你命好，生在新中国，只要他过去，就你这身份，那都不能上桌。
0: 你怎么说什么呢你？你封建迷信，你还听他的？那逗你玩儿。
1: 听婆婆的，婆婆说了算。
0: 坐坐。
1: 来，齐了，齐了，齐了。哎呀，好。 哎，齐了啊！我待会儿在那腊肉呢，啊，
0: 对呀，还有我们带回来的午餐肉呢。我放起来了，我是这么想的哈，那东西能放吗？等小荣回来呀，就让他们带回贵州去吧。那大山里头啥也吃不上，还有个孩子呢。
1: 看看你们这妈，考虑问题多周全呢。
3: 表扬你，
1: 不需要你表扬。来吧，来吧。 咱们年夜饭开始，
4: 好，来来来，提
1: 一下，这第一杯酒啊，咱们敬毛主席。嗯，来吧，哎，嗯，
4: 过年好，
1: 过年好，
4: 过年好，欢迎你们，哎，嗯。 都喝了吧，太辣了，
1: 辣了。哎，婆婆干了吗？
0: 我
1: 喝了，来来来，哎呀，
4: 爸，
1: 我来，
4: 哎，
1: 好啊，给你的，
0: 好，
1: 有功啊，
0: 慢点吃。

0: 咱们还不回来？为什么这么多肉还堵不住你嘴？
1: 你是不是忘了呢？妈妈跟你说过了，爸爸工作特别忙，好多小朋友在爸爸在过年的时候都回不来。吃饺子，儿子。
2: 我们那可自由，出门就到这，天天就。
3: 山上山，
4: 哥，嗯，爸跟妈呀，好长时间不见了。哎呀，
2: 从小山吃山呢。哎呀，
4: 风景好。你
2: 有什么山客？
3: 明白。我山里还有。哎呀，不这样，你跟我俩在外屋睡。
2: 那当然了。
4: 别开玩笑了，不行，那咋不行啊？
5: 没事，秉坤，
4: 跟我们一屋睡吧。拉倒吧，我一会儿出去，我挤一宿去吧，反正哥们那么多，谁家都能待。
2: 行，嗯，自己的事，都一样，两个地方，但他们那儿雨水多。
5: 嗯，下次我也去一下。
2: 行，我带你去。
5: 好啊。
2: 好。

0: 你咋回来了？疼不疼？
1: 那个吴倩，那个秉坤来了，你甭起来了。孩子睡着了，马上睡了。
0: 咋了？跟你闹的？
1: 孩子，你闹的，我睡着了啊。没事，我就吃多了，消食路过。那行，我找德宝去。那啥，不是，别找德宝了。
0: 德宝今晚上在我这喝大了，走了呀，刚走。
1: 咋喝大了？那你咋没事呢？他说跟你出院吵架了，我媳妇没怎么跟我喝呢，自己咣咣咣把自己干倒了呗。
0: 真是啊，是哥们儿一结婚，咱们这当朋友的只能排第二。行，你回去吧，我找赶超去。
1: 坤儿，你也别找赶超了。
0: 咋呀？
1: 赶超今晚上吧，带对象回家见的父母。你知道对象是谁吗？
0: 谁呀？
2: 春儿徒弟叫玉红，
3: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唧唧歪歪找奶奶。小老鼠，
4: 爸爸回来了，
2: 秉坤哥，
3: 你快睡觉，快。
2: 秉坤哥，
0: 光明，你睡了？
2: 是
0: 啊，快快的。
2: 家出啥事儿了？
0: 没有，我能在你这儿住一晚上吗？

0: 经小伙子就找寡妇搞对象的，谁给你牵线搭桥？他也是混蛋。
1: 是啊。

0: 哎，回来了。
1: 哎呀，冰坤，烧水呢啊！嗯，
2: 回来了吧？
3: 回来了。
2: 咋样？
1: 电话没打成啊，邮局初八才上班。哟。

0: 现在让见了，要我说呀，你们就应该先去看看你爸妈去。哼，
1: 谢谢爸。
0: 见到他们，替我们带个好吧。
1: 嗯，一定。
2: 这邮局也是的，初八才上班啊。
3: 啊，我姐初八前肯定能回来。
0: 老太官呀，你是不知道啊，春节这火车票多难买，那火车上挤的那人都挤成什么样了。周荣他们这还带着孩子呢。
2: 不是，我是说呀，你要是不回来，你发个电报回来，你这不知道家里人挂过
0: 你。说多少遍了，说多少遍，初八上班，初八上班，行了吧？
2: 你急啥呀？
0: 我没急啊。
2: 我说走，我不想跟你说话，你烧水去吧。
0: 行，我也不愿意跟你说话。
3: 我烧着吧。
0: 那
3: 你歇会儿，歇会儿。
0: 那怎么的？我到外边去冻着。
4: 哎，行了，
2: 别理他。
4: 真是，嘿，
2: 哎，你。秉义啊，
3: 啊，
2: 明天你就走了哈，你们哥俩还没好好唠唠，唠唠呗。
3: 啊，秉坤。

0: 我上来吧。
1: 你让我来吧，从来都是我带你。来下来。
0: 你知道去哪儿吗？
1: 你要去哪儿啊？
0: 妈，让你跟我说啥？
1: 走。到了啊，
0: 哥，您等我一会儿吧，我征求一下他意见。
1: 行，你去吧。
0: 光明，你姐呢？我找你姐商量点事儿。
2: 我姐带楠楠去打针了，楠楠发烧了。
0: 哥，
1: 咋的了？不愿意见我？
0: 不是，郑娟。楠楠咋样？
3: 退烧了，没啥事儿，就是普通感冒。啊，
0: 我哥明天要走了，我本来想跟你商量一下的，你要见就见，不愿意见就不见。对不起。

0: 大哥。
1: 哎，你好。
0: 您确定冰块？我不知道。

0: 哎呀，大冷天的，这帮人去哪儿了？这是。
1: 反正饺子也包好了，咱先吃，等他们回来再煮。哎
0: 呀。嗯。
1: 我呀，让秉义跟秉坤说说搞对象的事儿。
0: 孩子的事你不要管，行不行啊？
1: 哎呀，那除了这事儿，别的事儿还用我管吗？
2: 行，来来来来。
0: 哎呀，
2: 我忙管
0: 你什么都管啊！来来来，
1: 看看，哎，你的手，
2: 就这点事儿我能管？
0: 管，哎呀。

0: 咱光字片的姑娘还真没有比上郑娟的，
1: 是吧？但我不光看着她长相，
0: 自尊心强，善良，人品好，
2: 难过
1: 就是命不好。
0: 跟你说个事儿啊，是关于你嫂子的。

0: 当时他正在经期，之后闭经差不多一年，结婚以后迟迟要不上孩子，去医院检查说是不孕，医生说可能跟那次掉井里有关系。
1: 阿哥，妈一直老说说女儿的儿子是外孙子，只有儿子的儿子才是孙子，妈是不是老催你要孩子？
0: 可不。
1: 那你咋说？
0: 工作忙顾不上呗。
1: 那不能忙一辈子，
0: 实在拖不下去就说我不育。
1: 高哥，还是你高明。那我的事儿咋办？
0: 说实话宾馆，我不同意。但这是你自己的事儿，自己的路得自己走，别人谁也替不了。可这事儿你自己得想清楚。
2: 爸妈要是你这态度就好，
0: 想都别想。这事儿别跟爸妈再提了啊，开玩笑都不行，完全超出他们能接受的范围了。你是不是觉得我比咱爸开明，所以才问我呀？我不知道你对那郑娟有多深的感情啊。唾沫星子能淹死人，知不知道？咱们家最在乎的就是家风门风。你说你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大好青年，我能理解爸妈态度。郑娟那边啊，经济上帮一下就行了，别的冷静冷静吧，也许你会改变想法。
2: 我肯定不会变。
0: 多少海誓山盟最后都成了笑话了，会不会变谁也保证不了。

0: 你说这过个年吧，啥时候才能一家人齐全？这个回来，那个回不来，那个回来了，这个又不回来。
1: 哎呀，你总是这个样子，下次我看谁还敢回来。
0: 哎呀，不是说好的你去打个长途吗？问问蓉他们啥时候回来啊？
2: 有人吗？
0: 谁呀？
1: 哎，有。
2: 请问周炳坤同志的家是不是在这儿啊？
1: 啊，是是是，过年好，过年好，
2: 过年好，
1: 过年好。
0: 好。
1: 我是炳坤的父亲，这是炳坤的妈。
2: 我是江辽出版社《金土地》杂志的主编。哦，我叫邵静文。
0: 那您屋里请吧，屋里坐。
2: 不用了，不用了。周炳坤同志呢？啊，
1: 炳坤去火车站送人了。
2: 啊，送人？送谁啊？
1: 送他哥和他嫂子。
2: 是这么回事儿。我是刚刚听说呀，著名诗人冯化成同志是你们的女婿啊。
1: 是
0: 是是是，
2: 所以非常冒昧的前来拜访。不知道化成同志回没回来啊？
1: 哦，还没有。我们这不是等着初八，等邮局上班以后，我们去给他打个长途。

0: 服的。
1: 要等什么初八呀？我们单位的电话就可以打长途的。
2: 是吗？
1: 现在就可以去打呀。
3: 喂，喂，哦，
4: 我找郭成接电话呀。
3: 哦，那好吧。去工地了。
1: 哎，那冯化成同志确定回来吗？
5: 是这么说的。
1: 哎呦，那太好了。不过他现在人在贵州，要到我们这儿得倒好几趟车呀。万一哪段路上赶上天气不好，那很有可能就会耽误啊。这么着，

0: 这个呢，是我们这儿的电话，还有我的姓名。等华成同志回来，请你务必把这个交给他。拜托您了，
1: 好，
0: 还让您跑了一趟。
1: 好，好，好，
0: 来来来，请。
2: 下班了。回来了。
1: 啊。把你糊的。
3: 废话，
2: 不是我胡还你胡的。
3: 这么大的人眼力劲都没有，
2: 开春了弄点泥
3: 把外墙一抹抹，房子就跟机器一样总得维修啊。哎呀，塞塞塞，我跟你说，你再塞再塞我这包就完了。
4: 少说两句吧，干活的时候最烦人的指手画脚。

0: 酵母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不为谁停下，命运的站台，悲欢离合，
1: 我带上啊，我带上。

0: 林坤，对不住你了，咋了吧？还疼不？ 你不该跟爸开那个玩笑，不用听你妈的，找不到合适的不能凑合。结婚呢，这是一辈子的大事，对咱们男人来说呢，能找到一个好媳妇儿，这是最重要的。
1: 啥叫好媳妇儿？
0: 像你妈那样，那就是明事理，能干。 别的不说，咱们家啊，你们三个孩子都是你妈一手带大的，个顶个的优秀啊。我不行。那得怎么说？百善孝为先。从这个角度来说，三个孩子里面，林坤，你是做的最好的。哦，我还差点忘了。 啊，等你姐他们回来，把这个交给你姐夫。杂志的主编呢，要约他一个稿子，跟你姐夫说，别怠慢人家，好歹呢，这是咱们家乡的杂志。

0: 谢谢啊，不客气。哥，淳燕，叫你半天咋的？认不出我了？有这么大变化吗？
1: 你咋这样了？就是刚出小月子嘛，怕凉着了，最近家里事儿多，也顾不上跟你们见面。
0: 德宝他爸脑血栓，他妈在医院守着，我就刚去送完饭回来。德宝呢？我下班都没见他。拉地板车去了，帮人送煤，能挣点是点。他爸那医药费厂子里不给报，说是没钱，等有钱了再报。你上哪去啊？
1: 我，你回家。
0: 哎妈，太好了，赶紧烧我一段吧，腿都软了。走，走呀。
1: 早知道就不该这么早要孩子，该趁着年轻多玩两年。这一旦有了孩子，自己就不是自己了。你不
0: 自找的吗？我跟你说实话啊，那年初三那晚上，我根本不信德宝钻你被窝。
1: 那你觉得是咋回事啊？
0: 你钻德宝被窝呗。哎呀，我也跟你说句实话吧。 那天晚上，我跟他啥也没干，他是钻我被窝了，没干成，但我一口咬定就是他干的。
2: 真行！
0: 被他吹口琴的样子给迷住了，在想啊，他要天天在我身边，天天吹口琴给我听多好。现在啊，口琴都不知道扔哪儿去了。走，
1: 做好了。
0: 嗯。

0: 走啦。
1: 那你辫子呢？
0: 早剪了，现在就是怎么方便怎么来。其实还挺怀念以前无牵无挂自由自在的时候。哥，作为过来人，你的亲干妹妹，我送你一句我对生活的体会。爱情很美好，婚姻很苦恼。你现在还没结婚，还有的选，在你选的时候把我说的这个话做个参考啊。
1: 不用，
0: 行，那我走了。

0: 没啥呀，光明。说话呀，这。
1: 吴姐说。
2: 光明，
1: 吴姐回去了，秉公哥。

我不知道你对你郑娟有多深的感情哈，唾沫星子能淹死人，知不知道？咱们家最在乎的就是家风门风。你说你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大好青年，郑娟那边啊，经济上帮一下就行了，别的，冷静冷静吧，也许你会改变想法。

0: 我家周周是不是出啥事儿了？没有，大娘，你想哪儿去了？我们呀，其实都倒车站了，他们俩是临时有事儿，他走不了了，让我带着月月赶紧先回来，就是怕你们在家里着急。
1: 我一朋友他爸呢，也是脑出血，比阿姨严重多了，开了卢医生直接说了，肯定是植物人。结果呢，床上躺了半年，人醒了，好了。
2: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3: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少白头，
4: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5: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6: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7: 头发变黑不是梦。
6: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影视演员宋宁。 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8: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9: 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8: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哥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9: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8: 大家好，我是文双。我叫张绥梦。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9: 58，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
8: 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都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9: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8: 哎，叫姐姐啊，
9: 叫姐姐。
8: 哎呦，挺显老的。
9: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8: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0、80的。
9: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说。
8: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9: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8: 想寻求方法。 来是吧？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9: 好。
8: 来，我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11: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
8: 赵老师啊，其实今年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1: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呀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 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啊，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 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6: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精血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
0: 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6: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11: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6: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11: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6: 比这还好呢。
11: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6: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11: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给他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6: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6: 今天我们请来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1: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11: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1: 我两边先白。
6: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1: 是。
11: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6: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好不好？来。
11: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1: 有点干。
11: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那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6: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哎，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11: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1: 对，
11: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

0: 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3: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哎呀，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3: 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效果好。
3: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3: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4: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吧，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4: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4: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5: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 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

0: 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1: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0: 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2: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真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
4: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3: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啊、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3: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2: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3: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2: 比这还好呢。
3: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2: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3: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2: 好，
3: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我再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

0: 奇和白桃花来。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今天我们请来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4: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2: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3: 是。
4: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2: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
4: 啊，
2: 好不好？来。
4: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嗯，有点干。
4: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2: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4: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4: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骨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脑骨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4: 好，
2: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5: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3: 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2: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3: 挺好喝的还。
4: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2: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4: 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
2: 啊，
4: 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
2: 啊，
4: 渴了就喝，渴了就喝。
2: 哦，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4: 对，效果好。
3: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4: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3: 那我就放心了。
2: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4: 对，
2: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4: 对，
2: 所以说贵在坚持。
4: 是这样。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6: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2: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6: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
2: 哦，
6: 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 得特别高兴。哎呦，
2: 真是啊！
5: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4: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6: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2: 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7: 您好。哎呦，
2: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7: 我叫李秋暖。哦，
2: 李阿姨啊。
7: 对。
2: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你猜猜。
2: 我猜呀。您50？
7: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啊，是吗？
7: 再猜猜。
2: 说小了啊。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7: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2: 70多岁了。
7: 对对。哎呦，
2: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7: 对。
2: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7: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
7: 对。哎，
2: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7: 对对对。
2: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8: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2: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7: 对呀，对呀，他心里特别的高兴。
2: 也就50岁。
7: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2: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7: 谢谢
2: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7: 谢谢谢谢。
4: 这位大姐呀，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他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2: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1: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李奶奶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9: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这个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2: 来，有请我们的三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10: 这全靠赵老师，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嘛。
2: 会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10: 没错，
4: 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
1: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1: 这里是海南卫视。

这是一场持续千年的对话，人类与自然如何共享一片土地。在海南岛的群山之间，一次迁徙正在发生。

0: 霞光初绽，云薄舒卷，这片朦胧的秘境之中便是五指山。五指山是海南之巅，也蕴藏着万物生存的古老密码。昌化江发端于此，滋养着两岸茂密的雨林。万泉河也源于此地，庇护着上百种鱼类。河水淌满林间，菌菇成长于丛下，鸟兽隐蔽在林间。正是这永不枯竭的馈赠，让一些家族先民选择遁入云雾深处，在山中逐渐形成了村落。五指山的新平村便是这些村落中的一个。
1: 为什么进行我们要搬迁出去？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国家资源的核心区，因为它分两个区域。
0: 为了保障搬迁的顺利进行，村干部挨家挨户走访，面对面为村民讲解政策，解答疑问。世代传承的土地，原本是这些新平村村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刀耕火种、狩猎渔樵的生活方式，足以让他们维持温饱。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山深处交通不便、与世隔绝等缺点，也逐渐显露。
2: 那么从2021年开始我们已经着手开始这项工作。当然从开始的时候呢，这个老百姓对于这个政策呢也担心担心我们也会落实这个政策，担心就出来到从村里到城里面呢，也担心说以后这个生计的问题所以当时大家这个都有很多的不是很配合，情也有抵触情绪。
0: 祖辈传授的生存智慧，在与自然的博弈中逐渐显现弊端。刀耕火种导致土壤逐渐贫瘠，沦为荒地。过度渔猎使多种动物逐渐绝迹。人类活动导致热带雨林碎片化，没有连续的森林，物种的灭绝或许将不可逆转。为修复破碎的雨林，国家公园划出生态红线，禁止狩猎采伐，退耕还林全面启动。但对新平村民而言，这无异于抽走传承百年的生存基石。当生存与生态成为两难，迁徙成为必然的选择。人类活动的退场，不仅为野生动植物腾挪出更多生存栖息的空间，对村民的发展、对后代的未来都有着长远的积极意义。这是一场人与自然的相互成全。故土难离，祖祖辈辈生活在五指山的新平村居民，是否愿意走出大山？
3: 等一下，你追他，他
4: 还没冲冲冲。
5: 老公，很冷了吗？会。
3: 你好，又来看你了。
6: 今天看啥好？
3: 现在在忙什么？
5: 刚刚回来，打针就回来。
3: 哦，打针啊？生病啦？
5: 不是，那个手麻。
3: 走走走走。
7: 你卖菜？
3: 手麻脚麻。来，妹妹。
8: 谢谢。
3: 我家要建那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嘛。像我们每年领的那个生态补贴啊，就是这么来的。现在要扩大范围，然后是让村民搬去住好一点，然后把那个我们那个生态保护起来，然后那些小动物啊什么都回来，
5: 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呢，澳洲本地的嘛，我谈要去修一下，谈要去修嘛。
4: 那天来登记了，
5: 都没去报名的。
4: 我不是槟榔跟那个油茶200株，不是400株。
5: 哦，这不是我的。
4: 这个是整个的。
0: 五指山新坪村的生态搬迁并非孤立，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范围内，多个传统村落的搬迁工作正在多线并进。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了高峰村。高峰村位于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英歌岭片区的核心保护区，距离县城约60公里。搬迁前的高峰村驱车到最近的县城丹城需耗时3个小时，沿途尽是崎岖的山路，交通的阻隔给村民的生活带来了诸多困难和不便。但是生活在这里几十年的老人们却并不愿意搬迁出去。
2: 哎，志凡没出去啊？
6: 哎，没有
2: 啊。好，金正生。
6: 好。
2: 在家？
6: 在家。
2: 来。哦，这时候我上来给你，你给我的不带点菜什么的，我上来看你下去挺不方便的。
6: 那么大老远来的，辛苦。
2: 来，买了一本书给你那个小孙子的啊，那小孙子现在是上学去了是吧？

0: 对，是。
1: 啊，这个书他就可以自己在家里可以看着这漫画书啊。搬迁的话，你有什么想法？我们这个生态搬迁。
0: 这个搬迁的事情是只要我们老人说都想搬迁，
1: 嗯，
0: 所以他就准备住这里过了，不想再搬出迁出去了。
1: 啊啊，
0: 嗯，人家才七八十岁，
1: 嗯嗯，
0: 所以他就两三代人住这里，不想搬迁。
1: 啊啊

0: 啊，
1: 因为在你们前一辈的已经辛苦在这个新城老年过了，
0: 嗯，
1: 我们后是搞孩子的孙子了，要前头去到平原的地方，另外一世界，改变了改变那个人生，我们谈过这样跟他思想过了，就经过我们小孩说了，就是。就让他去同意
0: 啊，现在同意。哎，县城很近嘛，就5分钟的路程的样子吧，哈。主要是对于老人来说，主要是看病就方便多了，哈。就以对我们小孩来说，上学方便多了。你看我们现在是上学，就肯定要一个人去照顾，对不对？到底下你照顾的话，你上面的这个家又没办法给了，所以这我们的生产也是一个影响，对吧？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对不对？他也不想帮老人的话是很习惯了，对不对？山里面我们靠山吃山，前面山里面去采个野菜就可以吃啊，在河里面去抓个鱼啊就可以吃啊。那么我们往下去可能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了。
2: 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能否两全？这成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面临的重大难题。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了保护生态，对村民需求进行每户定制，从住房、就业、医疗、教育、生产、生活、经济、作物补偿等多方面来解决搬迁村民的后顾之忧。随着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成立和当地生态保护意识的增强，这样的生态搬迁工作正在海南逐步进行。
3: 目前是我们镇的4个村小组已经全部的搬迁完成，全部入住了。当然从开始的时候呢，这个老百姓对于这个政策呢也担心啊，担心我们也会落实这个政策，担心出来到从村里到城里面呢，也担心说以后这个生计的问题啊，所以当时大家这个都有很多的不是很配合情，也有抵触情绪。根据他的人口啊，我们按人均不低30平方。另外呢，还有这个就业啊，就业呢，我们也是要现在呢，就业呢，我们呢就是，只要是有意愿的、有劳动能力的，我们都给安排这个公益性岗位，是，保证了一户不少于一人就业。另外呢，养老保险呢，我们也都在落实了养老保险。那么现在第一批呢，领到养老保险呢，最高的每个月是2710，老年生活是有保障的。
2: 经多方科学谋划，为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助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自2019年起，白沙有关部门选在距白沙县城仅4公里左右处建设高峰新村。2021年元旦前，该村百余户村民终于整村搬迁至新址。118户居民如今住进59栋2层民居，一栋栋小楼错落有致，红柱白墙透露出黎族风情，村民们迎来了新生活。
4: 就是搬迁之前，就是我们住在一个人保护区的核心区，我们就是一个热带雨林，森林比较很完整，那植被比较多的那个地方。我们搬迁不是我们自己，而且为了我们后代、子孙后代。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在高峰，基本上就人口越来越少，大年龄的60多个都没结婚。啊，大年轻你没结婚，你出去了就可以结婚了，出去人多，你又可以打工。
2: 迁徙是物理空间的重置，更是生产方式的革命。从索取者到守护者，人与雨林的关系被重新定义。从英歌岭深处搬迁出高峰村，通过村集体土地置换国有土地的模式，为每位村民置换了人均10亩香蕉林。割采香蕉成了村民们支撑生产与生活的全新支点。生态旅游、研学民宿、非遗手工艺汇入了新高峰村发展的新画卷里。
4: 我们村民现在搬到这个新高峰来就不想回去。第一个房子有，第二个

0: 我们的生产力也有，还有一个就是经济收入也有。现在我们每家每户每一天卖胶水，一天都是400块，所以我们现在整个村那个年轻的都不想打工。就像村民说，橡胶就是一个银行卡，你想要钱就拿刀去割胶。
1: 为了村民可持续的发展和致富，防止单一产业的市场波动，他们在原有种植橡胶树的基础上，还采用了政府加企业家、村集体经济加农户的产业模式，种植蘑菇。
0: 等一下有一个这样，我教你们一个，是这样的，它这个啊，看一下，这个要抠一点，要抠一点，不能用力抠，啊，就弄弄这个啊，就这个它就发霉的，哇，它弄起来。挖一点点，不用太用力，用力了它就伤这个菌种。这一个就是菌种，啊，整一个就是菌种。
1: 通过学习，高峰村的村主任福国华如今多了一个头衔——菌菇产业带头人。他带领村民学会了蘑菇种植技术。后面村民们可以在家里实现稳定增收，逐渐形成了村中的第二大产业。很多外出打工的农民也逐步返乡发展。
2: 现在整个有餐饮，有奶茶店，有小卖部，还有娱乐的，什么都有。啊，之前没建好的时候呢，人家这里没有人了，现在这个。你看这个人多了，现在连那个摆摊的都多，流动商贩也多，现在有人气。晚上就比较热闹，晚上吃宵夜的比较多。然后呢，他那边主要是一个学校现在有1200多个学生，1200多个学生再加上啊家长来接送，所以这条路人流量还是非常大的。平时，
1: 生态搬迁后的新坪村等自然村合并成隆庆新村。安置房的底层被开发为商业空间，以抽签分配的方式将经营权交还村民，构建起住商一体的新型社区生态。
2: 市委大院里面停车场上面安了光伏，那个光伏呢就是收益是我们八龙村的。现在他们一年的收益应该也一年收益光光伏的收益应该是20万。现在开餐馆的，开什么奶茶店的，开小卖部的都各种都有，他们也部分人是啊转变这种传统这种老耕作这种方式呢，也走商业了，也就搞生意，喜欢慢慢就搞生意。
1: 在这片新家园里，一场传统的婚礼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欢声笑语里写满了对全新生活方式的注脚，也充满了对未来的笃定与向往。国家公园不是无人区，而是人与自然共生的实验室。我们正探索一条路，让保护者受益，让受益者保护。搬迁后的村落原址将以自然生态修复为主，人为修复为辅，逐步恢复区域生态的涵养功能，为核心区的生态修复和物种保护创造良好的生态空间。
0: 搬得出，稳得住，还有一个冷静户搬出来，这个经济收益很多，已经高了有10倍，所以村民说要有钱就行，有收入就他们就放心。
2: 现在保护的真的是非常好，刚好我们的暴龙村它刚好是处于这个就是我们英歌岭保护区跟我们武山山保护的一个走廊，把两个保护区就把它连成一片了，所以

0: 所以呢，现在这个动物呢非常多。
1: 自然从不辜负人类的退让，村民们的请出去，为水源的保护，也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创造最佳的试验条件。这场双向奔赴的迁徙，书写着人与自然共同命运的投影。当我们选择留下空间，自然终将还以奇迹。国家公园是人类写给自然的契约书，迁徙是全新的开始，让渡的脚步开启了新的生活方式，也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铺陈一条永恒的回归之路。

0: 万物生长，人类与之相生相伴。这片热带雨林生命的繁衍比我们人类历史久远悠长，从鹰击长空，鱼跃水底，所有的生命个体既各得其所，又唇齿相依，它们共同构成地球上生生不息的生物多样性，也铸就了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根基。雨林资源的世代传承成为了人类当今重要的课题。中国海南，人们在行动。
1: 跟野外有关联的时候呢，你可以通过它体态的大小特征来分辨。然后你们知道这个建筑叫什么名？
0: 让海南热带雨林世代传承下去。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李母山片区位于海南省中部琼中县，距离省会海口市165千米。作为海南

0: 五指山，群山吐翠，浩瀚俊秀，是海南岛中部的翡翠之地。作为海南岛的名片，五指山有着中国典型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非常完整地保留了5个海拔垂直高度的生物多样性。让下一代认识和保护这样的宝藏之地，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分局定期给孩子们开展生态课堂的重要目的。
1: 老师要跟你们讲什么是热带雨林，好不好？那么我们翻开书本的第一页，森林里面住着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对吗？有蟒蛇，有小松鼠。我们为了让他们能够健康的生活，健康的长大，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呀？
2: 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非常棒。从身边的人做起，对吗？那么呢，我们拿出我们手中的画笔呢，在自己的画室上面画上一幅画。

0: 了一个非常大的树洞，我去拿了个梯子往上看，哇，这样都是叶猴。然后我一抬头，刚发现了一条大蛇，蛇上面还有一只树懒。我看见了，立刻下来，把梯子拿下。
1: 兄弟呢，赶到飞机，他们观察到老鹰，它靠着气流，靠着尾翼，来调节这空气。哎，那两个小可爱叫什么？
2: 毛毛鹰。
1: 哇，厉害！其实，
3: 在南开河的另一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英歌岭分局的护林员在为小朋友举办鸟类知识课堂。护林员邓吉文为孩子们搜集了英歌岭可观赏到鸟类的影像。
1: 我在我们这个学校周边呢，拍到了一些鸟。你们谁见过这个鸟？它叫暗绿绣眼鸟，它不是一个人活动了，很多的。
4: 哇，小笨鸡。
3: 护林员王阳通过模仿和绘画的形式，让同学们增加学习的乐趣。在欢歌笑语中，下一代雨林的守护者对这片净土又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0: 世代居住在热带雨林周边的村民也与雨林生态息息相关。除了在学校开展研学，五指山分局也常年深入雨林周边村庄，向村民普及雨林保护知识。
1: 还有共鸣条例呢，

0: 有效率。
1: 这个就是旱季了，森林防火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
2: 注意保护一下这些野生的动植物。
3: 科普讲座结束后，给村民赠送了印有公益标语的短袖，让村民们切身实际地参与到对雨林的保护中。宣教活动还设置了有奖问答环节，充分调动了村民学习的积极性，在寓教于乐中增进他们对雨林的热爱。
4: 他们就意识应该说有一个大的转变呢，比方他现在他进山的人少了啊，盗猎的少了，食用野生动物的也少了，就不能让他利水利了天狼了，他就是他的一个巨大的骄傲，也是他最大的自豪。

在保护者不懈的努力下，自2019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试点启动以来，短短2年多的时间里，新物种不断被发现。

0: 今晚生态研学基地雪儿山房，这里又迎来了一批好奇、期待又有点紧张的客人。
1: 然后这个虫子就把自己头发成了
2: 一个
1: 鸟。然后你说讲到虫子，你害不害怕？
2: 我觉得好搞笑，我不害怕。
1: 对，好，很棒。
2: 好搞笑，
3: 害怕。
1: 好，我先问一下爸爸妈妈，你们觉得害怕吗？你很害怕，对吗？你
4: 我觉得我爸妈看到虫子也是，
1: 就看到那种
5: 对镜头，我就害怕。我就是觉得
1: 他长得丑，长得丑，
4: 这个很正常。我自己是做了这么多年的虫子，我可能对他了解会多一点哈。我的感受跟你是不一样，所以的话，我们今晚我把我看到的虫子的一面跟你们分享一下啊。然后他说，
0: 张宝琴正在给客人们讲解昆虫的一生。他的另一个身份是自然艺术生活空间雪儿山房的主理人。
1: 哦，还有蚂蚁，那像这种蝗虫吃好多叶片，对不对？我们觉得它是害虫，但是的话呢，换一个角度去讲呢，就想想我们周围的这片山林，这个树长着长着长到一定程度之后，然后的话怎么清理？
4: 就是靠这些虫子吃掉。
1: 对。所以说，对于任何的一个虫子来说，我们从我们的角度觉得说它有用。它没有用，纯粹从我们人的角度去讲。但是把这个虫子放在大自然里面，都有用，每一只虫子都有。如果没有这些虫子的话呢，这些动物其实是很难过的。这个地球是虫子先来还是我们人先来？
6: 虫子吧。
1: 哎，对呀，是虫子来了10000年了，对不对？我们人才来20000年，是吗？所以到底哪一个是主人，哪一个是客人？
6: 所以
1: 对吧？
6: 就是客人，虫子主人。你先说。
1: 所以就说这个是我们可以看看，容许它长得丑，对不对？容许它千姿百态，它也是为了生存嘛，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是被马蜂叮一下，就把它赶走算了嘛，这也是千年难得的缘分。所以啊，就平常我们每见到的每一只虫子，真的是都是生命的奇迹，看到它还能活着，还能够健康的活着，这已经很不很不容易了。所以以后见到虫子不要拍死它，哦，让它赶一赶，让它回家去吧。生一两个孩子，最后会剩下多少个？很多人都舍不得往下说。哦，大家想想，如果剩下10个会是什么样子？假设我第一代我是一个，然后我第二代，
0: 张宝琴认为，
1: 剩下10个，对吧？
0: 大人。

0: 比孩子更需要生态美育和生命教育。
1: 孩子其实是天生对这种生命它是有亲近感的，就这其实我们生命的一种本能。他因为看到花他也觉得很好，在外面看到其他小动物的时候他有很自然的冲进亲近感，但这个时候恰恰是我们的家长哦，不让他碰那个，不让他碰那个。
2: 抓呀！
3: 哎，没事，不要，
2: 可以，可以放笼子里，可以。
3: 好嘞，让毛毛抽两下子吧。
0: 在张宝琴的带领下，家长和孩子们一起进入雨林，倾听自然的声音，观察和触摸这些亿万年前就与人类同在一片蓝天下的生灵。
4: 那有个蝴蝶，
5: 哪有蜜蜂？
4: 哪有蝴蝶？
6: 刚好它飞过来了。
4: 哦，那有蜜蜂。

0: 得好像有些那种虫子啊，觉得有些蛮可怕的，或者说好像对人好像是天生有点不太友好，可能就有点。但现在觉得其实可能就是人对虫类的威胁其实是更大的，他们其实是蛮弱势的那种群体。
1: 真的到山林里面，你正眼去看看虫子，你才发现说，哦，原来哪怕是一只小虫子，它的手脚都很精致，它上面的这种颜色搭配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就是能够希望我们近距离去观察它。
2: 这个是一种叶甲，它比较聪明，它会咬一个浅浅的圈，它咬出来之后，让它那个毒素排出来之后，它在吃里面的部分。
3: 经过一上午的采集后，每个家庭都收获满满。他们开始用搜集的枯枝落叶搭建昆虫的家。即便回到喧闹的城市，每当看到这些小小的艺术作品时，他们还能回想起整片森林。
1: 这时候的话呢，这种精神层面的这种拓宽，希望我们的生命有更广阔的这种连接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就是回归自然，跟天地万物有这样的各种的连接。我觉得它不会只单纯从自己出发，它可以多角度的去看待。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对于个人生命而言，它的生态也会更丰富。
4: 然后我们把竹节虫也放了，好不好？
5: 竹节虫你可以放在手上，
1: 放
4: 在手上，来，放回大嘴，让它走了。
2: 放在手上，我们放它回家。
4: 放它回家，好不好？
3: 天地万物本自同源，山风雨露和清涧原鸣都是自然的馈赠和赞歌。在这方沃土上，通过这代人不懈的生态美育和生命教育，在年轻炽热的目光中，孕育着天人共生、世代传承的希望。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我们现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都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都江最初的声音。
2: 可以转尾，这种三脚鸟可以短脚飞，但没雀眉。
0: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0: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2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0: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喝了，
2: 这是黑短脚飞，它的嘴巴红。
0: 哦，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2: 哦，那个是赤红三脚鸟。
0: 哦，搂鹰。
2: 那个是凤头鹰。
0: 然后我们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2: 蛇雕，它吃蛇香吃辣。
0: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2: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0: 是这样命名的吗？
2: 对。
0: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2: 好。
1: 跟着福建灵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吞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都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2: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0: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宝宝吧？哎，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的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2: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吞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吞蛙。
0: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2: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1: 溪水边的小吞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都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2: 这里是一个黄果蝾，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脚杯啊，都是过来吃这种果树。
0: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
2: 它在果树上。
0: 啊，这会儿多了，哎，
2: 这飞过来。
0: 哦，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2: 对。
0: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2: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生多，这样你看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0: 这是一份责任啊。沉甸甸的责任。
1: 对福建灵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都江里。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 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3: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4: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3: 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5: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新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轻奢风、新中式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3: 好，
4: 您来带着我们。
0: 好，
4: 啊，这是一间套房，王琴快看。
3: 哇塞，很漂亮啊。
4: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应该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3: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4: 一起参观一下啊。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3: 对，
4: 房间呢，卧室呢，
5: 这边
3: 瞧一瞧，瞧一
4: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很用心，
3: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5: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4: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哇，
3: 很漂亮。
5: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3: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5: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3: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5: 对的。

0: 好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1: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我们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的香鸭是农户散养，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1: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

0: 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是不是？是的，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1: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2: 漂流啊，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就是漂流了，
0: 对，
2: 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到这儿。
0: 对，是的。
3: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乡，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4: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6: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4: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7: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4: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8: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ese
9: customers.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
4: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6: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4: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1: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2: Hello，
1: 当行业风。

0: 向摇摆不定。
1: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但规则瞬息万变。
2: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金纸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3: 啊，欢迎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季，规则变了，你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金纸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啊，欢迎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记，规则变了，你

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晚年的陆游时常陷入纠结矛盾的心境之中。从个人志趣而言，他喜欢乡居生活的自然恬淡和踏实平稳，但回望一生未能实现年轻时的凌云壮志，又难免压抑惆怅。于是通过教授诗书，让自己的文化优势在乡间产生影响，便也成了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1: 像这个上面的话也可以啊，这个前面你们可以想象走过来的是陆游，你看这个船随这个风在飘荡的这个造型啊，然后后面这样一座龟山，远处有一个山，你把这个景取下来就很好看。对，我们大家这个有通。
0: 南宋的浙东农村有在冬季三个月送小童入学的风气，陆游闲居之余常在这种冬学中授书施教，体验一下私塾先生的乐趣，无意间也将精英文化渗透到了基层社会之中。
1: 前面点缀一点就够了，好吧？包括这个远处。

0: 种树啊，它都不用这么复杂。
1: 800多年后，
2: 走吧，
1: 在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处，出现了一所陆游小学。学生们会到当年陆游经常散步的画桥上写生。这块土地上的文化血脉，在现代社会得到了最直观的传承。
2: 这样也可以的。
3: 入门。
0: 这上面的话有几张效果还是非常好啊。我们可以看它这个树干、树枝、树叶。
1: 南宋乡村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一方面得益于自上而下的文化浸润，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科技在两宋时期达到了顶峰，层出不穷的技术发明为文化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公元1186年，61岁的陆游重返师徒，出任延州知州。在延州任上，陆游开始在公务之余着手整理诗稿。剑南诗稿前20卷在此诞生，这也是剑南诗稿流传后世的第一套课本。北宋平民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位列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实现了单字的自由组合，印书效率大大提高。北宋《梦溪笔谈》中说，若只印3-2本，未为简易，若印数10-1000本，则极为神速。不过当时普遍应用的还是更为实用的雕版印刷术。昔日昂贵的书籍下沉到了民间，一个普通的农户或许只需几斗米就能为他的孩子换回一本千字文或百家姓。农书一方变成了手编书，知识的门槛不再难以逾越。时代变迁，活字印刷理所当然被现代印刷技术取代。但在江南有一个村落，是中国目前已知的还在使用木活字印刷术的地方。清晨6点，69岁的王串巧开始了工作。他要为村里的一个家族重修家谱，而这个工作正是木活字在东园村传承至今的原因。从西晋开始，中国经历了3次自中原向南方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宗谱成为寻根的依据。在东园村，每隔20年左右，各宗族便会组织一次家谱修制。村中老人说，木活字印刷的族谱，只要纸不坏，就可以一直保存几百上千年。或许是无心插柳，但传统的记忆就这样保留了下来。
4: 这个人口就是说所有的资料，他的出生年月啊，然后在哪里上大学，或者就是说学位，是硕士啊、博士啊，他们都会记录下来，那我们把它登记进去。
5: 我们这次都是用农历的哦，
6: 用农历。
5: 根据你入股，你背不出来啊，就没关系。我们以后来啊，他们定他们我们排版的时间啊，我们会那个加上去的。
4: 这个字就是刻出来之后，还有一些边没有修，要修整一下。那完成了之后，我们就是排版印刷或者收到字母盒里面去。
1: 宗谱的修制过程十分复杂，近20道工序，历时几个月才能完成。在宋代文人中，陆游父子刻书数量颇丰，影响深远。

除了刻制自己的诗集，陆游还编教开念了《南史》《世说新语》等著作。印刷术的普遍使用，促成了陆游作品的广泛流传和保存，为陆游确为高产诗人提供了重要的实证。8月，新谱制作完成。

完成后，宗族会根据良辰吉日，在宗祠举行盛大的圆谱仪式，为宗谱的重修画上圆满的句号。印刷术的革新使南宋乡村精神生活变得更加丰盈，而在一个文化繁盛的时代，所有优秀的精神产品都有机会找到最肥沃的土壤，生根发芽。800多年前，陆游与唐婉游园时重逢，留下千古绝唱《钗头凤》。

多年后，游人驻足沈园，有人叹，有人念，千百年光阴不过是一出戏的时间。

0: 嵊州崇仁古镇有一座古戏台，每个周日的下午，村民裘小亚和几个老搭档都会到这里来唱一场豫剧。
1: 明天我两个，一个是做那个丫鬟的，一个是做脚，这个是做脚。
0: 裘于林是活动的组织者，十年来他要为每场演出制定节目单。
2: 我在写的是崇仁镇古戏台的周末剧场演出节目单，我们演出有个戏名叫做一个大穷，现在都是现代时代都要穷的，我写好又拍了照片就发到穷里去了，那穷里的人就会看哦，每个人因为没有每个人去演出的，哪一些人自己要演出的什么节目，他要复习，他要做思想准备。
0: 宋代以前，艺术大都是贵族庭院的私藏，或宫廷教坊的雅乐。到了两宋时期，随着城市的繁荣和商业的兴起，更多的艺术走进民间，戏曲的内容也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开始辐射到升斗小民的喜怒哀乐，获得了更加广泛的共鸣。

今天的嵊州仍留存着200多座古戏台。崇仁古镇的这座古戏台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戏台亦是随处可见。无论是社日、祭祀，还有其他节庆，都会有戏班来到村子里热热闹闹地演一场。艺术通过乡音土语完成了他的教化启蒙。陆游笔下的南宋的乡村生活，简朴、自由，充满活力。且看参军换苍梧，京都新晋五斋郎，乡间百无禁忌，能看到更多都市看不到的风景。

0: 朗朗书声，咿呀吟唱，不知不觉地把文化融入乡村的每一根毛细血管，潜移默化间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1: 大家好，我是破荡村书记罗国海。今天呢，我以直播的形式带着大家啊，走进我们这个美丽的小山村。下面呢，大家跟着我，我向大家。
0: 罗国海是村书记，他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替村庄做代言的机会。
1: 啊，在这个里面呢，你可以喝喝咖啡，可以到这里坐一下，点杯咖啡，啊，看看书。我们平时呢，老百姓也可以进来。这个就是我们咖啡店的老板娘，万一你在忙了，我看外面写的已经满了，那新的单子已经接不了了。那这个是我们的冰淇淋机，啊，这边就是做咖啡的地方。
0: 浙江的古村多，保存完好的也多。想把游客吸引到自己的村子，需要有好的创意。
1: 就是我自己做的，就是游客来了可以拍照打卡。
2: 家女送春，
3: 天天好心情。
4: 琴是弹给我们自己听的，因为它的声音本身就小，左手不动，右手弹，然后弹开。
5: 我们的把农村建设的更像农村，就是好的东西我们要让它留下来，甚至发展得更好。
1: 就是跟我们乡村风貌比较搭配的。
6: 我敬了一杯绍兴酒，请了来上一口。
1: 好，现在欣赏完了这个莲花烙。
0: 从陆游笔下衣冠简朴古风存的乡土中国，到今天文艺新村的新图景，教育的兴盛造就了兼容并包、重学尚德的将来。农民在劳作之余，也能品评书画、谈论时文，在耕读传家中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与文化的传承，记录历史，连接未来。
7: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8: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元宵节的欢乐和激情还未褪去，北极村的人们又开始忙碌了起来。
1: 这个月底吧，咱们会邀请一些粤港澳的青年到咱北极村来走一走看一看，也是一个红色边疆行。
0: 自称为北极镇党委书记，文竹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给村子带来更多的投资和发展的机会。
1: 怎么样能够展现
0: 这次粤港澳青年企业家的到来，文竹看到了机遇，
1: 能够冰天雪地里面让这个港澳青年包括广东青年感受到这是个不一样的北国风光。节目演员就是咱们所有人，演出咱们真实的自己，演出咱们北极村的故事。慧乔，你是从广东来，你们那边这个人文风俗情况下对北极村哪一个部分特别感兴趣，咱们多弄这样的小节目。
2: 来到这边我还是比较希望看到就是我在那边没看到的东西，就给大家送那个跑脚帽，或者是送我们那个少数民族的一些小手办之类的东西。
1: 得有包袱，多出主意，你先瞅着说这哪块人更好。我看这个陈婆，你要唱个粤语歌啊，你来整两句我听听，你站着瞅瞅我听听。嗯，
3: 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土生土长的人。
4: 土生土长的
1: 人。辉角评价评价，
4: 就是挺好的。
1: 拉倒吧，
5: 广东人没听懂。
1: 对，东北人听懂了。

0: 北极村的冬天像是一幅绵延的画卷，一片片白桦林在极寒条件下依然保持着向上的姿态，淬炼出生命的韧性。
1: 今年这雪不得达到50多公分？
2: 得吧。这景色无敌了，哥，乱了套了。
0: 身为文旅推荐官和旅游团队导游，派派一直琢磨着开发出新的越野路线，用新业态新玩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前来。
3: 雪都喷我驾驶室来了，你看这块，
4: 你看这下面冰面了，你看
3: 趟两遍应该就差不多了吧，
4: 冰面雪太松了，
3: 但这线路没有任何问题，就雪太松，下的雪往前干，这玩意儿咱要干不过去，这线路肯定就停摆了，就不行，这得趟着走啊。等会儿，完了，鞋里面进雪了，这不就特色了吗？爬冰卧雪，是不是？咱俩就趟着走，千万别抬起来。
0: 现场考察好了路线，后面就是对路线仔细的研讨，详细的方案制定，各种问题的预判，制定解决办法和应急策略。
3: 正好我们沿这个环岛汇入到我们的额木尔河道里面，对，这儿拍照打卡，很多人来就得问这是哪儿啊，这很多人看就不知道这是哪儿，就是打造的小众的地方。
0: 经历了前些天和儿子的冲突，在老伴儿的开导劝慰下，郭大勇很自觉地收起了那些不满，又默默地为儿子忙碌起来。
5: 今天咱家这是南方客人还是北方客人吗？
6: 南方的。
5: 南方不用拿咸菜了，拿他们也不吃，咱们咸菜都不吃。
6: 好。对了，爸，那个字儿坏了，你看能不能给修一下？
5: 你就是外头拌了上那个。

0: 字啊？
1: 对对对，就那个给岁月以文明那几个字。好，
0: 这拿个螺丝钉钉上的。
2: 围栏上的字是郭好天让父亲帮着装上去的，说是畅销书中的名言。郭大勇想要拉近和儿子之间的距离，
3: 这就是你
2: 特意买了书来看。
3: 你看那三体书上
2: 翻来覆去读了好几天，却还是一头雾水。
3: 不上时代了吗？我买了一本，我看这逻辑非常混乱，我都看不了。
4: 他是讲的这种逻辑性和这种脑洞大开，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
3: 天马行空，就是你们能看出好，我看不出来美。那些三体迷到咱家来一看，就知道这几个字啥意思。
4: 嗯，这是里面很出名的一句话，它是出于一种对这个，人文和社会科学一种就是思考吧。
3: 思考不行，我这个水平我看不了。还说自己能力不行，得承认，水平不行。
2: 北极村的冬夜藏着无数人向往的极光盛景，很多游客前来追光。
5: 追极光的话，
2: 为了让客人能有更好的体验，石瑞娟兴致勃勃地讲起遇到极光的经历。
5: 冬天的时候已经出了四五次了，你看我手机，
6: 就今年冬天啊。
5: 对呀、就从今年上冷淡在为止都已经出了四五次了。我给你看一下我之前拍的照片哈、
6: 这是我们上次去是出的特别好的时候，
7: 好看，
5: 就是这种蓝绿极光，
7: 好壮观。
5: 从下午3点多黑天开始就有这个极光了，但是亮天的时候看不到。到4点多的时候断断续续出到12点，那次是出的时间最长的一次。这块就在那个金鸡之冠的极光观测点，晚上我们去的就是这个位置，完了下面就是黑龙江嘛，就站在江边，极光就搁这个山后面升。你俩晚上去的时候一定要多穿点，注意保暖，因为晚上特别特别的冷，特别在黑龙江边风也大，帽子手套一定要戴齐了啊。
7: 好，
5: 把暖手宝啥都放手套里头，完有事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哈。
7: 好，
8: 这里旅客请到值机柜台办理托运，另外您的行李。
9: 哇，在里面好热。
10: 对，还挺热的。
3: 走吧。
9: 我们到时候上车了。
10: 你们再给我吃点吗？外面冷。
2: 粤港澳青年企业家考察团终于到了，来北极村的第一站，文竹就把客人带到了漠河林场
10: 武
2: 树林。
10: 你可以试试啊，就是他抱不了，
3: 两个人都抱不了，
10: 两个人可差不多可以。两个人可以。
5: 这个鸡松茸是吧？你们喜欢吃。
2: 抱过树后，大家就来到了林下产品的展示区。这里高品质的林下产品，让这些来自南方的企业家们赞不绝口。
10: 是这样，纯绿色、纯天然的，
11: 这是煲汤喝的吧？
12: 广东人拿来煲汤。
11: 像我们可能黄芪的时候，就用来煮水喝。
12: 这个黄芪好啊。
11: 就是这边都是野生黄芪
13: 嘛。道地药材。
11: 对，道地药材。
14: 来广东人看到好。
15: 用这个包
10: 子，看嘛，山珍嘛，我们那海味嘛。
16: 这个
17: 大部分东西都可以了。
10: 我们是靠山吃山，真的是山里面给我回馈无尽的。
18: 这一片都是。
2: 这所中国最北邮局是北极村的一张亮丽名片。全国各地的游客汇聚于此，从这里寄出牵挂和祝福。派派经常来这里调研一些年轻游客的新需求。
19: 这是啥呀？
20: 这个是咱们一个东北美食特色的一个盲盒款，这个是冻梨。
19: 冻梨。
20: 对，然后这个是东北红肠。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大隐藏款。这个、
19: 大隐藏款。
20: 黄桃罐头。
19: 东北人对黄桃罐头都是有一种执念的。
20: 对。
2: 结合踏勘的升雪越野路线，他马不停蹄召集团队回到室内复盘研讨。升雪路况，冰面承压。车队通行密度等关键问题都要提前做出预判和预案。
19: 能够出片的两个点就是我们白桦林和我们的河面。
21: 河面现在走能行吗？
19: 咋不行呢？越野车不走河面上哪儿走去？
21: 车在地上能不能压住的问题啊。有的地方那个冰面冻。

0: 保呢？
1: 你领航车是干啥的呀？
2: 领航车和后面那个车保持将近30米或者50米就得了呗。
1: 皮卡沉就往后多等等。
3: 要抱着后面的车辆，
4: 你得跟
3: 沿着按照车队的行进出发。
2: 然后这个林子是以前的运材干线，我们要拓展出什么文化，对吧？为啥它叫运材路？你们所有人全都得知道。咱们既然干的是旅游的活，也是通过自媒体获客的，让别人知道你这个线路里面不光说有美食、有文化，还有氛围，还要有你家乡的一些宣传。绿水青山
1: 就是金山银山，
2: 冰天雪地
1: 也是金山银山，
2: 得让他们知道咱们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
1: 这是咱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对。
5: 弄一份松仁，一份那个梅肉。
6: 写完了吃。
7: 这是刚写的吗？
8: 啊。村里的年轻人经常到郭浩天的民宿聚会。爱好音乐的彭楚涵，一年前从江西老家来到北极村，和郭浩天成为了朋友。楚涵最近写了一首关于北极村的歌，歌词里满是一个外地青年对这里的认识、理解和情感。
9: 看看你们的想法，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 idea？
7: 我看一下，
9: 来。
7: 灵感有时候就是一刹那的。

0: 写这个歌呢，还是因为要感觉这边还是
1: 不卷，
2: 对
1: 对，所以为什么感觉这边还比较好，这边安静一些，
2: 对，而且生活节奏也特别慢，即使到现在家家户户也有一些以前那种生活习惯，
0: 对，这边还是有一种由衷的敬佩吧。
3: 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两个年轻人深深沉醉在这白色的寒风中。这个偏远的北极村，在他们的眼中是最美的所在。
4: 这个如果要你要体验好了，你就举手，举手它四轮子就停了，如果你要不举手它就不停，给你干到黑。
3: 孙艳龙全身心投入到冰雪乐园的经营中。
4: 大哥，请你铁锅炖大鹅，我安排了啊，是不是？
5: 真能摆
4: 了。等到四点半，一会儿你也坐下啊。你要坐四点半，大哥请你。
6: 这你服了，说这我不坐了。
5: 四点半我就来就完了呗。
3: 最近几天，北极村气温降了不少。史瑞娟惦记着丈夫，
4: 哎，三哥，
3: 抽时间赶过来看看。
4: 之后下去坐那个漂移车啊。
6: 稍微停顿一下。走，
4: 别说服。给那俩喊了，
5: 一天忙的说话都没工夫说话。
4: 看他俩过去做漂移的去，发哥。
5: 那不行，你先忙着，我走了，客人还等着我呢。
4: 你走吧。
5: 那我走了。
4: 走吧。
7: 干嘛？
4: 这熬鱼汤挺费饭的呀。
3: 为了给游客们取暖，孙艳龙架起铁锅炖鱼，准备了鲜美的鱼汤。
4: 可以添啊，
8: 来小心
4: 头，喝鱼汤嘞，
9: 可以添不？
4: 可以添，来，这是黑龙江的鲫鱼汤，大补的。
9: 那谢谢。
3: 这贴心的服务，让游客们心里热乎乎的。
4: 小心烫啊，好喝，鲜。
2: 好喝，再来点，来。
8: 都是哪儿了？
2: 再来点，来。
8: 我都喝好几碗，
2: 放这里吗？哎呀，喝饱的。
8: 这还有
10: 什么？江里哪里？
2: 好吃啊！
11: 来一口呗。
12: 我们自己生活的空间也在这边，完了之后，这边也是咱家的民宿，这边都是客房。
3: 粤港澳青年企业家们的第二站，就是史瑞娟家的雪人木屋。史瑞娟热情地宣传起自己的家乡，更是和文竹一样，期待家乡能有更多的机会。

0: 走过来的时候，看到好多农家院嘛，他们这个企业家都讲说，在这生活幸福指数很高。
1: 对，
0: 你就可以，你看，那你说没撒谎吧？你就看到他幸福指数就很高呀，嗯、对吧？是不是这个董事长？
2: 南方的人很喜欢雪，他们到北京就说哇，这样
3: 东北啊，是不是？
2: 刚一路的哇。就各种
4: 随便拍一张照片都是美景，你看是吧？
0: 对啊，
4: 蓝天白云，加上白雪。
3: 这照片大家都以为我们 P 图呢，实际我们天真就是这么蓝。
2: 所以说有没有萌生出想要在这建个民宿的欲望？
3: 回去等会儿看，我们几个啊咔咔就来了，完了把你们先进的理念传授我们一下，让我们把民宿建得更好点。欢迎，热烈欢迎。
2: 或者是说跟那什么跟史老板投资合作？
3: 我可以可以，这边就负责行动。
5: 这段时间团量怎么样了？
6: 非常好，相比于去年的话，今年整体的一个数量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
5: 收入也很可观吗？
7: 这我就不说了，
5: 眼里都放光，
6: 放光。
8: 线路探查完毕，派派急着去找文竹，想让文竹给他些建议。
6: 铁锅炖吗？
8: 如何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
6: 今年夏天呢，我们将开发我们的省岛，整个线路贯穿了冰雪文化、我们的林业文化，还有我们少数民族文化，形成一种深度的游玩。
5: 无论什么时候，就安全是第一保障，
6: 对，
5: 平安啊就可以。
6: 我们都有，我们要打破一个常规的认知，不光说有车的地方我就得开车出去，没有车的地方我可以徒步
5: 啊，七星山徒步
6: 啊，我可以露营，而且呢，我们还要搞一些特色的研学、游学的活动，其实都能。其实北极村很多东西去玩。
5: 今天看你聊啊，我特别开心。这又是最好的文旅推荐官，就通过你们的口口传述，把漠河的故事、漠河的文化、漠河的人民全都推送出去了，特别棒。
9: 哎，儿子，
10: 哎，你妈，
9: 那个马桶，我看那个刚才我进去找东西不行，那个
8: 郭大勇一直在尝试着去理解儿子。那几本三体小说他翻了好些遍也没看进去，他也不喜欢郭浩天给民宿配置的智能马桶。
9: 那你看咋整？
8: 这人一过就翻盖的设计在郭大勇看来实在是个麻烦。马桶出了点小故障，郭大勇虽然对儿子的种种决定无法接受，还是主动维修起来。
11: 没法，听也没啥事儿，感觉不好使。儿子，
10: 哎，
11: 这个马桶现在这个我是整不了了，就是你坏了，快点的，你来看看这个东西，我整不了。太及时了，
10: 嗯呢，
11: 买了
10: 啊，上次你说完就买回来了，
11: 咋回事？你咋心里就是好？我看，
10: 上回你说嘛，觉得说的挺有道理，这个万一客人出的时候人多坏了没法整，
11: 我这事办得好，这就几个接头的事给它抠出来，
10: 对，看个心里，
11: 这就几个接头安上就好了。哎，要不可把我急坏了。
12: 等待教训。
10: 就是电机有问题了。
11: 这回你行，这回没耽误事儿，这你这个邋里邋遢的还行，磨你没白磨叽。那你就去忙你的去吧，我整吧。好嘞。
8: 一场热闹的南北大联欢开始了，大家围坐在桌前，南腔北调，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0: 水千山，龙跃港澳青年联欢会在北极村火热上演。一南一北，大湾区和最北村落同频共振。这场相聚不仅是情谊的连结，更藏着北极村拥抱新活力、共话新发展的热望。
1: 你们想干嘛干嘛？
2: 接下来有请各位领导和来宾共同为我们珠海、金湾、大兴安岭、漠河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工作站揭牌。
1: 好，三点啊，三二一。
0: 港澳青年企业家们边疆行作为北极镇的一件大事顺利结束了，门主也终于可以松口气。他邀请镇政府的几个女孩来到宿舍一起吃火锅。
3: 今天嫂子是不是还好？
0: 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后选择来到北极村扎根。
4: 碰一个啊！
0: 文竹把他们称作七朵金花。
5: 这里边再放点白糖，它就更好吃。
1: 就没有白糖，没啥要啥。你们想不想家呀？想了吗？
5: 没想。
1: 没想呢？
5: 嗯。
1: 有吃有喝，
5: 对，有吃有喝的，比家里吃的都好。
1: 哎呀，咱们是不是应该欢迎一下刘一如啊？
3: 对，
1: 嗯，刚来报道一个月，
3: 嗯，
1: 但你要努力才能加入七朵金花，你知道吗？
5: 嗯，
1: 哎，是你们是选的，是不是？
5: 对，
1: 去哪儿？
5: 对，
1: 嗯，那你为啥选这儿呢？
5: 扎根基层，向您学习。
1: 你们学学人家这忽悠劲儿，
5: 我也真实话，
1: 忽悠的贼真诚。
6: 哎，我这眼泪都快下来了。
5: 因为我们是从大兴安岭走出去的，然后我们在外边学习到那些新知识，然后那些新视角、新视野，我们应该把它用到自己家乡里，然后把家乡建设得更好。
1: 我也发现你们现在精神状态也不一样了，
7: 确实不一样，就现在更自信了。
1: 嗯，
7: 以前都觉得哦，可能我是个偏远的农村人，现在可不一样了，非常骄傲。我们是一个旅游名村名镇的，
8: 这几个都是大乡，
5: 都是大乡的，
1: 为了家乡建设。只有是生你养你的地方，就是你才会更爱这个故乡，因为这一方这个水这个土，都是养你的一方水土。
5: 对，
1: 咱们的作文是什么？
9: 向下。

冰雪渐融，北极村即将告别漫长的冬季。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这里的人们收藏好这一冬的故事，已经做好准备奔赴下一个春天。

0: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1: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2: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0: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钟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3: 欢迎欢迎。
1: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钟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3: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起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1: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3: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1: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3: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漂浮物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侵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个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离驱赶。
4: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面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3: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池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松涛水库里面。
2: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3: 这个我们送到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2: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1: 必须得挑战一下。
3: 这是我们送到水库的水。
1: 好，来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2: 非常清澈，来吧，你先来，
1: 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3: 怎么样？
2: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我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1: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
2: 然后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0: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3: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老婆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的心里又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工作。所以呢，我一直来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员对松涛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松涛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又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0: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一类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
5: 妖怪，我来收拾你。
6: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5: 是谁在打电话？
7: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8: 电工，
9: 你有给啊？
8: 哎呀呀呀呀呀！
7: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9: 哇，好想摸一下。
7: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10: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12: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1: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13: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1: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14: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15: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16: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1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0: 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没有编制名额就没办法转正，
3: 那让他先做个临时工怎么样？得有碗饭吃呗。现在老四没问题了，老五顶替也有个工了，就是老六。
4: 赶紧回去给我打铺盖卷，走人！
5: 哎，主任，我真没偷懒，我干活了。
4: 你给我打住！我告诉你啊，你被调到五一商场去了，别在这烦我了，赶紧走。
5: 别人犯的错，你干嘛还惩罚你自己呢？这张秋林瞎了，你要过得比他好，比他成功，你躲什么躲啊？这件事情，等过两年你回头看，根本就不是事儿。你不能为了这一点点呢，你糊了自己的前途。
6: 没有张秋林，我就不会去考大学。
5: 那又怎么样呢？你现在已经可以自己往前走了，你要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人生。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而不是掉头往回跑，不能当逃兵。
7: 我迈不过去，姐。
5: 你迈不过去，姐陪你一起迈。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我跟你说，在我看来，你比他那个什么什么对象强多了。
7: 再强有什么用？人家也不喜欢我，也不爱我。
5: 不爱就不爱，咱还不稀罕他那盘菜呢。姐爱你，妈妈爱你，奶奶爱你，我们都爱你，我们都心疼你。等以后工作了，分了房子，你可以搬走，你可以永远都不要见那个人。咱们全家安这么大，在哪儿住不行啊？是不是？

0: 姐是过来人，姐完全明白你的感受。但是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你还有亲情，还有友情，等将来你肯定还会有自己的爱情。你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这些都不会背叛你，我们也不会。没事儿啊，这些都不是事儿。
1: 话跟他说到，听不听是由他了。老四这丫头从小脾气就倔，
0: 应该是听进去了，他也是一时糊涂。嗯，
2: 就让他回来，外地工作啊，不如我们这儿，
1: 那是肯定的呀。估计啊，这里头肯定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呢。
0: 年轻人眼光短，想不周全。现在好了啊，建国说也在帮他联系淮南的单位，就看看哪家愿意接收他。
2: 那就太好了，本土本乡的有个靠头。哎呀，他在外地工作呀，我怕他吃亏。
1: 你那四孙女啊，脾气跟土匪一模一样，谁还敢欺负他呀？
0: 我是大土匪，他是二土匪。
2: 说什么呢？
1: 那我肯定是老土匪。

0: 张总，咱们公司这刚创立，连个自己办公的地方都没有。
1: 咱们呢刚成立，条件是稍微简陋一点，所以就只能现在去财政局这边凑合一下。不过这也不影响我们业务的正常开展啊。
0: 这艰苦一点倒没什么，但一定要做出一点不一样的。
1: 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呢，就是要吸纳存款，多放贷款。这样，你回去做一份详细的计划给我。
0: 行。那能不能帮我申请一个宿舍？
1: 你住的离这儿不是不太远吗？
0: 上下班总要时间，草创阶段可能需要多加班。
1: 啊，这样啊，那行，那我一定努力帮你争取。啊，
0: 谢谢张总。
2: 好了好了，
3: 再来点。今天老二老三都有事来不了，我代表他们，咱们全家先碰一个。来。哎呀，总算是扒上了饭碗子了。
4: 四姐，恭喜。
0: 谢谢。
5: 我也敬四姐。
0: 谢谢。
2: 建焕，好不容易有了工作了，怎么无精打采的呀？你这工作还有什么话说呀？
3: 老四，好好干啊，你这工作有前途，你可是我们家唯一的大学生。
5: 好好干，
0: 给咱家争光。
3: 这么想就对了。
4: 我向单位申请了宿舍，分下来就搬出去了。
5: 我们家有毒啊。
0: 妈看你说的，工作需要，
2: 这单位也刚成立，经常要加班的。你加你的班又不影响工作。
3: 老四，这事儿不着急啊，四姐要搬我也搬。
5: 好了怎么不学呀？行行行，都走吧。翅膀都长硬了是吧？都想飞了，嫌弃你俩和我了？
2: 哎呀呀，你孩子也不是这个意思，真是的。
3: 老四，这事暂时不提，你就住家里。
2: 干什么的？
0: 啊，在集装厂上班。

0: 工人，
1: 也算个小中层了。嘿，
0: 要找个医生就好了。
1: 那倒是，哎，不过这小孩你看长得排场对吧，然后呢人好，我跟你讲找对象人老实最重要是吧奶奶。
0: 妈，你觉得老四能看上吗？
2: 是不是太急了点？我们家欢啊刚参加工作。
0: 哎呦，虚岁都21了。
2: 那要不给家欢看看。
0: 仔细看看，好好看看人家，直闯闯的，啊，还是个中层小领导，这长相也不错啊，跟你挺般配的，有没有感觉？
3: 不需要。
0: 不需要什么呀？
3: 我什么都不需要。
0: 何家欢，你不要这样不知好歹的，你总要嫁出去的呀。
3: 谁说一定要嫁出去了？我就在家里跟奶奶跟你过一辈子。
0: 你哪个我能陪你过一辈子？不可能啊！
3: 我就跟鸡过一辈子。
0: 跟鸡？何家欢，你是头驴啊！这不挺好吗？
4: 慢走啊，
1: 谢谢。
4: 你好，要点什么？
5: 龙眼牌老虎油补酒一瓶。哦。
4: 哇，谢谢啊。
5: 没事。
4: 哎，你怎么进来了？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快快快！你还要别的吗？
5: 怀剑牌味精一袋。益全脂奶粉一罐。上海强化麦乳精一罐，云龙牌猪肉松猪肉干各两瓶，小磨麻油一瓶。
4: 嗯，要这么多？
5: 天冰牌荔枝汽水五瓶，
4: 这三瓶，五瓶，
5: 还有华南特曲一瓶。

0: 我就扶你一下。
1: 我看你是狼崽金羊圈，你不安好心，这个人怎么总想破坏规矩啊？你是不是别人派来坏我师傅名声的？我告诉你啊，有我何家喜在，谁也没坏我师傅名声。
0: 不是，
1: 不是这。

0: 干什么呢？
1: 师傅啊，我可没让他进来啊，是他自己非要进来的。
2: 妈，
0: 你干什么来了？啊，你哥又给你开单子了是吧？
3: 嗯。师傅，这是啊，
0: 我儿子，袁宏宇，在二汽工作。宏宇，这是我徒弟何家喜。
2: 妈，嗯，您徒弟真有意思。刚才为了不让我进来，差点跟我打起来。
3: 我哪知道这是？
0: 家喜做的对，这柜台里面是不能让随便进的啊。我儿子也不行，赶紧出去，出去，出去。家喜啊，嗯，来，照着单子给东西拿了。哦，
3: 好。
2: 家喜，帮我装一下吧。
3: 我师父真是你亲妈？
2: 妈还有假的？
3: 长得一点都不像嘛。

0: 哎，佳欢，
1: 佳欢回来了，四姐，不是着急上班吗？哟，秋林哥，
0: 早，
1: 早。

0: 谢大家啊，今天来给我暖房。
1: 来了。
2: 哎呦，二姐夫。
0: 二姐夫这冬瓜排骨汤做的真是一绝，
2: 那是，人家可是从小就开始做饭的。
0: 从小我也做饭呀，我还做饭给老六吃呢。
3: 我可没吃过你做的饭、啊，
0: 怎么没吃过？
3: 没吃过，
0: 小错。怎么？
4: 好，你慢慢吃啊。不行，
3: 辛苦了啊。
5: 二姐啊，这房子你不到位，
6: 我这托了你二姐夫的福，但是我就觉得这客厅可能小了点儿。
2: 三口人够住吗？
3: 对，这种老格局啊，就这点不好，厅有点小，人多了就没地方坐，所以要房的时候我就叮嘱我们家欧阳了，卧室可以小一点，但是厅一定要大，可以放那种大吊灯，有艺术感。
7: 哎，是啊，也没见你带我们去体验一下，享受一把呀。
3: 我这不没由头吗？等你处对象了，带我那去，我摆一桌给你整脸。
6: 吃饭啊，
7: 还没敬你呢，二姐。嗯，乔迁之喜，快乐。
6: 谢谢。
7: 这耽误有事，我就先走了啊。啊，
0: 别呀、啊，好、啊，老四，你这才刚，哎，我送送你。
3: 怎么了？
0: 老四，回去吃吧。啊，
3: 好。怎么了？老四，受刺激了。
2: 少说两句。
0: 哎呀，你呀、啊，这嘴真的是
3: 怎么了？哎呦，大姐，你也是啊！你说你们家庭委员会怎么也不为老四操操心呢、啊？
2: 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操心？哎，
3: 我觉得欧阳的六弟不错呀，工作嘛，水利局排上，人家大碌碌的也排上。
2: 哪个六弟啊？脸上有麻子那个。
3: 哎呀，大姐，这主要矛盾好不好？那麻子怎么了？男无丑相。那我们家欧阳脸上还有坑呢。
2: 老四心气高、
3: 他就是不务实，

首先要表扬一位同志，非常具有爱岗敬业的精神，他就是何家欢同志。

0: 妈，什么时候吃饭啊？饿死了都。
1: 哎呀，饿死。
2: 等会儿你四姐。
3: 哎，回来了。
2: 哎呦，回来了，回来了。
1: 四姐，你可算回来了。
4: 洗手吃饭了，就等着你
2: 饭吃饭来。
1: 哎，老四现在是冲着女强人去了，天天加班。
4: 做女强人有什么不好啊？咱们家也应该有一个事业心重的了。哎，你们这工作单位也是啊，那么工作起来都没有个早晚呢。
1: 就是有点忙。我看秋林哥都回来了，你才回来。
5: 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等不了去他们家吃。
1: 凶什么凶？
4: 哎，来来来，哎呀，来少吃点饭，多吃点菜啊。
6: 进。
7: 啊，那个，我过来帮我们单位后勤部问一问关于贷款的事情，他们想开个门市部。
6: 不用关门。聊天了。

0: 江欢，
1: 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2: 你今天是来干嘛的？公事还是私事？
1: 公事，我就顺便过来问一下，要是真有误会咱们就解开。
2: 没有误会，
1: 之前有些事儿确实我欠考虑了，我跟你道歉。
2: 没有欠考虑的地方。
1: 那我们还是朋友吧。
2: 不是，
1: 江欢，其实这么多年
2: 你今天到底来干嘛呀？
1: 贷款。
2: 那就只聊贷款的事儿。
1: 我准备结婚了。

0: 不许去。去哪儿啊？哪儿都不去是吧？
1: 好。
0: 哎呦，大姐，你不会真不让我去吧？我们单位都批准了，这是个大活动，争光的事情。我代表的可是我们市少年宫的霹雳舞社。
2: 你都青年了，还少年宫？
0: 我不管，我必须去。
2: 非要去是吧？行，那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2: 四姐陪你去。
0: 为什么呀？
2: 你毛毛躁躁的，家里不放心。
0: 他不上班了，
2: 他刚好休假。两个选择，一不去，二四姐陪你。
0: 小二，费用自理啊。
2: 费用我出。
0: 大姐，
2: 没得商量。
0: 偏心。我又不会，我对他那霹雳舞不感兴趣。
3: 广州也是我们国家的重要城市，去玩不挺好的吗？
0: 不去。
3: 我是为你好。
0: 好意心领了，谢谢。
3: 张秋林下礼拜要结婚，请了我们全家，你去不去啊？
0: 我去广州。对时。
4: 对开。
3: 郑林。你为什么会叫马达呀？
0: 艺名我起的，怎么样？
3: 又怎么样？那他为什么叫凯莉？
4: 艺名也是他自己起的，说不怎么样。
0: 这是电影《霹雳舞》女主角的名字。
3: 该你了，该你了。
4: 说就长这样，你还想当女主角？
0: 我怎么不能当女主角了，姐？
3: 可以。
4: 我就跟你住在一块儿，怎么了？
0: 四姐在呢。
4: 不，她在怎么了？
0: 回你屋吧，一会儿四姐回来了。
4: 哎呀，我是真不想回去啊。哎，你就跟我一个屋能怎么了？
0: 四姐在呢，我怎么跟你屋呀？
4: 不是她在怎么了？
0: 你说怎么了？她回去告诉大姐怎么办？
4: 我就不明白，你说她来这儿干什么？
0: 她心情不好，出来散散心。
4: 她心情好了吗？她暗恋秋林，你知道吗？
0: 别胡说八道。
4: 不是真的，我二哥说的。
0: 回你屋吧，一会儿四姐回来。
4: 咱们亲一口。
0: 能回了吧？走吧。
4: 我更不想回屋。
0: 哎呀，回去吧你。
4: 不是在聊呢，在聊。
0: 你朋友回来。
4: 明天早点起啊。
5: 刘小玲，你是不是处对象了？
6: 没有啊。

0: 还有大姐说说。
1: 何老四，你是不是犯病了？
0: 我去打电话。
2: 哎，姐姐，你过来。哎呦，你还真说呀，我跟你说还不行吗？那个汤振民对我是有那么点意思，但我不是没那个意思吗？
0: 我不管你有没有意思，现在都要打住。
2: 为什么？
0: 和汤两家。
2: 哎呦，别老拿什么仇疙瘩说事儿，都什么年代了，早都没仇了。再说上一代的仇怨，干嘛影响到下一代啊？
1: 我知道，你还是那个意思，不想让我约到你前面去。
0: 是，我就是这意思。
1: 那你要一辈子不结婚呢？我还当尼姑去了？

0: 我想不明白了，老四到底要干嘛？你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呀？你想想，老四是干什么的？
1: 老四，会计啊，
0: 那不就得了？怎么就得了？会计对什么最敏感啊？嗯，钱。嗯，以后我们都嫁人了，就剩老四一个人在家，那这房子、这屋里的大大小小，保不齐还有存款，不都得是他的了？
1: 咱家又没男孩，谁留到最后谁赢？
0: 那也不能就为了这么点家当就不结婚呀。我只是说有这种可能。再说了，四姐那么凶，哪个男的敢娶她呀？你要是男的，你愿意吗？
1: 嗯，不愿意。
0: 那不就得了。

0: 刘小玲，刘小玲，
1: 你干嘛呀？
0: 谁给你的？
1: 你管我！又是唐振民。
2: 不许吵了，不想聊都给我走。
1: 你还我花，
2: 不许再叫了。
1: 又怎么了？
3: 美心，你怎么了？
2: 妈，唐嫂没了。
3: 人呐，真没意思，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0: 妈，吃饭啊，走，来，慢慢吃。哎，人呢？
1: 什么人？
0: 老四呢？
2: 老四一早就去上班了呀。
0: 哦，那老五老六呢？
1: 葫芦啦。
0: 老五一早就说不回来吃啊。另一个是到现在没回来，估计是自己处理了呗。

0: 吃饱了，肉都吃不动。
1: 嗯，
0: 我都吃过了。
1: 嗯，
0: 没事。那，你多吃点。

0: 妈，坐着吃东西。
1: 奶，妈，二姐夫，二姐。
2: 哎，哎呦，你这鸡屎味儿！
1: 妈，你这玩意养到什么时候啊？这溜大鸡都吃了多少年了，怎么还有活鸡呀？
3: 鸡不生孩子的呀。
4: 哦，你现在嫌弃了？小时候恨不得从鸡屁股里屙出来的蛋，
3: 多抢着吃呢，忘了。
1: 廖姐，哎，把凳子给我搬过来。
2: 嗯，好嘞。
1: 还有，把这螃蟹涮一下。
2: 啊，好的。
3: 哎，老三，别随便使唤人。
1: 给工资的啊，奶。
2: 哎呀，给工资也是劳动人民呀，对吧？你跟人说话也客气的好。
5: 三妹，按照马克思理论啊，这资本家就是靠剥削劳动人民剩余价值才致富的。
1: 二姐夫，我可是劳动人民，不是资本家，也没剥削廖姐啊。
5: 逗你呢。
6: 我看三姐呀，就有当那资本家的潜质。
1: 你可别给我戴帽子，谁知道风向什么时候变？谁又知道哪片云彩下雨？不过是混口饭吃。
2: 我听三姐说你们那生意做挺好的，还开公司了。哎，你们要贷款的话找我。
1: 就是个个体户，做点小本生意，赚点辛苦钱。哎，大姐呢？大姐夫呢？
3: 说建国啊，晚上有事儿，他晚点过来。
1: 阿奶，时代变了，吃螃蟹也是一种艺术。
2: 吃的时候什么样，吃完以后还得是什么样。来，
7: 行啊，老三，这阿奶吃螃蟹还要你教。当年阿奶吃螃蟹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8: 你说的好像你见过似的。
1: 肯定是欧阳，我得去回个电话。嗯，妈，你这也得按部电话，多不方便。
9: 通共几个毛人，装电话打给谁呀？
1: 回头我让欧阳给家里装一部。
10: 哎，我来晚了。
1: 姐夫，
11: 大姐夫，
1: 你怎么才来啊？
10: 去忙了。
7: 大姐夫今天一大早就去了电信局，登记排号交费，打算给家里安个电话，以后联系起来方便。
1: 大姐夫真巴家，这出装费不便宜呢。
10: 还好，5500。
9: 这么贵啊？
10: 还行吧，有电话家里方便。
9: 你们啊，真是乱花钱。装电话的时候要付钱，以后打电话还得付钱。
10: 是那省得每次往外跑了。
1: 没事儿，有我呢。我去打电话了啊。
7: 好嘞，好
12: 嘞。哎，姐夫，好。
7: 谢谢姐夫。
13: 老四啊，妈当然是希望你好，赶紧找到一个可心的人啊，知冷知热，长长久久跟你过日子。你心里怎么想的？什么盘算？什么具体的标准？你跟我们说，我们都给你留意着。
7: 不用，
13: 那你就这么拖着呀？还不让人给你介绍？
9: 你不能这么麻死缠，老四啊！
7: 我说了，当初我要留蚌埠，是你们非让我回来的。说不定当时在农场就找着了。
9: 嘿，你真是的，你以为自己留在蚌埠就能找到？
7: 老四不成问题，慢慢找肯定能找得到。但这事儿吧，也得看缘分。
9: 看缘分也得。
7: 行了行了，你们呀就别操心我了。我这花怕是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你们呀去操心那开了花的。
9: 哎，你别这么阴阳怪气啊。
7: 是，这方面我最差，姐妹几个里面都比我厉害，现在就连那比我小的老五都能越到我前头去。
9: 说你呢，你拉扯老五干嘛？
7: 我知道我这人没人喜欢，但是我再难也不能被自家姐妹驳了面子，不是？我是姐姐，她是妹妹，她现在越到我前头去算怎么回事？
8: 老四，先解决你的问题啊，你到底是接受不了老五谈恋爱啊，还是接受

0: 受不了他结婚，
1: 不能结婚。这老五处对象了，你们不会还不知道吧？
0: 跟谁啊？
1: 仇家呀，汤志明。
0: 他，你知道吗？你亲眼看见了？
2: 嗯。他们两个人勾勾搭搭了好几年了，你们不会一点都没发现吧？
1: 老五这人迟早把持不住，回头要闹成三姐那样，那咱家就热闹。
0: 不许胡说八道啊！听见没？汤振民是不是真的？
3: 老四说的是吧？这人不地道，我找他去。
0: 跟你四姐没关系，你是你。你四姐支持你谈恋爱，我们都支持。
3: 真的？还算没糊涂头。
0: 但是，
3: 就知道还有个但是，
0: 跟汤家老三不行。
3: 为什么呀？四姐说的还是你们的意见？
4: 我的意见，你奶的意见，你死去的爸的意见，我们全家人的意见，够不够？哎，说你傻，你还不服啊？你跟汤家，汤家跟咱们家是世仇，你跟姓汤的好了有什么好啊？有希望吗？
3: 那汤婆子葬礼你不照样去了？
4: 那两码事啊。
3: 都什么年代了，还是世仇呢？
0: 老五，家里是为你好，怕你嫁过去受委屈。你跟仇家结婚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3: 那不刚好，我嫁过去霍霍他们，给咱家报仇。
5: 刘小玲，
6: 哎呦，大姐妈，
3: 你们让我自己做主行不行啊？我又不傻。
4: 不行，你就是傻。
3: 而且我都多大了，我能自己做决定？我好坏我分不清吗？ 不行，我就学三姐，先上车后补票，带球进门。
5: 你是？
4: 哎妈！哎妈！哎妈！妈！阿妈！哎
0: 呀，你坐那儿。你要是敢，这家就敢不认你。你听见没有？哎呦，
3: 我就随口说说，我怎么可能真做那种事儿嘛？我可不想像三姐那样，一件嫁妆都没有，拎个被子就过去了。我觉得要嫁就得明媒正娶。
5: 大姐，你放心，你当年没实现的愿望我帮你实现。
4: 刘小林，你真的250一个，你傻得透透的。
0: 你知不知道人家汤家好几个人都死了？
3: 谁家不死人呀？生老病死，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我们家，
7: 你爸那是意外事故，人家得的是绝症。
3: 那不刚好，嫁过去没有公婆，进门就当家，自由自在。
4: 呸！你，
0: 老五啊，妈的意思是说，他们家遗传基因有问题。你不为自己考虑，也为下一代考虑考虑，风险太大了。咱们这是关起门来说啊，都不会害你的，说的都是大实话。你再说了，那个汤振民，整天不务正业，上班吊儿郎当，就知道到处去跳舞，那是能过日子的人吗？
3: 跳舞是艺术，你们不懂，能当饭吃啊？
4: 不管艺术不艺术。不行，就是不行。个250，
3: 那250也是你生的，你。
4: 妈，
2: 哎呦呦，怎么了？
4: 你看，老五留了字条，说搬单位宿舍出去了。
7: 你赶紧给你大姐打个电话。
4: 家里出了个叛逆了。
2: 写的什么呀？
7: 我搬单位宿舍住去了，都别找我，我想静静。感叹号，刘小玲吉日。
4: 都走吧，一个都不留。哎呀，
8: 这么大年纪了，有什么看不开的呀？
2: 儿女大了呀，

0: 有人让他去吧，只要在外面不做违法乱纪的事儿，他又没说从此不回家了。
1: 怎么就跟这大老汤家的扯不清了？
0: 哎呦呦，那两口子人都不在了，别说这个了。其实我看呐，汤老三比汤老二啊憨厚得多，真的，人不错的。
2: 老师干嘛呢？
0: 你去看看吧。
2: 老师啊，老师，咦？
3: 我摘个风铃。
0: 那我问你，这箱子怎么回事？
3: 我打算搬出去。
2: 啊？搬哪儿去啊？
3: 租了个房子。
2: 哎呦，这房子还不够大呀，现在每人一间屋了都。
3: 这不是空间问题。
2: 那是什么问题？
3: 我在这家待不下去了吗？我觉得我跟别人都格格不入，我跟谁都不一样。我在这家都快窒息了，你就不能让我出去透个气吗？
2: 这个家可怎么你了？
0: 啊？哎呦，
2: 怎么你了？怎么你了？
0: 行了行了，拔有用吗？不是不让你们住出去，不是怕你们在外面不安全吗？哎呀，行了行了，我都不想劝你们了。告诉你啊，出去以后，地址住哪儿，告诉你大姐，碰到任何困难就赶紧回来。
2: 什么呀妈，
0: 我都不想理你了。走走走，我们走我们走，不理他。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挡不住的，想开点。老六不回来吃饭了？
4: 嗯，他师父说请客。
0: 那就剩我们俩了。
4: 就剩我们俩了，这么大屋子就剩我们俩了。
0: 那有什么呀，人嘛，就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总是光赶一个。说不定啊，过段时间这么大屋子就剩你一个人了。
4: 妈。

0: 你就做点酱菜，到菜市上去卖，打发打发时间。你不是退休了吗？
1: 卖八宝酱菜。
2: 他离过婚，你知道吗？
3: 离婚怎么了？我还就不信了，天下所有离婚的人都不能追求幸福了。
2: 哎呀，老四，我不是那个意思，当然要追求幸福，但是起码得先了解呀。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5: 我来收拾你！
6: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5: 是谁在打电话？
7: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8: 电工，
9: 你要干啥？
8: 哎呀呀呀呀呀！
7: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9: 哇，好想摸一下。
7: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0: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2: 你们这工作单位也是啊，那么工作起来都没有个早晚呢，
13: 就是有点忙。
14: 我看秋林哥都回来了，你才回来。
15: 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等不了去他们家吃。
14: 我知道你还是那个意思，不想让我约到你前面去。
15: 是，我就是这意思。
14: 那你要一辈子不结婚呢，我还当尼姑去了。
16: 过段时间这么大屋子就剩你一个人了。
12: 妈，

0: 晚上吃什么呀？啊，上点面条子吧。哎，
1: 要是再加点八宝酱菜，不是更有味儿了？你以前做过的呀。八宝酱菜，你想吃，我回头做点吧。嗯，这手艺啊，不该丢的。 你妈就传给你这个了，
0: 真是梁祝小气，谁看得上啊？哎，
1: 不能这么说，我们南方啊，都是以小见大的，无锡的面筋、镇江的醋，哪里小了？传千到万，
0: 还传千到万，
1: 传哪里去啊？ 要不啊，你就做点酱菜，到菜市上去卖，打发打发时间。你不是退休了吗？
0: 卖八宝酱菜。

0: 今天盘库，明天再来吧。嗯。哎，秋风啊，
1: 魏明的意思是，结婚不是儿戏，要谨慎考虑。哎，说实话，我们家老三和你家老五还跟孩子似的，这要真搁在一块儿去，天还不让他们俩捅出一个窟窿来。
2: 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们也不同。
1: 那现在小林是怎么想的？
0: 他呀，搬出去了。
1: 我们家振明也搬出去了。
0: 啊？啊？搬哪儿去了？
1: 姚家湾。
0: 糟了，搬一块儿去了。
1: 怎么办啊？快，
3: 慢点啊，别烫着了。
4: 放哪儿？
3: 盆里。
4: 然后呢？
3: 躺下。
4: 躺下干嘛？
3: 装死。
4: 装死装给谁看啊？
3: 我大姐。
4: 你大姐要来啊？
3: 以我对她的了解，肯定来。
4: 那我走。
3: 来，回来。
4: 你大姐要来，然后看见我们俩在同一屋里，那这不用闹误会吗？
3: 就让她误会。唐志民，想不想跟我结婚？
4: 我想啊。
3: 想就听我的，躺下。装死会不会？
4: 我没死过呀，我不知道咋装。
3: 就躺下，闭眼，谁叫你就别答应。
4: 躺下，闭眼，谁叫我也不答应。
3: 嗯，唐志民
4: 啊，
3: 不是你别答应吗？
4: 啊，这就开始啊。
3: 嗯。

0: 来了，海梅，憋住气啊，谁想你都别醒。哦，你笑。
1: 刘小林，
2: 潘振民，
1: 刘小林。
3: 哎呦，这煤炉子味儿。
1: 哎呀，
3: 小林，
0: 振民，
3: 刘小林，刘小林。
2: 哎，这俩孩子，
3: 刘小林，刘小林，唐振民，
0: 来。
2: 大姐，秋芳姐，这是黄泉路吗？振民，振民，
4: 我们说好一起走的，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呀！唐振民，
1: 振民，
2: 唐振民，
4: 没醒啊！
2: 死我了！我以为你真死了呢。
5: 学龙没有出了院呢。嗯，
6: 什么？
7: 大姐，嫂子，这辈子刘小玲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行，你俩去死吧！
1: 马上给我滚回家来。
7: 我觉得这回成了，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真死了呢。
7: 我刚才装那么像啊？

Oh.

0: 哎，你谁呀？
1: 我住这儿，刚搬来。
0: 这大中午你不休息，别人还要休息呢。
1: 哦，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

0: 上班去啊？
1: 对不住啊，打扰你休息了。我马上搬，争取下班之前搬来。
2: 辛苦辛苦
3: 啊！没事没事，
2: 谢谢啊。
3: 那个要是有什么故障，给我们总机打电话就行。
2: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嗯，
3: 不客气。
4: 喂，大姐，你猜我在哪儿？我在妈这儿呢。啊，我让妈给你讲两句，来，妈。大姐，
5: 喂，哎，撞了，啊，挂了挂了
4: 啊。哎呀，等一下，对，欧阳找电话局的朋友弄了一个号，刚给家里装上。哦，号码呀，等一下啊，号码是这个，716991。716991，记下了吧？
5: 挂了挂了。
4: 我跟你讲啊，你赶紧让姐夫把出装费给退了吧。哎呀，咱俩谁跟谁呀？那谁装不是一样的？好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还有几个电话要打，拜拜。
5: 哎呦，你还要打给谁呀？
4: 二姐呀，总得让二姐知道家里的电话吧。
5: 贵着呢。
4: 二姐电话多少来着？我在哪儿？我在妈这儿呢。对，刚给家里装上电话，以后就知道了啊。打这个电话，啊，电话号码是，716991。
5: 行了行了。
4: 716991。

0: 好。坏了。哎，我这儿有水，拿去用吧。
1: 谢谢。

0: 哎呦！你怎么不锁门呢？
1: 对不起，我进屋锁上了，可能没锁上。

0: 喝酒吗？
1: 我那儿没酒。
0: 后面有杯子。这手艺不错啊。
1: 平时经常做菜。我看你不怎么开火吧。
0: 一个人嫌麻烦，你主要是要减肥。
1: 你也不胖啊。再说减肥不能靠不吃东西，得靠运动。
0: 那也不能再多吃了呀，那也得克制。都看什么年龄了，什么都改变不了我对生活的热爱。谢谢你的菜。
1: 感谢新邻居。
2: 哎呦，佳焕，这么冷的天。
0: 二姐。
3: 哎，
0: 你好。这我二姐。
1: 啊，你好。啊，
2: 有客人呀、啊。哎呀，这都吃上了，你还喝上酒了？

0: 吧。嗯，
1: 你们吃，吃饭不耽误说话，对吧？
0: 对。哎，我来。
1: 好，谢谢啊。老四，
2: 哎，
1: 介绍一下。
2: 哦，我二姐，她是。介绍一下你自己。
0: 我叫方涛，在连日局车队工作，就住隔壁。
1: 哦，方涛。
3: 啊，嗯，哎，方涛，
1: 你多大了？
0: 我60年属鼠的。
2: 二姐，人刚来还不到一个星期。
1: 嗯，方涛，这菜都是你做的？
0: 啊。
1: 好。好邻居，
4: 吃好喝好啊！
5: 好，
4: 早
5: 上贵子，
4: 谢谢，
1: 多吃点啊，周周，
6: 来吧，来吧，
7: 新婚快乐，
8: 不得来一段啊，
4: 来一段吧。

0: 我呀，得亏你，要不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呢。哎，我干了，你随意啊。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再说了，现在家里人少，那他们不去住也没人去住呀。
1: 给是情分，不给是本分，还是你深明大义。长嫂有你，
0: 老三能找着小玲啊，是他的福气。
1: 小玲人是善良，但是吧。 太莽撞了，做事考虑不周全。
0: 家道你们家了，以后你多瞧瞧他。你放心吧，干了啊，你随意随意。嗯，你喝了啊，嗯。

0: 妈，你怎么不敲门呢？
1: 我是你妈，有什么我不能看的呀？啊？别藏了啊，我都看见了。那苹果给谁的？是不是何佳琪？还真是他呀！是，哎呀，我说嘛啊，你自打从商场回来，这魂不守舍的，也不知道整天傻笑，我家又笑。
0: 妈，何佳琪不是你徒弟吗？
1: 啊。
0: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我俩要是在一块儿，是不是挺好的？
1: 好什么好？我不同意。
0: 为什么呀？
1: 做徒弟，家喜没问题，啊，可要做儿媳妇儿，他不行，你标准不一样。
0: 你怎么还两套标准呢？家喜哪儿不好了？
1: 你不知道啊，他姊妹六个，何家喜是最小的一个。从小都被大家惯得不行，这孩子独着呢。
0: 我倒是觉得佳琪挺好的，胆子大，又幽默，多有意思。
1: 什么意思啊？你是吃了秤砣铁心了是吗？
0: 嗯。
1: 非何佳琪不可。
0: 嗯。
1: 妈，别信。
0: 妈。妈。
1: 嗯。
0: 妈，
1: 骂什么妈？
0: 你帮。

0: 你一样。行，我帮你。哎，
1: 那好，嗯，谢谢啊。
0: 慢走啊。
1: 走了啊。
2: 谢谢啊。

0: 嘉欣啊，差不多走了吧？还没到点儿呢。
1: 没事，差几分钟没事，不用我就。
0: 那下次我替你啊，师傅。

0: 谢谢老婆，怎么了？老四旁边有个邻居。老四旁边有个邻居？嗯，怎么了？
1: 男邻居。
0: 然后呢？
1: 粮食局车队的叫方涛。
0: 方涛，这个名字倒是挺熟悉的。
1: 这个方涛什么情况？你帮我打听打听。
0: 老四让打听的，
1: 你甭管谁让问的，你就打听打听，
0: 保证完成任务。
1: 嗯，看吧，
0: 再看一小段。

0: 老李。
1: 哎，你怎么过来了？
0: 怎么不能来啊？
1: 来来，能来能来。哎，你要是用车，打个电话就行啊。
0: 开会正好过来。
1: 哦，
0: 哎，跟你打听个人啊。
1: 谁呀？
0: 咱们这车队有没有一个叫方涛的？
1: 方涛，有啊，
0: 有。
1: 你找他干什么呀？
0: 我是这样，哎，来，我问你啊，这小伙子家里是哪儿的呀？
2: 三仓库那边老车站路老方家的二儿子，离婚了，老婆跟人下海去了，没孩子。
3: 离过婚，老婆还跟人下海了？
2: 离婚怕什么呀？只要人本分，对老四好就行。
3: 可老四没有结过婚啊，人还是个姑娘呢。
2: 哎呦，只要老四自己喜欢，就行呗。
3: 你说这事儿，我要不要跟大姐说？
2: 你要说吗？他会不会不高兴啊？
3: 算了，我先去看看老四怎么说吧。好。嗯。姐问你，你真的就打算一直住那儿了？
4: 咋的？粮食局要收房子赶人了。
3: 你觉得那方涛怎么样？
4: 方涛让你来的。
3: 哎呀，我是你姐，我还不能关心你了？我就代表我自己。
4: 他那人老实，三棍子闷不出一股气，跟事倒挺麻利。
3: 那你对他了解吗？
4: 不了解。
3: 他对你呢？
4: 那你得问他呀。
3: 他离过婚，你知道吗？
5: 离婚怎么了？我还就不信了，天下所有离婚的人都不能追求幸福了。
3: 哎呀，老四，我不是那个意思，当然要追求幸福，但是起码得先了解呀。

0: 我请客，你加工。
1: 这个任务好，愉快的接受。
0: 你这每天一个人就吃这？
1: 一个人简简单单，这煎鸡蛋啊，滴两滴酱油，味道好极了。不过要是咱们两个人呢，那就要两个菜，外加一个汤。
0: 那我有个提议，咱合作。
1: 怎么合作？
0: 搭伙吃饭啊，一周七天，我包四天菜钱，你包三天。炒菜嘛，你来，你擅长；主食我来，这样就相当于把做饭这件事情的效能充分利用了起来。怎么样呀？我刚才说的行不行？
1: 怕影响你。
0: 搭伙吃饭而已，哪有那么多这个那个？
1: 你不了解我。
0: 现在了解一下，

0: 我无所谓，我大老爷们一个。
1: 我也无所谓，我大老娘们一个。
0: 行，
1: 说定了。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帮你包饭。
2: 行。

0: 哎，我今儿看报纸，报纸上说有个演员离婚了，你怎么看？
1: 我平时不太关注文艺界。
2: 其实现在吧，这离婚也不算什么，是吧？

0: 夏丽啊，夏丽，我跟你说个事儿呗。
1: 你说，
0: 你妈她今年多大了？
1: 我妈啊，我妈33年的。
0: 33年。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啊，我妈她还打算再找我。哎呀，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那老伴儿老伴儿不就是老来有个伴儿吗？
1: 我不知道，要不我回去问问他。
0: 哎，行，那就这么定了啊。
2: 这事儿吧，咱也做不了主啊。你说爸去世这么多年，妈一直都没找，啊，现在他还愿意找吗？
1: 那是因为我们这一大家子，妈有任务没完成，现在不一样了，路那头那个老屋不就找了个老伴吗？
2: 情况不一样，咱们家还有阿奶呢。
1: 阿奶还能陪几年啊？估计得走在妈前了。
2: 哎，要不你去问问。如果妈自己愿意，那倒是件好事儿。
1: 怎么问呢？
2: 你给她介绍，你认识人多呀。
1: 我现在卖菜，认识的都是些什么人？
2: 忠厚老实啊？
1: 没有。

0: 哎，
1: 我们这点买这么多菜啊？啊，
2: 不是，瞧我们买菜便宜嘛。哎，
1: 我买的全是萝卜，你家萝卜开会啊？
2: 妈想吃八宝酱菜。哦，回头见啊。哎。

0: 吃。
1: 嘿，这就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2: 起来了啊！
1: 哎呀，做多了也吃不下，这就想这个办法出来试试运气，看能不能卖。
2: 哎，是没事，干个体挺好的啊。哎，就是得有执照，你给我啊。
1: 执照啊？啊，要执照才能卖呀。哎，
2: 没事没事，我让文明给你考一个啊。
3: 谢，
2: 没事没事，我真羡慕你，你还有这个手艺啊。
3: 哎，两位，你们这也打算发洋开了？
2: 怎么这么假话了啊？我们这叫搞活经济，造福社会是吧？
3: 造福社会，造福社会，
2: 给他搞点尝尝。
3: 咸菜呀，
2: 这困难时期还没吃够啊？
0: 那时候那就大头菜，我这可是真的八宝酱菜。
3: 八宝酱菜，那不也是咸菜吗？能饱到哪儿去啊？
1: 试一试。
3: 行。
2: 怎么样？
1: 香不？
3: 哎，你还别说，甜滋滋的，酸溜溜的，好吃吧？
4: 真行，
3: 真贵。来，上点上点，
2: 好吃吗？
3: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2: 来，给他吃点。
0: 真要啊？
2: 尝点儿，
3: 快快，
2: 必须得支持啊！
3: 来来来，
4: 多少钱？
0: 第一袋不要钱。
2: 那不行，
0: 哪敢？
2: 怎么能不要钱呢？必须得要钱，
0: 下次下次
2: 是必须得给。
5: 天天都到这个时候不回来，有时候早点，我自己啊做的面条子、饭菜我会帮他留着的。
6: 您自己在家我还是不放心，还得你自己做饭。
5: 哎呀，他退休下来闲得慌，
6: 退下来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总得适应吧。他做生意我不反对，但首先得顾身体。
5: 你妈可高兴了，别这么说啊。
6: 还有个事儿，北头那个张姐啊，说给我妈说了个对象，老头条件不错，是个离休干部。
5: 那问问你妈，
6: 你什么意见啊？你做生意我不反对，但总得分个天时早晚吧。咱是奔着消磨时间去的，不是奔着发大财。反正一天三顿不能耽误啊。
7: 这不跟老三一样吗？要户口本，偷偷出去结婚。
6: 这老四也是头倔驴哈，
7: 我们给他找的愣是一个都看不上，他自己找的啥都好，二婚头也好。
8: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
9: 电工，
10: 你要干啥？
9: 哎呀呀呀呀呀！呀
8: 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11: 哇，好想摸一下。
8: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2: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3: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14: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3: 融汇

0: 那问问你嘛，
1: 你什么意见啊？
0: 又不是跟我说，我都同意。
1: 这些年都是你们俩一起过的，我妈要是有心再走一家，留你一个人我可不放心，反正我得带着你。
0: 那是后话，你妈呀真要想再走一家那也是好事儿。现在呢年纪毕竟啊还不算大，

0: 还在呢，
1: 等你呢。阿奶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
2: 有什么不放心的呀？这灯火通明的。
0: 哎呀，留了什么好吃的了？
1: 炒了三个菜。

0: 妈，你要做生意也得提前跟我们说一声。
1: 没打算要做生意，这不嘛，你奶想要吃我做的八宝酱菜，结果我做多了，搁在家也是浪费，就想了这个办法。你奶的主意啊，想让我呀、散散心，消磨点时间。再说了，还得赚点钱呀，补贴点家用，不是挺好吗？
0: 还有个事儿，北头那个张姐，你记得吗？

0: 他来找我，说是要给你说门亲。男方条件不错，是个离休老干部。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就去见个面。
1: 你爸还在上头看着呢。
2: 我好女不二家。
1: 再说了，
2: 这几个丫头都还没全部嫁完呢，我这就把自己给打包卖了。是不是觉得我老了不中用了？我告诉你啊，我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这屋里头。
0: 妈，你这哪那么严重啊？
2: 你和你奶说了吗？
0: 奶尊重你的意见。
2: 我要走了，你奶怎么办啊？
1: 怎么想的？
0: 我们当然不希望你走啊。但是如果你要是走了，阿奶我带着走啊。你要是不走，那就继续好好过，踏踏实实的。妈，你要是缺钱，你就张口，我们六个凑一凑。你做生意我不反对，但总得分个天时早晚吧。咱是奔着消磨时间去的，不是奔着发大财。反正一天三顿不能耽误啊。奶本来就有胆结石，吃饭就得特别注意，饥一顿饱一顿的，回头她再犯病了。
1: 天地良心啊，贺家里这么多年啊，你阿兰哪顿饭不是我伺候的啊？
2: 我就缺了他一两顿，我就成罪人了。你就要把我扫地出门了？哎呀，
1: 贺家里我看出来了，你呀就是要把这两件事情串在一起打压我。
2: 我拉扯小的，养活老的，我煮干的，我熬稀的，我到头来我得什么好啊？你们没有一个心疼我啊。
0: 你看你一说你就想多，那行了，不提了啊。张姐那边我回掉好吧，以后这个事情我不再提了。酱菜你照样卖，但是时间得定好，到时间去到时间回，就当是锻炼身体了，行不行啊？
3: 行。

0: 妈现在比我都忙，周末都不歇着了。
1: 退散。
2: 妈说比退休金赚的都多。
3: 说是挣点零花钱。
4: 妈有这么缺钱吗？没钱跟我说呀，我有啊。
3: 那要是真的把这个当个事儿的话，确实挺累的哈。
0: 你说妈去卖酱菜干嘛呀？有那时间，还不如将来帮我带带孩子呢。
5: 你就不知道心疼妈？你婆婆家不能不管啊。
0: 我这公婆不是都不在了吗？
4: 你没婆婆有哥嫂啊。这事儿你让汤志明想办法。
0: 我可指望不上他。
4: 那就自己带。我不也婆家娘家都指望不上。
6: 都跟你似的那么有钱，都能当资产。

0: 接济阔太太。
1: 要我说，妈就不该把工作给你顶替。
0: 你还顶个爸的呢，
1: 爸欠我的。
2: 谁欠谁的？爸和妈谁？

0: 王正民。
1: 哎，老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过个橘子。
2: 怎么了？不高兴啊？谁惹你了？
0: 没人惹我，上班累死了。
2: 我也挺累的。老婆，那个到做饭点了，今天是不是该你做饭了？还有洗衣服。
0: 我都什么情况了，你还让我做饭？我不做。
2: 不是你这个就有点不讲理了吧？咱之前定好的，你一天我一天，是不是？我昨天做了四菜一汤加洗衣服，今天该你了。
0: 那不是你应该做的吗？
2: 是，你说其他孕妇也没像你这么娇气，对不对？
0: 那其他孕妇还都有人伺候着呢。你像我三姐家里请了老妈子，你请得起吗？你现在还给我算了一顿两顿饭了。
2: 那今天就都不做了。
0: 都不做吃什么呀？
2: 咱出去吃。
0: 出去吃你掏钱？
2: 我掏。我请你跟我儿子一起吃个饭行不行？
0: 那行。
2: 来老婆，我们坐这儿吧。
0: 嗯。
3: 来。
2: 老婆你在这坐着啊，去点。
0: 还跟之前一样啊。
2: 两份牛肉汤。
0: 爸爸。嗯。哎，让开让开让开！
2: 怎么了？
0: 不是不是不是，挡上挡上挡上挡上挡上！老刘处对象了。
2: 哪儿呢？
0: 好看吗？
2: 好看。
0: 能看饱吗？
2: 看不饱。
0: 看不饱，你不去点餐？
2: 啊，好。
0: 别看别看，让他看见你了。
2: 哎呀，处对象就处对象嘛，真是这么惊讶吗？
0: 我的天哪，你不懂，这叫牵一发而动全身。
2: 姨爸在哪儿？全身是谁？
0: 咱俩结婚的时候，四姐一通大闹，你忘了？她说我是老五，不能越她前头去。现在好，老六都谈恋爱了，这要让四姐知道了，不得把家里闹翻天呀、啊？
2: 至于？我都不敢去你家。
4: 你胆子怎么那么小？我都去过你家了。
2: 哎，是啊，我害怕。
4: 怕什么？
2: 怕你爸妈不喜欢我。
4: 我爸都去世多少年了，
2: 我觉得老四挺好的，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0: 哎呦，他好你找他去啊。你什么意思呀、啊、你
2: 不是
0: 后悔结婚了是吧？还是后悔跟我结婚了？你想走随时走啊，咱俩散伙回你高老庄去。
2: 不是老婆，你听我解释啊，我不跟你结婚我才后悔。还有咱们吃牛肉就别提猪了行不行？赶紧吃吧。嗯嗯，
5: 还有你大姐我最怕。
0: 你怕她做什么？
5: 你大姐谁不知道啊，家里的大拿挺梁柱，什么事都得听她的。
4: 那也未必，谁有道理听谁的。再说了，她不喜欢你又有什么关系呢？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是让所有人都喜欢的。
0: 哎，那男的怎么长得像一个人啊？
2: 人家可不像个人吗？
0: 像个电影明星。
2: 跟我比倒差点。电影明星，你要觉得他好，你跟他过去啊。
0: 没你好看，你最好看了啊！
2: 逗你呢。不过说真的，你妹能找这样，我觉得挺厉害。
5: 佳琪，我说真的，要不咱俩在一起试试？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当我女朋友，我当你男朋友试试。
4: 不好。
5: 为什么呀？
4: 我可以

0: 做你女朋友，但是你不能做我男朋友。
1: 那啥意思呀？
0: 因为我能试你，但你不能试我啊。
1: 那行，那你想试我哪儿都行，你想试我手、胳膊、腿、手、你脖子，你想试哪儿都行。
0: 是啊，
2: 大清八翘啊。
3: 老板，来两碗汤。
0: 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2: 你们姐几个今天怎么了？这店你们家包的呀？
0: 不得了，结束开花了。
2: 那正好，那你的担忧就不存在了。
0: 他这个人就是蔫坏，平时装跟假小子似的。哼，
3: 做点烧饼。
4: 怎么样？比我做的好吃吗？
0: 那差点。
3: 你呀，就是不忍心打击我。
0: 我怎么觉得这男的长得也像一个电影明星呢？
2: 看谁都像明星。谁呀？
0: 长得有点像高仓健。
2: 确实年纪不小。哎呀，别看了，赶紧吃吧，一会儿都凉了。
0: 饱了，
2: 饱了，你走吧。
3: 家里我做不出这种味道。
0: 老方，你认识啊？
5: 你谁呀？
0: 你谁呀？
5: 回头聊。
0: 这谁呀？
4: 这熟人。
0: 那这得多熟啊，那捧得能好八万。
4: 我前妻。
3: 这不是让你觉得我不像什么好人呢？
0: 为什么呀？
3: 历史问题有点复杂。
0: 谁还没点过去呢？再说了，我已经知道
3: 了。你知道我离过婚？
0: 听说过。
3: 然后呢？
0: 有什么然后呢？你离过婚，跟咱搭伙吃饭有关系吗？
3: 我刚搬过来，是受不了街坊四邻看我的眼神，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我很可怜。
0: 按你这么说，我也很可怜。一女的，一大把年纪了，没有对象，长得还一般。
3: 你可不是长得一般啊，你是蕙质兰心。
0: 别跟我净讲好听的说。
3: 我只说实话。
0: 你就不觉得我脸上那道疤挺难看的吗？
3: 哪有疤呀？这也算疤？你这还没有指甲盖长呢。再说这越来越……
6: 小何，你逛街呢？
0: 哎，老方，你也在啊？
6: 你俩这整天搭伙吃饭，又一起逛街的，啥时候把喜糖给吃了呀？
3: 哎，这
6: 姐，不跟你开玩笑了，记得把水费给我交了哈。走了，
3: 小欢，要不我们还是分开吃吧。我做好了给你送过去，省得他们说闲话。
0: 你怕了？
3: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就说你怕不怕吧。
3: 你要不怕我没什么可怕的。
0: 那不就行了。
3: 行。
0: 方涛。
3: 啊。
0: 我问你个问题。
3: 问。
0: 你还爱他吗？
3: 爱谁啊？
0: 你前妻。
3: 啊？小欢。

0: 夏花，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1: 没有误会。
0: 是我说错话了？
1: 你没有错。
0: 那你为什么生气啊？
1: 说了我没生气。
0: 夏花，你把门打开。要是我错了，我可以认错。
1: 我说了，你没错。
0: 你这个人有个毛病，说的话总是反的。
1: 你胡说，我最表里如一了。
0: 并不是。比如你说你不喜欢吃鸡拐骨，但你每回都吃的最多。你说你喜欢吃小白菜，可是你一筷子都不动。
2: 你说你不喜欢做饭，其实你是怕火。所以你问我关于我前妻的事儿，其实你是不是……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你先把门打开。不爱他，因为他早就不爱我了。我得给自己一条活路。我还能爱，我也值得被爱。
1: 所以呢？
0: 所以，我想让你给我条活路。
1: 我这是死路。
0: 死路我也能走出活路。

0: 今天的牛肉汤太难吃了。
1: 我给你煎鸡蛋，再滴两滴酱油。
2: 没事儿，喂鸡去。
3: 还有心思喂鸡做酱菜呢？出大事儿了！
2: 别油着个嘴乱说。
3: 我可没乱说，这事儿可事关重大，事关咱们家庭幸福。我这当姐姐又做妹妹的，不得不向上级汇报。
2: 什么事儿？
3: 老四和老六都谈恋爱了。
2: 天哪！
3: 我亲眼看见的，一个长得像高仓健，另一个也像明星。
4: 哪个像高仓健？
3: 老四的那个像高仓健。
4: 连鸡都想看，把他带回来。
2: 调料，萝卜、青椒、蔬菜、大料。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妈妈，你看你忙的像个陀螺似的，不知道以为我们不孝敬你。
5: 哎呦，孝不孝敬是你们的事情，我自己做事是自己的事。人呐，千万不能把希望寄托给别人。
2: 这话说的，女儿今天就给你保证啊，你就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一点问题没有。
5: 话别说这么早，你才多大呀？不是你妈，我刘美心说句大话，像我这样的女人也算是古今中外都走遍了。嗯，
6: 怎么就古今中外都走遍了？
5: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旧社会是古，红旗下是今。嗯，我当过女儿，做过妻子，我当过儿媳，也做了妈。像我这样丈夫死了还能这么给婆婆养老送终的，天底下有几个女人是这样的？
2: 妈，两个字，伟大。三个字，真伟大。

0: 懂事。
1: 以后呢，我就跟妈学习，绝对是给妈养老送终。
2: 孩子啊，都指望不上。你看张秋玲的两口子，马上要去美国了，太平洋那头混去了，刘妈指望不上他们。
1: 那不一样，那是儿子，女儿多贴心呀。
3: 跟妈妈说句知心话。处朋友了没有？
1: 没有。
3: 都有人在街上看到了呀。
1: 谁呀？这嘴怎么这么贱？
3: 没事儿，说给我听听呀，我认不认识？
1: 就一普通朋友。
3: 还算了，刚还说要孝敬我呢，你看现在一句实话都不给我。
1: 我师父王怀敏家的。
3: 你师父王怀敏？那不行，他们家绝对不行。
1: 他家怎么了？
3: 不是孩子，是妈。王怀敏是什么样的人我可是了解的啊，一般人是玩不过他的。做你师父可以啊，做你婆婆坚决不可以。
1: 那我又不跟他过。
3: 这样的妈儿子怎么可能听你的呀？一定是听他的。去他家，你有的你苦吃了。
1: 知道知道。
4: 明天就走了？
5: 明天的飞机
4: 什么时候回？
5: 这个不好说啊。
4: 这以后啊，吃洋饭穿洋装了。
5: 心永远都是中国心。
4: 祝你一路顺风。
5: 谢谢。佳欢，咱们之前呢确实有挺多误会的，这其中的问题都在我啊，跟你没关系。但是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我希望你能过得好。
4: 我挺好的。
5: 对，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所以你必须值得拥有幸福。
6: 佳欢，这两天天干，我给你熬了点梨汤润肺。
5: 你看，我这马上也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来。所以今天我来，就是想把这个心结解开。我希望你知道，你是我从小到大里面最好最好的朋友。
4: 谢谢。还是朋友吧，一个平等的朋友。
5: 对，平等的朋友。那我祝你幸福。
4: 你也是。

0: 魏国吗？安葬在老家了。嗯，都安顿好了，先不说了，先说老四的事吧。
1: 别光他对人家有意思，人家对他有意思吗？这个还不确定。老四这个个人问题啊，是得赶紧解决了，不然都成老大难了。嗯，真要是情投意合，那也行，关键就是看，般不般配。啊。
0: 就一个问题啊，那个人啊，离过婚啊，那不行吧？
2: 妈，咱家那户口本你给我一下呗。
0: 你要户口本干什么呀？你这孩子啊，做事老是忙忙躁躁的，尤其是大事要想清楚了。
1: 不想清楚了，离婚。

0: 婚，有孩子吗？
1: 没有，我让魏国打听了，说人是个老石头。
0: 老石头，那为什么还离啊？
1: 哎，就是因为太老实了，女方不干了。
0: 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不干了？
1: 这女方啊，另找了。
0: 哎呦我的妈呀，这个大绿帽子戴的。
2: 老四啊，要户口本到底想干嘛呀？
3: 单位要用的。
4: 哦，户口本真不在我这儿，在你大姐那儿。
3: 咱家户口本怎么在她那儿啊？
4: 急吗？
3: 挺急的。
4: 那我一会儿给他打个电话，让他送过来。
3: 那你要跟他说清楚啊，这个是单位评优，所以要登记一下。
4: 我说的清楚啊，你评得上吗？
3: 看你说的，怎么会评上？
0: 干什么工作的？在哪个单位？
1: 说是粮食局车队的
0: 司机。
1: 嗯，还说是个小队长。
0: 多大年龄？
1: 比家欢大个五六岁吧。
0: 不行，配不上他，不合适。
1: 哎呀，我之前也是这么劝他来着，但是我就怕他。
0: 怕什么？不会和老三走了一样的路吧？赶紧制止。
5: 喂，找谁啊？哦，何经理，何经理，电话。
6: 哎，来了。
7: 这不跟老三一样吗？要我户口本，偷偷出去结婚，一个把戏。嗯，
4: 自己找的罪自己受吧。这老四也是头倔驴哈，我们给他找的愣是一个都看不上，他自己找的啥都好，二婚头也好。
8: 这就像吃臭豆腐，别人闻着臭，自己觉得香就行了。
4: 嗯，嫁了也好，不然的话老六还嫁在他前头，在家搁着不难受。
0: 一会儿咱别批评他，讲理。
8: 对对对，老四啊是个顺毛驴。
1: 对，阿奶说的对。
9: 哎，老四回来啦。
1: 哦，妈奶大姐二姐都在。
3: 哎，大姐。
0: 哎，
3: 那天说的户口本你拿来了吗？
0: 你要户口本干什么？
3: 不是说了吗，单位评先进。
0: 凭什么先进啊？还要户口本？
3: 这是我们金融系统的事儿了，就走个过场嘛，跟你们也解释不通。
0: 户口本在街道压着呢。小年改户籍地址一直没拿回来。
3: 哪个街道？
0: 嗯，这样吧，明天我拿了给你送到单位去。
3: 哦，不用麻烦你，我自己去拿就行。我现在去行不行？哪个街道？
0: 现在就要去？那么着急干嘛？你要户口本到底要干什么？你过来到这边来说。
3: 你过来，
0: 上这儿来说。

0: 二姐，你要不我先走？这事儿跟你二姐没关系啊。老四，你的事儿都传得满城风雨了，你自己说说吧，到底什么情况？
1: 多管闲事儿吧，老四，你打算跟老三一样是不是？走他的老路，拿着户口本，偷偷摸摸就把自己给交代了。
0: 你知道你这样做，人会看清你的，懂不懂啊？美心，好好说。老四，来，有什么事儿你自己说，说出来，大家好商量，是吧？

0: 就是我找了一对象，还挺喜欢的，打算结婚。
1: 好事啊，有什么可藏着掖着的？
2: 对呀，
0: 不是怕你们不同意吗？
1: 我们能不为你好吗？但是正规的程序还是要走的，你带回来给奶和妈见见，了解了解情况，也是对妈和对奶奶的一种尊重。再说了，以后两家人都是亲戚，还得走动呢。你不会是找了个坏人吧？见不得光啊？
2: 怎么可能？
3: 奶，我本来就胆子小，你看咱们这回头给人吓着。
1: 那你自己说说吧，什么情况？
3: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1: 哎呀，
3: 是他离过婚，怎么样？反正你们同不同意，我都得继续下去。
1: 你稍安勿躁啊，离婚也是法律允许的，但关键是看为什么离婚啊，这人可不可靠？
3: 当然可靠。我捡了个宝。
0: 你还捡了个宝啊？
1: 那行，那就这周末把你那个宝带来给奶奶和妈看看。
2: 行，周末领回来吃饭。
3: 哎呀，对对对，好了好了，
2: 你们一起来
3: 带过来啊。
0: 听见没有？

0: 是袜子，哎呀，那谢谢妹妹。小芳，哎，你跟我们家老四进展挺快啊。啊，感情上我是一见钟情，主要是我钟情他。我是日久生情。哎呦，小芳，介绍一下自己。
1: 妈，你不都知道了，不一样。你让小芳自己说说。
2: 我叫方涛，出生在1960年，
1: 那跟我们家老二一样大。嗯，
3: 那看着可比二姐成熟多了，比老四大6岁，
2: 大4岁吧？6岁。
1: 我在连日局车队工作，常年风吹日晒的，可能。
0: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2: 父母前些年过世了，还有个哥哥，下面还有个弟弟。
1: 排行老二，哎，
2: 那跟我们家老公一样，都是葫芦头。小芳，你说一下自己的优点、缺点。大爱，
0: 妈这审犯人呢。
2: 妈问，阿姨问，我就实话实说，我们优点就是本分，缺点就是太本分。
0: 还有个缺点，我离过婚。我们老四哈，这个性格比较鲁莽。你这要真的，你们俩好上了，你要多宽容宽容吧。好，
4: 我哪有那么差？哎，
0: 干嘛呀你？
4: 急什么呀？宋太太，
0: 哎，
4: 这么急？
0: 哎，
4: 老婆，把钥匙给我，自己的钥匙没带。薇娅。
2: 哎呦，老方，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我来这个门儿。
0: 你们认识啊？
4: 哎，认识，我们一个球队的，他们哥仨打篮球打得可好了。哎，丽娜没跟你一起来啊？

0: 你俩不都是已经复合了吗？什么时候办事啊？
1: 你胡说什么呢？
2: 哎，
0: 小花，
3: 你这什么情况啊？哎、小芳
4: 还能什么情况啊？他一脚踏两船，迟早得玩完。
0: 这玲不是我。
4: 哎，你敢动孕妇是吧？来来来，你给我说清楚了，怎么回事？

0: 你看吧，这还不如不谈的好。这外头像小芳这种骨皮拉稀的多的是呢，所以以后啊，还真的是不能自谈，还得让人介绍，好歹知根知底的啊。
1: 我倒觉得小芳不是这种人呐，
0: 人会装的，知人知面不知心。
1: 哎，你先缓缓啊，这看看情况再说。
0: 这缓什么呀？有什么情况可看的？得赶紧悬崖勒马，让老四搬回家住，看住他。
2: 妈，来，
0: 哎，进来，
2: 去看住你四姐。
3: 干嘛呀？他寻短见了，
0: 就怕那个。

0: 说了让你出去。
1: 你跟谁说话呢？
0: 二姐。
1: 嗯，还不开心呢？哎，你那边的东西回头我跟你姐夫帮你搬过来，你先在家住几天啊。
0: 要搬也是我自己去搬。
1: 干嘛还舍不得人家呢？
0: 就算真要给人判刑，也得让人申辩一下吧。
1: 也对哈。嗯，
0: 妈跟奶他们说什么呢？
1: 没说什么，就说都先冷静冷静。

0: 我觉得唯一的事实，就是我们差距太大，我觉得我配不上你。那也不能你觉得，那得我觉得呀。方东，你能不能自信一点？你哪有那么差？
1: 就什么日子啊？让他别来，非来。
2: 这好半途脑子这么大个幺蛾子，一大桌子人全跑去看他生孩子去了。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3: 哦，哎呀，
4: 行行行，
3: 他们这个。 生命链还是挺旺盛的。
4: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鲃，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潘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这个鳞片非常硬，活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十几种。
2: 对蔡姓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

0: 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1: 97.87，
2: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来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3: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2: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0: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2: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啊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0: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信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2: 这个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进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虚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0: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2: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滑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但是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0: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信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2: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和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的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0: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4: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信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0: 六甲的风带来狮城的南洋风华，
1: 想把整个新加坡的菜系都传到全世界，
2: 都是我们当地的比较有特殊的产品。
0: 品质藏于细节，传承融入日常。消博会现场，新加坡会带来哪些宝藏好物呢？
3: 这个很有趣，
4: 它是完全没办法用机械去制作的，
5: 我们都选用的是道地的药材，都比较好的，
6: 那毕竟是百年老字号。
0: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

0: 全球特色消费展区。而作为一个全球好物推荐官，今天想要带大家领略一下新加坡的独特魅力。那他们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国货好物呢？我已经看到他们的展台了，就在那边，走，跟我来。
1: 本届新加坡展馆特色鲜明，将品质格调融于南洋风情中。八大优质品牌覆盖美妆护肤、高端陶瓷、中医药保健、特色美食等热门领域，以南洋文化为底蕴，以现代理念为表达，让参观者沉浸式感受新加坡独有的品质生活魅力。现在就跟我一起进馆去一探究竟吧。
0: 哇，这个展台看起来特别的亮眼。你好，你好，你们是新加坡整个展区里面的第一个让我一眼就看到的。
2: 是吗？
0: 是的，因为我觉得女孩子都会非常喜欢。
2: 我们是新加坡一个以油养肤的一个专业的护肤品牌。那么我们在新加坡已经深耕了几十年的历史了，这次也是有幸第二次参加我们的消博会。
0: 已经是第二次了。
2: 对对对，非常有幸。然后我们的产品的话，首先我们大家可能会被它五颜六色的一个外表去所吸引，那么我们会把油养肤是做分区分型分类别的一个抗衰模式，所以说我们的油类的产品非常的丰富。
0: 这么多商品，有没有能够让我就是第一个想要推荐给大家的？
2: 咱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年畅销品，那么这一款的话是我们推出了一个 CP 组合，日间跟晚间的一个搭配使用。白天因为我们会面对一些紫外线啊，还会空气的一些污染，会造成皮肤的氧化，那晚间的话我们需要让我们皮肤好好休息。
0: 它里面其实是这种胶囊状的，
2: 对对，
0: 这样很卫生，很方便，相当于刺泡的感觉。
2: 刺泡的，对，而且它的活性也能保存，
0: 看是这样子的，这样就直接打开，
2: 直接拧开，对。然后您先看一下它挤出来的质地，
0: 这个是凝胶状的感觉，
2: 对，有点像啫喱。油类的话是那种很厚重的液状的，但我们是复配的，我们把多种的有高效的植物油复配在一起，这样延展开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它跟皮肤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合度，
0: 其实你是感受不到它的存在的。
2: 对，是的。
0: 现在在中国地区能够买到你们的商品吗？
2: 可以的，我们在中国的话是在全渠道都有我们品牌的进驻，
0: 那在整个国内的销售量现在也是不断的攀升的状态啊。
2: 是的，每一年都是很有效的在递增，
0: 看来消博会作用还是挺大的。
2: 因为消博会的话，我们品牌方来感觉的话，它其实是更直观的去面对消费者，我们能听到消费者的心声，能在消费者当中去做一个传播。
3: 你好，
0: 之前好像没有看到过你们这个品牌，这是你们第几次参加我们？
3: 其实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陆生是新加坡品牌，然后现在工厂是在泉州德化县，中国国内三大瓷都之一。之前其实我们的客户群一直是高端五星级酒店跟一些高档餐厅，然后这次我们来消博会的目的就是想把这些好的瓷器带给民众，
0: 推荐给所有消费者。
3: 对，
0: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最主推的哪几个产品？
3: 其实都能介绍，比如说像这一个，我们是仿大理石的一个纹理。
0: 是的，
3: 它是一个不同的工艺技术，就是我们把两种土混合之后自然形成这种大理石的纹理。所以你可以看到是说，虽然是一样的碗，但是每一个纹路都不同，
0: 都是很个性的，
3: 对，
0: 但是又有统一的一个元素在里面。
3: 对，没错，就是它放一起就看是一套，对，然后不会很突兀。
0: 这个很有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一个折叠的感觉，
3: 是，
0: 然后有黑白两色。
3: 对，这个是类似于设计师款式，就是说我们先手工捏造这个模具，然后再制造出来，它是完全没办法用机械去制作的，
0: 所以它的工艺相对来说会更加复杂一些。
3: 对，
0: 我很喜欢这个，哎，而且拿在手里就很有质感。
3: 是是。
0: 你觉得这次来参加我们消博会，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3: 第一，他们会看设计嘛？我们的设计其实是有自己的一个独特的地方，就是说会吸引到他们过来先看。对，然后第二，你使用餐具的话，安全性很重要。那其实我们就是供货到五星级酒店，这些安全性肯定是没问题，
0: 大家还是很认可的。
3: 对，大家还是蛮认可，慢慢让就是民众了解我们的品牌。
0: 我看到了燕窝。
4: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早上好。我看你们的燕窝种类其实是很多的，
4: 哎，是的，
0: 像这种展类的，然后还有那种即食的。
4: 哎，是的，这次我们是第一次过来，带了这个好的燕窝过来。
0: 我可以尝一尝这个吗？
4: 可以啊，这个非常好，每一口都喝得到燕窝的。来，嘣一声，哎。

0: 是的，它其实是很自然的那种清甜的口感，
1: 对，
0: 就是燕窝本身的那个味道，然后加了一点点冰糖吗？
1: 对的，要的，因为国内很多品种他说哎呀怎么淡淡的没味道，那我们加一点点，那现在也养生嘛，我们也不加太多。
0: 消博会的现场，我听说还有来自新加坡的老字号，

0: 好多呀。
1: 这些都是什么呀？
2: 这个是我们陈皮水，就是我们这个十年的新会陈皮水泡出来的。
0: 我家里很多长辈都是天天喝的，
2: 我老板自己也天天在办公室里泡。
0: 其实十年新会陈皮大家都比较了解，但是你们品牌和其他的差别是什么？
2: 其实我们自己的内控标准会非常严格，就是我们的陈皮基本上来讲都是头茶的，它这两个放在一起磨砂它会掉粉。哦，就是这种东西。然后如果说工业皮的话，它整个表面是没有这种柑橘的这种特色的一点一点的东西的，
0: 像蜂窝状的感觉。
2: 对，而且它闻起来是那种很清新的那种沉香，而不是带一点点那种霉味的那种感觉。
0: 然后这边我看还有什么党参红枣茶、陈皮、山楂茶，
2: 这个是
0: 我们自己调配的吗？
2: 对，我们自己调配的，因为我们家做中医药发家的，做药铺发家的，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蛮有心得的。您可以尝一下，女士的话推荐您喝这个党参红枣。
0: 好的，
2: 这些药材我们都选用的是道地的药材，都比较好的。你要哪一个？这个是陈皮山楂，然后党参红枣。然后我们给男士倒一个陈皮山楂吧。你这个泡的有点淡了，因为人流量比较多，但你可以喝出来很浓的那种药香味。
0: 好的，不好的，很多人是一尝就能尝出来
2: 的。对，是的。
0: 其实更多的大家追问最多的是什么样的产品，
2: 大家买的比较多就是燕窝，然后还有一些西式的，像广阴丹、乌鸡白凤丸，这个是我们在就中国香港还有新加坡都卖的比较好的产品，这些其实真的卖了很多年。
0: 那毕竟是百年老字号。
2: 对，所以我们敢摆出来就给大家直接看的。
3: 你好，
0: 你们这个品牌的商品让我看起来非常有亲切感，总感觉在中国香港好像也能看见。
3: 对对对，新加坡、香港、沿海一带都有这些。哦，
0: 都有是吧？难怪我说如此眼熟。
3: 是 是，
0: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3: 好了，这样我就把我们祖传的这个产品介绍给你。嗯，第一就是我们的千里追风油，我们是1933年开始的，那这个主打就是风湿关节疼痛，因为沿海一带很多人都有风湿。
0: 对，所以这个是湿气太大了，
3: 湿气太大，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拳头产品，凡是国内去新加坡都会带。然后第二个就是菠萝油，菠萝油就跟香港的比较相似，它主要是铁打扭伤，腰酸背痛。哦，
0: 那这个很适合我，有的时候我运动，然后经常会受一点小伤。
3: 是是是。
0: 然后比如说肩颈不舒服啊，或者是大腿抽拉了。
3: 是的。
0: 这个就是出现这样的情况之后，然后把它抹在伤患处。
3: 擦，对，擦个5分钟。
0: 哦，这样一直揉，
3: 让它的血液循环这样子。刚刚受伤有乌青就可以擦了。
0: 哇，这个味道特别像是小时候的那种清凉油的味道。
3: 是，
0: 我觉得它还有一种提神醒脑的作用。
3: 有。然后就是我们的鳄鱼油，第一次带过来国内参展，主要是祛斑、祛皱纹，如果有小孩子有一点湿疹也可以用，
0: 算是一种护肤产品。
3: 护肤产品，对，
0: 直接往脸上抹就可以了。
3: 是的，或我身体哪里有黑斑啊，都可以抹。
0: 我可以试试吗？
3: 可以啊，可以。OK， 可以了。哦。
0: 有点多了是吗？
3: 没事，就是有点腥味。
0: 哦，还好呀。
3: 可以吗？你用上来你就知道，这已经是非常好，非常细腻。
0: 其实之前我有了解到，你这品牌是一个下南洋的品牌，是吗？
3: 是的，是的。我爷爷在1920几年的时候去了南洋，然后1933年就创立这品牌。
0: 所以你是
3: 我是第三代传承人。
0: 作为第三代传人，你觉得你的使命是什么？
3: 就是继续下去，稳稳的发展下去。
0: 也就是说，把产品做好。
3: 对。
0: 那会考虑未来进驻中国市场之后做一些产品上的调整，
3: 到时我们可以考虑。啊，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些产品都很适合中国人，适合南洋的华人也适合中国人，都一样。
4: 早年大批中国人下南洋谋生时，也将祖辈的中医药智慧带到了这片土地。从1879年余人生的第一间药铺，到如今众多经典品牌生根发芽，覆盖了中医药、滋补品、药油等产业，几代人的坚守凝聚其中。从内养到外护，南洋华人将传统古方与现代生活相融合，让中医药以更亲切的方式融入日常。
0: 看完了新加坡的好物，肚子有点饿，我们当然要去吃一点新加坡的美食了。现场香气飘散，哇，走，赶紧去吃一点。这一篇我真是刚刚。

0: 挤进来，人太多了。老板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哇，你们这里太热闹了，一直没有停下来过。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品牌啊？
1: 我们的海氏品牌是属于新加坡的一个国民品牌。嗯，新加坡成立是1965年，它那时就已经有这个品牌在了，一直在研发整个的酱料体系。想把整个新加坡的菜系都传到全世界。那很出名的就是白胡椒肉骨茶。
0: 是的。
1: 那新加坡还有一些小吃啊，拉沙拉，还有海南鸡饭呢，
0: 反正很丰富了。
1: 对对对对，我们都是一定要用天然植物做，我们没有放任何的添加剂，一直以来的话都是做一种很传统传承的一个。
0: 能稍微尝一下吗？
1: 好好好好好。
0: 热乎乎的刚出炉的，
1: 大家看一下它的咖喱的香味啊，是很纯正的。嗯，
0: 太好吃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买这些回去伴手礼，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哇，非常的热闹。你好
2: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0: 我知道你们专门是做一个伴手礼的品牌是吗？
3: 对，我们有做一些休闲食品，虾米卷吧，还有千层糕，都是我们当地的比较有特殊的产品。我们有三个口味，虾米卷有辣味的，有微辣的，还有芝士味的。这个是辣味的，你
0: 这个是你们家的招牌，
3: 对对对对，
0: 产品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哦，这很像是我们的小春卷。
3: 对，不过这个是全手工制造的，是用手工剪的，不是用机器的。
0: 好脆，好脆哦！
3: 对，因为太小了嘛，没办法用全自动的，必须要用手工。
0: 这个辣味是很十足的辣味，但是很鲜。
3: 对，因为这个是真材实料，真的是用虾米的。
0: 这个是芝士味，
3: 芝士味。
0: 这个就没有辣味，有一点点咸甜的感觉。
3: 当然，里面就是芝士粉。
0: 我真的好好吃啊！这个是微辣的。
3: 对对对。
0: 很好吃，
3: 而且很脆，是吧？
0: 非常脆，它太适合做伴手礼了。
3: 另外一个产品主要就是千层糕嘛，
0: 也是手工的吗？
3: 也是手工的。
0: 那你们家全都是做手工？
3: 对，我们主要是做这些手工的。
4: 萧博会至于新加坡品牌，不仅是一次亮相，这里是品质与需求的双向奔赴，也是南洋生活美学与中国消费者的真实链接。每一款产品的背后，都是师承对品质的长期主义坚守。接下来，我们将解锁新加坡品牌的更多惊喜，下期精彩，敬请期待。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雄外诗城烟火，文旅时运共生。
1: 这个是传统的咖喱饺，拿在手里是那种沉甸甸的感觉。
2: 羊肉文化是那种比较特别的一个文化，在新加坡。
0: 科技馆内，邂逅未来，自贸港前，共话机遇。
3: 通关的这个政策啊，给到我们一些更好的发展的机会。
0: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

0: 哇，好香啊！这边也太热闹了，这是什么新加坡的美食啊？看一看。
1: 过来。
0: 你好，
1: 你好。哇，
0: 你们这里好热闹。这是什么新加坡的美食啊？
1: 我们有好多哎，我们带来了这个是你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肉茶哦，肉茶。这个是羊肉咖喱鱼蛋，还有这个是传统的那个咖喱饺。
0: 我对新加坡的美食文化非常感兴趣，我看那边有休息区，能不能坐下来聊一聊，都尝一尝？
1: 好的，好的，
0: 走。哇，现在这些新加坡的美食小吃已经满满当当的放在这里了，
1: 是
0: 特别香。我其实就是被香味吸引过来的，
1: 太高兴了，我们的荣幸，
0: 真的。而且你们这个一直络绎不绝，很多客人都来，尤其到了快要中午的时候，是不是？
1: 是，
0: 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们这些当地的小吃？
1: 可以。这次的展会呢，我们带来了我们的家的经典的

0: 就是这个，
1: 对，就是这个
0: 咖喱饺。
1: 咖喱饺，
0: 哎，咖喱饺是新加坡非常传统的小吃，是吗？
1: 是的，就好像在中国你们会吃啊、包点啊、馒头当早餐，可是在新加坡我们不大爱吃蒸的，我们爱吃炸的。
0: 炸的，
1: 对，
0: 我来尝一尝啊。
1: 哎，
0: 这么大一个，说实话，如果在把它当成早餐的话，我觉得这一个基本上也足够了。
1: 对，这个配咖啡，完美的绝配。里面是土豆的那个馅料，所以它很有饱腹感。而在女生通常呢吃一个，你就觉得可以撑到午餐了。
0: 我觉得这一个真的足够，因为它非常的扎实。你知道拿在手里是那种沉甸甸的感觉，
1: 重量。
0: 然后里面其实都是主食类的东西，还有很丰富的那种口感。你们其实不止这一个口味，是不是？
1: 我们有100个口味，
0: 100个口味，
1: 华人的口味，马来人、印度人、西方口味，我们甚至有泰国、韩国、日本等等等等，就是国际化，总有一个口味适合你。
0: 这也符合多元文化的一个底蕴在。那我尝的这个是最传统的口味吗？
1: 对，这是最传统，我们的经典口味。
0: 它里面这些除了土豆之外，还有什么东西？
1: 我们会有鸡蛋，还有鸡肉，比较多一点。
0: 那其实蛋白质和淀粉都足够了，
1: 都足够。
0: 那100多个口味，在新加坡的话，大家最喜欢的是哪个口味？前三名你可以给我报一下吗？
1: 我们的经典永远走第一，然后我们沙丁鱼走第二。这两个呢，就是新加坡最初最原始的味道，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芋头。
0: 那像在新加坡，我在哪些地方是可以买到你们的东西的？
1: 我们全新加坡有40多间的分店，通常是在石格购物中心，也是有很多。你走到哪里，几乎都可以看到我们。
0: 就是我想这一口的时候，我总能在方圆这么小的距离里面找到你们家的好吃的。
1: 对，
0: 你们其实除了带来了你们自己的品牌之外，也带来了其他新加坡非常有名的小吃，像这个就是咖喱鱼丸。
1: 咖喱鱼丸，咖喱的汤底呢，我们是用娘惹的自制的那个咖喱的煮法，就好像我们的咖喱饺也是一样，就是娘惹风味的。
0: 说到娘惹咖喱，我们就不得不说娘惹文化啊，你能给我们大概简单的普及一下吗？
1: 其实娘惹文化，我们可以追到很久很久，那个郑和下西洋被那个朝代，华人跟当地人就是马来人为主嘛，结合的后代就是爸爸跟妞妞就称为娘惹，所以他们是那种比较特别的一个文化在新加坡，
0: 很融合的感觉。这就为什么每一个中国人去到新加坡玩的时候吃东西一定逃不开的就是娘惹菜。
2: 华人移民与马来文化相互融合，孕育出独特的巴巴娘惹族群。他们既保留了中华传统礼俗，又融入了马来饮食风味，还发展出别具一格的娘惹服饰文化。精美繁复的周袖鞋与卡巴雅，玲珑剔透的娘惹瓷，还有融汇中华锅气与南洋香料，一口尝尽酸甜新鲜的娘惹菜，无一不在诉说着百年交融的历史。来新加坡，千万别错过这独一无二的南洋风情。
0: 这边还有一个，我觉得所有去新加坡人都会去尝的肉骨茶，
1: 对，
0: 是不是？
1: 对，我们家的面条。
0: 你们真的是把新加坡原始的味道带过来了。
1: 对，
0: 你们的很多店都是在石格当中嘛。
1: 对，
0: 因为我前段时间刚去了新加坡，我发现新加坡的小贩文化是非常出名的。
1: 其实从以前很久很久的时候，他们是在路边摆摊，可是路边摆摊因为有那种卫生安全的那种问题嘛，所以政府官员就抓得很紧。过后呢，政府就给他们制造了石格，然后你只要拿到证和格的话，你就可以在里面营业，政府只是收一个比较便宜的那种租金，就可以让这些小贩们他们就会有一个赚钱养家的那个地方。然后从以前的新加坡的几十家到现在新加坡有100多家。
2: 新加坡的美食灵魂就藏在小贩中心里，上世纪移民的街头营生如今已是联合国认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华人的海南鸡饭，马来人的沙爹，印度人的印度煎饼，各族味道在同一张餐桌上奇妙相遇，满足着不同时刻的味蕾。美食评价，人情滚烫，这里是狮城的社区食堂，找张空桌坐下，吃的是饭，更是多元文化最动人的日常叙事。

0: 新加坡，我是能够感受到美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体验的一个环节。而且我知道，作为一个花园城市，新加坡很适合在市区里面走走停停、随意看看的。嗯，然后很多建筑也很漂亮。
1: 对，你可以看到那种娘惹的博物馆，所以你可以跟他租借娘惹装，
0: 然后还可以拍照。
1: 拍照。
2: 新加坡，一座生长于自然中的花园城市。从滨海湾的超级树到牛车水的彩色骑楼，从植物园的绿荫步道到圣淘沙的海岸线，漫步是打开它的最好方式。走走停停，听不同语言在街头轻柔碰撞，任不同饱和度的绿意包裹着你。未来感的天际线与斑斓的南洋老街随时切换，别急着打卡，旅行中最珍贵的松弛感自会不期而遇。
0: 说到我们的新加坡展啊，在这个消博会当中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热闹。我想知道你们这个品牌是第一次来入驻到我们的消博会的现场吗？
1: 放应该一脚的话呢，这是第一次来这个消博会，也第一次来中国，
0: 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1: 没有停过，你看我们还要叫朋友来帮忙。然后昨天也是有遇到一两个对我们产品有兴趣的，现在也交上朋友了。
0: 所以你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次消博会未来进驻到中国市场了吗？
1: 对，其实我们企业也是想要为国家做一点东西。如果能的话，我们就互惠互利嘛。我们就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0: 所以通过这次消博会的形式，希望未来可以把新加坡的这些美食和我们本地的文化相结合起来，大家可以互惠互利，也能够达成一个共赢的态势。
1: 是的，是的。
2: 新加坡展馆的探索告一段落，而作为东南亚科技创新中心，新加坡在人工智能领域蓬勃发展，这种创新精神也体现在奥盛品牌身上。本次他们带来了首发新品 AI 无感养生椅，科技与生活的融合让人眼前一亮。看完新品发布会，我迫不及待地想去亲身体验一下。
0: 你好，蔡总。
3: 你好，你好。
0: 哇，刚刚看完你的新品发布会，真的非常震撼。
3: 谢谢谢谢。
0: 而且很想体验。我感觉你们这个场馆选得特别好。
3: 对，
0: 一号馆的。
3: 对对对，其实我们已经六次参加消博会了。
0: 是的，
3: 每一次都是在这个位置。
0: 你们的黄金宝座。
3: 是是是。
0: 你可以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这两款重点产品？
3: 首先你看到离你最近呢，是我们的 AI 的无感养生椅，这是我们最新的旗舰款的产品。然后呢，右边的这里呢是一个工学天王椅，它也是我们获奖的一个产品，然后也是得到了一些市场的认可。
0: 那我可以去尝试一下吗？
3: 好呀好呀，我带你过来。来，请这边请。来，请进。哇，这是我们这次为了消博会特别打造的一个空间，
0: 这种很中式的园林感。
3: 对，可以帮助客人做一些更沉浸的体验。来，欢迎入座。
0: 太好了，期待这一刻已经很久了。
3: 你更喜欢泰式的按摩呢，还是日式的指甲呢，还是中式的推拿呢？
0: 中式的。
3: 好，可能会稍微有点重啊。
0: 可以，没问题。
3: 好，首先把它调整为一个零重力的角度。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呢，是可以帮助你的一些血液的回流，找到一个身体最平衡的一个状态。然后第二个，肩部的测量，您的身高和我的身高不同，所以它会先做一个肩颈的检测。
0: 它已经找到了我的肩部，现在已经开始。
3: 对，它会有一个探测的位置，好，它就会告诉你了，你的肩颈的位置是在这里。好，然后你看到你的灯光其实做改变了，它是慢慢慢慢的有一个这样子的变化。
0: 而且我觉得这个灯光是模拟大自然的灯光。
3: 对，然后现在你有感知到有音乐吗？
0: 有，是这里面的这个音乐。
3: 对对对对、
0: 而且这个按摩的感受啊，
3: 对，
0: 我觉得是同时有两三个人在我的后面帮我按。
3: 对，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最独到的一个技术叫做四手按摩，就是模仿两位按摩师同时帮你推颈肩和腰背。哦，
0: 难怪。
3: 对，
0: 我现在闻到了一股芳香的味道。
3: 对对，总共这套程序呢有20分钟的时间，现在我就慢慢留给你，让你自己去体验。
0: 好的，谢谢。说实话，我刚才跟着你一起坐那个养生椅啊，我真的不想起来，太舒服了。我觉得它

0: 是在按摩我，而是在照顾我。
1: 是，
0: 包括这个椅子啊，这个就是你们的风穴天王椅，是不是？
1: 是，
0: 号称行走的按摩椅。
1: 是，因为我们就是考虑到你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个间歇的时间，你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下按摩？那同时呢，这把椅子又能满足你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工学椅的那个需求，它不挑地点，你可以在工作的场合放，你可以在家里的一个书房去放你的工学椅的。
0: 是的，是这种很贴心的感觉。你们背后的价值和思考到底是什么？
1: 就是我们的一些最大的一个理念，就是激励健康生活。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所有产品的一些出发点。所以你会看到我所有的产品都不是以一个功能上的角度去出发，而是帮你解决一些现实你会碰到的问题的角度去出发。
0: 是的，所以我才会有那种被照顾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其实作为一个新加坡的品牌来到这边参展哈，其实也有6年的时间了，在这个地方得到的大家的反馈大概是什么样的？
1: 其实我们从第一届参加消博会的时候感受到海南人民热情，而且他们对一些健康或者说智能科技的一些产品需求很高。对，我们就在海南开设了第一间门店，然后看到海南有这样子未来一个很好的前景，所以呢我们也做了很多投入在海南。
0: 那这6年来你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 这一届的话，我明显感觉所有的智能啊 AI 啊这些关于科技类的产品在提升。往届更多关注到的是一些消费品啊，到这一届的话，我已经明显感觉那个科技的氛围已经很足了，这个就是一个趋势吧。我觉得也是因为海南各种政策的原因，所以呢，让它这些国际的品牌更愿意来到消博会。
0: 是的，说到政策，其实今年的消博会是我们海南自贸港通关以来的第一次的消博会。
1: 是是。
0: 那有没有借助此次红利，想要有更多的深度的合作和海南和中国之间？
1: 其实90年代初我们已经进入到中国，所以呢，其实我们的很多产能啊，包括我们的供应链，在中国其实已经相对很完整了。通关的这个政策啊，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国际品牌来讲，非常的非常的重要。我们也在考察海南是不是因为政策的红利，给到我们一些更好的发展的机会，已经开始极力在看了。
0: 非常感谢奥舍能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也希望你们在消博会的舞台上，在海南自贸港的舞台上，能够收获更多的惊喜。
1: 谢谢，谢谢。
2: 消博会因海南自贸港政策更具魅力，自贸港也因消博会的全球影响力加速汇聚资源。新加坡与消博会的每次相遇，正是中新经贸双向奔赴的鲜活缩影。我们在展馆遇见的每一件新加坡好物，都刻着相同的印记：师承对品质的坚持，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以及对可持续生活的不懈探索。这些南洋印记正被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发现、热爱与选择。
3: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4: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3: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5: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3: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6: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blem.

0: 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2025营商巴士鸣笛启程，2026营商巴士再度出发，临水临安，向学之美，三亚崖洲湾向海之美，儋州杨浦向港之美，澄迈老城向树之美，海口江东向空之美，不同维度同样精彩，营商海南，美美与共，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营商巴士环岛行第二季特别节目园区深一度。
1: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大家好，欢迎收看步步为营特别策划营商巴士环岛行第二季园区深一度。2020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赋予海南建设国际教育创新岛的重大使命，作为自贸港13个重点园区中唯一以教育对外开放为核心使命的园区，临水临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应运而生。6年后的今天，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正在从一张蓝图加速变为中国教育开放的海南样本。今天我们的营商巴士将带着大家一起驶入黎安，一站式解密学在海南等于留学国外的硬核底气。营商巴士开到哪里，演播室就在哪里，现在上车走着。石岩老师请。邹军请。
2: 谢谢。
1: 感谢由海南远程新能源商用车有限公司提供的远程超级版宿营车载我们一路同行，营商巴士驶向未来。今天我们的营商巴士迎来两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临水临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邹文涛副局长，欢迎邹军。
3: 大家好。
1: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志宪老师。
4: 大家好。
1: 先请邹局给我们大家分享一张园区的图片，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临水临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
3: 今天呢，我带了一张我们园区的鸟瞰图，通过这个图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园区大致的一个情况。我们园区应该说是拿最好的地方、最美的地方来办大学，来办国际教育。大家看我手上这张图，这里面有两个西湖，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南湾猴岛，有2000多只野生的猕猴，这个是牛白山。那么我们整个实验区呢，一撇一捺就坐落于我们整个山海、山河湖海之间，非常漂亮。在全世界的北纬18度线上，这是独一无二的地方。这个海南省把最好的地方拿出来办教育。整个园区呢呈现一撇一捺的这个人字形构造，这个也是跟我们国际教育育人的这样一个主题密切相关的。其中一撇部分呢是我们的办学部分，一捺的部分呢是产教融合发展区。
1: 现在我们的营商巴士就在园区之内行驶，旁边就是海，特别特别的漂亮。哎，邹局，我发现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白色的很恢宏的建筑，那是哪儿啊？
3: 那个就是我们园区的地标性建筑，我们的图书馆。
1: 图书馆
3: 这个也是中国最美图书馆。哦，
1: 最美图书馆。
3: 对，
4: 好像还是单体规模最大的是吧？
3: 对，整个图书馆呢是按照一个灯塔加一个三角梅的一个造型。灯塔嘛，我们教育知识和文明的这种灯。

0: 灯塔，三角梅呢是海南的省花，整个图书馆的构造呢，取一个主塔加一朵三角梅围绕的这样一种设计，并且又在一个滨海的边上，特别漂亮。
1: 好，那咱们就马上啊去图书馆来体验一下三角梅花开，书卷拂面爽的这种独特的人文气息。
0: 好的。
2: 欢迎大家，大家辛苦了。周琦好，
0: 你介绍一下志宪老师啊，
2: 志宪老师，
3: 你好，
0: 我们管理局教学服务部李道彤副部长。接下来由他为大家介绍我们这个图书馆的情况。
2: 好，
0: 请。
2: 哇，这好高啊，真的又高又大的，
1: 还很漂亮。
4: 是的。
1: 刚才，周琦在路上跟我和志宪老师介绍，说咱们这个图书馆有两个最。一个呢是国内最美，一个是国内最大。现在咱们好多情况之下可不敢说这个最字了。
4: 是，
1: 我想知道到底有多大啊？
4: 咱们这个图书馆呢，总体面积呢是8万多平方米，主楼呢是19层，是目前啊全国单体面积最大的高校图书馆之一。
1: 咱们这儿的环境还是真的挺别致的，闻着这儿好像有点闻到了墨香的味道。
4: 这个是我们图书馆的一个中庭区域。设置的一个书法角，学生们特别喜欢在这里写书法。
1: 咱们那儿好像是留学生，
4: 对，
1: 咱们去跟他们交流一下。
4: 对，我们去看看。
1: 哇，字儿写的好漂亮。你们好，各位都是来自于哪里的？
5: 哈萨克斯坦。
1: 哈萨克斯坦，您呢？
6: 我来自圭亚那。
1: 圭亚那。你呢？
7: 印度尼西亚。
1: 印度尼西亚。
8: 我来自泰国。
1: 泰国都是我们的留学生。那大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中国的书法的？
5: 就是这年寒假的时候开始的，然后慢慢感兴趣了。
1: 我发现一个小细节啊，大家写的都是福字，但是您这个呢写了个打字和春字。
5: 打字是我们来这里来中国得打拼。
1: 打拼。
5: 好，欢迎你们打卡。
1: 打卡。谢谢。通过这一个字，对于我们中国一字多义的这种文化是有了一种很直通的交流的方式，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9: 它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个中国的象形字，象形字里面包含的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你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同时他们在写字的时候可以通过汉字的这种架构去体会汉字的形体美。其实还有人说念这个书法呀，可以调动身体的气血，可以健身。
1: 所以也是通过这样一个文化交流，感受一字多义，同样也是一字多形，这就是我们书法文化能够让大家很快速的也很源远流长的感受我们中国的文化。那么好了，各位，我们就不打扰了。
9: 他也说了个打、不打扰了。
1: 谢谢大家。
0: 好，再见。
1: 这种模式真的很棒。除了像这种通过书法的方式进行交流之外，咱们还会举办哪些文化交流的活动？
4: 有很多。有端午节包粽子，冬至包饺子。我们还会带着学生们呢体验海南当地少数民族的特色民俗。比如说竹竿舞，还有李锦等等。哎，说到跨文化交流，我不得不向您推荐一个我的好朋友，大头老师。
1: 大头。
9: 大头。
0: 他来中国很多年了，91年就到中国了，开始是学习留学，然后后面又留下来工作，现在是中澳之间的文化交流的一个名人、达人，
9: 可以说是文化使者。
4: 大头老师呢，在这里运营了一家咖啡馆。同学们呢，还有老师、教职员工们都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10: 哎呀，大头老师，大家好。
4: 对，这位就是大头老师了。
10: 早上好，
1: 老师你好。哎呀，
10: 然后等一下我过来嘛。
1: 好的。您来到中国多久了？
10: 我来来回回有34年。
1: 那您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在黎安去开一家咖啡馆的？
10: 我们这边不但是个咖啡空间，是个温暖中心嘛。我们这边是个那个交融、那个碰撞的地方嘛。孩子们过来认识那个老师们，老师们和外教和国外的老师来了，都可以在这边吃点心啊、喝咖啡嘛，然后那个交流嘛。所以是个交流文化中心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然后我想坚持一个给孩子们那种温暖一个空间， 所以他也不会想家嘛。中国不是一句话吗？我说过好多次，吃饱肚子不想家。

0: 抓抓孩子和外教在这边，那吃饱了吃好了也不想家，然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呢。
1: 宜安实验区它有一个很鲜明的特色，就是打造内海外的生活环境。而内海外的生活环境其中有一个很鲜明的标志，就是文化融通。大头老师他就是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这也是教育的一部分。教育不仅仅是在课堂上，按照海外的习惯，咖啡厅啊，那个酒吧呀，都可以是教育文化交流的一个场所，甚至很多灵感，很多这种交际就是在咖啡桌旁边还诞生的。所以大特老师把他这个空间命名是暖心空间，我相信会暖心到很多人。
2: 接下来我们还要在园区内继续打卡，你有什么推荐的地方？
0: 我喜欢大海，我喜欢游泳。那我们这边有一个那个国际标准的游泳中心，我推荐你去那边去参观吧。
3: 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整个的综合体育中心，是我们园区的一个能量补给站。它是集运动馆热身馆还有游泳馆、田径运动场及足球场为一体的综合性的体育运动场馆，是按照可以举办国际 A 类赛事级别的标准来建设的。
4: 那个是咱的游泳馆吗？
3: 对，那就是我们的游泳馆。它是一个占地14000多平方米的一个恒温水世界。这里面的水啊，都是常年保持28度的恒温。初学者可以在这里呢打腿找节奏，国家队呢可以在这里练习发枪，冬训啊在这里就不再怕冷水。
4: 同学你们好，可以和你们交流一下吗？
5: 没问题。
4: 我想知道一下你们都是哪个学院的？
6: 我是北体的。
4: 你是北体的，你呢？
7: 我是北邮的。
4: 你是北邮的。
7: 对。
4: 然后你们现在是在一起进行训练吗？
7: 是的，是的，是的。
4: 你们觉得这种互选课的模式，然后共享设施的模式好玩吗？
7: 非常好玩，然后可以交到很多的新朋友啊，然后还有来自别的学校的人。
4: 同学，你是哪个学校的？
6: 我中国传媒大学。
4: 你是传媒院的。然后现在你有一个北邮的和北体的朋友。
6: 是的。
4: 都是在游泳课上认识的。那你们除了在这种游泳课之外，还有哪些课程是可以一起学习，然后一起这种互选的？
6: 我们可以一块去操场打飞盘和腰旗橄榄球。
4: 就是所有的体育项目我们都可以共选。
8: 对，然后还有那种中传和北邮他们开的大数据课程，
4: 也就是传媒院的课，我们体育学院的同学可以去选。然后北邮开的相关的课程呢，传媒院和体育学院的同学也可以互相来。
6: 对，
4: 所以这个模式真的是好玩。好，不打扰你们了。
7: 好，谢谢
6: 老师，拜拜。
4: 拜拜拜。
1: 你像这种体育场所，它是国际化的最高标准的，你说每一个学校建一个的是不可能的事情，
9: 不现实，
1: 所以它一共享的话，就是园区的这个所有的学生都可以参与。那这么一来，实际上它打破了以往的各个大学的那种物理的这种房里这种公共设施，它是可以共享的。这样各个学校它就把这一部分经费它可以节约下来了，它就发展自己的有特色的小学院。
4: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到下一站再去看一看。
2: 其实刚才在游泳馆的时候，学生们之间这种交流选课的模式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这应该就是咱们提到的五户一共吧。
3: 五户一共呢是我们园区的一个办学特色，同时呢也是咱们园区的一个育人体系。我们已经统筹开设了337门共享课，有涉及了500多个学分，7000多个学时，涵盖了这个理工、文史、体育、艺术等通识课程。五户一共，人才培养模式曾获得过这个海南自贸港第20批优秀制度集成创新的案例，已经受到了这个外界的极大的认可。
2: 我们现在准备要去的就是看一下我们那个特别受欢迎的一门共享课，叫做全球领导力。这个教室正在上这门课，还有几分钟他就下课了，
9: 时间刚好。Talk a little bit about company structures and also where influence might lie within the structures. Sometimes influence is not where we think it is, and you have to find out where the influence lies in the company you're working within. Well done. Good job today.

0: 想跟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互动。这节课我们是上的什么内容？
1: 这节课老师就是主要介绍了一些企业内部的管理结构。
0: 什么原因选择这门课的？
1: 我觉得能让我学到很多新奇有趣的知识，拓宽我的视野，所以我选择了这一门课。
2: 这门课程您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3: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course is twofold. First, students learn that global leadership isn't about having all the answers. It's about navigating the ambiguity, reading unspoken cultural clues, and building trust across any differences that we may have with each other. Second, that very challenge is the difficulty that we embrace here in Leanne. And we use scenarios to help students bring out the best that they can be.
2: 真的是太棒了，李部长，像伊恩这样优秀的外籍教师在我们实验区当中大概能有多少人？
4: 非常非常的多，各个入驻高校啊，他们把最好的学科以及最优质的师资都放到了这边来。像这个电子科技大学格拉斯哥海南学院的外方院长 Robert， 他就带着他的团队常驻在园区啊，担任一些行政以及教学的一些工作。我们还经常依托着各个入驻高校的优秀师资，常态化的举办一系列的教学活动，比如说像大师讲坛呐、冠军讲坛呐、等等。我们曾经邀请过这个中央民族大学的著名教授、百家讲坛的特邀嘉宾蒙曼老师，以及世界跳水冠军李娜。还有北京大学的董强院士等等，为同学们授课，让同学们呢可以零距离的与大师面对面。
5: 像这种领导力这种课程呢，在一般的学校不会开这种课程的。这个课我们觉得开得特别有意义，从课堂到实践，从实践到课堂的这种体验呢，让学生收获会非常多。
6: 我看到他们的这个内容呢，提到有几点给我感触很深，恰恰就体现了共享课程的共享魅力。像这种全球领导力一定是在跨国跨校跨学科的这种交流中间诞生。你看这本身就是共享课程的一个产物，同时也是共享课程魅力的一个写照，这就是我的一个印象。
2: 好的，真是太棒了。
0: 那我们就一起向下一站继续探访。在我身边呢，就是我们这一场的主角黄先德。
7: 我是德工智能创始人黄先德。5年前，我是首批来到试验区进行交换学习的。德工智能目前主要面向于严肃场景提供 AI 解决方案，主要聚焦于医疗、教育和园区治理等行业。
0: 其实从一些朋友的长久的印象和概念当中啊，像这样的产业，他们可能会觉得在大城市发展会有更多的优势，有更多的资源。那你为什么选择把企业落到海南？
7: 5年前我在试验区交换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自贸港发展的机遇以及海南当地发展的需求。在整个交换过程中，我发现整个海南它可能比较缺乏本土化的科技企业，而海南又有这个智改数转，就是行业进行智能化升级的需求。而且咱们园区又是海南为数不多的具备这种高层次人才储备的园区，这对于科技公司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0: 像贤德这样的创业者和他这样的企业在我们园区当中长出来，我们会给他们配套哪些资源和哪些创新的方案？
8: 我们在总结像德工智能这样优秀的企业以及征集的经验上，以及征集优秀企业的需求上，我们出台了关于支持大学生创业的一个办法。一是提供那个免租金服务，还有那个免费的水电网等服务，降低创业学生的一个门槛。第二个是面向试验区内高校的在校生、毕业生，还有优秀的国际学生提供场地辅导、跨校资源共享，还有一些项目资助。第三是我们面向这些创业的学生团队开放我们园区的一些真实场景，比如说住宿系统、 AI 招生助手，以及邀请他们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智慧园区的一些建设。
0: 我说我们这个试验区呢，它不只是让孩子们学知识、求学、开眼界的地方，它更是一个能够让企业从这里长出来的地方。对于这个观点您是否认同？
6: 省里的4-5-5规划明确就给离岸试验区的就有一个定位，要求重点发展国际教育、科研服务、软件信息等产业。让实验区的这个地形啊像一个人字，那么之前的一撇更多的重心是在国际教育，更多

0: 多的是以教立源，马上要开展的一纳，那实际上就是按照事务规划的要求呢，要打造科创园，那更多的是以产新城，它不是对立的，也不是彼此取消的，它是融合在一起的。我们知道世界上一流的大学科研能力都是很强的，因为它科研人员力量强，同时它有很多啊这个国家级的这个世界级的实验室。那现在实际上我们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这种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很大一部分就是要把高校的力量、科研力量转化为产业力量，要把实验室的这种新型的专利要转变为产业能力。我认为李安实验区他有这个优势，像黄先德先生这种佼佼者，他可能一毕业以后他就可以成为真正的创业者，那还有些他可能会具备的这种前奏具备的这种预备。海南十五五教育事业的发展规划其中描绘了李安产业园的一个蓝图，大概在十五五期间呢，它的人数呢要达到50,000人。50,000人是个什么概念啊？这50,000人中间是大量的都是外籍人士和国际教育的，同时要求就是国际一流的科研机构、一流大学在这里的占比要超过30%。那这么一份蓝图，那我们一定预计到它的底色就是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这是必然的。而它的产业化的倒逼，一定使得市场化的营商环境这方面相当发达。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加上产业化的营商环境，一定使它的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变得更加科学和合理。
1: 听之前老师说完，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问邹局。那之前老师刚才讲，咱们这一撇呢是国际教育，这一捺呢是整个产业园区的建设和发展。那未来在这一捺的建设之上，我们还有哪些布局？
2: 这个一捺呢是我们的产教融合发展区。这一个区域呢，主要依托的是我们一撇部分集聚的高校、教授以及年轻学生的这些人才优势，主要的这个发展方向呢，一个是我们的数字经济，像这种研发服务，还有与这个教育和研发相关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产业，非常聚焦，但是也非常开放。我们欢迎海内外的这些企业，对海南感兴趣的，对园区感兴趣的，来园区入驻。
1: 我相信啊，更多的家长、更多的同学、更多的观众朋友们，透过我们今天深入园区的探访，将会更加了解为什么在这里学在海南等于
3: 留学国外。
4: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1: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2: Hello.
1: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3: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1: 当规则瞬息万变，
4: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1: 你还玩不玩？无限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5: 欢迎！
1: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季，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啊，欢迎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记，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

0: 晚年的陆游时常陷入纠结矛盾的心境之中。从个人志趣而言，他喜欢乡居生活的自然恬淡和踏实平稳，但回望一生未能实现年轻时的凌云壮志，又难免压抑惆怅。于是通过教授诗书，让自己的文化优势在乡间产生影响，便也成了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1: 像这个上面的话也可以啊，这个前面你们可以想象走过来的是陆游，你看这个船随这个风在飘荡的这个造型啊，然后后面这样一座龟山，远处有一个山，你把这个景取下来就很好看。对，我们大家这个有
0: 南宋的浙东农村有在冬季三个月送小童入学的风气，陆游闲居之余常在这种冬学中授书施教，体验一下私塾先生的乐趣，无意间也将精英文化渗透到了基层社会之中。
1: 前面点缀一点就够了，好吧？哎，包括这个远处的装树啊，它都不用这么复杂。
0: 800多年后，
1: 走吧，
0: 在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处，出现了一所陆游小学。学生们会到当年陆游经常散步的画桥上写生，这块土地上的文化血脉在现代社会得到了最直观的传承。
1: 画起来看，这样也可以的。
2: 入门，
1: 这上面的话有几张效果还是非常好啊。我们可以看它这个树干、树枝、树叶。
0: 南宋乡村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一方面得益于自上而下的文化浸润，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科技在两宋时期达到了顶峰，层出不穷的技术发明为文化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公元1186年，61岁的陆游重返师徒，出任延州知州。在延州任上，陆游开始在公务之余着手整理诗稿，剑南诗稿前20卷在此诞生，这也是剑南诗稿流传后世的第一套课本。北宋平民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位列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实现了单字的自由组合，印书效率大大提高。北宋《梦溪笔谈》中说，若只印3-2本未为简易，若印数10-1000本则极为神速。不过当时普遍应用的还是更为实用的雕版印刷术。昔日昂贵的书籍下沉到了民间，一个普通的农户或许只需几斗米就能为他的孩子换回一本千字文或百家姓。农书一方变成了手编书，知识的门槛不再难以逾越。时代变迁，活字印刷理所当然被现代印刷技术取代，但在江南有一个村落，是中国目前已知的还在使用木活字印刷术的地方。

0: 宗谱成为寻根的依据。在东元村，每隔20年左右，各宗族便会组织一次家谱修制。村中老人说，木活字印刷的族谱，只要纸不坏，就可以一直保存几百上千年。或许是无心插柳，但传统的记忆就这样保留了下来。
1: 这个人口就是所有的资料，他的出生年月啊，然后在哪里上大学，或者就是说学位，是硕士啊、博士啊，他们都会记录下来。那我们把它登记进去。
2: 我们这次都是用农历的哦，
3: 用农历。
2: 跟你如果你背不出来啊，就没关系。我们以后来啊，他们定他们我们排版的时间啊，我们会那个加上去的。
1: 这个字就是刻出来之后还有一些边没有修，要修整一下。那完成了之后，我们就是排版印刷，或者收到字母盒里面去。
0: 宗谱的修制过程十分复杂，仅20道工序必时几个月才能完成。在宋代文人中，陆游父子刻书数量颇丰，影响深远。印刷术的普遍使用促成了陆游作品的广泛流传和保存，为陆游确为高产诗人提供了重要的实证。8月，新谱制作完成。

完成后，宗族会根据良辰吉日，在宗祠举行盛大的圆谱仪式，为宗谱的重修画上圆满的句号。印刷术的革新使南宋乡村精神生活变得更加丰盈，而在一个文化繁盛的时代，所有优秀的精神产品都有机会找到最肥沃的土壤，生根发芽。800多年前，陆游与唐婉游园时重逢，留下千古绝唱《钗头凤》。

多年后，游人驻足沈园，有人叹，有人念。千百年光阴，不过是一出戏的时间。

0: 嵊州崇仁古镇有一座古戏台，每个周日的下午，村民裘小亚和几个老搭档都会到这里来唱一场豫剧。
1: 明天我两个，一个是做那个丫鬟的，一个是做脚，这个是做脚。
0: 裘于林是活动的组织者，十年来他要为每场演出制定节目单。
2: 我的写的是崇仁镇古戏台的周

0: 木剧场演出节目单，我们演出有个戏名叫做一个大穷，现在都是现代时代都要穷的，我写好又拍了照片就发到群里去了，那群里的人就会看哦，每个人因为没有每个人去演出的，哪一些人自己要演出的什么节目他要复习，他要做思想准备。
1: 宋代以前，艺术大都是贵族庭院的私藏或宫廷教坊的雅乐。到了两宋时期，随着城市的繁荣和商业的兴起，更多的艺术走进民间，戏曲的内容也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开始辐射到升斗小民的喜怒哀乐，获得了更加广泛的共鸣。

0: 今天的嵊州仍留存着200多座古戏台。崇仁古镇的这座古戏台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戏台亦是随处可见。无论是射日、祭祀，还有其他节庆，都会有戏班来到村子里热热闹闹地演一场。艺术通过乡音土语完成了他的教化启蒙。陆游笔下的南宋的乡村生活，简朴、自由，充满活力。且看参军换苍梧，京都新晋五斋郎，乡间百无禁忌，能看到更多都市看不到的风景。陆游也会隐于人群，同街坊乡亲看完一出大戏。离开官场，退居山阴，桑麻舒麦，童老之言，虽有隐去，也不免寂寞。管弦声中，铁马冰河、王师北定，暂且从梦中移到了戏台上。
1: 喂。

0: 朗朗书声，咿呀吟唱，不知不觉地把文化融入乡村的每一根毛细血管，潜移默化间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1: 大家好，我是破荡村书记罗国海。今天呢，我以直播的形式带着大家啊，走进我们这个美丽的小山村。下面呢，大家跟着我，我向大家。
0: 罗国海是村书记，他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替村庄做代言的机会。
1: 啊，在这个里面呢，你可以喝喝咖啡，可以到这里坐一下，点杯咖啡，啊，看看书。我们平时的老百姓也可以进来。这个就是我们咖啡店的老板娘，王英迪在忙了。我看外面写的已经满了，那新的单子已经接不了了。那这个是我们的冰淇淋机，啊，这边就是做咖啡的地方。
0: 浙江的古村多，保存完好的也多。想把游客吸引到自己的村子，需要有好的创意。
1: 就是我自己做的。就是游客来了可以拍照打卡。

0: 佳女送春，
1: 天天好心情。
2: 琴是弹给我们自己听的，因为它的声音本身就小嘛。左手不动，右手弹，然后弹开。
3: 我们的把农村建设的更像农村，就是好的东西我们要让它留下来，甚至发展的更好，就是跟我们乡村风貌比较搭配的。
4: 我敬了一杯绍兴酒，请了来上一口。
3: 好，现在欣赏完了这个莲花烙。
5: 从陆游笔下衣冠简朴古风存的乡土中国，到今天文艺新村的新图景，教育的兴盛造就了兼容并包、重学尚德的江南。
6: 得得忘病哪有多少，
5: 农民在劳作之余也能品评书画、谈论时文，在耕读传家中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与文化的传承，记录历史，连接未来。
7: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8: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元宵节的欢乐和激情还未褪去，北极村的人们又开始忙碌了起来。
1: 这个月底吧，咱们会邀请一些粤港澳的青年到咱北极村来走一走看一看，也是一个红色滨江行。
0: 自称为北极镇党委书记，文竹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给村子带来更多的投资和发展的机会。
1: 怎么样能够展现
0: 这次粤港澳青年企业家的到来，文竹看到了机遇，
1: 能够冰天雪地里面让这个港澳青年包括广东青年感受到这是个不一样的北国风光。节目演员就是咱们所有人，演出咱们真实的自己，演出咱们北极村的故事。慧乔，你是从广东来，你们那边这个人文风俗情况下对北极村哪一个部分特别感兴趣，咱们多弄这样的小节目。
2: 来到这边我还是比较希望看到就是我在那边没看到的东西，就给大家送那个跑脚帽，或者是送我们那个少数民族的一些小手办之类的东西。
1: 得有包袱，多出主意，你先瞅着说这哪块人更好。我看这个陈婆，你要唱个粤语歌啊，你来整两句我听听，你站着瞅着我听听。
3: 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土生土长的人。
4: 土生土长的
1: 人。小辉小评价评价
4: 就是挺好的。
1: 拉倒吧，
5: 我广东人没听懂。
1: 对，东北人听懂了。

0: 林，在极寒条件下依然保持着向上的姿态，淬炼出生命的韧性。
1: 这景色无敌了，哥，乱了套了。
0: 身为文旅推荐官和旅游团队导游，派派一直琢磨着开发出新的越野路线，用新业态、新玩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前来。
1: 雪都喷我驾驶室来了，你看这块。
2: 你看这下面冰面了，你看
1: 趟两遍应该就差不多了吧，
2: 冰面雪太松了，
1: 但这线路没有任何问题，就雪太松，下的雪往前干，这玩意儿咱要干不过去，这线路肯定就停摆了，就不行，这趟着走啊。等会儿，完了，鞋里面进雪了，这不就特色了吗，爬冰卧雪，是不是？咱俩就趟着走，千万别抬起来。
0: 现场考察好了路线，后面就是对路线仔细的研讨，详细的方案制定，各种问题的预判，制定解决办法和应急策略。
1: 正好我们沿这个环岛汇入到我们的额木尔河道里面，对，这儿拍照打卡，很多人来就得问这是哪儿啊，这很多人看就不知道这是哪儿，就是打造的小众的地方。
0: 经历了前些天和儿子的冲突，在老伴儿的开导劝慰下，郭大勇很自觉地收起了那些不满，又默默地为儿子忙碌起来。
3: 今天咱家这是南方客人还是北方客人吗？
4: 南方的。
3: 南方不用拿咸菜了，拿他们也不吃，咱们咸菜都不吃。
4: 好。对了，爸，那个字儿坏了，你看能不能给修一下？
3: 你就是外头饭子上那个字儿啊？
4: 对对对，就那个“给岁月以文明”那几个字儿。
3: 好。这打个螺丝钉钉上的。
0: 围栏上的字是郭浩天让父亲帮着装上去的。说是畅销书中的名言，郭大勇想要拉近和儿子之间的距离，
3: 这就是你
0: 特意买了书来看。
3: 你看那三体书上
0: 翻来覆去读了好几天，却还是一头雾水。
3: 不上时代了吗？我买了一本，我看这逻辑非常混乱，我都看不了。
5: 他是讲的这种逻辑性和这种脑洞大开，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
3: 天马行空就是你们能看出好，我看不出来美。那些三体迷到咱家来一看就知道这几个字啥意思。
5: 这是里面很出名的一句话，它是出于一种对这个人文和社会科学一种就是思考吧。
3: 思考不行，我这个水平我看不了。还说自己能力不行，得承认水平不行。
0: 北极村的冬夜藏着无数人向往的极光盛景，很多游客前来追光。
6: 追极光的话，
0: 为了让客人能有更好的体验，石瑞娟兴致勃勃地讲起遇到极光的经历。
7: 冬天的时候已经出了四五次了，你看我手机
8: 就今年冬天啊，
7: 对呀、啊，就从今年上冷淡带为止都已经出了四五次了。我给你看一下我之前拍的照片哈、
8: 这是我们上次其实出的特别好的时候，
9: 好看，
7: 就是这种蓝绿极光，
9: 好壮观。
7: 从下午3点多黑天开始就有这个极光了，但是亮天的时候看不到。到4点多的时候断断续续出到12点，那次是出的时间最长的一次。这块就在那个金鸡之冠的极光观测点。晚上你们去就去的就是这个位置，往那下面就是黑龙江嘛，就站在江边，极光就搁这个山后面升。你俩晚上去的时候一定要多穿点，注意保暖，因为晚上特别特别的冷，特别在黑龙江边风也大，帽子手套一定要戴齐了啊。
9: 好，
7: 暖手宝啥都放手套里头，完有事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哈。
9: 好，
10: 这旅客请到值机柜台办理托运，另外您的行李。
11: 饿，激动劲。
12: 哇，在里面好热。
11: 对，还挺热的。

0: 走，我们上车了。
1: 粤港澳青年企业家考察团终于到了。来北极村的第一站，文竹就把客人带到了漠河林场武树林。
2: 你可以试试啊，就是他抱不了，
3: 两个人都抱不了，
2: 两个人可差不多可以。哎呀，两个人可以。
4: 这个包装很好，这个鸡松茸是吧？
2: 你们喜欢吃的。
1: 抱过树后，大家就来到了林下产品的展示区。这里高品质的林下产品，让这些来自南方的企业家们赞不绝口。
2: 就是这样，纯绿色、纯天然的，
5: 这是煲汤喝的吧？
6: 广东人拿来煲汤。
5: 像我们可能黄芪的时候，就用来煮水喝。
6: 这个黄芪好啊，
5: 就是这边都是野生黄芪嘛。
7: 道地药材。
5: 对，道地药材。
8: 因为广东人看到好多人啊，用这个煲汤。
2: 你看嘛，山珍嘛，我们的海味嘛。
9: 这个煲汤是
10: 什么？这个
11: 部分东西都可以
2: 了。我们是靠山吃山，真的是山里面给我回馈无尽的。
12: 这一片都是
1: 这所中国最北邮局是北极村的一张亮丽名片，全国各地的游客汇聚于此，从这里寄出牵挂和祝福。派派经常来这里调研一些年轻游客的新需求。
13: 这是啥呀？
14: 这个是咱们一个东北美食特色的一个盲盒款，这个是冻梨。
13: 冻梨。
14: 对，然后这个是东北红肠。嗯。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大隐藏款。
13: 大隐藏款。
14: 黄桃罐头。
13: 东北人对黄桃罐头都是有一种执念的。
14: 对。
1: 结合踏勘的升学越野路线，他马不停蹄召集团队回到室内复盘研讨。升雪路况、冰面承压、车队通行密度等关键问题，都要提前做出预判和预案。
15: 能够出片的两个点就是我们白桦林和我们的河面。
16: 河面现在走能行吗？
15: 咋不行呢？越野车不走河面上哪儿走去？
16: 车在地上能不能压住的问题啊？这个地方那个冰面冻得薄呢。
13: 你领航车是干啥的呀？
15: 领航车和后面那个车保持将近30米或者50米就得了呗。
13: 皮卡沉就往后多等等。
17: 要靠着后面的车辆，你得沿着按照车队的行进出发。
15: 然后这个林子是以前的运材干线，我们要拓展出什么文化，对吧？为啥它叫运材路？你们所有人全都得知道。咱们既然干的是旅游的活，也是通过自媒体获客的，让别人知道你这个线路里面不光说有美食、有文化，还有氛围，还要有你家乡的一些宣传。绿水青山
13: 就是金山银山，
15: 冰天雪地
13: 也是金山银山，
15: 得让他们知道咱们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
13: 这是咱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5: 对。
18: 弄一份松仁，一份那个梅肉。
19: 写完了，
20: 这是刚写的吗？
1: 啊。村里的年轻人经常到郭浩天的民宿聚会。爱好音乐的彭楚涵，一年前从江西老家来到北极村，和郭浩天成为了朋友。楚涵最近写了一首关于北极村的歌，歌词里满是一个外地青年对这里的认识、理解和情感。
21: 看看你们的想法，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 idea？
22: 看一下，
21: 来。
23: 灵感有时候就是一刹那的。

0: 写这个歌呢，还是因为要感觉这边还是
1: 不卷，
2: 对
1: 对，所以为什么感觉这边还比较好，这边安静一些，
2: 对，而且生活节奏也特别慢，即使到现在家家户户也有一些以前那种生活习惯，
1: 对这边还是有一种由衷的敬佩吧。
3: 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两个年轻人深深沉醉

0: 白色的寒风中，这个偏远的北极村在他们的眼中是最美的所在。
1: 这个如果要你要体验好了，你就举手，举手它四轮子就停了，如果你要不举手它就不停，给你干到黑。
0: 孙艳龙全身心投入到冰雪乐园的经营中。
1: 大哥，请你铁锅炖大鹅，我安排了啊，是不是？
2: 真能摆
1: 了。等到四点半，一会儿你也坐下啊。你要坐四点半，大哥请你。
3: 这你服了，说这我不
2: 坐了。四点半我就来就完了呗。
0: 最近几天，北极村气温降了不少。史瑞娟惦记着丈夫，
1: 哎，三哥，
0: 抽时间赶过来看看。
1: 之后下去坐那个漂移车啊。
3: 稍微停顿一下。
1: 走，别说服。给那俩喊了吧。
2: 这一天忙的说话都没工夫说话。
1: 让他俩过去做漂移的去，发哥。
2: 不行，你先忙着，我走了。客人还等着我呢。
1: 你走吧。
2: 那我走了。
1: 走吧。干嘛？这熬鱼汤挺费饭的呀。
0: 为了给游客们取暖，孙艳龙架起铁锅炖鱼，准备了鲜美的鱼汤。
1: 可以添啊，
4: 来小心
1: 喝鱼汤嘞。
5: 可以添不？
1: 可以添，来，这是黑龙江的鲫鱼汤，大补的。
5: 那谢谢。
0: 这贴心的服务，让游客们心里热乎乎的。
1: 小心烫啊，好喝，鲜。好喝，再来点，来。
5: 都是哪儿啊？
1: 再来点，来。
4: 我都喝好几碗，
5: 放这里吗？
1: 哎呀，喝饱的。
5: 这还有
6: 江里哪的？
1: 放心啊。来一口呗。
2: 就我们自己生活的空间也在这边，完了之后，这边也是咱家的民宿，这边都是客房。
0: 粤港澳青年企业家们的第二站，就是史瑞娟家的雪人木屋。史瑞娟热情地宣传起自己的家乡，更是和文竹一样，期待家乡能有更多的机会。
7: 走过来的时候，看到好多农家院嘛，他们这个企业都讲说，在这生活幸福指数很高。你就看，你看，那你说没撒谎吧？你就看到他幸福指数就很高呀，对吧？是不是这个董事长？
8: 南方的人很喜欢雪，他们到北京就说哇，这样
2: 真的呀，是不是？
8: 刚一路都是哇哇哇，就各种
9: 随便拍一张照片都是美景，你看是吧？
8: 对啊，
9: 蓝天白云，加上白雪，
8: 这照片大家都以为我们 P 图，那实际我们天真就是这么蓝。
9: 是，
8: 所以说有没有萌生出想要在这建个民宿的欲望？
5: 回去等我一下，我们几个啊咔咔就来了，
8: 完了把你们先进的理念传授我们一下，让我们把民宿建得更好点，欢迎。
5: 或者是说跟那些什么跟史老板投资合作，投资合作，
2: 我可以可以，这边就负责行动。
10: 这段时间团儿怎么样了？
11: 非常好，相比于去年的话，今年整体的一个数量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
10: 收入也很可观吗？
12: 这我就不说了。
10: 眼里都放光
11: 了。放光，放光。
0: 线路探查完毕，派派急着去找文竹，想让文竹给他些建议。
11: 铁锅炖吗？
0: 如何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
11: 今年夏天呢，我们将开发我们的神岛，整个线路贯穿了冰雪文化、我们的林业文化，还有我们少数民族文化，形成一种深度的游玩。
10: 无论什么时候，对安全是第一保障，
11: 对
10: 平安啊就可以。
11: 我们都有，我们要打破一个常规的认知，不光说有车的地方我就得开车出去，没有车的地方我可以徒步
10: 啊，七星山徒步
11: 啊，我可以露营啊，而且呢，我们还要搞一些特色的研学、游学的活动，其实都能。其实北极村很多东西去玩。
10: 今天看你聊啊，我特别开心。这又是最好的文旅推荐馆，就通过你们的口口传述，把漠河的故事、漠河的文化、漠河的人民全都推送出去了，特别棒。
1: 哎，儿子。
13: 哎，妈。
1: 那个马桶，我看那个刚才我进去找东西不行。那个
0: 郭大勇一直在尝试着去理解儿子。那几本三体小说他翻了好些遍也没看进去，他也不喜欢郭浩天

0: 给民宿配置的智能马桶。这人一过就翻盖的设计，在郭大勇看来实在是个麻烦。马桶出了点小故障，郭大勇虽然对儿子的种种决定无法接受，还是主动维修起来。
1: 没反应，这也没啥事儿，感觉不好使。儿子，
2: 哎，
1: 这个马桶现在这个我是整不了了，就是你坏了，快点的，你来看看这个东西，我整不了。太及时了，
2: 嗯呢，
1: 买了
2: 啊，上次你说完就买回来了，
1: 不当事儿，
3: 你咋心里就是好呢？我看，
4: 上回你说嘛，觉得说的挺有道理，这个万一客人住的时候人多坏了没法整，
1: 换
4: 个新的嘛。
1: 我这事办得好，这就几个接头的事儿，给它抠下来，
4: 对，换个新的，
1: 这就几个接头安上就好了。哎，你要可把我急坏了。
5: 等待教训。
4: 那就是电机有问题了。
1: 嗯。这回你行，这回没耽误事儿，你这个邋里邋遢的还行，磨你没白磨你。那你就去忙你的去吧，我整吧。好嘞。
0: 上一场热闹的南北大联欢开始了，大家围坐在桌前，南腔北调，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0: 跨越万水千山，龙跃港澳青年联欢会在北极村火热上演。一南一北，大湾区和最北村落同频共振。这场相聚不仅是情谊的连结，更藏着北极村拥抱新活力、共话新发展的热望。
1: 你们想干嘛干嘛？
2: 接下来有请各位领导和来宾共同为我们珠海金湾、大兴安岭漠河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工作站揭牌。
1: 好，三点啊，三二一。
0: 港澳青年企业家们边疆行，作为北极镇的一件大事，顺利结束了。门主也终于可以松口气。他邀请镇政府的几个女孩来到宿舍一起吃火锅。
3: 今天嫂子是不是还好？
0: 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后选择来到北极村扎根。
4: 碰一个啊！
0: 文竹把他们称作七朵金花。
5: 这里边再放点白糖，它就更好吃。
1: 就没有白糖，没啥要啥。你们想不想家呀？想了吗？
5: 没想。
1: 没想呢？
5: 嗯。
2: 有吃有喝，
5: 有吃有吃，
2: 家里吃的比家里吃的好。
1: 哎呀，咱们是不是应该欢迎一下刘一如啊？
3: 对，
1: 嗯，刚来报道一个月，但你要努力才能加入七朵金花，你知道吗？
5: 嗯，
1: 哎，是你们是选的，是不是？
5: 对，
1: 去哪儿？
5: 对，
1: 那你为啥选这儿呢？
5: 扎根基层，向您学习。
1: 你们学学人家忽悠劲儿，
5: 我真实话，
1: 忽悠的贼真诚。
6: 哎，我眼泪都快下来。

0: 因为我们是从大兴安岭走出去的，然后我们在外边学习到那些新知识，然后那些新视角新视野，我们应该把它用到自己家乡里，然后把家乡建设得更好。
1: 我也发现你们现在精神状态也不一样了。
2: 确实不一样，就现在更自信了。以前都觉得哦，可能我是个偏远的农村人，现在可不一样了，非常骄傲。我们是一个旅游名村名镇的，
3: 这几个都是大乡，
4: 都是大乡的，
5: 为了家乡建设。
1: 只有是生你养你的地方，就是你才会更爱这个故乡，因为这一方这个水这个土都是养你的一方水土。
6: 对，
7: 咱们的作文是什么？
8: 向下。

冰雪渐融，北极村即将告别漫长的冬季。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这里的人们收藏好这一冬的故事，已经做好准备奔赴下一个春天。

0: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海底小纵队与冰与火之地。
1: 队长，你来看看，地图上显示冰岛有座火山即将喷发。
2: 打开地图，让我们看看吧。
3: 帕尼现在在冰岛，
2: 得给他发出警报。达西西，
1: 准备就绪。
4: 我是帕尼，章鱼手表用起来真是太棒了。摄像头打开了吗？能看到我的驯鹿朋友吗？嗨，马格努斯，向海底小纵队问一声好吧。
5: 你们好啊。
2: 你好，听我说。
4: 我不得不说，章鱼警报系统测试大获成功，谢谢你的来电哦。
2: 帕尼，这不是测试，离你不远处有一座火山，而且就快要喷发了。
4: 什么？你确定吗？
6: 非常确定。
7: 是真的。
6: 而且它快要喷发了。5 4 3 2、
8: 我看到了。天哪，不好，我们要面临一场巨大的洪水了，
6: 滚烫的熔岩洪水。
4: 这座火山在冰层的下面，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6: 我知道。
9: 我不知道意味着什么。
6: 这座火山位于冰层的下面，冰层是由厚厚的冰构成，但当火山喷发时，熔岩会把所有的东西变得很烫。
7: 熔岩让冰融化，
6: 被熔岩融化的冰最后会变成水，
4: 而那些水全部都会流入这个山谷，并且把它填满，
8: 包括我站的地方。但这些驯鹿还在吃第一。不过感谢你们的提醒，在洪水到来之前，我会把这些驯鹿全部带走的。
5: 帕尼，等一下。
8: 马格努斯，有一场大洪水就要来了，

0: 我会把你和驯鹿群带到安全的地方。好的，但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山谷里还生活着另外一群驯鹿，
1: 我该怎么做才能同时带走两群驯鹿呢？
2: 帕尼，你不用独自承担这个问题，我们能帮助你。
3: 哦，怎么帮？
4: 队长。
3: 我可以驾驶飞鱼艇立刻前往冰岛。
5: 是的，驾驶飞鱼艇到冰岛更快。
6: 快到让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7: 我也一起去。如果有驯鹿在转移的路上受伤，我可以帮忙。
3: 很好，帕尼，你先带着一群驯鹿转移。达西西和皮医生会帮助另外一群，听起来不错吧？
8: 是的，但得快点。
7: 达西西，皮医生，去飞鱼艇。
9: 遵命，队长。
3: 遵命，队长。
9: 好了吗？
10: 好了，
9: 准备就绪，立刻启动飞鱼艇。

0: 这么多蒸汽是怎么形成的？
1: 因为滚烫的熔岩融化了冰层，然后冰就变成了水，其中一些水碰到熔岩，于是变成了水蒸气。
0: 真想近距离看一看。
1: 我也是，但相信我，离火山太近的话会有危险的。
2: 抱歉打断你们，我们必须离开了。
1: 是的，
2: 快上来吧。你是不是坐反方向了，朋友？
1: 没有，我想时刻留意背后这座火山的情况。
2: 坐好了，儿子，准备撒开腿奔跑吧。
0: 好的，爸爸。
2: 大家听我说，火山即将爆发，我们马上撤到山的另一边。

0: 到了。
1: 看样子洪水比预计中来得更加快，就在驯鹿群的后方。
0: 准备好降落了吗？
1: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那是什么？
3: 啊，这什么呀？
4: 这是什么
5: 呀？这是什么？
6: 这是什么？
7: 太恐怖！驯鹿们注意了，请不要害怕。
1: 不好意思，哎，我是皮医生，在飞鱼艇里的是达西西，我们是来提醒你们，滚烫的熔岩还有洪水马上就要来了。
0: 那是火山岩浆，
2: 好，快跑！
5: 怎么办？
1: 别担心，这座山的另一边目前还很安全。达西西在上方为你们带路。
0: 哦，那这样就好了。
3: 谢谢你们。
0: 好的，大家听清楚了吗？跟着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
1: 飞鱼艇。
0: 跟着那艘飞鱼艇。皮医生，一会儿请牢牢抓住我，可能会很颠簸。另一群驯鹿正在路上，目前一切顺利。
7: 帕尼，你那边怎么样？
2: 洪水紧紧跟在我们身后，但我们会逃脱的。
7: 我们在山的另一边碰头。
2: 得再快点，马格努斯，洪水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3: 大家再快一点，撒开腿跑吧。
8: 哦，快看那些水，它淹没了一切，速度还很快。
3: 斯特凡，
8: 我的脚拔不出来了。爸爸。
3: 好了吧。哦，
8: 谢谢你爸爸。
3: 好了，不要再做类似的事情了，刚才真的很危险。
2: 快走，洪水就要来了。
9: 西西，我是帕尼，我们已经到达山的另一边了。
0: 好的，帕尼，我们也快到了。哦，不好！皮医生，有一股熔岩正涌向你们，它会挡住你们的去路。
1: 我的小乖乖呀，我看到它了。哇！
8: 现在是什么情况？
0: 别担心，我有办法。这样能让熔岩的速度减慢。
1: 谢谢你，大西西，大家快点跟上。
5: 我们来抢了，
10: 我们成功了，
3: 我们安全了。

0: 生帕尼，据我观察，洪水和熔岩不会跑到山的这一边，所有的驯鹿现在都安全了。
1: 皮医生，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2: 我也很高兴，帕尼，谢谢你载我一程。大家都平安无事吗？
3: 都很平安。嗯，
4: 等等，斯特凡在哪儿？斯特凡，斯特凡，
1: 他会去哪里呢？
2: 达西西，有一只驯鹿走丢了。
4: 斯特凡，斯特凡。
0: 哦，我看到他了，
5: 他在山脊的顶端。
3: 哦，就是这里，从这里我可以很好的观看整个过程。
4: 斯特凡，
3: 哦，爸爸，你快来看这个，真的太酷了！
4: 斯特凡，
3: 我的腿！
0: 皮医生，帕尼，斯特凡现在被困在了谷底，眼看洪水就要灌满山谷了。
4: 哦，糟了，他的腿卡在岩石里出不来了。
1: 怎样才能把绳子快速放下去？
0: 或许我可以用舰艇升降器靠近他。我无法靠得太近。
4: 无论做什么，都必须得快一点。
2: 让我去吧，
0: 我马上就来帮你。启动悬停模式。帕尼，准备好绳子。
1: 好的。
0: 两个人一起救援，速度会更快。
2: 谢谢你。
3: 得救了，谢谢你们。
0: 滚烫的熔岩随时都有可能涌进这个山谷，
2: 不快点离开的话，我们会有麻烦的。
1: 绳子来了，抓住。
2: 我们抓住绳子了。
1: 好的，大家注意，我数到三，一起拉，一二三，拉。用力。
4: 斯特凡，
3: 爸爸，
4: 谢天谢地，你没事了。
1: 看哪，熔岩就要涌进来了。
3: 哦，真是太壮观了。
2: 爆撒结束，完好如初。
3: 谢谢
1: 皮医生达西西，我一个人是完成不了这次救援的，
0: 是我们三个努力的结果，所以很成功。
4: 再加上一群驯鹿，
1: 是两群。
0: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望远镜，
7: 海底报告，
8: 望远镜，
7: 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冰火山。
9: 冰岛的冰川下面有个秘密，隐藏。

0: 海底小纵队与甲虫入侵。
1: 兔兔兔，早啊！你在做什么？
2: 我在给飞鱼艇的性能做一些小小的改进。看，就是这个，我把它称为舰艇固定器。现在飞鱼艇可以把舰艇带到任何地方。
1: 舰艇固定器，真是太棒了！
2: 谢谢你，呱唧。
1: 我的老天爷呀，是章鱼警报！
0: 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3: 你好啊，呱唧！
4: 启动章鱼警报！哇，启动章鱼警报！哇，
3: 已经发出警报了。皮特非常喜欢这个新型的章鱼手表，所以他听到章鱼警报响起的时候会非常兴奋。
0: 咔嚓船长，你那有什么紧急状况吗？
3: 是的，我只是在这座可爱的小岛上美美的小睡了一会儿，然后
4: 真是我，就想这样尿。
3: 这些树蛙正在追击甲虫，而甲虫们正整装待发，准备奋起反击。我需要紧急支援，事态已经超出我能够应付的程度了。
0: 要我说，加上你一定可以摆平，是吗，呱唧？
1: 当然了，队长。
2: 队长，我可以驾驶飞鱼艇把呱唧送到小岛上，
5: 刚好可以帮我测试一下舰艇固定器的性能。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的达西西，开启飞鱼模式。我的着陆还不错吧，爷爷？
1: 非常完美，呱唧。
0: 一会儿见，达西西。
2: 大家寻找掩护。
1: 长腿呱唧，快躲开！真难闻呐！
0: 我的老天爷呀，这些酸液是从哪儿来的？
1: 我们是射炮步甲，当我们遇到危险时，就会像这样对敌人喷出滚烫的酸液。它的尾巴就像装上了一枚威力巨大的勇士加农炮，而且气味还特别难闻。
0: 没错，但我们并不是敌人啊。
1: 我们的目标是他们，他刚刚吃掉了我们的同伴。
3: 是的，但现在我的肚子很膨满。
4: 我警告你，就算你吃了我，在短短的几分钟内，我也照样能在你的胃里喷射酸液。
5: 我们以前从来没遇到过这样难对付的甲虫，伙伴们，我们还是去找其他食物吧。
3: 哎，走吧。
0: 所以真的不该把你们吃掉，伙计。
2: 你们这些小家伙是刚来到这座岛上？
1: 是的，我们是被海水意外地冲上了岸。原本我们住在附近一个小小的岛上，我们在那里快乐地生活着，但由于气候变化导致水位慢慢上涨，使得我们居住的岛屿越来越小，直到一股巨浪把我们卷走，我们乘着这根木头四处逃亡，然后木头顺着海水飘到了这座岛上。事实上，我们在这儿生活的并不快乐，树蛙一直在打我们的主意。更糟的是，这座岛上还爬着很多很多的蜘蛛。
0: 蜘蛛吗？哪一种蜘蛛啊？
2: 当然是传说中的蜘蛛，所以勇士们都会把这座岛称为蜘蛛岛。
0: 这传说中的蜘蛛，为什么偏偏是蜘蛛啊？
2: 别担心，呱唧，我来这座蜘蛛岛已经有些年头了，只要你不去招惹蜘蛛，他们就不会来找你的麻烦。
0: 我会帮助你们的，这座岛不是甲虫或者猫咪的容身之所，你们需要找一座新的小岛。

0: 我觉得谢灵通能帮助我们。成功了吗？
1: 还在搜索。有了，我发现附近有一座岛，而且岛上住着一大群射炮步甲，甲虫们很适合在那儿安家。我把位置发给你们。
0: 谢谢你，伙计。问题解决了，快到木头上集合吧，我们把你们拉过去。
2: 都是
3: 太好了。
4: 等等，我们不能把贝利丢下。
0: 贝利是谁呀？
4: 我们的侦察兵，他去上游了，为了寻找安全的住所。
5: 皮特，你待在这里，确保大家没有危险。
6: 没有危险。
5: 呱唧，我们出发去找贝利。
0: 但是如果遇到蜘蛛，我们该怎么办？
5: 啊，别担心，就像我说的，我们不去招惹蜘蛛，他们就不会来找麻烦。
0: 爷爷，等等我。
5: 那只小甲虫侦察兵走的是哪条路呢？
0: 爷爷，他在那儿。
5: 喂，伙计，先停下。
0: 停下？不可能，我正在执行侦察任务。哎，等等，你听我们说，我们正在帮助你。
7: 是吗？我可没时间跟你们闲聊。
5: 小心点儿。
0: 蜘蛛网，把我拿下来，把拿下来！
5: 冷静点，挂机，不过是一张空空的旧蜘蛛啊！
0: 你确定吗，爷爷？我的后背上没有蜘蛛吗？
5: 什么都没有，孩子，你身上并没有什么蜘蛛。现在，那只甲虫去哪儿了？
0: 它在那儿。
5: 快停下！你的小伙伴拜托我们来找你。
7: 你认为我会上你的当吗？
5: 保持平衡，
0: 爷爷。
5: 看来我们今天的运气不太好，贝利已经走远了。
0: 没错，那个小家伙不信任我们真的很棘手啊。
5: 有了，呱唧。
0: 什么？
5: 你还记得甲虫的酸液有多难闻吗？
0: 我怎么会忘记呢？
5: 酸液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它，现在我们只需要用鼻子闻就行了。是这边。
7: 我应该把他们甩开了，继续完成我的任务吧。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8: 小可爱，你能掉进来真是太好了，现在刚好是我的晚餐时间，你就是今晚的主菜了。
0: 停下，相信我，你不会想吃这个小家伙的。
8: 为什么不会呢？
5: 吃了射炮步甲，你的肚子会感觉非常的疼，
0: 而且它还很臭。
8: 这只可爱小巧的甲虫吗？它闻起来可一点都不臭啊，而且也很适合当做主菜被我吃掉。
7: 真的吗？
0: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好了，贝利，看家本领。
7: 什么本领？
0: 你知道的，就是很酸液。
7: 哦，是的，我差点把它忘了。
8: 我的天哪，这位甲虫先生，我觉得你不能成为我今天晚上的主菜了。
0: 给你，吃一块香喷喷的鱼饼干吧。啊，
8: 谢谢你，先生。
5: 呱唧，你真是太棒了，你沉着冷静的样子像极了一个真正的勇士。
0: 这一点也不难，爷爷，因为有你支持我。
7: 看来我刚才误会你们了，你们真是自己人呐。
5: 准备上岸。
7: 我们终于找到适合居住的地方了。
0: 最重要的是，这里没有看到任何蜘蛛。
9: 祝贺你们出色地完成了一次救援任务。请问你们愿意接受一项特殊的任务吗？就是去检查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岛屿，
10: 看看哪些岛屿被海水淹没了，
9: 并沿途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生物寻找新的家园。
11: 没问题，队长。
0: 我希望你不会介意乘坐奇遇艇出海执行任务。

0: 爷爷。
1: 我一点也不介意呱唧，另外我还加了一点自己的东西。从现在起，我们称它为奇鱼尖叫艇。
0: 奇鱼尖叫。

0: 海底小纵队与温泉蛇。早上好，海底小纵队，新舰艇进展如何了？
1: 兔兔兔正在做一些小调整。
2: 请给我螺丝刀。谢谢你，小萝卜。完成了，队长。走吧，大西西，我们去试试吧。这艘舰艇是以甲虫为原型，所以它有一些与甲虫相似的部位，比如万能甲虫腿。大西西，试试扩腿器吧。
3: 去吧。
0: 这个真不错。
1: 看来新舰艇还有一些细节问题需要完善，
4: 等到舰艇完工，就可以驾驶着它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就像甲虫一样。
0: 海底小纵队去基地总部。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你还好吗？
5: 我吗？我很好。
0: 帕尼，
5: 我现在在喜马拉雅山脉，
6: 山上的积雪正在融化。融化的雪夹杂泥沙，变成了大量的泥浆。泥浆顺着山坡倾泻下来，而且我还发现了一件事情。
5: 天哪，我要走了，希望你们快点来，我先挂断了。
0: 如果要去帮助帕尼，需要选一艘合适的舰艇。
7: 喜马拉雅山脉拥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雪峰群，要注意的是那里的风也特别大。
0: 是的，看来蜻蜓直升机无法在这种强风里飞行，恐怕飞鱼艇也不能胜任这次救援任务了。
1: 队长，我觉得新造的甲壳虫艇很适合这次任务。
0: 但是它还没有全部完工，
1: 只有两三个特别功能需要进一步完善，但是它绝对能够平安地降落在山上。
4: 队长，我已经准备好驾驶新舰艇了。
3: 是吧，
0: 就这么定了。西西、兔兔兔还有小萝卜，去飞鱼艇

0: 启动降落模式。
1: 谢谢你，队长。
2: 注意安全，队员们。
0: 兔兔兔，准备好出发了吗？
3: 我的 Twig， 给我的 Burger。
0: 准备就绪。好，让我们来测试一下甲壳虫艇的功能。

0: 到处都没有帕尼的影子。
1: 这太奇怪了，章鱼手表追踪器显示帕尼应该就在
0: 那儿。
2: 海底小纵队，新舰艇不错，能搭个便车吗？
0: 我已经修好了甲壳虫艇的阔腿机，快点启动阔腿模式吧。
1: 好的。

0: 我们到达得很及时。
1: 你刚刚差点被泥石流卷走了。
2: 不只是我，还有查理。
0: 哦，看来是个新朋友。
1: 哇，
3: 很高兴见到你们。
0: 我们也很高兴。我是突突兔，这位是小萝卜，那位是达西西。
1: 这里的气温对你来说是不是太低了？
3: 我是一条温泉蛇，是唯一一种可以在雪山上生存的蛇。
0: 那么你如何保暖呢？
3: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蜷缩在舒适温和的温泉里维持体温。
4: 温泉是一种从地底下自然涌出来的温热的泉水，地下的岩石在为泉水加热，所以即使在雪中也依然温暖。但不幸的是，这场泥石流把查理生活的温泉埋在了厚厚的冰泥下。
3: 是的，泥浆把我卷到了山下，我太冷了，所以无法快速移动。
4: 如果查理不能尽快找到新的温泉的话，他会被冻僵的。
1: 热量指示器显示，这个地方可能有一个温泉，离我们不算太远，但唯一去那里的路不太好走。
0: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让甲壳虫艇保持正常运转。
4: 你怎么看，皮医生？
5: 查理的体温远远低于正常的体温指数，他需要变暖和。如果有一个加热垫或者保温灯，就再好不过了。
4: 哦，没有加热垫。
6: 嘎嘎。
3: 感觉好多了，舒适又温暖。
4: 你真聪明，小萝卜。
1: 前方的岩石挡住了去路，
0: 达西西，试试那个绿色的按钮。
1: 哇，
0: 现在看看它能做什么。你可以试着推动操纵杆，
1: 迫不及待了。障碍清除，
0: 因为甲壳虫艇是以甲虫为原型，所以我给它安装了一个独角仙的尖角。
4: 真是太棒了。
1: 加持器的表现真是太出色了，
4: 这个大家伙简直就像甲虫一样坚硬。
1: 就要到达温泉了，它在那边。哦，
4: 什么情况？
1: 你们看，温泉就在这条大裂缝的另一边。
3: 哦不，温泉近在眼前，但要怎样才能到对面去？
1: 别担心，我们现在需要一点时间来想办法，对吗，突突突？
4: 有一股泥石流正朝这儿冲过来，
1: 传感器显示泥石流的移动速度很快，它会把甲壳虫艇推到裂缝边缘，可能会掉下去。
3: 我们该怎么办？
0: 看来我需要马上完善舰艇的最后一项特别功能了。我会马上搞定它，快到你都来不及说。没时间说了。达西西，
6: 启动后退模式。
1: 你说后退，可后面就是泥石流了呀。
6: 是的。
0: 只要连接最后一根电线就可以了。哦不，我忘带钳子了。哦，谢谢小萝卜。终于搞定了，希望这个可以奏效。好了，大西西，一切准备就绪，现在全力加速往裂缝前进吧。
1: 好的。
3: 我都不敢看了，
4: 可是这太壮观了。
1: 我们该怎么？
0: 快按红色

0: 像一只张开翅膀的甲虫。我想说，甲壳虫艇的展翅模式成功通过了这次测试。
1: 谢谢，小萝卜，在我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之前，你就帮了我好大的忙。
2: 我又复活了，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顺便一提，如果你们从来没有享受过喜马拉雅温泉的话，我推荐你们体验一下。
3: 哦，刚好我需要好好洗个热水澡。
0: 我知道你为什么喜欢泡在温泉里了，查理。
4: 爸爸。
2: 是啊，谢谢我的新朋友们，你们帮我找到了一个温暖又舒适的新家。
3: 是巴克队长，你好啊，
5: 巴尼，我想向你确认一下，大家都还好吗？
3: 我们正在泡温泉，队长，而且说实话，真是太舒服了。
5: 任务完成了。
3: 完成了，没有比在寒冷的日子里泡温泉更舒服的事情了。
1: 我给甲壳虫艇进行了一些微调之后，
0: 大家成功的逃离了泥石流。
5: 听起来你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顺利，我马上就开飞鱼艇来接你们。
1: 不用这么着急，队长，不用这么急。
5: 那一会儿见。
0: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望远镜，
7: 海底报告，
8: 望远镜，
7: 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温泉蛇。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磨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3: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2: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4: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the

0: 谁啊？
1: 方涛，我丽娜。
0: 什么事儿？
1: 你开门啊，我进去再说。

0: 事儿啊？
1: 心里再说吧。
0: 有事就说吧。
1: 还能有什么事儿啊？就咱俩事儿呗。
0: 咱俩还有什么事儿啊？
1: 行，你要觉得方便的话，那我在门口说了啊。哎
0: 哎，进来。
1: 就是，我吃的没？他们走的路都饿了。

0: 什么意思啊？让我去你屋给你投怀送抱？你做梦吧。
1: 小婉，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单位分房子了，我申请了一套，面积虽然不大，但是家具都摆好了。你要是在这儿看着我烦，要不你就搬过去住。
0: 谁要住房子？
1: 欧阳宝说的不是事实，我们之间有误会。
0: 那就将错就错。
2: 呀，你干什么呀？你不怕别人知道了？
1: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小婉。

0: 这个问题我想了很长时间了。我觉得唯一的事实，就是我们差距太大。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1: 那也不能你觉得，那得我觉得呀。方东，你能不能自信一点？你哪有那么差？
0: 我不觉得你配不上我。
2: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刚才你前妻又来找你？他是不是来找你复合的？所以两个人刚才在屋里干柴烈火，共处一室，旧情复燃了。
3: 没有，他就是惦记我的房子，我都跟他说清楚了，我跟他说这辈子我们都不可能。小文，你要是真看得起我。 我想给你做一辈子饭，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
0: 你看我们刚才吃的都是什么呀？

0: 怪你。
1: 老爸，上次真是不好意思，喝了点酒，话呀说的不到位。你的人品一点问题没有。
2: 咱也挂，以后咱就互相关照吧。没事多打打球。
1: 好，
3: 来，
1: 哎，四姐吧。哎，
4: 欢迎啊，欢迎。
5: 来，鱼来了。哎呦，
6: 好，菜都齐了。
5: 好，
6: 吃饭吧，吴姐，吃饭了，吃饭吧。
3: 哎，不干啊？
2: 干了呀。
5: 哎，今天元宵节啊，咱们欢迎方涛加入我们的大家庭，以后就一家人了啊！
2: 谢谢大姐，谢谢大家。
1: 大姐夫呢？
5: 啊，他加班。
6: 欢迎啊！哎呀，
4: 老方，你还真是干了一件大善事啊！我们家这四妹啊，在家里面就是一个女霸王。你俩一结婚，你把她一收，嘿，那从此四海皆平安呐！
5: 欧阳说什么呢？喝两杯又开始说胡话。
4: 没有没有，这才开始。
3: 来，四姐夫，我要敬你。
4: 来，一起。
2: 来，妹夫。
7: 哎呀，就差二姐了。
8: 哎，老二怎么没来啊？
9: 啊，没有，二姐夫、光明都没来。啊，
5: 二姐夫单位也加班。二姐去她婆家照应一下。
8: 对对对，人没到，心意到了，过节费不是给了吗？
10: 方涛，大过节的，亲一个呀！
2: 哦，奶奶，妈，感谢您二位培育了这么好的女儿。我现在想借一首诗表达我现在的心情。
1: 嚯，还有诗！
2: 她的笑容如花，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我愿用我所有的热情和执着，去永远的珍惜她。哎呀！
1: 诗用的好，
6: 龙正人，
1: 来，欢迎，
6: 太有才华了，
1: 可以啊，你这个一看就是书没少读，
4: 别人啊，
6: 方涛啊，这以后啊，我们的老四就拜托你了啊，
2: 放心吧，妈，
5: 那是他拜托我，
8: 互相照顾，
5: 谁给谁做剥皮鱼啊？
10: 姐，
5: 哎，对了，四姐夫，上回是我说话太冲了，今天我以果汁代酒，敬你一个。
2: 没，都是误会，没碰着你就好。
5: 没事。哎，
3: 来，四姐，
5: 我干了，你随意啊。
3: 那我陪一个，
1: 来，哎，一起。
9: 老五，你这排估计是男孩。
5: 我觉得也是，你看咱们家一排六，大姐、二姐、三姐都生男孩。女孩都让妈生了，到咱们也该生男的了。
6: 你呀、啊，你呀、啊，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1: 别让我妈妈。

0: 完了，
1: 几点了？你还知道回来啊？
0: 老婆，你要的是早点，这都下午了，你说我上哪儿买去啊？
1: 你再是早点也不应该这么久啊！你干嘛去了？
0: 不是我满巷子给你找，真的，你说早点现在都下午了，我上哪儿买去啊？
2: 那萨汤呢？
0: 萨汤真没有，我就给你买的油卷子，我全买了。
1: 拿来吧，
0: 快吃上吃，吃吃吃。
1: 我等等没事儿，关键是不比人孩子能等吗？
0: 是是是。
1: 什么味儿啊？
0: 啊？我蹭上油了。
1: 不是，香水味儿。
0: 哪儿来的香水味儿啊？
2: 你到底干嘛去了？
0: 不，我去给你买吃的去了啊！
2: 我说怎么三个小时不回来呢？你是不是过来跳舞了？
0: 不是，我跳什么舞？我去给你买吃的，然后人没开门，我一家一家走的。
2: 你说实话。
0: 我说是实话，我说。
2: 我找妈去。
0: 不是你慢点，你找妈干什么呀？
3: 吃饭，没吃没喝的，饿死了。
0: 这不有吃的吗？小梁，
1: 你别跟着我，
0: 你注意点肚子。
1: 你起开，
0: 不是，
1: 哎呀，妈，我今晚在家住。
4: 怎么了？
1: 他这个人太过分了，我为了给他生孩子，我胖成这样，我天天难受成这样，他出去潇洒快活去了。我今天就想吃口萨汤，我让他去给我买。我在家等了他三个小时都没回来，你三个小时不回来，你干嘛去了？你是不是又跳舞去了？你我饿死了。
0: 妈，你听我解释，萨汤早点吧，我上哪给他买去？
1: 行了，
0: 我就买了两个油旋子回来，他就开始跟我生气啊。
4: 好好，
1: 你进去，你进去。这么大事。
0: 廖玲，
5: 廖玲。
1: 行了行了，怎么样？你回去吧啊，今天就让他睡这儿了。
0: 不是。
1: 去吧去吧，明天再回来接他，好。
0: 行，那我听您的，那我明天过来接他。
4: 好，把门给我带上。
0: 啊。妈，你帮我劝劝他。

0: 你还嫌家里的事不够多？妈，我是受害者，你就应该把我打他。刚刚，今天算了，明天郑明来，你跟他回家。多大事啊！啊，动不动就跑娘家？你现在是？ 有家有业有孩子的人了，还这么任性，把自己男人气跑了，有你什么好处啊？刘小玲啊，你随我的性，怎么性格脾气一点都不随我呀？啊，什么事情都吃不住。
1: 不是妈，我这怀着孩子呢，他就能这么对我？你说将来我要是卸货了，
0: 他指不定怎么无视我呢。
1: 那你怪谁呀？
0: 当初是谁要死要活，非要嫁给他呀？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实在不行我就离。
1: 刘小玲，你就作吧，你就混吧，你会有的，你苦头吃了。
0: 我就随口一说，说也不能说。这种事情想都不能想，一点一丝一毫的念头都不能有的。 你现在是个有孩子的人了，你嘴巴里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要负责任的，你懂不懂？有这么严重吗？明天你就给我回去。妈，我真想吃萨汤，我太想吃了。萨汤没有，给你搞一碗蛋花汤。
2: 老三。 赶紧给小林赔个不是，
3: 老婆，我向你道歉，你别生气了，都是我的错，对不起。老五啊，郑明都道歉了，别生气了啊。
0: 哎，咱也有问题。

0: 我聊毛性子，
1: 老五有什么错呀？他这个时候，振明就是应该好好照顾他的。振明呢，这个人心粗，什么事情考虑不了那么多。但是小玲，我敢跟你保证，振明的心思可都在你这儿呢。要不然你看，这事情这样行不行呀？我已经跟丽霞说好了，在你生产之前呢，丽霞就会一直照顾你，绝对不会出一点差错。振明，我帮你好好把他盯住了。
2: 行了吧？你呀，不知道哪辈子修来的福，有秋风这么个好嫂子。
3: 是啊，是啊。
1: 哎呀，那也倒没什么，就说不准，小玲马上就给我们家立大功了呀。
2: 查出来了？
1: 那倒没有。其实男孩女孩都一样。
2: 老二，那两口子呢？
1: 一直没生。
4: 妈，那我之后一定好好照顾小玲。老婆。你以后只要专心养胎就好，
5: 别生我气了。我向你保证啊，我再也不背着你跳舞了。爸也在这儿，爸，我再也不背着小玲跳舞了。老婆，你别生我气了啊。
6: 你说的？
5: 我说的。
6: 对我好点儿。
5: 那肯定的。

0: 你觉得看不清那是对的吗？那是杜叔，杜叔没错呀。亨德利的正品，看不清，你是盖反了？
1: 哎，顺顺，
0: 好了，好了。
1: 哎呀，你们都嫁出去了，我都老了。

0: 两瓶。
1: 哎呀，你都拿来吧，姐夫，我帮你发啊。请进，请进。
2: 来了。
0: 奶奶，妈。
1: 进去吧，等着你呢。
0: 大姐，哎呀，
3: 真精神。
0: 小欢，咱们回家吧。

0: 我初见你都没哭，季婷怎么了？
1: 这不一个个都嫁出去了，就剩一个肉疙瘩了，
0: 这不挺正常的吗？
1: 电话。
2: 喂。
3: 妈，你跟大姐都在家吧？
2: 啊。
3: 小刘要生了，你快来医院。
2: 啊？

0: 的。这个老胡什么事儿都非得抢我前头，什么事儿都非得跟我争，就是存心的。就什么日子啊，让他别来别来别来，非来。这好半路闹这么大个幺蛾子，一大桌子人全跑去看他生孩子去了。
1: 也没几个人去，今天这婚礼不是挺热闹的吗？
0: 热闹什么呀，这主角没来，配角来再多有什么用？
1: 主角就是你，你要是气不过再生一个。
0: 去，哪那么容易啊，说生就生啊。
1: 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
2: 那这么容易，怎么没看你这么多年生一个出来呀、啊？
1: 我那是队友，不行。
0: 说人真的是，谁知道？
1: 我只能有实力之战。
2: 哎，我的李欣，竟然还没摘呢！
3: 睡着了。
4: 你说有什么意思？结婚生孩子养孩子，老了死了，做女人就这点屁事儿，做男人就省事多了，不用生不用喂，不管不顾。我跟你说，郑明这会儿肯定又跳舞去了。
5: 我觉得郑明不是那种人，他挺关心你的。
4: 他关心我，我让他给孩子取个名字，到现在还没取出来呢。三姐，我现在算是发现了，结婚就是个错误。
5: 要不你给孩子取个名儿吧。
4: 我这肚子里也没多少墨水啊。
5: 好听就行。
4: 哎姐，蛮曲谱书我拿来。
5: 曲谱书哪个是曲谱书？
4: 那个左边那个。
5: 这行吗？
4: 翻到什么就叫什么。这个好，太阳出来喜洋洋，就叫洋洋吧。
5: 行，汤洋洋，好名字。
6: 玲儿，我回来了。
7: 哎，三姐在呢。
5: 振民，你老婆坐月子离不开人，别到处乱跑，看着点儿，
4: 听到了吗？
7: 不是姐，我知道你这不冤枉我吗？我这个给小玲去买好吃的去了。
4: 买什么了？我看看。
7: 小米条、馓子。还好我跑得快，就剩这些了。
5: 老五，你歇着啊，我走了。
4: 嗯。
5: 振民，以后小玲儿就靠你了。
7: 我放心着，姐。
5: 走了啊。

0: 你这车几个意思啊？
1: 这当然是咱们自己的了。走。真的假的？上车。
0: 车了，回家吧。哎呦！怎么样？老公，这多少钱呀？18万。
1: 那么贵。
2: 这些都给你妈穿吧，我可穿不了这花花绿绿的。
0: 奶奶，您。

0: 纪大了呢，就要穿点这种鲜艳的衣服。这是您的
1: 啊？不行不行，我穿上成小老娘
0: 看呀！
1: 夏买冬衣，孩子孝敬你的，就穿吧。
0: 妈，这是您的
1: 皮的？
0: 对呀，
2: 就我这皮子还不错呀，
3: 价格也不错。
1: 多少钱呢？200？
0: 加个零儿。
1: 2000？
0: 啊，
1: 你退了吧啊！
0: 不，退干嘛呀？
1: 我不要。太贵了，
0: 我花钱又没您花钱，
1: 你花钱我也心疼呢。
0: 您都辛苦大半辈子了，穿件衣服怎么了？
1: 好看呀，你看。退了，有发票的哈。
0: 干什么呀？退呀，还有呢。
4: 老三，有钱的时候啊，也不能大手大脚，天晴啊，要想着天阴。
0: 奶，人生能有几天得意日子？
3: 得意的时候你不得意，失意的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
0: 给你舞台，只要能表演，人生就是艺术，艺术就是人生。
3: 好，都是你们的，全都是。我吃点东西啊，饿死我了。
1: 哪儿学来的呀？你真是，看着他。
2: 我们俩说话是没人要听了，我们都老了。
4: 哎呦，在我面前你说什么老呀？轮不到你啊。
2: 哎，这不该死的都死了，就剩下我们这些千年王八万年龟呀。
4: 你看看，又来了，好话不好说。留着你大有用处。哎，老四什么时候生啊？
5: 哦，估计还有2-3个月吧。
4: 告诉你啊，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到他生了个大胖儿子。
5: 真的？又来个儿子？依你金口。

0: 哎，慢点，慢点。哎，
1: 今天想吃点什么呀？
2: 清淡点。
1: 我做的你也吃腻了，厂里的馆子也吃遍了，我都不知道该吃什么。慢点，慢点。
2: 可说呢，不然长这样。哎
1: 呀，谁家怀孕不长几斤呢？那你比他们好多了，你脸上不长就身上长，回头卸了货，马上就能恢复。
2: 所以说这女人，哎，就是累。
1: 婉，我知道你辛苦，你就负责生，生完全交给我啊，再坚持坚持。
2: 你都不知道，他们现在有人，就是想趁我生孩子这空呢，把我工作都接过去。
1: 可你肯定不给呀。
2: 我倒是愿意给，他们有这能耐嘛。这同一件事儿，这个人做跟那个人做，他结果能一样吗？
1: 是是是。要我说你也别太拼了，这单位离了谁不拽？慢点慢点慢点。
2: 真被你说对了，他离了我，他就是不拽了。所以，更不能让他们因为我生孩子这空档钻空子。
1: 是是是，领导的决定我绝对支持。我这不是上班送下班接吗？
2: 我都没看见今天会上老头那脸色，那就一个难看。我姑娘就是要告诉他，这女人就是那工作、家庭两手抓，都要抓得硬。
1: 硬硬硬，你就是我们家铁娘子。行了，下班就别说工作的事了啊，想想吃啥吧。
2: 就别啥事儿都问我，天天都问我。
1: 咱家的事儿都你做主，我不问你问谁？来，慢点。清淡的，清淡能吃什么呀？啊？怎么了？夹着了？夹哪儿了？
2: 报警！
1: 啊！我说你们家人怎么都这样啊？都带打过预告的。哎，欢，你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啊！

0: 看看，长得跟你小时候多像啊！这浓眉大眼的。
1: 妈，你这形容小姑娘的，
2: 你小时候长得就像。

0: 个男孩儿。
1: 哎，奶呢？
0: 你奶呀，她腿发软，就没让她过来了。
1: 你二姐身体不好，老五在家看孩子，老六上班。等回头你出了月子，孩子满了月，大家搁一块儿庆祝。
0: 到时候我跟你大姐夫，哎，给摆一桌。
2: 这家里人越来越多，越来越热闹，这些事儿就交给我们吧。啊，
3: 老四这个满月酒，我们就包了。谁都别跟我抢啊，咱就直接金满楼啊。
4: 那谢谢三姐三姐夫了。
1: 出了月子啊，你也下下厨房做做饭，都孩子妈了，别让方涛一个人干活。
4: 大姐，这做饭倒是小事儿，我现在就是发愁这月子怎么做。我上面没有老人，家里没女人，这月子里的事儿我也不懂啊。
0: 老四，我也是想帮你们，但是吧，我只能搭搭手。我现在这个晚上啊，脚特别轻。
5: 你不是还忙着卖那酱菜吗？
0: 这酱菜哪有女儿外孙重要啊？
5: 没事，老四，那我坐月子的时候，身边不也没个人伺候吗？就欧阳一个人忙前忙后的，真没事儿。
1: 实在不行，我问问秋芳，看看能不能让丽霞在大河坡找个人过来。
6: 啊，近的不找，找远的，那廖姐接出来一个月不就行了？
4: 三姐，那廖姐不在你家里能行吗？
5: 有什么不行的？工资我付。
0: 明儿去了吗？
1: 去好了。哦，升职前就去了。叫个什么名儿？
4: 叫志成。有志者事竟成，方志成。
1: 有，嗯。
7: 看着点。
5: 好。
7: 拿手给我。这样我先上啊。
5: 好。
7: 滑。哎。来。哎。慢点啊。
5: 嗯，好。哎呀，妈呀！
7: 哎，是不是这样？啊，
5: 就坐这儿吧。
7: 就这儿。啊，
5: 好。不是，这看什么呀？一点月亮的影子都没有。
7: 别着急啊，天气预报说了，今天晚上多云转晴。
5: 嗯，好吧。

0: 我挺想你的。想什么呀？才刚见面没多久。
1: 反正我就是感觉过去挺久的。你也不让我去你家，我就从这儿白天等到黑夜。又不是我让你等的。 佳琪，我能亲你一下吗？

出来了，快快快，快许愿！来。谢谢月亮，彭宇，你知道我许了什么愿？彭宇，彭宇，你别吓我啊！

0: 老王，哎，来了，
1: 那怎么回事啊？佳喜打的，
0: 不是打的，是两个孩子在一块儿吧，摔的。
1: 摔的
0: 啊？那佳喜呢？上班去了。
1: 那你叫我来干嘛？

0: 现在这种情况呢，你也都看到了哈，李，
1: 不是，
0: 这什么情况啊？就两个孩子的事啊，
1: 什么事儿啊？
0: 哎呀，当然是好事啊！哎，你没看出来呀？宏宇和佳喜丢下一粒子，发了一颗牙，他们两个爱上了。
1: 老王。我让佳喜给你当徒弟，我不是让他给你当儿媳妇儿。
0: 哎呀，丽阳，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可不能怪我啊！我拦着来着，可人俩自由恋爱，那是我能拦得住的吗？啊！
1: 不行，这事儿不行。
0: 哎呦，你呀，别太封建专制了。我跟你说，这棒打鸳鸯的事儿啊，咱不能干啊！哎呀！
2: 谢谢啊！
3: 哎呦，
2: 多来，来找你，
3: 好的。
1: 妈，你早都知道了，怎么不说一声啊？
3: 我不是没顾上吗？家里家外的事情这么多，你看老五的事情，老四的事情，还有老二的，我心烦着呢。再说了，佳喜，小着呢，没那么快。我提醒过他了啊，
1: 没那么快。哼，现在好了，就差临门一脚了。
3: 王怀敏是什么人呢？能跟那样的人结亲家，他就是个马蜂窝，进去就一头的包。咱们跟汤家都已经结成亲家了，还怕他王怀敏？
2: 这次呢，你千万不要那么激动啊！就像前两回那样，
3: 你越是反对，越把他们推到一起去了。啊，
1: 是不是老六给你做了工作啊？
3: 没有，没人给我做工作，不是你刚跟我说的吗？
2: 哎，回家说去吧，行吗？做生意。哎，
3: 再说了，这事儿要说开了，还是你和建国的不是了。谁让你和建国不放心上呢？他有了工作，不就是处对象了吗？这军分区那么多的年轻干部，给他介绍几个给他。
1: 我妈，我给他介绍了，他都不见。
3: 张姐如母。
1: 你还亲妈呢？
3: 回去吧，回去吧，财神爷都给你气跑。
4: 老太太在家呢。
5: 你是？
4: 哦，我是佳丽的同事，商业局系统的。
5: 哦，我们安利的同事啊。
4: 我呀，你坐，你坐。我跟美心啊也是老相识，一块儿来淮南的。老太太，我。你不认识啦？
5: 哎呦，我现在脑子不好，我想不起来。
4: 新怀村，王怀敏，
5: 好像是有这么个人。
4: 哎，你想起来了是吧？
5: 你是找我们家阿丽有事儿，还是找美心有事儿啊？
4: 找您就行。有事儿，大事儿，大喜事儿。
5: 还是喜事啊？
4: 嗯，老太太。给您道喜了、啊、
5: 给我道喜，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有什么喜啊？
4: 你看啊，你家小孙女佳喜有喜，那不就相当于您有喜吗？佳喜呢，和我们家老三啊宏宇一见钟情，两个人自由恋爱了。
5: 哦，小孩子啊闹着玩不能当真的。
4: 哎呀，不是啊，他们俩是认真的，不是闹着玩。我今天专门来呀，就是上门来提亲的。作为男方的家长，我坚决同意。
5: 要这么说，这种事儿啊，就你同意也不行，是吧？
4: 哦，对，那是，那两家都得满意，那才合适，是吧？
5: 我明白了。
4: 嗯，
5: 那等他们回来，我跟他们说说，家里人啊，商量商量，再开个会
4: 啊。这还用开会啊？搞得跟地下组织似的。
5: 啊，你说什么？
4: 啊。
6: 老奶奶，你看啊，这个第一次上门也不知道该买些什么，这是一点心意，您收下。
5: 哎，钱我不能收的，这个家不是我做主，
6: 这一定要，我这是必须得收。
5: 您要是再这样，我。

0: 以后就不让你进门了，这给我盛点八宝酱菜。哎呦，哎，老王，哎呀，哎呀，哎，八宝酱菜，哎，这个行行，好嘞，好嘞，好，还要啥？
1: 小辣椒，
0: 好好好，嗯，可以，
1: 来来，
0: 好，嗯，
1: 啊，
0: 好嘞，
1: 那给你，不收钱。
0: 美心，这可不行啊！一码归一码，你要这样的话，哎，
1: 不行不行，你这样的话，以后我都不敢来了。哎呀，收着，行，
0: 拿你的钱。美心，哎，那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一块来淮南的时候，有个那个胡瞎子给咱俩算过命，当时那瞎子啊说咱们俩上辈子是姐妹。
1: 这辈子搞不好也能成亲戚，
0: 瞎子，算命的。哎呦，他说这话你不能信。
1: 我跟你说，事实是啊，不信你得信。哎，咱俩呀、啊、还真得成亲戚。啊？哎，
0: 什么意思？
1: 你不知道吗？我家那个宏宇跟你们佳琪，两个人对上相了。
0: 哦。
1: 我跟你说啊。 咱们当妈的必须得支持啊！哎呦，哎，这个钱你得收着，
0: 就当定钱了啊！
1: 来来，这是定钱，必须
0: 不是。
1: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这么着了。哎，不，哎，定下了，
0: 不合适。
1: 哎，定了，这怎么定了？
0: 老王，
1: 不能定。老王，老王，哎呀，老王。

0: 我们唯一的事实就是我们差距太大，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1: 那也不能你觉得，那得我觉得呀。方正，你能不能自

0: 刚才你师父来了。
1: 他来干嘛？
0: 给你提亲。
1: 哎，这王怀民，
0: 来，你跟妈说说，你跟那个什么红宇发展到哪一步了？
2: 还没到那一步呢。
0: 那人家来提什么亲呢？
2: 我让他别来。
3: 看他占你便宜了。
2: 妈，你想什么呢？
0: 你听我说啊，你要是只想谈恋爱，不想跟人过日子了，你把底线给我守住啊！家里不是没有前车之鉴的。
2: 妈，你能别那么封建吗？他占我便宜，你怎么不说我占他便宜啊？
3: 哎呀，
4: 你还不知道吗？你妈不是怕你将来吃亏吗？
5: 妈，你看吧，真不省心啊！
0: 这就没几年功夫，像抠矿似的，都给我抠走了。
2: 妈，人家宏宇对我不错。
0: 怎么个不错呀？
2: 他工资上交。
4: 啊？都拿人家的工资了？哎呀呀呀，你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这个道理他不懂吗？
2: 奶奶，你怎么气成这样啊？
0: 妈，你别生气，我来说他。你回屋歇着吧。
2: 啊。

0: 那个什么红雨把钱都给你了啊，在我这放着呢，什么意思啊？他就跟股票一样，你想啊，他跟我在一起他还不得投点钱，那我们将来真走到一块儿了，我的就是他的，他也不亏，那还得继续投呢。要是将来没走到一块儿，这钱反正我是退不了了，就当青春损失费。
1: 你这个算的还挺精的，
0: 那不随您啊，买卖世家多有生意头脑。
2: 那行，那过几天让你大姐。
0: 哎，妈，千万别啊，什么事大姐一掺和就变得复杂了，是我结婚又不是她结婚，她同不同意有什么要紧啊？那将来我们俩真走到那一步，她不同意我还不结了。
2: 可是你不知道那个王怀敏吧，
0: 妈。这个家啊，谁我都不信，
3: 就信你，妈妈最亲了。嗯，我可是妈亲手带大的老闺女，那他们家要我的人还不得给你点补偿啊？
0: 所以下次再给你，你可千万收着啊，别不好意思。
3: 你这才刚开始呢，那以后啊还得正儿八经的给彩礼，少一分都不行。
1: 真是好看，你挑我们家的优点长得呀。
4: 幸亏想家欢多一点。
2: 想你家欢呢？
4: 单位这两天突然有点事儿，忙去了。
2: 产假休完了，
4: 没休完呢。
5: 姥姥抱抱啊！
2: 抱抱
5: 呀！
2: 大姨给的红包，祝生日快乐啊！
4: 谢谢大姐。
2: 可惜。
4: 三姐夫，
6: 来，吃点糖啊！眼睛，再来一点花籽儿。
4: 大姐，三姐夫，三姐夫，全在心里了，真的。幸亏你们把廖姐叫过来了，我一个人忙里忙外的，我真忙活不过来。
7: 哎呀，这都是你三姐英明决策呀！
4: 是。
6: 廖姐可跟我投诉了啊，说家欢坐月子，坐着坐着人就不见了，因为去哪了？说上班去了。
4: 就赶上这段时间太忙了，以后一定好好表示表示。
6: 没事儿，来吃点糖。
8: 四姐来了，四姐什么时候来啊？
4: 我忘记了。今天说加个班儿，应该是快
9: 了。啊，你是不是准备？
10: 去何香东，我是不是没收？
7: 哎，
11: 没有，二姐，
7: 二姐赢了。哎，
11: 高明，
7: 我先点菜啊。
11: 好，
4: 妈给我吧。
11: 姐，
8: 大姐
11: 来了。
12: 哎呀，你怎么样啊？啊，
1: 真乖，一会儿多吃。
8: 大姐夫呢？
1: 哎呀，带明明训练去没来啊？坐吧，
8: 我先跟妈打个
1: 招呼。又长高了。哎呦，老二来了，去找他们玩去啊。
8: 妈，
12: 光明，
1: 你们俩都瘦了。
13: 没有，阿文瘦了。
8: 没有，哪瘦了？

0: 不饿，
1: 今天是饿了
2: 有点儿，
3: 我都饿了，我都饿了，哎，吃吧，要不？哎，
4: 哎，我给老四打个电话，老四电话，你说吧，来
5: 啊，
4: 说，你跟老四说，
5: 来，电话，全都到了，就等你了，什么时候来啊？啊，行行，
4: 等，
5: 还得开个会，咱们先开始吧。
3: 行，那先入座吧，走。走，我自己找地儿坐啊，走吧。
2: 哎，老六，哎，四姐，坐这儿。一会儿吃完了，先别走啊，有几句话问你。
6: 上回那进口药还没当面感谢你。哎
7: 呦，自己家人客气什么？嗯。
4: 方明，等你放假来三姨这儿住呗，也教教你弟，他学习老跟不上。哎
2: 呀，小孩子慢慢的就好了，等开窍。
4: 开窍？嗯，还有这一说？
2: 你忘了吗？你小的时候那加减法死活不会，结果一上了三年级啊，立马会了。
4: 二姐。哎，听说你们厂子也不行吧？嗯，那不行的话，跟我们家欧阳干呗。哎呀，
2: 生意的事儿我哪懂啊，
4: 这不都慢慢摸索着来吗？哎
3: 呦，老四，你终于来了，我们这给谁庆祝呢？
2: 对不起，领导突然来了，实在没办法。
3: 你姐夫忙前忙后的，这面子啪掉地上了。
2: 这下回我请，对不起，对不起。
7: 领导，都理解。哎，感冒了。
2: 大姐跟老六在呢。
3: 你别带回去了，再吃完再走吧。
5: 是，弄着孩子，怕回家没时间做。
8: 妈，咱们回去吧。啊，
2: 那我们先回去了。
4: 行，
2: 大
3: 姐先回去吧。
7: 我们先走了啊。
3: 大姐夫再见，
7: 回去
3: 记得啊。
7: 跟爸爸送送二姨跟二姨夫。
5: 刚睡着，刚睡着，别沾手啊。
3: 也就你找了方涛，这要换了二旁人，哪个男的能受得了你这样的？你说，整天忙得不沾家，根本见不到人，你找你图啥？
2: 这不都说了吗？每个成功的女人，这背后都得有男人支持。
5: 是，坚决支持领导。
3: 好了，领导，进去吃饭吧。嗯，走了啊，单买了啊。嗯，哎，
2: 谢谢啊。
5: 慢走啊，三姐。嗯，
2: 慢走。
9: 大姐，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你肯定要说我跟严宏宇不合适，你不同意。
2: 我说了吗？我为什么要不同意啊？
9: 老三、老四还有老五，哪个你痛痛快快的同意了？
2: 我不同意，他们是怎么一个个都结了婚了？
9: 那因为你根本就拦不住。
2: 你跟严宏宇谈了也有一段时间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阻拦你们。
9: 没想过，你干嘛给我介绍对象？
2: 那是妈。非让我和你大姐夫给你介绍对象，那也是为你好啊。没有定论之前，你多接触几个，也能知道什么样的人更适合你呀。
9: 我就认定严宏宇了，他对我好。
2: 严宏宇是一方面，他妈是另一方面。
9: 大姐，你真够奇怪的。你要是那么瞧不上我师父，当初就不应该领着我去他那儿，让他带着我呀。
2: 你在酱油厂待得住吗？妈在厂里苦了多少年，你能吗？是谁哭着喊着非要出来的？是你让王怀敏来提亲的？
9: 我没让他来。
2: 跟他们就得按部就班，该走的流程一个都不能省，要定亲也不是这么个定法，总得两家大人坐下来把该聊的事情聊明白了，然后再定亲。
9: 大姐，我真不明白了，妈都同意了，你干嘛这么别扭？
2: 妈同意了。何家家委会三个人，少数服从多数，一个人不同意都不行。妈怎么同意的？爸走之前把你们交给我，我对你们一个一个都是有责任的，成家立业一步都不能错。
9: 你错的还少啊，大姐，你都没意识到吧？你心里有点扭曲了，就因为你当初没有跟汤伟明在一起，你现在看到两情相悦的人你就难受，你有病。

0: 还生气了吗？
1: 我是该生啊，我是不该生啊。
0: 该。那你也体谅一下我吧。我这刚打算出门了，大领导回了，我怎么办？
1: 你现在在休产假，听说过躲枪子的，没听说过上赶子挨枪子的。什么单位呀？离了你还赚不了了？天王老子来了也用不着你这么死活。
0: 你说不清楚。
1: 你儿子过满月，三姐花钱请客，一大家子人就等你一个，还没等来，你让人面子往哪儿搁？
0: 我这不刚跟人都道过歉了吗？我态度那么好。
1: 那你儿子呢？今天什么日子呀？亲妈没来，不该给儿子道个歉。
0: 对不起，对不起，宝贝啊，都是妈妈不好，是不是？
1: 光知道自己吃，儿子都饿坏了。
0: 来来来，
1: 你看这小圆脸饿成小方脸了。
0: 哎，来来来，
1: 慢点慢点啊。
0: 今天这样，三姐夫一看就是花心思了，花了不少钱呢。回头呀，你是得再请他们一回，表示感谢一下。哎呀，我跟你说话呢。

0: 请看，
1: 老爷，你是枪药了？
0: 哎呦，怎么了你？
2: 怎么了？
0: 干嘛哭了呀你？
2: 坐下，坐下，坐下。怎么了，佳熙？
3: 大姐打我。
0: 这怎么会打你？
3: 他不同意我跟侯宇在一起，我不干了就打我。
2: 佳丽不会随便打人吧？呀，
3: 哪？你还护着大姐？你看我这脸肿的比馒头都高。
2: 你本来就胖，你。
3: 妈，你看哪？
4: 没有，人是我打的。老六，你跟妈和奶说说，我究竟有没有不同意你跟宏宇啊？还有，你说了什么？你也说说。
0: 你说了些什么？哎，老六，老六，你打他干什么呀？有话好好说，你打他干嘛？啊？老六，你开一下门，让妈看一下。
2: 阿丽，到底怎么回事啊？啊？怎么还上手了？
0: 老六，打人肯定是不应该的。
5: 老六，我打人是我不对，大姐跟你道歉。你跟宏宇，我和妈包括奶奶没有说过反对，我们是怕你稀里糊涂把自己给折进去了。你要是真的认定了宏宇，那就按照正规的程序来，两家大人见面好好谈，而不是这么偷偷摸摸就把事情给定了，这也是对你自己的不尊重啊。你现在还没有结婚，你还有主动权，等将来结了婚，你要谈什么就难了。
0: 老六，你听见没有？大姐的这番话是对的。
5: 王怀敏那儿，回头我去找他，把他跟宏宇都请出来。婚姻大事等于两国外交，不能搞得跟偷渡一样。
3: 不用你请，我自己请。
0: 那你就自己请。
6: 你也真是的，那你也不能打他呀，还往脸上打。你打人能解决问题了吗？
7: 妈，不是你想的那样。
0: 何佳丽，你要不要脸啊？

0: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两个人不对啊，阿奶？我这些年，我为了这个家，我真的一点私心都没有。
1: 怎么了？觉得自己受委屈了？你是家里的老大，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0: 我们都是讲道理的人。
1: 那是，那必须讲理。宏宇和佳喜两个人呢，都是心地善良的好孩子。他们一见钟情，日久生情，情投意合。现在呢，也该往那个往前迈一步，奔着那个百年好合的方向走了，是吧？那咱们今天就把这个具体的事儿咱聊聊。
2: 行，彩礼简单，市里各家也都大差不差。我妈养了这么多个女儿，没有一个是卖出去的，都是希望能嫁个好人家，将来把日子过好。这收的彩礼啊、礼金啊，我们是一分都不会存的，啊，原封原样的给两个孩子，就当是对他们小日子的支持。
1: 明理啊，亲家，我就知道你不是那种庸俗的人。我今天把话撂这儿啊。佳喜进门就当家，他的小家他说了算，我绝对不掺和。我是佳喜的师傅，老话说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也算他半个妈。等他进门以后，那另外半个也凑齐了。尽管不是亲妈啊，但是你们放心，我一定把佳喜当成亲闺女对待，绝对不让她受半点委屈。
3: 你妈在那提什么条件呢？怎么这么久还不下来？
4: 我妈没条件，我妈条件就一条，尽快促成咱俩百年好合。主要看你妈还有你大姐，就怕他们提要求太高了，狮子大张口。
3: 什么意思啊？什么叫狮子大张口啊？哎，你都别说不张口了，就张了口。那我这么好一个人，嫁到你们家还不提点条件啊？
4: 是。但这东西它不是买卖，它就是说你嫁到我们家了。
3: 不结了，小气巴拉。
4: 别，没说不办呢，这能办的肯定办，不能办的我想法设法也会让他办的。我对你能有假吗？你没结婚呢，我月工资是不是上交了？
3: 当然是办。
1: 二楼就给他们当婚房啊，中间呢跟那隔壁那几家啊都隔开了啊，各上各的楼梯，小日子单独过，没人打扰。
2: 那不是还等于跟婆家住在一起吗？
1: 哦，
2: 老王啊，你大儿子结婚的时候，你可是单独给了他一套房子的。
1: 是。哎呀，这个不是问题，宏宇他们单位马上就要分房了呀，他也排上队了。
2: 不是我们较真儿啊，这真要结婚，还是得有一套像样的单独的房子。我们家老五结婚的时候，他嫂子就给让出一套来。你这亲妈出马，还能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啊？再说了，远香近臭，分开住都安泰。
1: 好，
5: 好，好。哎，糖糕来了，
6: 泡泡吧。
7: 老板，你这肉是剩的吧？怎么有股怪味儿啊？嘿嘿，
5: 怎么可能呢？这都是新鲜的前腿肉做的。
7: 这，老板，你这糖糕味儿也不对呀。
5: 不会啊，这刚炸出来的。哎，你可真行啊，到旁边拖去啊，让不让做生意了？
6: 我吐了一会儿给你擦了。
4: 媳妇吧，

0: 你真是故意的！我真不是故意的，我这就是一不小心。这孩子要来，咱们家那不是好事吗？
1: 房子呢？房子都没准备好。反正我不跟你结婚，这孩子我也不要了。房子肯定会有的，你可别干啥事儿啊。
2: 杨宏宇，这件事不能跟任何人说，尤其是你妈。这能瞒得住吗？反正这个事儿要是有第三个人知道，咱俩就玩完。
3: 看你都憋了一顿饭了，什么事啊？说吧。哎呀，
2: 宏宇家出事儿了。
3: 啊？出什么事了？
2: 宏宇爸做了个手术。
3: 什么手术啊？要不要紧？我也没太听清，好像就是有一个血栓堵在了那个心脏那儿，得做手术通一下。哎呦，
2: 那遭罪了。而且主要是恢复起来麻烦，要吃什么灵芝啊、人参，花费可高了。嗯，宏宇他妈真要强，都不跟我们说，自己还在那儿急急弄结婚房子的事儿呢。我这都是拐弯才听说的。 我觉得特别不忍心。你说人家老人都这样了，咱们还在这逼着要房子，这成什么了？都还没结婚就成不孝子孙了。妈，不是我说啊，将来你要是有病了，别说是房子，就是要我的命我都得拿出来。呸呸呸！
3: 说什么呢？
2: 呵呵，你真是跟孝顺女儿，
3: 那不都是妈教的好？ 妈不是一直告诉我，做人要厚道。什么意思啊？也没什么，我就想着吧，你说宏宇家二楼那个套间也弄好了，要不先拿那个办事儿，等到他们家宽松点儿了，再说房子的事儿。
4: 王怀民给你出的主意是吧？没有。
3: 他完全不知道，都是我自己计划着的。哎，所以说呀，我们家的女儿啊，还是心善。但你这个不聪明啊，结婚之前你弄不到一套房子，结婚之后啊，就不可能了。
2: 妈，那迟早都得成一家人啊，耍这个心眼子干什么呀？这多累。
4: 都几点了，老六还不回来？这不谈恋爱吗？天天都到这个时候啊？哦，偶尔。哎，老六说呀，宏宇他爸不是刚做了手术吗？家里有困难，这房子的事情咱就暂时不提了。你同意啦？你不同意，我敢同意吗？
3: 这是家喜的意思啊，还是王怀敏让他来说的？不瞒
4: 你说，这次还真是老六自己的意思。我看他是铁定了，先要嫁给那宏宇了。
3: 那既然是这样，
4: 要不就算了吧？啊，
3: 你在老六的事情上就是没原则。
4: 人家不是没有房子住啊，是不是？
5: 我这不是担心他嫁过去跟那个王怀敏住在一起闹矛盾吗？那个人是好惹的，迟早的事儿总得要适应的。我看你就是同意了，也就通知我一声吧。
6: 佳琪，以前这个楼上楼下这些房子都是咱们家的，这二楼啊就给你俩做婚房，重新装修。
2: 你喜欢什么样的，你就跟我说啊，一切都按照你的喜好来，所有的家具都换成新的啊。谢谢师傅。呀，还叫师傅啊？哎，那妈，这改口得有改口费的。有，来，带上。哎，谢谢妈。哎，你看多好。哎。
6: 这家熙怎么了？来了一会儿，上了三趟厕所了。

0: 吃坏肚子了？
1: 没有，你不用管他。
0: 那个，你去楼底下我那床头柜上把那黄连素拿过来。
1: 真不用。
0: 哎呀，你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红鱼。
1: 嗯吧，你让不让人睡了？
0: 佳琪，是不是怀上了？
1: 没有。
2: 没有。
0: 看你这反应就不对。哎呀，傻小子，哎，怀上就怀上呗，这不是大喜事儿吗？啊，你干嘛还瞒着妈呀？妈说实话，哎呀，红雨，跟妈说实话。
1: 哎呦，
0: 哎呀，你跟妈说实话。哎、
1: 冷，妈，我多大了，你还整这套啊？
0: 说实话，说实话。
1: 等这婚安太太结了，该是你的孙子还是你的孙子？
0: 这么说，真怀上了？哎呀，太好了！哎呀，怀上了，怀上了！哎，这要是真怀上了，那玩法得变呐。
3: 新房呢，我出，啊，装修我包，啊，全套的新家具都是按照最高标准走，啊，电器呢，红宇他哥呀、姐啊，他们都包了，啊。弟弟结婚嘛，他们得表示表示，是吧？至于其他的费用，我今天来呢，就是跟三位碰碰，
4: 其他也没什么费用啊。彩礼就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走，还有酒席，你们打算请多少桌啊？
3: 30桌，咱们两家一人一半，15桌，行吧？
4: 行。
3: 那陪嫁呢？你们陪什么呀？啊。
5: 本来我们是打算陪家用电器的，可你们抢先了，咱们就看看孩子们需要什么吧。
3: 那就陪个汽车吧，那个面的啊、夏利什么的都行。
5: 这个之前可没说过。
3: 这汽车陪嫁过来又不是我用，还是两个孩子用。这汽车啊，乍这一听挺贵的。那架不住你们家人多呀，5个姐姐呢，对吧？还有这个老娘奶奶您，那凑凑那嫁妆不就凑出来了，是吧？
4: 这个事儿吧。
3: 哎行，我回去等你们消息，不用送啊。
4: 什么意思啊？
5: 要汽车？
4: 狮子大开口啊！
5: 我还想要汽车呢。
6: 这个王怀敏实在是太不像话了，这把你奶都快气出病来了。
4: 大家都说说吧，什么意见啊？
7: 之前大家不是不能凑，但是临了了闹这么一出，到底为什么呀？
8: 你婆婆怎么回事啊？是她想要还是你想要？
5: 我是一点都不知道。
9: 我们已经在房子的问题上退一步了啊，他怎么还得寸进尺了呢？
10: 老六，你可是我们这头的，有什么内部情况你得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们。
5: 不用制定计划了，我去跟严文宇说这婚不结了。
4: 赌气的话就别说了，都临门一脚了，说不结就不结啊？你结婚又不是为了王怀敏。
10: 怎么就遇上这种不讲理的呀？
5: 我早就提醒过你了。怎么了？怎么了，阿喜？啊？
4: 老六，怎么回事啊？

0: 大姐，你骂我吧，我不回嘴。
1: 我骂你干什么？我骂你有用吗？
0: 我做错事了。
1: 红雨人不错，对你也好，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太不妥当。他想，你是个女孩子，得有一份女孩子的尊严。什么事情该做，该什么时候做，你心里得有把尺子。这种事情传出去，人家会说你没家教。

0: 明天我去找王怀民聊聊。你嫁过去了，得自己留个心眼儿。你有娘家有靠山，又回头闯出祸了，还都瞒着我们。
1: 谢谢姐。
2: 阿丽，看看怎么样？这新房布置的啊，这个家具全部都是新打的啊，都是用的上好的木头，这一辈子都也用不坏呀，这叫诚意。
0: 是，嗯，诚意满满。嗯，
2: 哎，那我们家这诚意给足了哈，你们不能含糊。
0: 不过现在有个新情况。
2: 什么情况啊？
0: 佳喜的情况。
2: 佳喜怎么了？
0: 佳喜怀孕了，孩子的父亲是宏宇。啊，这事儿你不知道啊？
2: 我不知道。哎呀，我真的不知道啊。
0: 那你现在知道了，带球进门，这还不算是个大彩礼啊。哎，
2: 佳丽，你们家不是要赖账吗？
0: 我不是要跟你赖账，我是要跟你重新算算账。你说了要拿佳喜当亲女儿带，人还没进门呢肚子就大了，你让佳喜的脸往哪儿搁？我们家老脸也别要了呗，你们就是这么对她好的。
2: 哎呀，你看这是年轻人他们情不自禁，这是我能拦得住的事儿吗？那我们家这儿，你看说到做到了啊，你们这儿也得到位，对不对？
0: 我们可以到位。
2: 嗯，好。
0: 但咱俩先谈谈补偿吧。
2: 补偿什么呀？
0: 宏宇违规操作，犯规了，那就应该补偿啊。
2: 哎，何佳丽，那你要是这么不讲理的话，那我也不按讲理来了啊！我跟你说，这反正你妹妹肚子马上就越来越大了，我儿子要是不娶她，那就
0: 行了，不娶我们还不嫁了呢，大不了这孩子生下来我们养着，老何家还是能养得起一个娃娃的。可是将来这孩子还能不能认你这个奶奶？
2: 不至于啊，没到那一步，咱不至于啊。来来来，坐。
0: 老王，你也是个明白人，何必干这种糊涂事？你要有什么要求，你说，咱们好好谈。你要拿这件事情来讹诈我，我何佳丽这辈子还没服过这种软呢。
2: 那个，你看这样行不行啊？车子

0: 这事儿呢，暂缓啊，那个以后让他们小两口自己挣钱，自己买去，咱不管了啊。现在当务之急啊，就是让他们赶紧把这婚结了啊，要不然家喜肚子一天天大了，不好看是吧？
1: 行，那就这样吧。哎，
0: 你看看，说是仙女下凡也不过分呀。
1: 红宇，
2: 哎，
1: 你来看看。
2: 怎么样？嗯，好看。行，那就这个了啊，就买这个。
1: 佳琪，
2: 这婚纱咱们就穿一回，你买了放家里还占地方，咱们租一下就行了呗。
1: 什么意思啊？哎，我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要婚纱怎么了？
2: 再说了，我这还赠送一个呢，你们家出去婚纱怎么了？行，那我回去跟我妈商量商量。
3: 不嫁？
2: 行，买。
1: 妈，你别哭了。
2: 不哭，
3: 你也哭，我也想哭。行了，老六，别哭了。
1: 你看，再哭，你看，眼睛花了啊！
3: 啊，我哭了，不哭了。嗯，
2: 妈，别哭了啊！我先……
3: 啊，难看了啊！
1: 妈，差不多得了，接亲的马上来了。
2: 哎呦，
3: 老六，快换鞋了！
1: 啊，换鞋了，马上来了。
3: 好嘞。
2: 妈，大喜的日子啊，不伤心，你不难过了啊？
3: 哎呦，一个个的都像桃子一样，都给我摘了。
1: 哎呦妈，我结婚也没见你这样哭啊！
3: 摘了，摘了，不是又回你筐里了吗？真是。
1: 妈，你又不是第一次嫁女儿了，收着点啊，收着点，知道了。好了。来了啊，来了啊！好，看头上可以吗？
3: 可以。
1: 三，你把裙子帮我弄一下，好好好。行。
3: 红宇，你说啊，这娘家人都在这儿，不许欺负老六。行了，
1: 老四，吓唬人干嘛？人两口子的事儿。哎，
3: 又一个进坑了。哎，对我们好点啊。别，不行，冻死啊！小心抱一抱。
4: 抱了，抱了，抱了，
1: 小心点啊！
3: 小心，慢点，慢点，慢点！哎，哎呦，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是男的，

连最后一个都嫁出去了，你是功德圆满了啊！

0: 肠子开始分流了吗？
1: 嗯，开始分了，但关键是没多少岗位。
0: 我让你姐夫帮你打听打听，看看有什么路子。
2: 我们科室一共就留了三个人，其他的要不然转岗，要不然退休。
1: 那你留下来吗？
3: 我留是留下来了，但以后收入公司就不管了。
1: 收入不管？
3: 你就得自己出去找饭吃了。
4: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5: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6: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4: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中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7: 欢迎欢迎。
5: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中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7: 现在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期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5: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7: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5: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7: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漂浮物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侵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个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雷驱赶。
8: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源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7: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池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松涛水库里面。
6: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7: 这个我们松涛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6: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5: 必须得挑战一下。
7: 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水。
5: 好，来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6: 非常的清澈，来吧，你先来，
5: 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7: 怎么样？
6: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5: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
6: 然后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4: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

0: 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1: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老婆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你看不到他的心里又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工作。所以呢，我一直来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员对松涛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松涛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0: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依类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2: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3: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鲳，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那个鳞片非常硬。护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10几种。
0: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4: 97.87，
3: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的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5: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3: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2: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3: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网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性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0: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兴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3: 这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进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须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2: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3: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华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当时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0: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兴伟团队走遍海南

0: 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1: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的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2: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0: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姓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0: 可以尝一下牛奶果，它吃之前有一个仪式感，需要揉捏它，因为这样它的汁水就更像牛奶的颜色。我们直接可以掰开的这个。
1: This is really good.
0: 非常甜
2: ，juicy 吧
1: ？Juicy not too sweet.
0: 这个又不是很甜。
3: Very nice.
0: 珍珠产区加工增值免关税的产品，这来到了我们的沉香展区了。我手上的这一串都是沉香。
4: Oh, I see.
3: It's like incense, kind of.
5: Right, it's a strong scent.
0: 近两年来呢，我们海南沉香的产业也是蓬勃发展，像衍生出了沉香的香水、沉香的牙膏，一系列的沉香周边的产品，受到大家的喜欢。啊，
5: 所以就是。
0: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高新科技展区，这一个看上去像一个耳机，其实它是搭载了 AI 算法的一款助听器，在海南进行首发的，也是在海南研发的。
4: Ah, very light.
2: Yeah, very light.
4: Looks heavy, but it's not.
0: Rolls Royce. 一九，哎，对，一共42辆这样的老爷车在本届消博会进行展示。
4: On the outside, yeah.
0: 希望呢，借助着我们现在的这个老爷车市场啊，打造一个集进口、维修、销售、展示于。

0: 汽车文化消费的新场景。
1: Yes, yes. Very nice. Very nice.
0: 就介绍这些。

0: And in the third room is the connections. Malta is a strategic island in the middle of the Mediterranean. Connectivity is also very important, not just maritime, air, but also digitally. Also, I understand, very important for Hainan.
1: I'm looking forward to join this next year.
0: Okay.
1: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2: 这里是海南卫视。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3: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一，在没有十足的安全把握前，不要随意检测煤气、电路等。二，一定要做好周围环境的清洁工作，将花坛、废旧轮胎里的积水除去，避免蚊子滋生，做好家庭卫生，及时消灭苍蝇、蟑螂等。三，台风过后，有些地方会存在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等地质灾害隐患，被撤离人员不要急着回家查看受灾情况，更不要盲目开车进山。四，被水浸泡过的食物，除了密封完好的罐头类食品以外，不得食用，不吃已死亡的畜禽、水产品，被水淹过且已腐烂的蔬菜、水果等。饮用水最好煮沸5至10分钟再饮用。
2: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磨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3: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2: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4: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2: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5: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bring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6: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2: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3: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2: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3: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打个包不就行啦？按需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海南统筹推进跨境资金自由便利与数据安全有序流动，为自贸港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强劲金融动能。全国首个右舵出口车型公开道路测试在海口江东新区启动。暑期临近，海南旅游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海口三亚两大机场加密航班迎出行高峰。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海南自贸港启动全岛封关以来，海南统筹推进跨境资金自由便利与数据安全有序流动，以 EF 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搭建跨境资金高速通道，以数据跨境制度创新激活数字生产要素，资金数据双向融通形成叠加优势，为自贸港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2: 海南锆泰资源控股集团是一家立足海口、布局全球的矿业投资企业。利用两投在外模式，企业在非洲莫桑比克开展锆泰矿开采与初加工，再将矿产运回海南儋州的深加工基地，形成海外采矿、岛内精加工、全球供销的跨境产业链条。在这个过程中 ，EF 账户为企业提供了金融加速器。
3: 通过这个 EF 账户的话，我们顺利完成了从境内向境外两个矿区的大概2.38亿元的投资款的一个支付，得益于资金的快速到位。项目已经于去年初开工，并于去年的10月份已经是把产品运回到咱们国内这边。这种从资本向下，就是出资到经常向下的回款的业务的一个闭环。EF 账户的话，我们是用得非常的稳，也是非常的顺利。
2: 在时效上，传统跨境汇款往往需要2到3个工作日，还要反复提交背景材料，而通过 EF 账户，资金从国内支付到香港子公司，再到非洲项目公司，最快1天内就能完成闭环，真正做到即划即用，让企业像境内转账一样做跨境结算，抓住了海外市场的投资窗口期。
3: 特别是咱们海南封关运作之后， EF 账户的便利化程度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们未来将继续依托 EF 账户的金融加数据的双重优势，深化海外的布局，探索更多元化的进出口模式。
2: 近年来，海南围绕五自由便利、以安全有序流动政策制度体系，推动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中心急剧发展，落地跨境资管试点业务，金融开放水平显著提升。来自泰国的麦可米伦集团正是看中海南自贸港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在海南设立了专业跨境服务机构，帮助国内企业对接国际资本市场实现融资。
4: 我们聚焦自贸港的优势赛道，比如免税、零售、消费与数据、

0: 祥普的航贸物流数据，算力运营数据，把这些高价值的数据转化成资产，帮助企业跨境融资，让数据真正的产生价值，数据跨境彻底转向落地办实事，目前已经融资突破7000万美金。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以 EF 账户为代表的跨境金融基础设施高效运转，让跨境资金往来更自由，流转更高效。目前海南共有13家银行上线 EF 账户，封关以来，海南自贸港新增 EF 账户开户450多个，发生业务量近3000亿元，政策想会面不断扩大。
2: 我们将持续跟踪市场主体使用情况，积极推动 EF 账户政策优化，同时加强业务监测，守好风险底线，不断优化资金跨境交易管理流程，推动实施制度集成创新，助力海南自贸港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1: 一边是 EF 账户支撑实体企业全球布局，跨境投融资提质增效；一边是数据跨境赋能金融创新，催生数据资产融资新业态。封关半年的实践充分证明，资金与数据两大关键要素双向畅通，正在持续放大海南自贸港制度型开放独特优势，不断适配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开放生态。
3: 半年耕耘硕果盈枝，资金通、数据活、贸易兴，多重改革红利叠加释放，不断夯实自贸港核心竞争力。站在全岛封关运作半年的新起点，一个更加开放、包容、有活力的海南自贸港正从蓝图走向现实，向世界展现中国金融开放的决心与力量。
4: 入夏以来，海南各大重点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建设者们顶烈日、战高温，争分夺秒抢工期，全力以赴保进度，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为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5: 近日，位于三亚芽城中心渔港码头西侧的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海洋科研与实训基地项目主体结构迎来全面封顶，项目正式转入多工序交叉施工阶段。作为海南省重大项目之一，该项目总投资2.22亿元，总建筑面积为26420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将打通海洋科技创新、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通道，为全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目前的话，现场的工人就是主体的，加上我们二构以及机电的，有将近200号人。现阶段的话，主要是主体的一个拆模、一个作业面的一个清理，希望今年年底我们的主体的施工大体结束，然后明年就开始竣工验收。
5: 与此同时，海口江东新区高教科研组团内的琼台师范学院桂林洋校区学生食堂综合楼项目也于近日完成全部建设内容，顺利通过各项竣工验收，即将正式投入使用。目前，项目正组织工人积极协助学校进行学生宿舍家具及食堂后厨设备的进场安装。
7: 投入使用后，将新增640余间宿舍，能够有效解决2500余人的住宿和就餐问题。建成后，将持续为全校师生提供舒适完善的生活服务配套，大幅提升琼台师范学院办学硬件条件，夯实自贸港人才培养的基础配套。
5: 同样位于江东新区核心板块的海南咨询设计大厦项目，也已进入工程收尾的最后冲刺阶段，正朝着全面竣工投用的目标全力推进。现场300余名施工与管理人员坚守一线，同步推进室内精装、外立面幕墙、园区园林景观等收尾作业。这座总建筑面积超50000平方米的产业载体，即将为海南自贸港咨询设计产业的急剧发展注入全新动力。
8: 项目团队通过科学倒排工期、细化日、周、月进度计划，采用多工序穿插施工模式，先后按照合同工期完成多个关键节点，在确保安全与质量的前提下，确保今年7月顺利完工。
5: 从教学科研到民生保障，再到产业承载，一个个重点项目正以加速度跑出建设新成效，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4: 7月3号，中国海南东盟汽车测试与标定合作启动仪式在海口江东新区举办，全国首个系统性右舵出口车型公开道路定型测试正式落地海南。依托自贸港政策与独特热带环境优势，海南将搭建中国东盟汽车测试认证互通平台，助力国产新能源汽车高效开拓东南亚市场。
5: 长期以来，

0: 国内车企进军东盟市场面临海外测试成本高、周期长、各国认证标准不互通等难题。此次落地海南的右舵车型道路测试，填补了国内相关测试场景空白，车企无需远赴海外，就能在本地完成适配东盟环境与法规的整车标定。
1: 因为一般情况下，你生产出了右舵车，得在右舵车行驶的国家当地去做测试，来确保它的功能的完好，或者说可以出售。但是现在在中国海南，直接在中国当地海南做一下这种新车的测试，在很大程度上会提高效率。
0: 此次试点也是海南打造国际新能源汽车岛的重要举措。未来海南将持续完善汽车研发、热带标定、国际认证全链条服务，打造国产汽车出海东盟的重要门户。
2: 无论是对于海南，以及对于全国、对于整个中国新能源汽车，以及对于东盟啊所有国家的这个汽车行业发展，都是一件幸事。那么我们作为学校是一个人才培养的机构，所以我们这次过来呢，就是想听一听未来在人才培养方面如何去对接这个标准，如何培养出一些适合汽车出海这个业务的人才。
3: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全党展开，琼海、文昌等市县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苦功、见真章、求实效，将正确政绩观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实际行动。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琼海市把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落到实处，针对企业多投报表、群众办事来回跑等痛点问题，以直播问政栏目“赢在一线，马上办”为抓手，形成曝光、问政、整改、督办、回头看全链条闭环机制。市委督校办全程跟踪建账督办，市纪委监委对履职不力、推诿扯皮的单位和个人严肃问责，市融媒体中心持续跟踪报道整改进展，确保问题不解决、不消耗，群众不满意不收官。
4: 针对企业反映相关问题呢，我们照单全收，已经和税务、乐城统计等相关部门进行了研究复盘，也初步形成了解决路径，特别是在打通数据壁垒和推动数据共享方面。
0: 辣味问政的背后是思想的深度洗礼。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琼海各级领导班子对照四个深入学习、深学细研，基层党组织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开展集中学习。通过学习教育，大家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真正的政绩就写在老百姓的口碑里。
5: 我们把群众反映的每一件小事都解决好，群众的笑容越来越多了，抱怨越来越少了，干群关系也更亲近了。现在我们干部都主动到一线去听、去改，这种变化是实实在在的。
0: 学是基础，查是关键，改是目的。琼海坚持问题导向，全市各级党组织梳理问题326条，确定办实事事项1320余件。
6: 琼海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到为民造福、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学出忠诚，查出短板，改出实效，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0: 政绩贵在务实，利民重在实干。今年以来，文昌市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助力市场主体提质发展。市营商环境建设局联合多部门宣讲队伍深入一线，帮助企业吃透政策、尽享红利，切实打通惠企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7: 我们是收益颇丰嘛，那关于合同啊，还有就是经贸人才的这块的认定啊，相对比较详细的一个讲解。之后的话，我们企业也会根据国家给出的这种优惠的政策，然后去契合我们企业的一个发展。
0: 文昌还持续创新惠企服务模式，同时全面推行服务专员结对帮扶机制，精准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以精细化政务服务护航企业平稳健康发展。
8: 我们依托12345热线综合作息，开辟了自贸港政策诉求受理渠道，针对企业诉求，我们将24小时在线，为企业提供专业、全面、精准的解答服务。
3: 2026年暑运7月1号起幕，为期62天。暑运期间，海口美兰机场预计执行航班3.2万架次，三亚机场预计保障航班起降。

0: 2.28万架次。面对暑期高温、雷雨、台风等复杂天气，与客流高峰叠加，全省民航系统精细管控、暖心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助力海南自贸港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方面，暑运期间预计执行航班3.2万架次，运送旅客462.91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25%和0.90%。航空运力上，国航、四川航空、北部湾航空、湖南航空等航司计划在海口往返武汉、重庆、长沙、南宁、泸州等多个热门城市航线，增加航班频次。同时，6月6号起，海口往返雅加达航线加密至1周6班。6月20号，海南自贸港首条通达西班牙的洲际航线，海口往返重庆、往返马德里正式开通，为暑运出行的旅客提供更丰富的航班选择。
2: 今年暑运，我们推出了轻松游服务。我们在两个航站楼的出发厅和到达厅外投放了多个智能寄存柜。不想带太多随身行李出行的旅客，可把行李寄存在柜子里。也可以根据旅客需求，把行李门到门直接寄送至海口市内指定酒店或景区，让大家出行减负，自在游玩。
1: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方面，暑运预计保障航班起降2.28万架次，运送旅客363万人次。暑运期间，三亚机场联动国内外航空公司，计划加密北京、成都、杭州、郑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等航线航班。自7月1号起，三亚机场国内客运出港航班接载时间由起飞前45分钟调整为40分钟，为旅客额外增加5分钟乘机手续办理缓冲时间。
3: 联动国内外各大航空公司，持续优化运力配置与航线网络布局，对重点客源地增加宽体机保障，提升航班承载能力。
4: 多出来的5分钟，有效提升旅客出行容错率。精准适配暑期客流集中、节奏紧凑的运行特点，让出行更省心。
1: 在商业消费方面，海南多家餐饮门店面向学生推出88折优惠，出境免税店发放无门槛代金券，酒水、香化、食品多品类低折促销。全省各大景区、酒店、免税店同步推出专属优惠福利，切实降低游客出行成本。
5: 我们联合海南省演艺集团，计划在暑运期间常态性的举办国乐快闪、亲子艺术互动及儿童主题展演，让候机空间变为流动的文化舞台，让旅客在出行的同时沉浸式感受海南本土文化魅力与暑期欢乐氛围。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日前举行，会上权威解读海南省155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未来5年产业空间布局、重点赛道与保障举措，为自贸港建设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基础。
6: 发展规划精准对标海南三区一中心战略定位和45432发展架构，以重大平台、重点园区、重点项目、配套政策为落地抓手，重点衔接国家和省155规划纲要，各领域专项规划，
7: 系统开展强链、补链、严链，推动产业从单点布局向集群集聚跃升，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工程，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坚持生态立省，将绿色低碳理念融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全过程、全领域。
6: 十四五时期，海南充分释放自贸港政策红利，高新技术产业营收年均增速15%，2025年营收突破6000亿元，电子信息制造、深海科技等一批创新破局类项目落地。面向155，海南将持续放大自贸港独特政策区位与资源优势，以规划为行动指南，持续攻坚产业创新，推动高新产业规模扩容、能级跃升，为自由贸易港长远可持续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力。
8: 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坚持突出特色、增创优势，全力推进科技创新、提质增效，为培育和壮大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9: 进一步完善高新技术产业专项推进工作机制，完善统计监测和评估体系，统筹保障科创、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提供坚强的产业支撑

0: 近日，海南自由贸易港文化与科技产业生态大会在海口举办。大会聚焦短剧产业融合创新、科技升级、资本赋能与跨境出海，汇聚琼港两地知名导演、制片人、行业专家及产业代表，通过深度交流、资源对接与战略签约，共同探索自贸港短剧产业精品化、数字化、国际化发展新路径，助力海南文化与科技产业生态高质量升级。
1: 随着 AIGC 技术的出现，以及介入到现在的短剧生产当中，海南呢可能正好是一片蓝海，希望海南能够借助这次短剧的内部的这个变革，掌握主动权，成为下一个潮流当中的短剧生产的中心。
0: 活动现场，九宇万和剧场发布2026年首批12部自制精品短剧，剧目将深度融合海南山海风光、黎苗民俗文化与红色故事，立足本土，讲好新时代海南故事。琼州启幕跨境远航，海南跨境电商出海产业基地近日在海口揭幕，同步启动海南跨境电子商务行业发展促进会筹备工作，助力深琼跨境产业深度协同，促进跨境电商集群化发展。
2: 海南跨境电商出海产业基地坐落于海口龙华区核心商圈，将打造集办公孵化、选品展销、合规服务、物流配套、品牌出海于一体的一站式跨境产业载体。现场，龙华区政府与深圳市跨境电子商务行业发展促进会达成政企战略合作，搭建政策、资源、产业一体化协作平台。
3: 基地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构建低税率、低租金、低风险的核心优势与全周期赋能体系，提供涵盖选品展示、跨境培训、品牌出海等环节陪跑式的服务体系，
4: 将协同打造标准化的跨境电商产业基地，完善配套载体，分工做好园区运营、政策保障，搭建深琼双向招商通道，建立联动工作站，持续引进优质跨境企业。
2: 活动同步开展自贸港跨境电商招商政策推介，现场12家优质跨境企业集中签约入驻，涵盖跨境管理、品牌科技、国际贸易、物流科技等多个领域，湾区企业与本土企业双向集聚，进一步壮大海口跨境电商产业集群。
5: 入驻之后呢，能够通过我们海南的这种国内和国际的这种贸易，能够很快的去拓展平台或者多国家的发展，能够快速的把业务拓展起来，快速的去赋能我们跨境电商企业的发展。
0: 坦桑尼亚旅游路演中国区2026海口站近日在海口举行，这也是坦桑尼亚今年在华举办的3场旅游推广系列活动的收官之战，助力深化两国人民的经济增长与文旅繁荣。
6: 本次海口路演集结坦桑尼亚相关政府部门及旅游行业从业人员，全方位展示当地独特的自然旅游资源，包括桑吉巴尔海岛风景、乞力马扎罗雪山等世界级文旅名片，同步推介定制游、原生态人文探索等多元化旅游产品，并在现场面向海南开展资源推介与对接洽谈。
7: 我们推出了丰富的游玩项目，帮助游客深度游览坦桑尼亚的探索小众秘境。我们准备了众多特色游玩体验，供我们海南游客选择。
8: 让我们在家门口能够找到安心的一个旅行的途径，不光是要把海南向国际上推广出去，也可以反向的把国际上的一些资源推介到海南。
6: 海南自贸港是我国面向东南亚、非洲旅游交流的重要门户。坦桑尼亚选择海口作为本年度在华旅游推广收官站，意在深度挖掘华南地区出境游客源潜力，搭建长效供需对接桥梁。
9: 我们将海南视作重要的合作落地平台。海南自由贸易港对部分国家实行入境免签政策，我们也正持续开展多方对接洽谈，力争让坦桑尼亚入选自贸港免签入境国家名录。
10: 海南自贸港在国际上有了越来越多的影响力，目前已经有航司在计划开通从海南到非洲的航线，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国际的旅游文化交流活动，海南呢也会更积极地走出去，把更多的国际游客带到海南来。
0: 近日，2026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媒体行活动深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坡路保护站等地，开展实地采风采访，探访雨林生态保护。

0: 古城国。
1: 采风团成员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尖峰岭分局坡鹿保护站看到数十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海南坡鹿，或跳跃奔跑，或悠然踱步，种群活力充沛。
2: 我是想通过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的视频呢，就是第一视角嘛，让大家了解一下海南坡鹿的一些相关的知识，让大家更喜欢这个物种。
1: 随着海南坡鹿群数量的增加，超出了原来海南邦西省级自然保护区生态承载力阈值。2023年，科研人员筛选出30只海南坡鹿，迁移至南瑶与凤林管护点片区，开展栖息地修复、精细化管护等系统性异地保护。截至2025年底，迁地保护坡鹿种群数量从30只增长至47只。
3: 经过两个这个产载季，那第一年2024年就产了12个，2025年产了13个，繁殖力还行。通过坡鹿的栖地修复改造，把它变成更适合坡鹿生存的环境，有更多的可利用食物资源。
1: 随后，采风团走进雨林深处的嘉溪村与洪水河等核心点位，感受原始雨林风貌。
4: 这边的村民对这个保护这个生态环境啊，都有很强的那个意识了。我们的明星动物那个岩壁机器啊，跑到村民的家里面去，村民也没有说去猎杀，而且是报给我们，我们去村民家里面把它抓出来，再放回大自然。
5: 目前看是自然状态保持得非常完好，游客也可以走过来。那么更多想宣传的就是目前村民还有国家公园和这个雨林共生的一个状态。
0: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6: 今年6月是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10周年。今年上半年，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已突破10000列，发送货物超100万标箱，创历史同期新高。近年来，中欧班列发展迅速，有力推动了跨境电商行业的增长。其稳定准时的服务，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了可靠的物流保障。
7: 今年上半年，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达2112.6万人次，其中利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超204.6万人次，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60%以上。面对多元化通关需求，上海边检机关不断推进通关便利化改革，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
6: 第21届哈萨克斯坦中国商品展览会近日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拉开帷幕，中国商飞首度参展 ，C909 医疗机首次亮相中亚。该机由 C909 飞机基本型改装而来，搭载多种智能化眼科诊疗设备，可在机上开展疾病筛查、影像诊断、手术治疗、弱视斜视康复等诊疗活动。
7: 近日，由一家中国公司提供全套自动驾驶软硬件技术的无人驾驶出租车，在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投入试运行。当地交通领域学者表示，中国在智能出行领域技术全球领先，值得欧洲学习借鉴。项目团队透露，计划将这项技术逐步推广至欧洲更多城市。
0: 毕业离校不仅要处理求职、档案等事务，学生党员还需要办理党员组织关系转接。不同就业情况，转接流程和去向也各不相同。今天的就业小讲堂为大家讲解一下办理方式。
8: 我在大学时已经成为了一名党员，现在马上毕业，请问我的党员关系应该如何转接？
9: 毕业党员组织关系转接主要分2种情况办理，大家可以对照自身情况操作。如果已落实工作，优先将组织关系转入就职单位党组织；若单位无党组织，可转入单位或居住地的街道、乡镇党组织，也可随档案转入当地人才服务机构党组织。如果暂未落实工作，可将组织关系转入居住地街道、乡镇党组织，也可暂时保留在原学校。需要注意，学校最多保留2年，到期需及时转出。组织关系转接至关重要，大家务必规范办理。大家都了解了吗？祝愿各位毕业生党员顺利就业，前程似锦。
6: 海南省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二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日前在海口召开，选举产生新一届会长、常务副会长和副会长。联合会将锚定志愿服务主责主业，以实干担当开创海南自贸港

0: 志愿服务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持续做好统筹指导，支持新一届联合会建强组织所有项目厚植志愿文化，紧扣自贸港建设大局，完善全域志愿服务体系。
2: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海南医院日前在三亚落成，标志着邛南地区妇幼医疗服务能力迎来全方位提档升级。此次落成的二期项目总建筑面积超11万平方米，新建综合楼、应急楼及发热门诊，项目投用后编制床位增至1000张，急危重症救治、科研教学能力全面升级。
3: 陵水黎族自治县农民协会成立100周年主题作品展近日开展，汇集历史照片、文献手稿、革命实物等史料，生动再现先辈发动群众开展农民运动、投身琼崖革命斗争的艰苦历程，引导社会各界从革命历史中汲取奋进动力。
4: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
1: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0: 莫雨的女儿，那就是莫雨的女儿，
1: 真有招。

0: 你走，你回去。不，不也得去。你是御寮先锋，你有更大的事要等着你去做。
1: 我跟你说过，离开了你，我什么都不愿意干，什么也干不了。
0: 辽军入侵，天底下的黎明。

0: 百姓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你不去，你不去也得去。
1: 我就是不愿意离开你。
0: 宗宝，你把我忘了吧，你就全当你不认识穆桂英。
1: 怎么可能，你能忘得了吗？
0: 我能。咱俩不是一路人，你是朝廷中的人，你已经定了亲，你受命于皇上。走吧，这就是咱俩的命。
1: 我不信命。
0: 你不信也得信。
1: 嫁给我吧。你说过你要嫁给我的。我不怕，为了你我死都可以，我心甘情愿。
0: 宗宝，你别再逼我了，我求求你回去行不行？你要是不回去，我就死给你看。
1: 那就看我们谁快。答不答应我？答不答应我？

0: 哎，月，
1: 月呀！啊，我看你是越来越不像话，这念乐，
0: 啊，乐，
1: 你乐怎么办？
0: 不知道，
1: 看着，
0: 啊。
1: 念什么？
0: 病？
1: 什么病？这念开。
0: 哦，开开
1: 开花儿，
0: 开花儿。好，乐开花儿，乐开花儿。
1: 那好的叫一嗓子。
0: 好，
1: 嘿，对，好。
2: 臭美什么
3: 什么呀你？
4: 漂亮啊！
5: 福到了，
6: 真的，
5: 当然是真的。
7: 结婚了，百年和好，我和你，你和我，一辈子相守。多少天多少夜，深深的思念，多少情。

0: 慢点，小姐，差点摔死了！我不是跟你说了不让你做长裙，做短裙呢吗？
1: 哎呀，
0: 小姐，忍忍吧，忍忍吧，好不好？人这辈子不就这一次吗？忍忍吧。
1: 行。
0: 哎，那我能不能不戴盖头呀？要不然我什么都看不见，跟瞎子一样。
1: 能，不戴。今天咱们结婚，想不戴就不戴。
0: 你真好。

0: 小姐和姑爷拜年
1: 这

0: 说，多少情，多少爱呀、
1: 啊？还是别说了吧，再说天都亮了。
2: 瓜哥，来人了！啊，来人了！
3: 哪儿？
2: 那儿？
3: 天波府，
2: 天波府，
4: 快！天波府来人报复了，快叫小姐！
2: 是，
4: 哎，不对，小姐和姑爷正睡觉呢。哎，这。

0: 哎，老太君都败给了那个妖女穆桂英，六哥前去恐怕凶多吉少。
1: 怎么能说老太君败了呢？那妖女占有天时地利人和，要是摆开阵较量，还不一定谁败呢。
0: 哎呀，不管怎么说，那妖女啊确实不好对付。
1: 哼，如果让我去啊，定能把她擒来。
2: 你们就别说她了，我担心宗宝。你们说那妖女能把宗宝怎么样啊？
0: 要我说呀，她看上宗宝了，肯定啊是向宗宝献媚了。
2: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1: 郡主您别担心，宗宝他分得出好歹。
0: 还分得出好歹？你没听大娘三娘说，他都被那个丫头迷住了。
1: 可老太君去后，宗宝已经回心转意了。
0: 回心转意能经得住那丫头再诱惑呀？哎，
2: 宗宝这小子会怎么办呢？
3: 野丫头出来，别当缩头乌龟。

0: 楚鬼英，你个乡野丫头，你不知羞耻，少将军岂能看上你？
1: 快快放了宗保，不然我踏平你木柯寨。
2: 踏平木柯寨？老小子，你放出狂言可有本事啊？
1: 小丫头还敢这么狂妄，哼，上上杀！
3: 你黑胡子拿双斧的，小姐五招就把他拿下，行吗？

0: 哎，你看，你看，
1: 真的
0: 来了吗？
1: 哪个还不服气的，跟姑奶奶过招啊？
2: 哎，排风啊，
1: 哎，
2: 你赶紧把大娘、三娘请出来，
1: 哎，
2: 速速去木客栈。
1: 娘，他们已经跟严昭去了木客栈了。
2: 什么？
1: 还有孟良、焦赞两位将军也一起去了。
2: 这不是自作主张，这还了得？老身已经跟穆桂英较量过了。昨天夜里头，我想明白了，这穆桂英啊，就是为了出这口气呀。她出了这口气，就自然把降龙木送回来了。虽然老身失了面子，可是不会妨碍严昭率兵出征啊。可是杨延昭此去真是让人担心呐。
1: 娘，延昭是担心宗保啊。
2: 他担心宗保，我就不担心宗保。可是你知道穆桂英不会伤害宗保的，延昭去了挑起事端就难说了。老身呐，跟这丫头交过手，今天老身给你们讲明，别看六郎是个元帅，他未必能战胜这穆桂英。
1: 娘，这话您说得太过了吧？就是六哥戍边多年，经验丰富，怎么可能败给那个黄毛丫头呢？
2: 你们没跟他交过手，才会说这样的话。啊，老身虽然年纪大了，可是，一交手就知道他的功力。假如严昭失算了，这御辽元帅就被人看清了。
1: 啊，这
3: 山野丫头休得猖狂，本帅来也。这
4: 黑胡子拿长枪的，看来挺厉害啊。
5: 这老小子不简单呐。哎呀，别那么说，咱家小姐出征呢，开玩笑呢。
6: 桂英。
1: 姑爷，不好了，不好了！哎，姑爷，不好了，外面有人叫阵，小姐率兵杀敌去了。
7: 坏了，快，把我盔甲拿来。

0: 老实点儿，老实点儿，老实点儿！
1: 放开我！你这个野丫头，
0: 有种再来！
2: 丑丫头，赶紧放了他，要不跟你没完！
3: 姑爷慢点儿！
0: 怎么着？你们两个也想过过招啊？
4: 哎，桂英，别打了，别打了！
3: 小姐，
4: 别打了，别打了！
0: 等会儿啊，怎么跑？
4: 那是我大娘，那个也不能打，那是我三娘。桂英，别打了！
0: 啊！哎呀，都是你家人啊！
4: 你驮的谁啊？
0: 嗯，我不知道。
4: 谁呀？
1: 你
4: 爹？爹，你怎么这样啊？爹，
1: 说什么？
4: 爹，爹，爹，你没事吧？
1: 爹，
4: 爹。
1: 这个坏了，
4: 爹，
1: 你给我滚！
0: 哎
1: 呀，你说他把他光荣给打了呀！
4: 爹，爹，你快起来，
1: 怎么办呢？
4: 爹，
1: 走！
0: 爹，
4: 爹，
1: 哎，小姐，
3: 小姐，
4: 小
3: 姐，小姐，小姐，
0: 小姐，哎呀，丢死人
3: 了！小姐，
1: 小姐，
3: 小姐，小姐，
1: 小姐。
5: 把他押进来，往快点，
4: 往往往往！
6: 报，老太君，杨元帅回来了。
7: 啊，六郎，
8: 宗保呢？宗保呢？
5: 不用管他，
8: 老身都不能管自己的孙子了吗？
9: 娘，宗保让六弟关在后院了。
7: 什么？你为什么要关宗保？
5: 不但要关，我还要斩了他！
8: 不允许你说这样的混账话！
9: 娘，您不知道，我们到了木柯寨，焦将军呼叫宗保，宗保不出来，穆桂英出来了，还带着一帮女兵跟我们对阵。您不知道那妖女的刀法有多邪乎，不但把焦将军打下马，还把六弟给擒了。我们两个上去搭救，结果……我们的枪被那妖妇扫在地上了，
7: 这还不算，他还一边和我们打，一边拍着六弟的头和屁股。
9: 最可恶的是，
7: 怎么了？
5: 别说了，别说了！
7: 有什么不能说的？大家都心急着呢。
9: 他还把大腿压在了六弟的头上。
7: 六哥，你的回马枪呢？
5: 让他破了！
7: 啊！哎呀，这个杀宗保！
9: 哎呀，
7: 竟把咱杨家枪的绝技传给了那个丫头！哎，
9: 我问过宗保了，宗保说不是他教的，是穆桂英自己琢磨出来的。
10: 哎呀！
11: 哎呀！你害什么？你说你这丫头真是的。你出门不问人家叫阵的是谁，你不问青红皂白，你出手就打呀你！
3: 他又，我还没问他呢，他就冲过来了。哪有叫阵的时候还问你谁呀？这哪有人砍我了？
11: 哎呀，那你也不该，你把杨元帅弄到马上，又打脑袋又扇屁股的呀？那可是你公爹。
3: 我不是不知道他是谁吗？那他不老实，我就打他了，让他别动嘛。
7: 小姐，你还用腿压他脑袋呢？
3: 哎呀，你们就别说了，我都快羞死了，羞死了！
11: 哎呀，你说现在你说你弄的你说这，哎呀，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我。
4: 干爹。
3: 爹，那你说，宗宝不会有事吧？
11: 哎呀，他能出什么事？

0: 爹，你想想看，本来我俩这婚事吧，他们杨家就不同意，这宗宝又被皇上赐了婚，这回去得受多大委屈呀！
1: 爹，我去天魔府吧，我把这事儿揽到我身上。
2: 不行，不行，不行，你去了会把这事儿弄得乱七八糟。
3: 可宗宝怎么办呀？
2: 哎呀，
3: 完了！
2: 海云，我啊，你马上进城去给我打探消息。
1: 好，我这就去。
4: 干爹，我也去。
2: 我正准备叫你呢。啊，你领着他，看好了，以后有个照应啊。记住，不把消息给我打探回来，我把你俩一块儿赶出孟家。
1: 快去，快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要是没消息的话，我把你俩都杀了。
5: 你说。你多大年纪了，又是御寮元帅，怎么就不知道以大局为重啊？你去木柯寨干什么呀？不仅没弄来降龙木，还把宗宝给绑了回来。你说这哪像一个御寮元帅呢？
6: 娘，六弟是气昏了头，您老受了戏弄，宗宝又被扣在山寨。
5: 他昏了头，你也昏了头啊？你说你们几个都多大年纪了，还像个小姑娘一样，还跟着他去打木柯寨，老身以后如何相信你们？本来老身差你们俩去是能借来降龙木，现在降龙木没有着落不说，宗宝还被五花大绑押了回来，这谁都知道家丑不可外扬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 娘，你老息怒，儿媳马上去木柯寨讨回降龙木。八妹，你马上放了宗宝。
7: 不能放。那个孽种，就是因为他让我这个御寮大元帅尚未出师先受辱，丢尽了脸面。放了他，再不教训他，明天他还反了天。
5: 你回来，你、哎、
1: 你。
7: 娘，
5: 你不放他怎么能取回降龙木啊？你以为除了宗宝现在还有谁能取回此物吗？宗宝被绑的事很快就会传得沸沸扬扬，甚至连圣上都会知道，你再不放他，你想把你被擒之事公诸于众吗？
8: 这这
9: 老太君，元帅，八相王到。
5: 请。
9: 是。
5: 八妹，且等一等，先不要放了宗宝，听我的。你们别都这副样子呀！啊，八相王肯定知道了什么，你们这个样子，那岂不是不打自招吗？
1: 是。哦哦哦。给。

0: 报王爷，放心，莫客气，莫客气。王爷请，请。听说宗宝被绑回了天波府，人传话啊，是越传越悬，咱们宗宝是提枪而回。怎么成了五花大绑了？笑话，真是笑话呀！
1: 这传言也太离谱了吧！
2: 怨不得都说传言不可信呐，
1: 就是。
3: 哎，我心里琢磨着，怎么可能呢？哎，宗宝呢？
4: 宗宝在后房歇着呢。
1: 对，在后房歇着呢。
2: 是是是
5: 是，
1: 歇着呢。
6: 小王爷，
7: 少将军呢？
6: 少将军没在房。
7: 那他在哪儿？
6: 被关在演兵台里。